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老舍纪念馆，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学重逢。今年是老舍笔名启用百年，先生诞辰127周年。老舍亲手栽种柿树，命名居所的单室小院，藏着最动人的北平秋意与文人温情。岁岁红柿满枝，延续着不变的温柔与诗意。作为人民艺术家，老舍以笔墨描摹市井烟火，书写人间百态，留下无数传世经典。跨越百年，他的文字为何依旧鲜活动人，治愈人心？

0: 书桌之上，中式砚台和西式蘸水钢笔并排摆放，刚好藏着老舍先生兼如中西、通透包容的胸襟。桌上的日历则永远停在了先生离开的那天，时光就此定格。床铺上摊开的扑克牌是他写累了放松消遣的小游戏，透着普通人的简单乐趣。一方书桌写尽世间百态，这间小屋诞生了无数传世佳作。西厢房现在是老舍先生的生平展，这里啊有个喇叭，还能听到先生本人的声音。从贫苦少年到人民艺术家，老舍一生笔耕不辍，800万字笔墨全为普通人立传，写尽市井悲欢，满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正如巴金所言，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东厢房里的四世同堂、茶馆等作品的手稿更是他毕生的文学心血。
1: 走出这座小院，我们读懂了老舍先生的生活，更读懂了他的文字。
0: 老舍先生曾说，愿做一名文学界尽责的小卒，但他却用一支笔活成了不朽。小院依旧春风年年，先生从未远去。
2: 老舍先生其实当时是从国外回来哈，他那时候怎么就选择了这个四合院，而不是因为在国外可能更多会住楼房，他没选楼房呢？
3: 老舍先生首先他选择居住在了王府井的周边。
2: 嗯，就刚回来的时候，当时是吧，市中心。
3: 对，因为这个王府井嘛，这是北京老北京城的核心，交通比较方便。再一个呢，就是当时啊。北京大量都是平房，楼房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老舍先生经济也不是很宽裕，综合各方面的原因呢，所以就购买了这个小四合院。
2: 在单室小院，老舍先生在这里生活了有16年，是吧？
3: 16年，
2: 对。很多的重量级的作品，像《茶馆》啊、《龙须沟》、《整红旗下》等等，都是在这里诞生的。其实刚才您说了，这个院子就是一个一进的院子。环境没有那么好的，如果是两进的话，可能它里头会更安静一些，是吧？
3: 对对。
2: 但是这个小院的居住环境对于他的创作应该说还是有很深的影响的哈。
3: 对对、因为老舍先生啊，他的一生就和这个小院深度绑定。他不仅仅是住在这个院子里头写作，他主要是他在这个院子里面生活。他通过这个小院，他观察市井，体味人情，淬炼京味的语言，构建文学世界的空间载体。院子很小，隔墙就是街道，虽然这个有墙隔开了，但是却挡不住人间烟火。老舍站在院子里就能听见隔壁的争吵闲谈，也能看见街坊的喜怒哀乐。他写的东西呢，作品不是猎奇的，就是这种小院的日常流动的生活。四世同堂写的齐家大院原型也是北平的小院，那一家人的命运时代的风浪全都收在这一方院落当中。老舍的文学

0: 新生，和小说他的失败，当时他署名是舍禹，
1: 就把书字给拆开了。
0: 对，老舍先生，
1: 他姓舒吗？
0: 对，他的字就是舍禹。
1: 舍禹这两个字也很有深意哈。
0: 对，当时他发表这两篇作品的时候，他的署名是舍禹。1923年，老舍先生在南开中学校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灵儿》，署名也是舍禹。1926年，也就是他在英国教习中文的时候，26年7月到12月，他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发表他的首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从8月份起，他才将他的作者署名舒庆春改为了老舍。就是说他发表《老张哲学》的前几期用的名字还不是舍禹，是舒庆春，是他的原名。从八月份开始，他把署名改为了老舍。从那以后啊，老舍这个笔名就伴随了他一生，见证了他笔下无数文学经典的诞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也成为了北京这座城市一张代表性的名片。今年就正好是老舍启用这个笔名100周年。
1: 老舍先生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人民艺术家，他的笔触始终是对准市井百姓的生活的哈。那么他的这份扎根普通人的叙事底色源自哪里呢？
0: 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最核心的标识，就是他始终把笔触对准市井小人物。这份扎根普通人的写作立场，不是后天刻意选择的写作策略，而是出身底色，就是北平小院的生活，海外文化的反观，时代洪流的洗礼，个人的性情，悲悯良知，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0: 亲手栽种的柿子树得名丹氏小院。每逢深秋，橘红果实挂满枝头，与青砖灰瓦相映成趣。老舍原名舒庆春，字射羽，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代表作包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龙须沟》等，生动描绘了北平的市井生活与时代变迁。如今丹氏小院成为北京秋日追秋圣地，吸引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感受老舍笔下的北平之秋。
1: 其实今年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是老舍先生有好几个纪念日在这里，一个是老舍这个笔名启用百年，老舍先生诞辰127周年，同时也是先生辞世60周年，所以今年其实纪念馆推出了很多老舍先生的跟他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马上10月底的时候，我们还会上线一个老舍的戏的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展览，是吧？
2: 对，为了弥补纪念馆展陈空间有限这个不足，纪念馆今年启动了老舍的戏线上展览的项目，项目收集整理了各个时。

0: 感谢格维龙给我们发了几张老照片。1945年冬天，老舍一家在重庆北碚寓所大门前的照片，几个孩子们当时还小，还有抱在手里的。
1: 现在重庆北碚寓所是四世同堂纪念馆。
0: 然后他还给我们发了镶于伦敦圣詹姆斯花园公寓墙上的老舍故居的一个标志，圆圆的那个牌。
1: 对，这也是就是英国对世界文化名人的一个就一个标识，他就那个牌子写上就是几几年到几几年。
0: 对，老舍是1899到1966，然后写着中国作家住在这儿，老舍1925年到1928年。
1: 对
0: 用英文写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实地走进单氏小院，在重读老舍，除了文学赏析之外，还能够从中汲取哪些现实的精神力量呢？
1: 一个是老舍先生直面现实的清醒，认清生活的苦难，依然保有对人间的深情。老舍笔下从

0: 7.7 通州区综合品，
1: 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也，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我们一起来了解穹顶藏星河，古建续华章。于文脉传承中读懂东方精神，古建是镌刻岁月的无声载体。那些仰望才能遇见的穹顶藻井，以木构榫卯垒筑人间天宫，将天地宇宙的浪漫想

0: 所以我们在第三部分呢也将其他地区的一些藻井进行了一个展示，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观众在欣赏古建筑庞大这个雄伟的同时，来抬头仰望欣赏一下我们藏在建筑屋顶上的一个穹顶世界。
1: 隆福寺这个藻井本身，这个像阳光说，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藻井。有关它的这个介绍，我们先来听一下。
2: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天花板，这里的天花板是一语双关，它既是建筑天花板的核心，又是其中的极品。它被誉为中国最美藻井，隆福寺天宫藻井，五层天宫，68座楼阁，精美的表象里暗藏玄机。藻井中央是唐代星空图，举头见宇宙，屋内藏星河，内方外圆的坛城曼陀罗布局，以及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通过层层收束的木质榫卯结构，把人们心目中的天宫具象化在物质世界。这些楼阁与亭台连廊，形成虽微观却壮观的视觉冲击。望着这些天宫楼阁，或许会生出我欲乘风归去的感觉。精美的天宫藻井由云端的四大天王托举在高处，给人稳稳的安全感，但真正的物理受力结构却是木质楼阁榫卯，是妥妥的穹顶样式的天花吊顶。但并不是所有的藻井都采取吊的方式，有很多则是斗拱出跳或叠色形成穹顶。藻井从产生之初其实是消防设施，但是这个消防只停留在文字表面，没有实质功能。藻是水草，井是水井，藻井放在木质建筑最高处，有焰火的寓意，也是通天纳祥的吉祥象征。藻井不是普通百姓可以享用的，它一般设在宫殿寺庙建筑核心最高处，以凸显尊贵建筑中最核心最尊贵的神人或佛像。这处隆福寺天宫藻井是隆福寺正觉殿的精华，藻井采用金丝楠木建造，作为明代皇家寺院，隆福寺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隆福寺寺庙建筑主体结构未采用楠木建造，而位于正觉殿的这座天宫藻井和位于毗卢殿的盘龙藻井均采用金丝楠木，足以见得藻井在整个建筑中地位的尊崇。隆福寺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受到较大影响，它的三处藻井后来移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珍藏。
1: 藻井，藻井这个称呼，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它明明是在天花板上吗？因为我们一想到井就是要低头来看，是吧？
0: 因为实际上藻井它在也是在古书中记载的。那么藻井为什么叫做藻井，是因为它这个最早的时候它周身上面刻有藻草，又像一个倒扣下来的井。那么因为刚才也说过，就是说这个藻井它最早的寓意它是用来刻火的，所以呢就是藻和井都是与水有关，所以呢我们就从这个名称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藻井的最早的这么一个含义，它就是用来刻火的。
1: 那它其实算是天花板的一个装饰是吧？
0: 对，它属于中国古代建筑天花板上的一种装饰手法。
1: 那它有没有就是这种就是实用的这功能呢？就比如说承重啊或者是什么呀这种的呢？
0: 它更多的还是属于装饰手法。
1: 装饰手法
0: 到后来的时候只允许在它的这个等级比较尊贵的建筑里边，然后或者是在佛像或者宝座的正上方才能够建造藻井，实际上就是等级的这么一个标志了。
1: 这次其实是不单单是给大家看藻井，而且把藻井的整个这个历史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哈。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藻井的这个历史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藻井最早是从什么时候来开始有？
0: 从汉代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实物呢，就基本上就是最早的是不存的，所以我们是从史书上来进行寻找的。那么现在最早的记录这个藻井的文字呢，就是在汉代的这个《西京赋》里边记载了当时这个汉代的都城，它的宫殿上的藻井。同时呢，在后期呢，还有一个叫《鲁灵光殿赋》，也是汉代的它在它的这个殿赋里边也记载了关于藻井的记载。当时《西京赋》里记载的就是说，它这个藻井在它的下部有莲花的那个花苞，然后倒着放置在藻井的这个内部，就形成了就是一种垂落的这么一个感觉。《鲁灵光殿赋》里边呢 就明确的就是形容藻井就是圆圆方井，反之何渠。藻井的形制就是一个圆带方的这么一个形制，然后在它的这个井心的这个中央呢，就是反之何渠，就是倒着挂一些这个莲花水藻类的这种像这个水类水生类植物啊，
1: 就是表达一种美好的寓意是吧。
0: 对，然后等到了这个在实物中呢，因为我们的汉代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嘛，我们在这个汉代的这个郑州汉代的打虎亭汉墓里边，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反之何渠的这种藻井的形象啊，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早的藻井。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随着佛教文化还有西域文化的一些传入，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飞天纹忍冬纹，就已加入到了这个藻井的这种装饰的行列里边去。到了这个隋唐的时候，藻井就是颜色更加的鲜艳了。等到宋元的时候呢，实际上藻井就开始定型了，就形成了我们的斗八藻井。这个宋元之前主要是以斗四藻井为主，就是中央有一个圆形，然后边上是一个四边形的。等到了宋元时期呢，就是斗八藻井，实际上就是一个下面是一个方井，然后中间是一个八角形，然后在上面是一个斗八的这么一个内容，啊，这个就是我们斗八藻井。到了明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藻井都是在斗八藻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到了明清的时候，因为在明代的时候，很多藻井它都是用龙作为这个藻井的元素，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建筑，所以藻井又叫做龙井。每一个时期的藻井，它的名称反正是就藻井有很多名称，但是我们用的最普遍的就是藻井。
1: 我们就来说说隆福寺的这个藻井，这个藻井真的是。

0: 周观，对，
1: 是吧？
0: 嗯，
2: 隆福寺的这个藻井，梁思成先生对他的评价就是穷极精巧嘛。
1: 嗯，
2: 然后他也是形容他是如质浅状，也就是这种独特的结构，就是它是一个外圆内方。那我们平常多数看到的藻井呢，可能圆形的、斗八的这种藻井是居多的。
1: 嗯，
2: 那这种外圆内方呢，然后它的井盖板上也是绘制了我们的一个一幅星图，
1: 嗯，
2: 所以它其实体现的是中国古人这种天圆地方的这种一种朴素的一个宇宙观。
1: 那么这个藻井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花纹啊、装饰啊，有什么特别之处？
2: 这个藻井它是一个外圆内方的结构嘛，
1: 嗯，
2: 藻井从下到上是层层收束的，
1: 嗯，
2: 然后它的呢有四个层圆的井圈，然后它这个井圈呢上面都是雕刻有云纹的这种纹饰，并且呢它呢是一层贴金，一层是施彩画彩绘的，
1: 嗯，
2: 那像贴金呢就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恢宏，这个彩画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主要用的颜色就是红色和绿色两种，
1: 嗯，
2: 那像在每一层井圈上面呢还分布有众多的这种天宫楼阁，那这天宫楼阁的这数量呢也是由多到少的，
1: 嗯，
2: 那也体现了一个我们这个建筑等级的越来越高，然后它的那个数量会越来越少，
1: 嗯，
2: 那像我们最底下的有32座，最下一层是有32座这个天宫楼阁组成的，它基本就是重檐的歇山顶和重檐的一字顶，再往上的两层都是16座天宫楼阁，那也是呢有这个重檐的歇山顶、重檐的十字顶，还有这种重檐的攒尖顶，再上那个就是还第三层它还会出现有这个爆煞的这种，除了这个更高等级的这种有爆煞的这种天宫楼阁，
1: 嗯，
2: 那最上一层呢就是每边只有14座，一边只有1座天宫楼阁，就剩下了4座天宫楼阁，
1: 嗯，
2: 然后也是一种建筑等级的越来越高，它的数量呢也会越来越少。
1: 这个藻井究竟牛在哪儿？我们也来听听。
3: 它被称为藻井界的艺术孤品，那它到底牛在哪儿？第一呢是结构逆天，别人的藻井都是往里凹的，它呢是向外凸，而且整整有6层，每层呢都有云纹、宫阙、仙人壁画，里边呢还藏着68座微缩的天宫，由神仙廊桥相连，像一座悬在空中的紫禁城。四角呢都有天王扛着，顶上呢还采用栗粉贴金的工艺，绘着唐代的星空，共有1400多颗星星。天文馆专家呢验证过，这幅星空图可不是装饰，而是一套科学的古代星象体系，星星的位置和现实高度吻合，可能呢是用于古代的天文观测或者是祭祀占卜。但这国宝天花板的命运呀，却是一场劫后余生。它本来在隆福寺，隆福寺在明代是朝廷香火院，所以藻井的规格呢才能如此之高，历经大火地震，寺庙都快烧光了，为了保护它，藻井呢就被整体的拆下，结果拆了以后呀却拼不回去了，关键的核心承重榫卯丢失了，整个藻井面临散架。
4: 是北京文物局专家团队像破案一样凭老照片反复尝试，
3: 硬是手削出一块拇指大小的木头当关节给它接上，才把它给救了回来。所以它不仅是工艺的巅峰，更是一

0: 然后藻井，然后可能就是跟我们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数的就是数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那可能我们现在对大家公众宣传的说法还是以五层这个为主，
1: 我们能看到的是吧，
0: 主流的说法就是、
1: 哦、
0: 嗯
1: 是，
0: 对，因为我们

0: 因为当时京城呢，然后只有在这个西北部有两座大型的寺庙，在东部是没有的，所以景泰帝呢就命人在这个大内的东部呢，就是修建了择地修建了这个隆福寺，然后他呢修建完了是非常的壮丽的，但是随着景泰帝的退位，然后这个隆福寺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逐渐荒废没落的一个时期，但是到了雍正时期呢，雍正帝呢是对这个隆福寺进行了这个重修，那也是呢成为了当时的非常有名的香火院。但是到了1901年，然后因为这个隆福寺呢是有喇嘛住在这里边的，然后呢不小心打翻了酥油灯，就把我们的这个隆福寺的像前面的山门还有慈航广福殿这两个，一个它最大的这个慈航广福殿是给烧掉的，但是唯一庆幸的呢就是这个慈航广福殿后边的万山正觉殿和毗卢殿是保留了下来了，所以我们观众才能今天看到然后这两座大殿当中的藻井。之后呢就到了这个1976年的唐山地震，隆福寺呢就是基本上是受地震影响呢然后濒临倒塌。
1: 隆福寺它的那个藻井落

0: 的发现了这些藻井，他是一个行家呀，他觉就是这个藻井呢，他对这个藻井他是一直是非常执着的，他是专门去找的，找到藻井以后呢，他最后找到了这个北京市文物局，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调之下，89年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局组织人员将这些藻井的这些散落的这些构件放到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当时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正在筹备，叫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筹备处，开展之后，我们博物馆是1991年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的，开展之后呢，我们这个当时的管领导和这个工作人员就立马的就是转向了这个对于藻井的修复工作，93年的时候博物馆开始决定修复藻井，94年的时候立项，经过一年的修复，95年的时候藻井呢在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太岁殿的西梢间展出，就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
1: 听说当时修复也很

0: 当时调研的照片，关于天宫藻井，就是我们的这个万神正觉殿的民间藻井，我们一共找到了5张照片。当时呢，这些业务人员又被董继平馆长的带领下，又不断的去找这些专业的权威的专家，比如说我们的山世元先生，然后杜先洲、张开济、吴良镛、罗哲文，包括建筑大学的臧尔中，这些建筑的权威专家，对我们的这个藻井的修复呢，进行了很大的这种专业指导。同时，中国这个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这些专门的科研机构也对我们是倾力相助，在这些专业相助的这个加持下，我们在95年的时候把藻井修复出来。但我们并没有结束啊，修复出来进行展出之后呢，我们当时是没有上架，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1: 没有上到天花板上。
0: 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就再继续的不断的去论证。在1999年我们中国古代建筑展，就是我们馆的基本陈列中国古代建筑展开放的时候，我们将这个藻井进行了上架，就修。

星空的位置，然后用这个上口的这种顺畅的韵文，来进行这种解读，等于一天一个星宿，然后365天以后一天走一步，然后这365天走完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中国传统的这么一个星空。这是一本非常古老的对于星宿位置描述的这么一本书。那么我们经过考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文图，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星图，是大部分星宿是和布天歌描述的这个位置是相符的。我们这幅星图呢，不光是这个是研究星宿的这个古

0: 和这个木雕的历史立像。那这个造像为什么我们说是明代的呢？第一就是这样，像这个历史的这个造像，它呢表情呢非常的悍勇，怒目圆睁，然后像它的这个肌肉呢，然后也是非常的线条流畅，然后特别是它的这个衣裙的这个衣褶呢，它是非常的圆润的。那这种雕刻方式呢，就是明代的一种雕刻方式。那还有相同的就是这个童子的这个造像，然后它呢也是圆头圆脸的，额头非常宽大，头上头顶梳的是这种髻形的这个发。但是呢最有明代特征的呢就是他这个鼻子，他的鼻子是一个叫葱管鼻的一种鼻型。然后葱管鼻呢就很好理解，就是他的鼻头的就是这个他的鼻翼和这个鼻梁基本上是上下齐宽的这种。然后这是也是明代童子造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就是我们当时可以说这两件藏品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展览当中能多看看它的细节。然后还有这个手部的这个残件呢，也是我们承托天宫藻井主体这个圆形藻井的这个其中西南角的这个立式的它的手部的一个残件。
1: 然后我们的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说咱们这次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成果，毕竟这个藻井那么高，而且它这个花纹那么复杂，是不是现在通过数字化能够破解这个藻井，我们只能看抬着头看，现在能自己在屏幕上放大看了是吧？
2: 对，
1: 能看些什么？
2: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藻井的一些细节。我们这个藻井的这个数字化的展示内容呢，我们是尽量想给观众营造一个我们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藻井的这个彩画

0: 咱们这开闭馆的时间还是周一闭馆是吧？
1: 对，我们现在周一闭馆
0: 啊、嗯。但是节假日呢？
1: 节假日也是那个，我们是上午的这个9点到下午5点。
0: 一方藻井藏千古星河，今天我们跟随藻市华章的展览，仰望殿宇穹顶，触摸木构榫卯背后的匠心，读懂古人寄予在良方之间的宇宙想象与精神向往。从文物辗转守护到数字化技术赋能古建新生，古老遗存不再只沉睡于展柜之中，古代匠人的巧思，当代文保人的坚守，共同让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可看可感可亲近。古建筑的文脉传承就藏在这一次次抬头仰望里，也欢迎大家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亲身赴一场与穹顶的古今之约。
2: 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6: 活动详询店内。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走出教室，走进街巷，五老新街播撒向善童心，万宁桥畔触摸千年文脉，画皮厂里读懂治理温度，白塔寺旁绘就烟火名声。西城区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共同体，把老城街巷变成鲜活的行走课堂。第八届北京市大中小幼教师讲述育人故事专业特等案例奖获得者，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拆解从润心启蒙到以行见之的梯度育人逻辑，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如何扎根红墙沃土，共育时代新人。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敬请聆听。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李兆。本期节目呢是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国庆节系列报道。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分别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孟凡磊，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大三同学孙静怡，还有北京

0: 这些胡同花园，
1: 嗯，
0: 哎，还有一些无障碍坡道、爱心的扶手，包括这种老年食堂等等。那么这些看得着啊，摸得着，这些民生的改变是让同学们能够亲自的去观察到。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问一问啊，亲自让同学们啊张嘴去跟你身边的这些老人啊、社区居民啊一起聊一聊，走进胡同和社区，陪同呢独居的老人呢读报聊天，听听老人呢讲一讲我们北。

0: 啊，洗个菜，哎，摘个菜，都变得这个没有地方啊。所以就是，其实他是不经意当中的一句抱怨，但是被我们同学呢捕捉到了，
1: 嗯，
0: 并且成为了决定方案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过程。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寓人故事宣讲的这个时候，也提到了这个孩子们自己在这个实习日志里边啊，自己写到，就是说真正好的设计呢，它不是图纸上的这些漂亮的线条啊，也不是一个一个这个这种特别漂亮的效果图，而是应该让真正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呢，能够感受到真切的温暖。所以我们也是把这句话呢，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么和大家来分享。
1: 所以这就是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题中要义。
0: 对。
1: 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先问问两位同学吧，因为两位同学也都是咱们北京建筑大学的学子，分别是本科生代表和研究生代表，在这个东西岔项目当中都是或多或少有参与过的。先有请我们这个静怡同学，你可以先讲讲在白塔寺东西岔片区的改建当中，你参与了什么部分，有没有什么难忘的细节或者故事？
2: 好的，作为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我主要参与了白塔寺东西岔片区的调研、入户访谈和方案修改的部分。说实话，我一开始是带着建筑设计学学这个历史建筑的心态去的，我只顾着盯着这个房子的老构件啊，还有一些细节去看。它让我明白呢，就是建筑呢，它并不是一个供人参考的标本，确实是有人正在过的日子。最难忘的时候就是走访张奶奶，她的腰不好，一直需要坐轮椅。但是聊天的时候，刚刚孟老师也提到了，她说她住了一辈子胡同，但是院子里的空间越来越窄，连一个像样的摘菜、洗菜的地方都没有，就盼着有一个
1: 台子。所以这个案例是从你这儿来的？
2: 对，是的。对，在原本没有遇到张奶奶之前呢，我们的方案都是比较偏向景观设计，把四合院内部设计了一个景观的花池。但是在经过我们的走访调研，包括和老师们进行了很多次的讨论之后，我们修改了很多次方案，专门加了带安全扶手的便民操作台，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也设置了这个轮椅的通道，使这个老旧的四合院内部真正的活了起来。这一下就让我理解了这个人民城市四个字，我们并不是来给这个白塔寺设计一个非常漂亮的外表或者是一个表皮，而是来回应住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这个房子怎么修，立面怎么造，答案也不在图纸上，是在居民的生活当中。
1: 那你通过这次白塔寺的改建项目，通过你的这些调研、入户访谈和用户面对面的这种沟通，以及后面的方案修改，你觉得你最大的成长是什么？
2: 最大的成长是也让我理解了这个建筑学的专业，它并不是仅仅是考虑建筑，或者是作为建筑设计师我们应该去怎么想，而是应该去学习周围的居民体验，然后考虑真正的使用者他们的生活在其中的需求。
1: 好，谢谢静怡同学的分享。然后再来问一下世博同学，世博同学不是建筑学院的同学，你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二的同学。
3: 是的，李老师。
1: 那你在这次活动当中，你是参与的宣传工作比较多，所以你在方方面面的一些细节应该都很了解。
3: 是的，李老师。这次活动呢，我主要参与的是理论梳理、资料准备，还有后期的宣讲工作方面。然后我也跟着咱们学校和老师同学们亲自到白塔寺片区去参观过，去开展了实地的研学活动。这次研学其实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因为在现场我亲眼看到了咱们学校建筑专业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非常认真地进行了入户调研，他们挨家挨户地调研居民情况，非常耐心认真地去倾听咱们老街坊的真实生活需求。我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可能高温得有将近40来度，但是大家不畏着酷暑，依然坚持着挨家挨户去调研，他们不放过百姓的任何一句话，非常认真的在纸上记录，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设计真正的去贴合人民群众的心声。这个场景真的是令我特别触动，也让我真切的读懂了那句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1: 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
3: 让我最大的成长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学到的都是书本上的理论，但经过这次实地研学之后，我发现理论真正的落地到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

议论不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停留在老百姓的笑脸和院落的改变之后，那对于我自己今后的职业选择和学习研究影响也会很大。在未来呢，我

0: 萌，到了初中阶段呢，又重在后值认同，高中呢，又重在明理铸魂，大学重在以形见之，呈现出了不同梯度的设计。那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思政课，核心是要遵循什么样的成长逻辑？为什么不能同一套内容给所有年龄段同学使用呢？来，孟院长。
1: 其实在这个里边呢，我们遵循的这个核心逻辑啊，如果概括起来呢，就是四个词语。那么叫做感知、认同、思辨和践行。那么怎么来理解这四个词呢？那么对于小学生来讲呢，我们提出的一个思路叫做重在这个润心启蒙，用这个具体的场景让孩子们感受到这种善意和城市的温暖。而到了初中呢，我们强调就是认同。在历史的文脉当中，特别是我们首都北京拥有非常

0: 高中我们提出叫做明理铸魂，那么让同学们在基层协商的这种活动当中呢，去理解一些制度的逻辑，而到了大学有了专业之后，我们强调的叫做以形见之，就是用专业的本领服务真实的需求，所以我们说我们大中小这个思政一体化，它不能用一套东西覆盖所有的年龄段，正像前面说的，我们是一种营养配餐的方式，因为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呢，他们的认知发展是不一样的，小学生呢需要看得见摸得着，而中学生呢需要一种身份和这种认同感，而到了高中呢，他就需要理解很多的逻辑和制度的规律，到了大学生就要强调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服务一些真实的任务，服务一些真实的需求，所以这样同一座城市不同学段的孩子们应该有不同的一种打开的方式。
1: 其实听我们节目的目前正在关注到的有很多都是家长啊，有这个大中小学不同学段的家长，那正好说到这个不同的学段的不同重点，那对于家长有没有什么启发呢？
0: 我们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呢，实际上思政啊，有的时候我们老师自己也会聊哈，学校的课堂是一个思政的育人环境，我们生活的城市是一个育人的场景，而家庭父母陪在孩子身边的这种小的家庭更是最重要的思政育人的场景，我们很多好的习惯好的价值观的塑造往往源自于与父母的朝夕相处，和父母的这种我们讲言传身教，或者说是大家都常说父母就是一面镜子，
1: 是，
0: 所以我们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负的人，那么我们作为培养孩子的父母第一责任人，我们就应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跟孩子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能够在恰当的时候启发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家庭环境以及我们作为每一位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无论我们是去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在遇到孩子考试不顺利的时候跟孩子的一次促膝长谈，我觉得在任何场景当中，你对孩子的这种讨论，你跟孩子们的一种启发，都会成为影响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思政育人的场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专业性的场景，它是一个日常性的场景，
1: 所以思政的含义是很广的。
0: 对，我觉得思政的含义我们应该用更宽的视野或者是更深的内涵去理解它，而不是把它简单的理解成是一门思政课，或者说是一门政治民主课，其实不是的，它应该是我们为了培养国家新一代的人才，培养能够有使命有担当的青年人才和未来祖国的栋梁之才，我们应该在哪些方面给予他们力量，给予他们资源，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
1: 感谢穆院长的分享，说得真好。那我们再从同学的视角来看一看啊，就是两位同学来看，这种走出去的思政课和坐在教室里上的思政课，你们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来，先静怡吧。
2: 对于我来说，在教室里的思政课更多的是听概念、听框架、听结论。我和这个理论之间像是隔了一层墙一样，但是这个实践呢，就给了我一个破墙的机会，让我走出去，在这个大地上实践这个思政课，更多的是看场景，产生问题，然后有更多的体验，然后再去解决问题。教室里呢，更多的是听老师讲，听同学讲，走出去呢，更多的是听周围的这个居民啊，孩子们啊，听他们看啊，悟。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把知道变成感受到，再变成做到。
1: 感谢同学的分享啊。我们再来看大中小学，就是跨学段协同做思政，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学校的事儿，也不是某一个学段的事儿，它需要联动小学、中学、高校多校的教师团队，然后共同的去推进。那在推进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现实的难点？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0: 其实要说的难点也是不少哈。第一个呢，就是目标分层难。那么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它不是一种讲法。第二呢，就是教师的这个我们讲是有差异的。因为大学老师呢普遍讲的这个理论偏多。而小学老师呢要更加具体的给孩子们讲一些实质性的一些活动啊，一些做法。所以

0: 这个彼此之间呢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搭接的。
1: 嗯，
0: 第三一个问题呢，也就是说其实时间的协调上也不一样，因为大中小呢，我们不同的校园之间呢，它的作息规律啊，它的授课的节奏啊，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
1: 嗯，
0: 我们是主要是靠一个共同体的机制来解决，那么也率先在我们整个建筑大学的这个附小附中的这个体系当中进行了前期的这个实践和探索。
1: 嗯，
0: 包括

0: 小学我讲的内容讨论的重点有所差异，
1: 嗯
0: 啊，还有呢是要实现一些资源的共享，这里边比如说我们高校服务首都北京的一些真实案例作为我们中小学生的思政课堂的一个活教材，
1: 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现资源共享，当然与此同时也离不开我们西城区给予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和这个资源的一个统筹，我们在学生当中也形成了这种研究生和大学生啊带着中小学生进行这个互帮互助，这样的形成一个结对子的一个工作模式，其实花样也是比较多的。
1: 很多家长确实是觉得思政啊它是课堂的事儿，它是学校的事儿。那结合您的实践来看，那家长啊、借助身边的这些小事儿给孩子做思政启蒙的时候，从哪些小事儿可以做起呢？举个具体的例子。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带孩子们走一走我们的北京城，讲一讲老北京的一些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文化自然而然的就得到了传承。再比如每一个自己的家庭，如果遇到家庭决策时，你可不可以让孩子也参与其中，让他去体验一下协商和共识的达成。举一个例子，假如说一家三口，妈妈想去吃云南菜。

0: 这个尊重听从父母的决议。不是的，我们强调的是一种民主协商，能不能把这个简单的吃一顿什么餐的问题当做一个模拟的讨论。也许我们可能花一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三个人坐在一起的一个小的家庭研讨，但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孩子们无论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体验到了这个过程，他体验了怎么在多利益进行博弈的过程当中进行的这种妥协和进行的一种平衡。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最容易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容易能够实现的一个育人的场景。
1: 非常感谢孟院长还有两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和你们的分享。

0: 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呀。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哎呀，今天是10月7号了，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这个，有点依依不舍啊，迎来了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大家可能又要正式上班了，但无论如何，大家应该也都歇好了，让我们迎接美好的明天的工作日到来。当然，今天还能歇一天啊，大家还可以走走逛逛。
1: 是，明天呢就是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不过我和小塔呢提前工作，所以说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其实这个过渡啊也是很平缓的。很多的朋友，我昨天已经看见就是在网上啊说已经开始有点焦虑了。
0: 哎呀，
1: 对，不想让这假期结束。没关系，我们这个假期的结束是为了迎接下一个假期的到来。
0: 是的，就每一次的休息都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嘛。我光在这个原地休息肯定也不是一回事儿啊。当然呢，还是祝愿大家能在最后假期的这一天里呢，把那些想吃没吃完的好饭，然后这个想逛没逛完的好地儿，想跟家里人真正说出来的那个贴心的话，最后咱再唠一唠，说一说。不过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天气啊，今天天气真的是这个国庆啊，虽然说这个大家旅游的热度、旅行的热度起来了，但是确实这个气温还是降低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这个保暖和温暖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等我先翻一下，其实
1: 对，
0: 因为要确保这个天气是最新的消息奉献给大家。
1: 其实很多的朋友这段时间都能感受到咱们十一假期的这个假期的这个天气还是相对不错的。
0: 是的，是的，
1: 只是感觉到确实是凉了。
0: 对，
1: 深秋的确到来了。而且呢，可能逛公园的一些朋友们也感觉到这个叶子呀开始变色了。
0: 哎，对，
1: 所以现在呢正是北京最漂亮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那儿欣赏一下彩叶啊之类的。
0: 没错，尤其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不是那个大运河音乐节，很多人也去赶了一下这个热度，赶了一下风潮嘛。哎，确实是这个天气逐渐凉了。比如说今天白天呢，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摄氏度。所以说这个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还不算太低，26摄氏度。但是我觉得这个晚上的温差呀，大家就得注意了。今天夜间呢，晴是南转北风1、2级，风力倒是不大，最低气温呢是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也就是说板上有点阴湿，同时还有点这个温度下降到12摄氏度左右，最大的白天到夜间的温差是14度，然后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尤其是有关节有风湿的呀，这个腰间有基础病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多注意。
1: 对，另外呢，其实大家也能感受到早晚的凉意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添衣保暖。另外呢，如果今天啊您还有去比如郊区啊或者山区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带着外套了。
0: 哎，对，
1: 因为那儿是非常凉的。
0: 对，千万别大意了，别马虎了，咱照顾好自己身体哈。
1: 是的，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呢，今天呢和大家来我们的群英贺国庆的收官之作。
0: 没错，最后一期了，但是最后一期呢也同样精彩，而且刚才大家在一开头的时候也听到了一些丝弦之声啊。
1: 对对对，
0: 嘉宾老师已经开始调试设备了，一会儿就给大家享宴一道这个视听美食。
1: 对
0: 啊，
1: 其实我们还不想那么早的透露出来，但是我们其实在5号的那天已经跟大家说了。
0: 哎，是的，
1: 是这今天呢是京韵大鼓。
0: 哎，没错，
1: 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啊。北京212当时就说啊，那太不错了，我一定要接着听。
0: 没错，
1: 对，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一个非常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和我们一起来谈这个书鼓三弦啊。
0: 是的，
1: 话传承。所以呢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曲艺形式。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开通了多种渠道。
0: 是的，您可以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私信，像跟一个老朋友聊天一样，把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比如说您的物品转让信息啊，征婚交友信息啊，您的政务和法律方面的困惑，包括您今天想在节目里和我们和嘉宾说的话，都可以发送过来。同时如果您想收听收看节目呢，也有多种渠道，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一下，再在右上角找到小摄像头的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起互动和畅聊。那让我们今天一起开启这段温暖和充满音乐的旋律吧。
2: 祝贺华诞！这个十一，京城帮帮团以群英贺国庆特别节目《献礼祖国》，这里有国家一级演员引吭高歌，退休教师深情朗诵，志愿讲解员讲述古剑春秋，乐器专家奏响岁月旋律，非遗传承人吟唱京韵大鼓。 他们用一生的热爱为祖国献礼，用满腔的热忱为时代放歌。群英贺国庆，京城帮帮团十一特别节目，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9:30至11:0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邀您共赏。
0: 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音乐的那些事儿，而且刚才说了，今天有很多的非遗的元素出现，一唱一伴构成了京韵大鼓最经典的听觉面貌，相信咱老北京的观众肯定都是不陌生京韵大鼓的。
1: 对，另外呢，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硕士，同时呢他是老年大学的一个京韵大鼓的老师，他既站上讲台为银发的学员传艺，又走进了中国儿童中心为孩子们启蒙。
0: 嘿，
1: 对，所以说这一老一小啊，他是都占全了，
0: 真是太好了。要知道我们很多节目就是为一老一小的幸福和温暖去服务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了白秋桐，手持书鼓，带着三弦，以一曲京韵大鼓

0: 年大学京韵大鼓老师，音乐硕士白秋桐。欢迎白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秋桐。
2: 现在听着这个京腔京韵特别的足哈。
0: 是的，其实说话间这个韵律和感受就已经被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了。那白老师平常就是在老年大学和这个教老人们和在这个教孩子们，平常有学钢琴或者学咱的大鼓的等等的非遗的音乐形式是吗？
1: 其实
2: 刚才介绍到您啊是这个音乐硕士，所以很好奇您当时学音乐的时候具体学的是什么方向，应该不是学京韵大鼓方向的吧？
1: 对，现在音乐学院还没有这个古曲专业，也没有京韵大鼓专业。我是音乐教育专业，主修的是作曲。
2: 那是怎么接触到京韵大鼓的呢？
1: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吧，因为特别喜欢四大名剧，就《牡丹亭》《长生殿》这些，就喜欢这些呢，然后就喜欢。

0: 来了之后回家听，就觉得啊，尤其是我当时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学习特别紧张嘛，就是很容易失眠，但是听这个京韵大鼓嘛，每天晚上都能就是伴我进入梦乡，所以我就等于每天晚上都在听他，所以逐渐的就是对他越来越喜欢。
1: 嗯，
0: 开始是喜欢他的唱腔，后来又逐渐的喜欢上了他这个伴奏，就是这三弦，我听了这个韵味太浓厚了，就像一个就像一个长者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2: 嗯，
0: 特别的美妙。所以我就开始是小时候六岁开始学的电子琴、钢琴，后来又转而学了吉他、尤克里里、曼陀林这些西乐，后来呢又逐渐对中国传统音乐感兴趣，就开始学了先后是学了中阮、乐琴、三弦。开始是因为我喜欢昆曲嘛，喜欢昆曲也喜欢京剧，所以开始是弹小三弦。
1: 嗯，
0: 到了后来直到了我读研的时候，就是时间间隔很久了，就弹小三弦弹了好多年。到了我读研的时候，我就听说在天桥那儿有一个票房是专门搞曲艺活动的，每周都有活动，我就去了。结果到那儿之后，我就看到一位老先生弹三弦。当时这位老先生吧，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很普通，可是他一弹起三弦来，那简直就是八面威风。那大三弦在他手中乱舞，他却游刃有余，我当时就是我心里就特别崇拜，我就特别想跟他学。我当时就跟这位老先生说，我特别想跟您学。
1: 嗯，
0: 但是老先生
2: 拜师了。
0: 对对，开始还没有，就是老先生很慎重。过了，就当时是2017年12月份的时候，结果我就每周都去这天桥票房，每一次都跟这位老先生说我想学。对对对，到了2018年2月4号，就立春的时候，这位老先生也就是后来我的师傅孙红艳先生，终于

0: 腻的处理，
1: 哦，
2: 是
0: 就是特别的规范，我之前根本无法想象这件事儿。它是在一个城市的基础之上，然后又有着即兴变化，这个即兴还是，
1: 哦，
0: 变化无穷的，像万花筒一样，就是当时一下就让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因为我以前是学钢琴嘛，我就一直觉得钢琴伴奏这个是特别伟大的。
2: 是的。
0: 后来我一学了这个三弦伴奏，我发现我们中国竟然也有可以跟钢琴伴奏相媲美的，属于我们民族的音乐。我当时这个民族自豪感就一下就
2: 油然而生，
0: 油然而生了。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大三弦给曲艺伴奏的时候它是复调的，就是跟我们演唱走的是两个旋律。
1: 哦，
0: 所以就是，这个，
1: 同时弹两个。
0: 对对，这个我们弹的旋律跟我们
2: 唱的
0: 不是一个旋律。
1: 那很难啊。
0: 对，
2: 非常难。
0: 但是它却要就配合的特别的好，就特别好听，
1: 哦，
0: 合在一起特别好听。
2: 是的。
0: 在咱们传统音乐中就是，就几乎就是我就没有再听说，很少很少，就是很少见了，就是，这个，
2: 太厉害了，真的是特别棒。因为我们10月5号的那天 是邀请到两个著名的演奏家，然后他们带来了乐器，
1: 剧琴好像，
2: 对，有剧琴，有中阮，还有这个二胡啊，等等等等。当时曹宇就说这个，你看中阮是四根弦
1: 啊。
2: 二胡是两根弦，
1: 是不是弦越少越好弹？
2: 对，他说是不是我从那个二胡开始学起这个，两根弦的好弹，今天这三弦是三根弦，但是刚才这个秋桐说了，说这个三根弦不好弹着呢，
1: 哎，对，
2: 特别难，
1: 变化更难，
2: 变化无穷，
1: 是
2: 你弦不是说越少就越好弹那么回事儿，所以这个呢，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困惑和误区哈。
1: 是，而且我刚才听到一个事儿让我特别反常识，因为我们一般唱歌说要合调嘛，
2: 啊，对呀，
1: 结果刚才白老师说那个必须要不着调，带着引号的，就你唱的必须和你弹的它有关联但又不完全一致，这个还真的是挺有意思挺有美感的。而且刚才听到白老师说这么多经历，我感觉就是我自己编一个成语就耳花缭乱，怎么这么多乐器这么丰富的经历，太才华横溢了。
2: 我觉得是不是要请咱们的白老师他展示一段，
1: 露一手。
2: 对，因为今天呢，听说您就是带来了这个京韵大鼓的经典唱段《碧天云外》。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碧天云外》是骆先生的，就骆一生先生的代表作，但是您可能这个唱腔跟骆先生的唱腔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2: 对吧，
0: 是因为我本来是学这个大三弦，跟我师傅学的是最正宗的北京的曲艺三弦，因为我师傅他就咱们北京有两位三弦圣手，一位是白凤岩，一位是韩德福。我师父是开始是跟白凤岩学的三弦，后来又拜师拜的韩德福先生，所以等于这两位三弦圣手就我师父得了他们的真传，然后又把这些全部的就毫无保留的交给了我，所以我非常的荣幸就能把这些东西继承下来，但我学

0: 是京韵大鼓，因为我师爷韩德福先生给梁小楼伴奏，所以我就学的是这一个版本的碧天云外。
1: 嗯，
2: 好，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
1: 对。

一个牧牛童儿，我只见他头戴着斗笠，身披着蓑衣，下穿水裤，足下蹬着草。

0: 这不绕过了那小山湾。
1: 哎呀，太精彩了！就我看有一位朋友在聊天室里，刚才都说，哎，这个我、哦、哎哪位朋友来着？哦，对，北京212说乐塔现场才好听，我能去直播间听听吗？
2: 啊，是北京212，其实，在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一起说了，说这个、特别想听京韵大鼓。
1: 哎呦，
2: 刚才贺京还说呢，说这个一说到京韵大鼓啊，就想起来之前这个看《我爱我家》的时候，
1: 和平女士。
2: 对，
1: 全是回忆勾人，
2: 对，
1: 说明老师唱得好，唱得精彩，唱得有韵味。而且我其实听这个大鼓听得比较少啊，但是我发现里面有唱有念有讲述，有这种吟诵，可能是在我自己的角度，我觉得很丰富，既像讲了一场故事，又像看了一场演出，又像有人跟你唠了一个

0: 这一段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故事，它就是一个写景的。
1: 哦，写景。
0: 对，它是用顶针蓄麻的这种方法来写的，
1: 嗯嗯，
0: 就是碧天云外呢，天外还有天，天下的美景请听览，
1: 啊，
0: 这都是
1: 导游。
0: 对。

0: 像讲述，
1: 是
0: 有点像说话，是吧？我们经营大鼓确实是，就我们难点就在这儿，我们难点就在于要把这个像是说话的这些，要给它唱出旋律的美感
2: 来，融到音乐里。
0: 对对对，
2: 中间还有一段那个低音又特别难，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模仿那个低音就有点难。
1: 很难，
2: 那段就是有一种那种自我自言自语那种美了的感觉，就特别有意思。
0: 对，就像这种低音其实都是三弦带出来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带的这把三弦呢是弹单弦和梅花大鼓、还有独奏的这个三弦，还有一把三弦呢是专门弹京韵大鼓的，这个就特别的低沉，比我现在这把三弦要低八度、就它是整个人觉得这个弦全是松的，就根本不可能弹出声音的、但是这个还要把它练出，就是就通过这勤学苦练嘛，最后练出来它弹出特别响亮的声音、这个如果是只弹独奏曲的，有一些人是只弹独奏曲，他们是弹不响的，就弹那个京韵大鼓的三弦、因为它特别的低沉，所以就是唱腔也比较低沉，但是特别低的就比如说唱腔唱不出来的，就是三弦来唱出来。
2: 人和器乐结合在一起，
1: 结合在一块儿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咱们的京韵大鼓其实是说唱结合，唱中有说、说中有唱，雅俗共赏，
2: 太妙了，
1: 真的是特别的妙。而且刚才我们的聊天室里啊，大家都特别踊跃，一直在拍巴掌啊，鼓掌，
2: 打节拍，
1: 对对对，
2: 给我们打节拍，
1: 在鼓掌。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啊，给这个白秋彤老师点赞，像头尾一套说京腔京味儿，好久都没有听到了。还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8336也说了，嘉宾的表演韵味十足。
2: 是，
1: 今天我们的白老师准备的非常充分，不仅仅是带来了他自己的一些乐器，他自己穿的衣服也特别有这种京腔京韵的感觉，
2: 非遗的韵味。
1: 是的，对，所以说今天呢，这个白老师也是有备而来，刚才是给我们表演了一个这个碧天云外，稍后其实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要展示给大家呢。
2: 是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当然也可以打开视频啊，一会儿白老师在演奏的时候，您如果好奇白老师穿什么衣服，也可以打开视频，我们一起看看。当然推荐您呢，还是带着话题词，我们一起互动。刚才这个演奏啊，很多朋友都很感动，比如说老顽童说有味儿，用户宝说吐字真清楚，
1: 对，还有一些我们在潜水的朋友们都已经纷纷冒头了，像6698就说了，给了这是五个大拇哥，说唱得好，确实是非常有这个有滋有味儿，
2: 有韵味，有旋律，
1: 是的，
2: 也有底蕴。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京韵大鼓啊，其实它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前身呢是河北的木板大鼓，后来呢经过像这个刚才秋冬老师也介绍到了啊，经过了几代咱们的传承人，像刘宝全呐、白云鹏啊，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骆玉笙啊等等的几代艺人啊，他是代代传承，形成了现在这样雅俗共赏、刚柔并济的一个风格。
2: 是的，这样一个艺术局面的形成，其实也离不开这个后辈的传承。
1: 是的，
2: 大家百花齐放的这种传承。像刚才我记得这个白老师就说过，这个调好像取自于一位就是叫什么呢，叫做师从于一位大师，然后自己的唱
1: 流派。刚才我自己刚在聊天室里也问了，说是不是学的流派啊？
0: 对，
1: 你看听出来了，说明咱们的这个很多的
2: 艺术特点很鲜明。
1: 对，第一是艺术特点很鲜明，第二是很多的朋友他是懂这个的，对，是老行家了。是，而且呢，1528也说了，嘉宾老师的唱段尾音的啊啊啊很难唱，
2: 就刚才说那段，
1: 对，厉害了啊！哎呀，太好了，看来很多的朋友都是非常喜欢京韵大鼓的，今天也跟我们的互动非常的热烈哈，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京韵大鼓的京腔京韵。另外呢，我们可能还会有这种单弦啊什么的这个演奏。
2: 大家还可以再多期待一首啊。当然，这儿有一位朋友还提了一个疑问，一会儿我们整点报时归来，再为大家解答疑问和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 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5: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4: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5: 最新的绿色理念、
4: 最高的建设标准、
5: 最暖的民生服务、
4: 最美的新城新景。
5: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4: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6: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5: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背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上午好呀。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刚才呢，我们已经欣赏到了白老师的这个弹出来的这个很精彩的弦乐的声乐，然后包括大家现在也在这个聊天室里聊得热火朝天，尤其是针对。

0: 个书骨三弦画传承、是用他的这个年轻一点的这种
1: 视角和感受
0: 去了解京韵大鼓，
1: 对，让这个古老的非遗文化也绽放青年非遗传承人的这种风采。
0: 是的，
1: 我们的白老师呢是北京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儿童中心钢琴老师，也是国家老年大学京韵大鼓老师和音乐硕士白秋桐。那一会儿呢，我们接着和白老师来聊他喜爱的那些非遗音乐的事儿。现在呢，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其实最近啊，虽然说是这个国庆的最后一天，但是还是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游园呀、或者说是这种演艺活动出现的，大家还是可以在国庆的最后，包括国庆之后，如果您还有空的话，进入一些短途的活动也是比较适合游玩的。比如说这个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的双节游园会，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活动挺丰富的，您下午有时间可以去一去。比如说有这文艺演出、非遗手工兔爷的这个彩绘 DIY， 还有巨型的月饼蛋糕、月亮跷跷板，还有这个白福银票和运河寻宝游园互动等活动，全盼国风市集也在进行中。如果没有其他安排的，您下午或者是晚上呢可以去走走，但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0: 是的，因为今天呢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很多的活动其实都迎来了收官。那2026的模式口第三届的驼铃音乐嘉年华的活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活动的地点呢就在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它傍晚啊会有音乐表演，白天的时候呢会有这种街头快闪以及音乐巡游等等多种的演出形式。那同步呢还会推出 NPC 的实景互动啊，还有趣味的互动挑战的玩法呀，提升游玩的沉浸感和参与度。如果您想要沉浸式的去欣赏音乐，一边听音乐一边玩，也可以去模式口玩一玩哈。
1: 是的，可以去那儿逛一逛。当然如果您是喜欢植物的朋友，比如说像豪爽这样的植物爱好者、花卉爱好者，
0: 是的，
1: 那么北京国际鲜花港的菊花文化节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10月18号。菊花呀，这个意象在我们中国古代文人心里一直都是淡雅高级和清素恬静的这种象征，所以秋季赏花正当时，北京国际鲜花港的室外展区的现场设置了漫游奇境啊，国风秋华，粉色记忆和梵高印象，林间花店五大特色的观赏区域，您可以去拍照打卡，欣赏京城最美的秋色，赶上这个国庆的尾巴，再用植物的美感来为自己的工作第一天迎来新的可能。
0: 当然了，如果您说这个国庆假期人可能比较多，您也可以错峰了，因为它是持续到10月18号的。
1: 是的，
0: 所以说您想要在国庆之后找一天去那儿逛一逛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喜欢观鸟的朋友啊，也可以去汉石桥湿地。因为在这个顺义的汉石桥湿地呢，正值秋季候鸟过境的一个时节，所以呢，湿地的管理方呢也安排了周末免费的一些科普的讲解，带游客去认识水鸟啊、水生的植物，还有木栈道是很平缓的，环湖的徒步呢也是相对比较轻松的，水面很开阔，芦苇慢慢泛黄，人呢也会相对少一些，
1: 太美了，
0: 比较适合喜欢安静啊、自然生态游的家庭。它的入园是免费的，但如果您想在湿地游船要自愿的去购票，那这个活动呢也会持续到10月底。我发现现在北京的生态是越来越好了，现在北京观鸟的人群呢也越来越多了。
1: 是的，而且观鸟的地点也越来越丰富了。
0: 是的，所以说您如果要是想带着孩子一起观观鸟，我觉得
1: 长长这个见识，包括替大家说说，这个是什么鸟，让孩子们在既能放下电子设备远观保护视力的同时，也能丰富他们对于自然知识的把握，
0: 可以说寓教娱乐了啊，大家可以去那个汉石桥湿地啊转一转。
1: 没错，同时呢要提醒大家，今天呀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呢，那个返程高峰呀，这个劲儿还是挺大的，所以自从午后14点到晚间的20点呢，这高速和进出城的主干道车流将会比较集中。如果您计划白天呢就近出游，建议在下午3点前就结束游玩，早早回家。咱该收拾收拾，该迎接工作、迎接学习就迎接学习。
0: 对，
1: 那避开返程车流，比如说您乘坐高铁和长途大巴返程的听众呀，一定要预留好足够的时间安检进站。刚才我看有一朋友就说他去这个唐山，听了那个烙亭大鼓。那如果您还没返程呢，就建议您抓紧时间把握。当然，我们在这儿解答一下刚才有一位听友的提问。这个天使与海豚说道啊，这个从小就喜欢听大鼓，但是有些专业知识还是不太明白，所以想请问一下老师，说这个京韵大鼓的定调啊，是根据个人的音色嗓音来定，还是有固定的调式？因为他刚才听到了老师 师唱那个啊最后那个吟唱的段落的时候，觉得老师的这个调可能再高一点会唱得更舒服，所以他可能因此而好奇说这个调是有固定的这个调式，还是说根据自己嗓音可以调整。

0: 辛苦白老师给他解答一下。
1: 我们这个是可以根据嗓音来调整的，一般男士是唱D 调、E 调、F 调，女士一般是唱 G 调和 A 调，这个比较多。因为我们这个三弦是用的丝弦，所以就是有很大的张力，就是音乐学院
0: 音乐很宽，
1: 音乐学院用的现在他们用那种改良三弦是钢弦嘛，所以它以前就是上下幅度吧，也就是大二度。比如说它这是 G 调的话，它只能 F 调、A 调就完了。我们这个呢就可以D 调、E 调、F 调、G 调、A 调这都可以，因为我们是就是丝弦的，它
0: 材料
1: 张力，对对对，有张力，就可以适配不同的嗓音。
0: 哎，好，那您的现在的定的调是从老师那儿传承下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要比您现在的嗓音要其实更低一些，但是因为还是说就是在曲目的设置上，这样听感会更丰富一些，张力更强。
1: 对，就京韵大鼓其实它就本来是比较低沉的。
0: 比较低沉。
1: 对，所以它要太高了也不好听。
0: 明白了。
1: 要是单弦的话就比较高亢。
0: 所以这种艺术形式会有不同。那一会儿我们就能欣赏到您音乐创作的另一面，是不是有可能？
1: 对，是。
0: 大家可以期待一把。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也说到了很多内容，比如说向着阳光就说了一个我也很喜欢的这种，我不知道算不算曲艺形式，但至少算艺术形式。他说评书是一人一桌一醒目，靠一张嘴讲出千军万马，听着过瘾，是北方地区特别流行的说出形式。
2: 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您聊聊您最喜欢什么曲艺形式。
0: 是的，可
2: 那除了这个京韵大鼓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谈到了特别特多的这种曲艺形式啊。
0: 是的，苏州评弹啊，吴侬软语啊，琵琶三弦啊，
2: 对
0: 啊，各种各样的，南北方都有。
2: 是啊，对对，小幸福还说二人转快板书啊，那个评弹它都不错，二人转就是。
0: 这算曲艺吗？
2: 当然了，东北的，
0: 我以为是民俗歌舞，在我印象里，
2: 曲艺形式哈。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您可以开通这个听听 FM 就是
0: 账号，
2: 对，
0: 我们一起畅聊。
2: 对，您下载一个听听 FM， 在手机应用商店中下载之后呢，在首页呢就有京城帮帮团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另外呢，右上角有一个小摄像头的标志，您点开之后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稍后呢，这个白老师也会继续在给我们表现他的京韵大鼓的这种风采哈，所以说这个他一般是这个弹鼓，一边弹鼓一边唱的时候都是站起来的，
0: 对，
2: 所以大家啊可以去欣赏一下。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上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是的，
2: 同时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BRTV 京城帮帮团，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交流互动哈。
0: 是的，然后聊天室里其实有很多朋友已经进来了哈，然后大家可以多聊一聊，比如说这个老顽童就说到了这个太平歌词也是他喜欢的，在这里六六七七说重整和山带后生，醇厚深沉，感染力强，也喜欢。然后他还问说这个重整和山带后生，这属于落派吗？说有点分不清啊。
1: 这个是一首京韵大鼓歌，它本来是一首歌，但是它是就是运用了这京韵大鼓的旋律，但是它这个就用了一句，就是花香之地无和平
0: 啊，唱法，
1: 就是，对，就这一句。怎么听出来的呢？是因为它最后落在哆这个音上，就是宫调式，可以唱一句，花。

0: 哎呦，
1: 太妙
0: 太妙了！
1: 刚才还说是不是有些音域限制了白老师的某些发挥，这一嗓子出来可就亮堂堂的了。
0: 是，所以说这个音域是根据自己的自身去调整。另外，你对这个作品的这个理解可能不一样，你自每个人的唱腔啊、唱派可能也都会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哈。
1: 嗯，是这样的，然后同时呢，就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那就是我们平常啊，其实在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听众他自己也好哼两句唱两句，这白老师一会儿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指点指点，自己这个练戏曲唱腔的时候或者自己哼的时候有什么小诀窍，一会儿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聊天室里大家在说什么。像这个 ZH 他就说到给写了一首小诗哈，他说天南海北八方韵，国粹京韵众人爱，古今中外也一炉，土洋曲调某独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听了咱们前两天那个李大为老师这个讲解这个博物馆，然后有了这个作诗的瘾哈。也欢迎大家用各种方式来体现自己对于非遗器乐或者非遗唱段的喜爱，包括向着阳光也说单弦是一人演唱，三弦伴奏，曲牌丰富啊、内容也特别的有自己的韵味。那我们就接着来问问白老师关于刚才我们其实没说完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京韵大鼓主要流行于京津和华北还有东北地区，是河北河间的木板大鼓发展而来，那里面有很多的吐字和发音技巧是特别考究的。比如说这个京韵大鼓的唱腔，我个人听说哈，就是讲究字正腔圆，不知道对不对。尤其是骆玉笙先生，刚才咱们说的骆派，更以声音甜美婉转抒情著称。那您在当时学习骆派的唱腔的时候，您觉得
0: 流派，他学的是流派
1: 啊？对，
0: 刚才一直在讲说这个跟骆派还是不太一样的，他学习的是流派的这样的一个京韵大鼓哈。但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这个不同派啊，可能他唱出来的就我们外行人听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但是呢，这个。自己学到的时候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您在学的时候，您有感受到他们中间这种魅力的不同吗？
1: 嗯，
2: 其实主要是三弦的弹法就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流派和骆派京韵大鼓。
0: 嗯，
2: 唱腔的话，骆派是比较婉转。

0: 菜的话，丑末寅初，日转扶桑，就比较有棱角了，
1: 更潇洒，
2: 字正腔圆，
0: 对
2: 对。哎，我觉得真是不太一样哈，
1: 韵味不同。
2: 对，可能有些朋友这个听

0: 他
1: 还在玩猜猜我是谁的游戏，
0: 对，还在玩猜猜我是谁的游戏。他就刚才说了，说这个嘉宾老师面庞非常清秀，
1: 哎是，
0: 对，他说如果要是说这个唱落派这种比较婉转啊，
1: 哎、
0: 这种空灵的感觉就比较好了，嗯、
2: 啊、是，
3: 我也很喜欢落派，但是因为落派是天津的，刘派是北京的、
1: 哦，
3: 其实我们北京的曲艺现在已经。
0: 快失传，
3: 对，就很少有人唱了、
0: 嗯
1: 哦、
3: 尤其是我们金派的梅花大鼓，
0: 是
3: 就几乎就是就能唱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
1: 嗯、
0: 对，所以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说现在啊可能你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白老师，
1: 嗯，
0: 他看起来非常年轻，
1: 是
0: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啊可能都不学这个京韵大鼓啊梅花大鼓这样的曲形式了、
3: 嗯、
0: 可能他们更偏重，你像比如说现在可能有很多说相声的他们都讲究创新啊，都要融合，那你是怎么样去、
1: 嗯、
0: 想要去深入这种老滋味，深耕我们的非遗文化，
1: 唱出新可能，嗯，
3: 对，因为我开始跟我师傅学三弦的时候，我就是喜欢，可是后来呢，才发现这个很濒危了，
1: 哦、
3: 因为这些东西我开始都很难想象，就没有谱子，就完全是凭一代一代的这个技艺去传承的，
0: 嗯，
3: 就是口
0: 传
3: 心授、
1: 嗯，
3: 对，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失传，
1: 是，
3: 而且如果要是时间长了，可能就走样了，
1: 哦，
3: 可是当我听到100年前的唱片老唱片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三弦伴奏跟我和我师傅学的这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0: 嗯、
3: 就那种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后来我才知道我师傅，像我师傅已经是现在是87岁，当年教我的时候也78岁了、
0: 嗯、
3: 但他这个耄耋的高龄，他还能够活跃在舞台和教学一线，
1: 真好，
3: 而且他记了，就是超人的记忆力，记了大量的这个唱段、
1: 哦、
3: 就这种嗯已经是就几乎就是硕果仅存，绝无仅有了已经、
1: 嗯、
3: 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感到这个传承非常的迫在眉睫，所以我就是由这种单纯的热爱上升到了继承传统的这种使命感，所以到了2019年3月的时候我就正式拜师了，就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所以嗯我觉得这个首先得原汁原味的继承下来，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再创新。
0: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啊特别有幸邀请到了白老师，
1: 是的，
0: 让他从一个音乐硕士的视角，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去感受了非遗文化的这种源远流长。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演奏京韵大鼓啊，离不开书鼓和三弦儿。
1: 嗯，
0: 三弦儿呢就是京韵大鼓的主要的一个伴奏的乐器，它其实也是很多这种传统曲艺的灵魂哈，所以呢，下面我们就请白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用三弦演奏一段啊、
3: 嗯？
0: 可以吗？
3: 这个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弦独奏曲八板，是我师爷韩德福先生创作的一首三弦独奏曲。我们听好多乐种里面，民间乐种都有八板这个旋律，但是它可能名称各异。但是，我师爷创作这个八板呢，它是在这个咪咪拉瑞哆嗦拉哆拉哆哆咪瑞，就这个基本的旋律，在变奏，一共是6个乐段，逐渐加快，最后情绪大的到达一个高潮。
1: 嗯。好，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3: 啊，我，
0: 对，现在呢，我们可能要稍事等待一下，
1: 准备一下设备。
0: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家如果要是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话，就能看得出来，白老师在缠指甲。
1: 哎，这是一个什么动作？
0: 对，为什么要这个缠指甲呢？弹这个三弦的时候。
3: 嗯，像民乐三弦就是他建国后改良的那个三弦呢，他们是用这种赛璐璐的指甲，用就是拿胶布一缠就可以了，这个是就跟琵琶差不多。但是像我们曲艺三弦呢，因为我们右手要丝弦嘛，要很大的力度，
1: 嗯、是
3: 因为要这个韵味，所以我们还用这种最古老的方式，就是这是一个羊骨头的指甲，特别长啊，大家看，
1: 是
3: 然后这羊骨头指甲我们用线去绑。
0: 哦、
3: oh, ，对，这个就是，绑的时间长了，其实容易血液不流通，
1: 也算是为艺术牺牲了。
0: 对
3: 对 对, 对、
1: 嗯，是
0: 是的。
1: 那让我们再耐心期待一下，白老师的准备，然后稍事休息30秒，我们就回来给大家展示优美的非遗音乐。
4: 共
2: 祝贺华诞。这个十一，京城帮帮团以群英贺国庆特别节目献礼祖国，这里有国家一级演员引吭高歌，退休教师深情朗诵，志愿讲解员讲述古剑春秋，乐器专家奏响岁月旋律，非传承人吟唱京韵大鼓。他们用一生的热爱为祖国献礼，用满腔的热忱为时代放歌。群英贺国庆，京城帮帮团十一特别节目，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9:30至11:00，FM102.5，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邀您共赏。

0: 哎，我们继续回来，哎，期待一下白老师的演奏。
1: 嗯，
0: 还正在调试呢，马上就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奏了。
1: 白老师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啊？下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白老师。

0: 太棒了，
1: 太精彩了，
0: 是的，鼓掌。
1: 太妙了，
0: 是
1: 很灵动啊，那个小弦一蹦一蹦一扫一扫的。
0: 对，而且呢，我们其实能听出来这三弦的声音啊特别的有穿透力。
1: 哎，是的，
0: 就是你在弹拨之间啊，它是有一种说书人的这种气质的、啊、特别有意思。而且呢，我觉得真的让我一下子就被感染到了我们的中国的民族的乐曲啊，非常的有感染力和穿透力。
1: 对，跟大鼓的那种气质完全不一样，一个厚重沉稳，一个浪漫，这种清晰
0: 对，哎，这个小塔它的感觉对吗？其实你看啊，刚才您展示了这个京韵大鼓，也展示了这个单弦，它不一样的这种曲艺形式，你觉得它们各自都表达了什么样的一些情感啊？因为我们都说这个乐曲是表达情感的嘛。
2: 就是这个刚才我弹的这首八板，它的风格是比较接近单弦的，就这个单弦的风格跟京韵大鼓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因为单弦它是曲牌体的，它的就起源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乾隆年间，这传说中啊，就有一个人叫包小差，他们在就是平定大小金川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就唱的这行军所唱之乐，就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行军就唱的这首曲子，当时大家都爱唱，因为包小差唱的最好，所以就被称为岔曲儿。这个岔曲儿就是单弦最简单的一种形式。后来呢，因为满清八旗子弟特别喜欢这个岔曲儿，他是希望能够让老百姓接受这个。可是当时民间流传的曲调呢是好多的，就是后来被吸纳到单弦中的这些曲牌，就这些民间小调。为了就是满清这些八旗子弟为了宣传他这岔曲呢，就把这岔曲拆开了，变成曲头曲尾，中间加入了这些民间的小调、
1: 哦、创作了一下。
2: 这样，对，这样的话我因为大家喜欢我中间的这个东西，所以前后我就肯定的就也就喜欢了，也就跟着唱了。
1: 嗯，
2: 开始是这样。当时是叫八角鼓，因为我们是用八角鼓，这个是一个类似手鼓，这个没带来，这个打击乐器跟这个竖鼓是完全不一样，是手鼓的八个角，象征着八旗。是演唱者来手持八角鼓来演唱。然后另有三弦伴奏。但是后来呢，就到光绪年间，有一个艺术家叫司瑞轩，别号叫随缘乐，他就是组织这个八角鼓演出。结果有一次在演出的时候啊，这些人就都没来，就他一个人去了。他就当时特别尴尬，想这怎么办，以后就再也不用这些人了，就我一个人来吧，就想那我自弹自唱。这样的话就打出了这个单弦的旗号，打出单弦旗号，后来就逐渐影响力就太大了，把之前的那些就都叫单弦了。
0: 哦，
2: 其实开始这个单弦是自弹自唱的这种形式，但后来呢，就因为唱的不会弹，所以就又变成了有人唱有人弹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唱的因为那这样三弦伴奏就独立出来了，因为有人唱有人弹了，它就是专职的三弦伴奏。这样的话，它的三弦伴奏的音乐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它伴奏的手法就非常的复杂。
0: 对，
2: 可是呢，但是
1: 白老师太热情了，想把所有的故事都分享给我们，但是我们马上进入到这个半点的广告时间了。
0: 对，
1: 等我们广告过后再接着回来分享白老师和他心中那些关于非音乐，哎呀，倾诉不完的那些美妙故事。
0: 对，还有很多人欲犹未尽，我们稍后再听白老师展示。
1: 一会儿回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
4: 越聆听越成长。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乐塔。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转眼间呢，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时段。大家已经听到了特别优美的一些京韵大鼓啊，包括三弦的一些声韵，已经灌入我们的耳朵了。
1: 当然，今天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哈。
0: 还真是，
1: 我们之前真的就了解京韵大鼓，有的时候还是从影视作品当中了解。
0: 光听个热闹。
1: 对，今天呢，我们是听了听门道哈，
0: 是
1: 也邀请到了一位年轻的音乐人。其实他做的事儿不年轻，
0: 对，
1: 因为他呢其实是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个音乐学的硕士，而且呢他也是北京音乐家的这个北京。

0: 多才多艺，那他也像一个音乐的摆渡人一样，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在老人和孩子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白秋桐老师继续和我们来一来这个跨界音乐之路哈。
1: 是的，来，白老师再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刚才这个白老师展示了金韵大鼓，也展示了这个三弦的弹奏，
1: 哎，对，八板，
0: 对。稍后呢，我们其实要请这个白老师再展示一下，展示的就是单弦，因为你刚才讲了一些，就是比如单弦插曲啊、三弦啊、插曲啊这样的一些故事。那你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单弦的魅力？
2: 好的，我想给大家展示的是兔山的传说。这是作家桑农老师写的一首现代诗。当时我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语言特别的鲜活生动，首先感动了我、所以就激发了我这个创作的灵感。对，我就觉得这个作品呢，因为它讲的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传说故事、所以我觉得用我这种单弦讲故事的这种说唱故事的这种方式去呈现是最好的。但是单弦呢是曲牌连缀的形式，就我们了解到像宋词元曲这样，就是长短句的。比如说曲儿头是，比如说一个最经典的秋色凄凄，衰草离离，一望河桥景物稀，斜阳涧下水流迟。它这个长短句是四四七七，可是我们这诗人呢写的，作家桑农老师写的这个呢，它是非常自由的，所以他没有按照这个单弦的句式去写呢，但是我要却要用单弦去唱出来，所以这个呢就得使我的音乐就得有一些创新，但是我要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韵味，所以我就使用了曲儿头、太平年、四板腔、湖广调、切块书、流水板这六个曲牌来呈现这个美丽的故事。
1: 那现在就请白老师为我们展现一下这个兔山的传说。

一个中秋的晚上，金黄的明月映照着桑干河两岸的小村庄，白兔去北岸为生病的

洁白的纱裙，散发着阵阵芳香。白兔为嫦娥整理晾干的衣裳，嫦娥见白兔，勤

0: 的深度，更有这种浪漫的温度，真是很难得。
1: 对，其实单弦的这个牌子曲啊，就是单弦，其实特别有我们北京地方的特色。
0: 嗯，
1: 我们在这次的群英贺国庆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个美声歌唱家，就是这个唱歌剧的引吭高歌。另外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西洋的乐器，比如说什么吉他啊，这样伴奏啊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再听回，尤其是我们中国的乐器，
0: 传统曲调，
1: 对传统的曲调，尤其是具有我们北京当地特色的这个曲调，就感觉格外的新潮澎湃，
0: 滋味太对了。也算是为今天收了一个特别好的华彩的冠。
1: 是，其实这个白老师也想问问您啊，你看您这么多本事，又是三弦儿，又是单弦儿，又是京韵大鼓啊，这都融在一块儿了。您是家里面就是有其他人也是支持您干这个，就是或者是他就是搞这个吗？
2: 没有，我父母是他们特别热爱传统文化，但是他们不是搞音乐的。
1: 哦、oh.
2: 对，我是从小就是我父母想培养我，所以就是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电子琴钢琴。后来到了马来西亚，因为我父母去马来西亚工作，我十岁的时候就到了马来西亚，是三年的时间都在国外，等于是。所以就这三年呢就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开始弹吉他，也开始作曲。当时也加入了我们学校的什么和那个作曲的社团。
1: 对，那都是西洋乐器了。
2: 对对对，后而且也开始弹尤克里里。但是后来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到意大利威尼斯去交流，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学了曼陀林。这也是西方乐器。接触中国音乐呢，是因为我喜欢，还是刚才那个喜欢四大名剧，喜欢昆曲。对，所以就开始，因为我会弹吉他嘛，所以我就开始就选择了一个跟吉他很相近的乐器，就是中阮。
1: 对，
2: 非常的近。对，然后因为我又喜欢京剧，我喜欢给京剧伴奏，所以我又学了一个跟中阮很近的乐琴，它就比中阮小一号。
1: 是，等于说您的这个乐器啊，会的太多样了，我觉得现在数一数就将近十样了。
0: 是，
1: 对呀，又会中阮，又会吉他，又会乐琴啊，三弦什么，对，京韵大鼓等等等等哈。但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您有这个海外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才让您的内心更贴近了祖国，让祖国的这个他们的民族的乐曲然后发扬光大，有这样的一份心哈。而且我觉得刚才我说到了，说您的这个经历特别像一个桥梁，一头呢就是连着传统，一头呢又连着现代。您刚才也说了，尤其是刚才您说到这个现在好多已经快失传了，这个表情呢有一点点无奈，也有一点点心酸。那您觉得就是想让这样京韵大鼓这种传统的艺术发扬下去，传承下去，想在今天活下去，那您觉得它最需要什么呢？
2: 我觉得还是最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吧，尤其像我们这个曲艺也多少年都是在民间这样口传心授，就特别需要在像音乐学院这种高等院校去设立这个曲艺专业，这样让学生接受这种系统化的训练，培养专业人才，而且也特别需要大力宣传，就特别感谢京城帮帮团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曲艺。
0: 也感谢您的做客。
1: 是的，
2: 谢谢，
1: 真的是白老师特别朴素的一个心愿哈，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京韵大鼓，能够了解到我们北京地方的这些曲牌曲艺哈。
0: 是的，
1: 真的是特别棒。
0: 除了那个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曲目以外，还有不少的朋友也在问这个三弦和单弦这些乐器，说看着好像挺简单，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可能您的弹奏和艺术家们的弹奏太过于怎么说驾轻就熟了，给大家可能有点错觉，就像我们刚才说好像这个单弦就很简单，其实不是，它非常难。那有些老年朋友就想问，学这个难吗？就说我上手的话最好是从几根弦的乐器开始，或者从哪个方向入手，是先唱还是先弹，以及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说学艺还有没有别的更多的价值在您看来？
2: 我觉得其实学三弦的话就太难了，因为有一句话叫千日琵琶百日筝，三弦一生难学成。这个乐器就是如果不专业走这个的话，基本上在每一个阶段，就是入门提高还有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是很痛苦的，
0: 不是一个简单移情的首选。
2: 对对。

0: 对，这个很难说。如说如果要纯粹的去享受的话，那得谈多少年之后才能享受？是多少年都是在痛苦的练习之中。
1: 对，因为我至今啊，就是听这么多人说这个玩乐器也好，这玩带着引号的玩转乐器，就是在学乐器的这过程当中，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开心的，都是经历了一番这个苦痛与挣扎。
2: 对，
1: 就是之前在10月5号那天，我也是跟这个。和大家聊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这个弹钢琴弹得特别好，现在就10级以上啊，这样的技艺了。但是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也是相当痛苦的，有一段时间是完全看到这个钢琴就不愿意走上前去，不愿意去弹了。但是
2: 产生那种 PTSD 感觉了。
1: 但是度过了这个之后，他现在就是
2: 成就感
1: 啊，有点什么事情啊，或者他就喜欢用这个钢琴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开始变成了一种情感的寄托。但是你在过程当中还是需要一个非常艰难的去探索和学习的过程的。
0: 对，但是其实学演唱是很容易的，就像比如单弦京韵大鼓这种演唱，就尤其是现在教老年人，我发现就在我们国家老年大学，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都是特说是老年，其实一点都不老，都是朝气蓬勃，活力迸发，而且他们都是学习能力非常强，因为都是精英，其实学生时代的时候就是学霸，然后老年时候对才走到了老年大学，他们就是学习能力非常强，所以我要给他们选一些唱词好、唱腔好、情节好，我要精挑细选的选一些唱段来教他们。他们也学得很快，而且热情高涨。一个学期下来之后，我拿三弦一带，他们就能去展演，而且还有模有样的，就特别有成就感。所以学演唱其实比较容易。要是学乐器的话，要推荐老年朋友们，其实学尤克里里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对，
2: 这也是您擅长的一个。
0: 对，这个我在北京老年开放大学，我现在在教这个尤克里里，就是老年朋友们学得很快。就开始我还在担心
1: 他好上手。
0: 对，我开始担心他们会不会一个手指摁好几个音儿，因为那个乐器小。但是发现没有这个担心的必要，他们弹得很好，
1: 他们学习能力特别强。
0: 而且我们尤克里里有21寸、23寸、26寸，所以他如果要是说
2: 手大一点、
0: 手
2: 小一点，
0: 对，可以选择比较大尺寸的琴，所以没有这个也没有这个顾虑，就是
1: 的，
0: 对，也很容易，而且简单，还便携，还能够自弹自唱，就是这个非常容易享受这个
1: 真的
0: 乐器。
1: 你看聊天室里面 ZH 也说了，今天的嘉宾可是弹唱奏俱佳呀，真是赞一个。另外他说，单弦能弹到这种程度，如此传神也是相当不错了。如果硬要拿他跟某些弦乐的乐器相比，也是有一些勉为其难了，就是真的是赞您弹得太好了。
2: 是的，
1: 对。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纷纷给您点赞啊，觉得您弹得特别的棒啊，真是不错。
2: 而且今天呢，作为群英和国庆的最后一期节目，
1: 收官之作了，
2: 对，白老师也为祖国带来了一曲特别有气势的京韵大鼓的《长征》。这首作品呢，是根据毛泽东的诗词改编的，用京韵大鼓的唱腔来展现红军长征的磅礴气势。今年呢，也是红军长。

0: 京会客厅，我们就在音乐的陪伴中迎来结尾。
1: 是的，明天呢，我们的京城帮帮团就恢复了正常的节目了啊！明天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聊聊您这个国庆假期到底去哪玩了。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协助并转让哈。所以呢，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白老师，听他怎么样去演绎长征。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嗯，
1: 叫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景，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肠那春笋不容易。
1: 嗯，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顺口溜，
0: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儿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

0: 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哎，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
0: 嗯，
1: 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
0: 嗯，
1: 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哦，
1: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
0: 哦，
1: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
0: 嗯，
1: 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
0: 嗯，
1: 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0: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
1: 嗯，
0: 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
1: 嗯，
0: 很容易看出来。嗯，
1: 哎，在
0: 而且
1: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雪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吃？
0: 对对对，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
1: 嗯，
0: 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
1: 嗯，
0: 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
1: 嗯，
0: 咬下去您放心，有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
1: 嗯，
0: 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1: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嗯，油焖的做法，
0: 嗯，
1: 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
0: 嗯，
1: 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
0: 嗯，
1: 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0: 这真的很难想象。
1: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0: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1: 哎，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0: 嘿呦呵，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0: 名菜啊，
1: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0: 哎，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0: 组合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嗯，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
1: 嗯，
0: 然后赠品赠多少？
1: 赠品还是5袋，嗯，加起来一共10袋，
0: 10袋啊，嗯，
1: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0: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1: 问题。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今天你看，人家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1: 已经做好准备
0: 啊，
1: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
0: 啊，
1: 再加5袋，嗯，到手一共15袋，
0: 漂亮！
1: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0: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155-51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只在咱北广购物卖，
1: 嗯，
0: 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
1: 嗯，
0: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
1: 嗯，
0: 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
0: 嗯，
1: 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嗯，
1: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
0: 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
1: 嗯，
0: 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
1: 嗯，
0: 但是18袋别忘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这个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他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
0: 哎，
1: 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
0: 嗯，
1: 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
0: 哦、
1: 嗯，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
0: 嗯，
1: 它虽然是嫩的、嗯、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
0: 哦、
1: 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
0: 嗯、
1: 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哎、嗯，
1: 又有笋的鲜甜，
0: 嗯，
1: 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放剂，
0: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
0: 嗯、
1: 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嗯、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00

0: 瓜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
0: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 100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亲子家庭抓住假期的尾巴去寻找适合低龄小朋友的休闲体验。除此之外，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啊，包括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也会错峰出游，尤其是带着小宝宝的，因为还没有上学啊，这个错峰出游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各类演出新空间层出不穷，不过绝大多数的演出面向的都是成年人或者大龄的儿童，专门为小宝宝打造的剧场并不多见。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湾里商业综合体有一个宝宝戏剧场，叫做么么哒宝宝戏剧场，今年全新亮相了，专门服务0到3岁的婴幼儿。在这样的剧场里，小朋友不用端坐，可以自由地爬行互动，来享受全感官沉浸式的戏剧，填补了超低龄孩子戏剧美誉的空白。那0到3岁的婴幼儿真的看得懂戏剧吗？副中心的这个演艺新空间到底怎么去挖掘亲子细分市场呢？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潮涌副中心放响金秋月的系列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特别的宝宝剧场。
1: 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1: 欢迎。另外呢，我们是来自么么哒宝宝戏剧创始人孙黎啊，孙总，欢迎你。
3: 大家好，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零岁，包括这个三岁啊，1岁、2岁、3岁这个宝宝的戏剧，这零岁就是从出生开始就可以看戏剧，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宝宝能看懂吗？这孙总，这个宝宝到底能看懂吗？这个戏剧到底是看故事还是体验呢？
3: 其实这个问题啊，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其实看懂这个词儿，我觉得是我们大人的词儿啊。宝宝能不能看懂，其实他不用去看剧情，宝宝他其实更多的是他是在感受，他是泡在这样的一个剧场环境里边。其实这里边可能也有一些跟0到3岁的这样的他的一个脑认知的一个科学发展有关。你比如说，我们知道0到3岁的宝宝，他的大脑发育是非常迅速的，他可能在3岁的时候，他的大脑的发育已经接近了成人的80%以上。这说明什么呢？也就是说，在3岁之前，我们所有的家庭给自己的宝宝做足了他这个大脑的营养的开发，那这个孩子相当于在他以后人生的一个整个他的，我们说他的就是地基吧，就会打得非常的扎实。那其实么么哒呢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一个安全的场域，用戏剧这样一个多艺术的综合的表达方式，去给宝宝带来很多的充足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他的一个大脑的刺激，这种安全的刺激是能够促进宝宝的大脑的发育的。
1: 其实也可以说是他从这个剧目当中，我就是大人认为哈，懂与不懂，但是孩子可能从这里面有一些认知，他会逐渐的熟悉，甚至是愿意去融入到这个剧目当中，是吧？
3: 是的。其实宝宝整个在剧场中，因为他是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他在这个剧场里边，他可以去跟演员互动，他可以去触摸道具，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社交。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多链路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里边比如说情绪启蒙、社交的一个启蒙，包括他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锻炼，因为他会听到大量的演员的一些歌曲的输入，包括音乐的启蒙啊，视觉的一些因为我们视觉都是我们的我们艺术总监就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做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他们的感官的大餐。
1: 我觉得听着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疑问，说0到3岁的宝宝这个时候他们没有说能够长久的是坐在那儿去观剧的，所以我最初的疑问说他们不会乱跑吗？
0: 对，乱爬吧。
3: 就是跑这个专注这个事儿。对，其实很多的家长也也跟我们沟通的特别多然后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宝宝他呈现出来的各种专注他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在剧场里边有遇到过8个月的小宝宝，他可能就是还不太能爬得好，
0: 对，
3: 他就坐在。

0: 我们看了时间的半个小时没动过。我们当时也很惊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剧场里边的之最，就是八个月的孩子就那儿坐着，然后这么看，聚精会神的看，然后跟演员互动也非常好。我们还有看到一个小朋友呢，一岁多，他跟其他的小朋友不一样，其他小朋友可能他是去上场爬上场跟演员互动，或者是去摸摸其他小朋友拿拿道具什么的，那个小朋友呢，他是站在我们的舞间台那儿，就背着手，一岁多，一个小男孩戴个帽子，我还记得，他就这样看着我们那个操控台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小伙伴，他看了有就是聚精会神看了有十多分钟啊。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宝宝的专注点，其实他只要在这个场域里边，他沉浸上去了，沉浸进去了，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实都在，因为他在这个场域里边他的信息量太大了，他要去接收很多很多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家长做到的是需要给他时间自己去消化这些链路，而不是说我必须要把你推到场中，你必须看演出，或者是你必须在场里边有什么样的互动，然后我觉得你这种行为才是专注的啊。对，就他只要是泡在这个场域里边，我觉得他就能有成长。
1: 说得特别好哈。你看网友木南说了，记得七年前的正月十五和三岁的儿子抬头看月亮，我对他说你看月亮圆不圆啊，他就对我点点头哈，感觉三岁的宝宝已经有基础的认知了，就是还不能很好的去表达出来。其实从孩子教育的这个角度来看哈，零到三岁的宝宝他的成长是处在哪一个阶段的呢？

0: 一会儿不哭，然后呢，他好像又很害怕，看到那个恐龙蛋的出来，就是说，那整个这个过程，他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或者这个事儿到底是好还是坏，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能够代表很多家长，就是第一次带孩子走进剧场的家长的一些就是一些疑惑哈，这里边其实就有很大的就是像您说的一个零到三岁成长发育的问题，那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因为零到三岁的宝宝呢，他的那个我们说他的那个情绪中枢，就是我们大脑的那个边缘系统，其实是远远比他的理智的中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前额叶的这个皮层，它是发育的要早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出来，他只能用他的情绪去表达，那在这个时候你看他会说一会儿哭一会儿又不哭，他又在看，这个就特别的吸引人，说明什么呢，说明宝宝他其实他不是一直哭，就他不是说一直在害怕这个事情，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声音一大有一
0: 个陌
1: 生人出来，
0: 对对对，
1: 他一会儿 哭
0: 一会儿又看，说明什么呢，是他大脑里边的他的那个想象力创造力和他的勇气在跟他的害怕打架，其实这个时候他的大脑里边是在形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他的一个神经链路，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宝宝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其实家长就应该去给他多一些这样的一个成长机会，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到宝宝这个时候他到了大脑就在扩容了，其实我们可以说对，其实就是一个大脑在扩容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在不断的去吸收外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自己在消化，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在战胜自己内心的一些，去更多的去发就是去探索，去创造啊。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跟妈妈说，其实妈妈不需要焦虑，那你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抱抱宝宝，拍拍他的背，让他知道他在这个场域里边是安全的。哦，这个东西我有点害怕他，但是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伤害不了我，其实他对我是很友好的。这个样子的话，宝宝的。他的那种就是往前探索的欲望会更加的强烈，一般这个宝宝第二次第三次到我们么么哒剧场的时候，妈妈会发现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2: 哎呀，我们也来问问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啊，一直笑盈盈的听着这个话题，北京文化产业园区的协会的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啊，为什么我们会关注零到三岁这个赛道？这过去在文化产业演出这方面，是不是极少有零到三岁这个赛道的？至少啊，我跟张扬应该说是适龄家长，就是过了这个阶段，
3: 对，
2: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零到三岁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有说我这个时候有刚需要带孩子去看戏的，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个年龄段我们来做戏剧的教育，它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4: 好，特别感谢啊。首先呢，第一个哈，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
2: 也是适龄家长。
4: 当我们宝宝小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啊，其实就是之前么么哒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仪式感，就是我们当时候确实很想带着，比如说我闺女啊，一到周末的时候就想带她去一个家庭的一个团聚的活动，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既可以让他可以沉浸下来，又做美育、做体育熏陶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这个呢，后来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啊，因为协会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服务文化产业园区、助力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核心使命。么么哒最早孵化的这个场地呢是在天桥，天桥是我们的会员机构。然后呢，我们在园区调研的时候，我们意外的这个了解到这样一个宝宝戏剧。当时我一听，哎，我跟所有人的这个家长可能当时感觉一样的，哎，零到三岁宝宝戏剧还有这样的赛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马上就很，当然第一反应是很新奇，第二反应是首先一个问号，宝宝能看吗？然后那个孙总就说，这样，秘书长，请你感受一下。
0: 对，
4: 就是我们先试一下，感受一下。那我是没有带着宝宝，但是我跟有幸的时候，这个我就旁观者坐在的时候，哎，我觉得我也很沉浸。我看到那孩子们在那地上又是爬的，又是散步社交的，哎，又是追着玩偶去玩的，哎，那种生动的画面，让你一下子放掉手机，忘掉所有的嘈杂的世界，沉浸在孩子童真的世界里边，那种纯粹，让你一下子就是戏里戏外都非常的享受。然后这是全国的首个针对零到三岁宝宝的戏剧，了解了他们的故事过后，我们更加对这个团队的专业，对他们的服务更加的敬佩。 所以有幸参与到奥运的一些服务。对，
2: 哎，您去考察的时候肯定是看了我们的剧的哈，您作为家长的感受怎么样？
4: 哎呦，
2: 您看了哪部？
0: 他看了好多，
4: 我看了好多，基本上他们现在新的剧我都
0: 对，就当成一个疗愈项目了。
2: 我知道有小企鹅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准备了片段
4: 啊，对，有看小企鹅、小恐龙、
2: 猫头鹰，
4: 都有，都有，都有。
2: 哎，这样咱们先来听两个片段吧，有纯中文的两个片段，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跟。想先来听一个小企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0到3岁宝宝能接受的这个声音，当然还有视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3: 你是不是走丢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

0: 我一边听一边说，哎呀，真的很美好的这个声音，而且
1: 很融入哈。
0: 对、嗯、而且我觉得是比较安静的，
2: 是
0: 就不大会吓到孩子的那种感觉，
1: 很温馨的那种
0: 一惊一乍的哈一下
1: 对，就是很温馨的那种场面。
0: 因为如果是大龄一点的孩子、嗯、比方说3到6岁、哎、有的时候是要疯起来的，
1: 是是是
0: 不一样。
1: 没错哈。你看，特别想问一下陈秘书长，您本人也是全程参与过哈我们这个么么哒的品牌的啊这个行业孵化哈，当时为什么我们这个协会呢就会关注到婴幼儿戏剧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赛道哈，嗯，看中它哪些独特的潜力吗？
2: 刚刚讲过啊，首先这个品牌就让人
0: 独特，
2: 特别的特别独特，特别吸引人哈。这是全国首个啊、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北京首个哈，就是在这个当时那个
1: 这个赛道上，
2: 这个赛道上是非常自豪的。那这里边呢，因为这个我们首先这个协会啊，我们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文旅局，然后我们本身非常关注像文化演艺新空间啊、文化娱乐等等新型的业态，我们本身有这也在服务这些相应的企业。
0: 北京有好多这样的文化产业的园区啊，
2: 对，北京基本上像798、首钢、朗园、
0: 国宅77、小的那种，
2: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会员机构、基本上这些大的很多知名的文化园区里边很多都有这样的文化演艺新业态、他们相互本身是就是我们空间需要这样的新型业态、需要这样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也愿意哈，像我们也有很多，我们未来也在跟很多的园区之前也有过接触、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这个服务场景的对接，所以这个首先它是一个新颖的业态，其次呢它是一个特别独特的这个内容形式、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服务特别的这个品质，因为你知道一般的宝宝戏剧可能只要在内容上就好，但是在这个0到3岁低幼儿的宝宝戏剧，不光在内容上要做好它，你还要在服务上做好它。比如说像亲子有很多这个母婴的这个卫生间呀、这个卫生啊、安全呀、各个方面，其实它的这个服务难度和运营的精细度要比普通的其他的演艺要高很多，而且呢，你的人是受限的，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完全说，基本上第一，首先要有情怀，其次你要有专业，第三个你还得要有市场的这种思维，否则这是很难为继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当时也是特别受感动，同时呢，作为我们服务这个行业的服务者，我们也觉得特别希望有机会能够陪伴像么么这样的企业，因为每个企业就像一个宝宝一样，我们都需要陪伴他成长，所以这样的宝宝戏剧更能代表我们的服务一个初心，所以这可能某种上也是我的一种冥冥之中的一种
0: 缘分。其实就是我们协会更多的来为企业做好服务，对吧？企业有一些需要和政府对接的，我们去完成。想问问孙俪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宝宝戏剧的？因为这肯定有一个初心，就找到这个那么窄的、甚至很多人不理解的赛道，它为什么？
3: 就是这个事儿吧，其实得从2年前说起哈，因为么么哒就是2024年6月1号成立的，因为我是。

0: 时候，当时我跟他爸爸就是应该也就发现了，就是我们说三岁之前的孩子的美育场所其实很多都是、
1: 早教机构。
0: 对，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想去美术馆或者你想去剧场，这些很好的就是这些艺术的殿堂，其实对零到三岁宝宝都不是特别的友好。
1: 对
0: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自己说，那我们不行，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剧。我们当时想的只是说给宝宝自己孩子就是一岁生日的时候一个礼物、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奔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把这个剧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零到三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光是妈妈，我们还有很多爸爸粉都给我们写的是一个
1: 爸爸粉，
0: 对，
1: 在旁边不停的点头，
0: 对，爸爸粉真的是上千字的小作文，就是我们只是给他要一个回馈反馈，然后基本上第一句话

0: 全都是鼓励和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带着这份初心吧，就也一直在鼓励着我们往前走。
1: 可以说是一份自己的梦想哈，
2: 对，
1: 然后也是跟更多的家长产生了共鸣。
0: 对，
2: 但是其实张亮，你有没有觉得，就零到三岁，像早教课、什么感统课、音乐启蒙课，
1: 是
2: 这挺多的，包括绘本朗读课，这现在有一些文化场所，甚至一些大剧院什么都会有哈、这个和我们这个戏剧相比，它为什么这种美育教育它不能被其他的早教产品直接替代呢？您怎么来理解？
0: 其实我们觉得早教跟我们的宝宝剧其实是两个产品啊、其实我们

说单向和双向，什么意思呢？那你比如早教它很多是一个被动被动接受的过程，就是我教你学啊，它是比较应试的那种方式。那么么哒它是双向的，更多的是宝宝在这个场域里边他去接受信息，然后他反馈信息，他这里边其实这个链路是更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有一个单一和综合的问题。什么是单一和综合？你比如说早教它更多的它会分类别，比如今天是音乐课，今天是美育就是绘画课，然后今天是一个肢体大运动课，它会把很多的东西分得很单一去教。但是宝宝剧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综合戏剧嘛，它是个综合的那个艺术表达形式。那你在一个场域里边这40多分钟，宝宝是可以去感受到所有的艺术表达形式，这里边比如说从视觉、音乐、形体、肢体，对吧，哈，包括就是我们说他的感官整合，在这一个小时里边他都能全部感受到啊。所以说这里边我们就会觉得他还是会有一些显著的

0: 其实他们的能量和他们能够理解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很多。我们一定不要用我们成年人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去限制宝宝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1: 是跟大家聊的是0到3岁的宝宝也可以看剧了哈。
2: 这0到3岁的宝宝今年9月1号这还不能上幼儿园。
1: 对
2: 也不能上小学，所以有这样的美育场所到底您怎么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8: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7: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

0: 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以及我们宝宝剧场创始人哈，么么哒的宝宝剧场创始人哈，孙黎哈，欢迎二位的做客。
1: 这是我们另一段剧，叫做《Ocean》的现场。

0: 你怎么讲呢？其实越走越去探索，
1: 应该
0: 为孩子打造一些，
1: 我就感觉是越走越专。
0: 哎，对对
1: 对对，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哈，
2: 是的，是的。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回来了，那有些家长就说了，孩子们能不能看懂这个问题？刚才孙总已经解释了哈，那就是能不能坐得住哈？如果遇到淘气的小朋友说，哎，我看着看着就溜达走了啊，然后呢，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对待这些小朋友，甚至是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2: 其实这个在最早我们设计的时候，其实都在考虑的，围绕这个点去考虑。就是因为我们又要一个就是沉浸式的场域，那这些宝宝有能爬的，有都不会爬的，对吧？有能走的，还有走的比较好的，怎么办这个事儿哈？就是有些宝宝他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宝宝的专注力？好，所以说我们其实就开创了一个先河，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分龄的设计，场次的一个分龄的设计，我觉得这个设计可能在全球可能都是领先的。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剧目分成了就是0到1.5岁和1.5岁到3岁这两个场次，基本上是推荐6个月以上的宝宝来剧场
1: 啊，
2: 对，零到六个月就5个月以前的宝宝，其实我们不是特别推荐来剧场，因为宝宝那个时候他很多，对，他其实很多的参与感不强，但是他其实我们也有就是3-4个月就把宝宝就是家长就等不及了就他会把宝宝就是带到剧场，他去感受氛围啊，当一个就是非常早期的一个早教，去让他去感受环境，去听。我们还有孕妈妈把摸摸大剧场当成早教当成胎教的一个环境来的。
1: 每当孩子或者婴儿也好啊，这胎儿也好，这进入这种演艺场所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包括很多医疗节目当中都会考虑他的声光电，对孩子视力啊这听力的一些刺激或者影响，
2: 是的，
1: 虽然这现在也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但肯定有家长有担忧。那咱们在声量上，在这个光上，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2: 对，因为对您说的特别对，宝宝剧场的声光电，它其实都是非常温柔的，都是围绕着0到3岁的宝宝的这个发育的这个阶段的程度来设计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灯光这一块，我们是绝对不会有那种强光对宝宝的眼睛形成刺激的那种光线。甚至于我们基本上很少会就是像我们在传统剧场看到那种就是全黑的场景，几乎是非常非常少的，就是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些给孩子的一个比如说气氛烘托，偶尔的就是灯光会暗一下，但是都不会让他们产生一个就是害怕的那种黑暗的那种感觉啊。对于音效来讲呢，我们的音效我们最开始做的都是那个全景声的这样的一个布置就是为了让孩子去多声道的感受声音就是我们的所有用的音响方面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的品质高的然后对于舞美色彩来讲的话，那就是更就这完全是我们的一个的特别就是强项的地方了，对，我们会根据每个宝宝他的那个就是对色彩视觉的一个就是发育的匹配程度我们每一个剧目的色彩色系其实都会看到，比如说现在正在天桥上演的我们阿根廷的那个资深演员演的那个哇我是谁，它其实就是整个粉色的世界对，它其实就是很梦幻，就是很多的宝宝进去以后其实不是说粉色只是小女孩的一个标配哈，很多男孩他也会很喜欢这种粉粉嫩嫩的感觉。那你像我们小恐龙就是一个森林的一个视觉的质感，海洋就是天蓝色的整个蓝色海洋，对，所以说色彩这一块在摸摸搭里边是非常非常就是道具舞美视觉这一块是我们非常就是看重的，很有，对对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对，
0: 所以这一块呢也是打消了我们这个正在听的一些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的哈一些顾虑哈所以你看，其实在最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个陈秘书长也说过了，像我们这个摸摸搭剧场其实它更注重一些服务哈，这些服务可能是我们家长更看重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整体设计包括声光电等等也都是为我们这个儿童的健康哈去做了大量的一个考量。另外像比如我们这个演艺新空间目前呢也是北京正在推进的一个方向哈摸摸搭这种宝宝剧场呢算不算是演艺新空间里的一种特别的存在方式呢？
3: 是的啊，首先那个现在哈、大家都在促进文化消费，尤其是这个高体验的文化消费哈、在北京也在打造这个西剧城演艺之都那么但是摸摸搭这种品牌刚刚讲的针对这种低 幼儿的，其实它是首创。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品牌呢，未来能更多的服务于这样的高这个这群高品质的啊，就是我们说的未来有希望啊，这群小宝宝
0: 有需求的
3: 宝宝。所以这些年呢，我们也一路就是比如说，而且呢，他们的私域做得特别好，他们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你刚说的就要叫沉浸式。沉浸式其实最核心的是一定要读懂用户，要跟用户去深度的去交流和互动。而么么哒其实这小宝宝刚刚讲的说看不看得懂，小宝宝互动他是有眼神的，他是有动作，他是有交流的，在这过程中需要你强的一个所谓的这种互动和粘性。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觉得未来戏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特别需要去引导的，这也是未来可能的一种引导方向。所以当时么么哒在准备说哎，好多这个家长说哎，想要去上海想要去深圳的时候，我们协会也坚定了通过我们的组织网络把他们拓展到了外地各个区域啊，让他带到全国各地，甚至现在有很多国际的友人到北京来到
0: 专门来看，
3: 对，专门来看剧啊。比如说在副中心的话，其实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湾里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考虑哎，因为旁边有环球影城，哎，那是跟这大宝宝他可以去玩的，但是小宝宝低幼的这种游乐项目还是缺失的，那在这个地方哎，我们需要布局，那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不光是北京的宝宝，可能还有一些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边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戏剧的内容。
0: 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一边的这个文化新生活是越来越多了，更多元化，而且现在有很多的新通州人啊，他们也基本上都是90、95后，也是可以说是现在这个新手爸妈吧，其实他们特别愿意为这种体验型的小朋友买单。
1: 新手爸妈都有00后了。
0: 哦，对呀，对，00后
1: 的。25、26了，这0岁宝宝很正常。
0: 也有。对对对，所以现在大家对这种体验型消费的需求是不是也是越来越高？包括整个北京的这种情况。
3: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会看到哈，北京这两年也在大力发展所谓的演艺新空间，上海更是哈，就是全国各地其实对于演艺新空间都是这个就是政府高度重视，市场这个大量的投资和这个在创业孵化，那么这其实背后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还是说用户发生了变化，就是现在更多的用户是希望能够参与，就是首先是
0: 互动感要强，
3: 对，叫情绪消费，
0: 是，
3: 就首先我们得让我们悦己经济，我们得开心，
0: 对，
3: 是吧？我们愿意去参与到戏剧这样一种这个让我开心的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这是一种消费的变化。其次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叫的无线下无社交不线下，就是我们其实，在参与戏剧过程中，不是光看，以前光我们看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更多的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场景让更多的人在这里边，同类的人在这里边

0: 所以它最后成了一个这群人的社群啊，高粘性的社群，形成了一群这个非常好的粘性的这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是
0: 啊，促进了我们的消费。叫有一句话叫小手大拉拉大手，全家一起走，它背后是一个长串的一种消费的一种促进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特别了不起的，
1: 粘性很强。
0: 是的，
2: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它都有项目的落地啊，这上海、杭州都是相对来说演出比较成熟的地区了。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选择湾里呢？湾里在全国的这个店的布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3: 其实湾里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具有战略布局意义的啊。首先呢，就是像刚才我们陈秘书长也说了，就是湾里在环球的旁边，其实对于就是一个全国就是品牌全国性的一个宣发和推广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啊。再加上呢，就是我们整个副中心这边，包括湾里这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品类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其实因为也是把湾里作为我们就是么么哒演艺新空间加上一个商场的这个文娱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样板间啊旗舰店，在做一个就是在做一个推广和尝试啊。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湾里它其实可以承载的东西会很多啊，就是后边能够延展出来的可以做的事儿也很多啊。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我们么么哒到了湾里以后也能够为我们副中心这边的0-3岁的这样的一个亲子业态，这个就是跟艺术内容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缺口吧，我们能希望能把这个拼图给补上啊，也能积极的去贡献一点我们么么哒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一个想法吧，一个初心。
1: 其实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也在聊说这个特别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包括湾里环球影城附近哈，我们这个业态也是越来越多。那秘书长特别想问一下，像么么哒这样的婴幼儿的戏剧入驻湾里哈，对商业空间呀，包括本地文旅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的价值呢？
2: 我知道湾里现在是有一个白花剧场，是一个脱口秀的剧场，
1: 是。
2: 然后在其他的演艺形态上，你看它也有一些那个探索乐园 Discovery 的，然后是有那个火山公园哈，它是一个室外的一个大家可以去感受的。包括这种戏剧的业态，这个儿童剧的真还是第一次吧？
0: 是的，
2: 是
0: 的，其实有几个。第一呢，现在无论是商场还是

0: 更多人去消费它。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的说，我们在引领未来所有的这个线下新空间，可能更多都会去考虑吸引这样的沉浸式啊高体验的这种文化消费业态，
1: 嗯，
0: 来去吸引。而么么哒不是光只是一个剧场，么么哒品牌未来还将延展跟儿童亲子玩具、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他们以那个在上海为例啊，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他可能通过么么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它激活了。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宠物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宝宝加小宝宝，就两个宝宝一起去遛的。我们说遛娃，我们还在策划什么遛娃节什么之类的，一起遛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2: 嗯，其实很多城市现在都在抢亲子的业态啊。
1: 对，
2: 有一个说法，其实我们聊天室有很多朋友在说，我们就不一一念了啊。说这孩子的钱就是好挣哈、啊哎。陈秘书长，您怎么看这种说法？这个亲子业态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好，让一个城市，包括让副中心、我们湾里这块的商业，它真的能够是锦上添花？
0: 好，首先呢，这个孩子的钱好赚呢是打引号的。第一呢，首先如果你从宏观来看，孩子现在宝宝毕竟少，那其实、孩子好钱好赚，其实取决于你有优秀的内容供给，它不是好赚，它是一个高粘性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妈妈们对于他这个消费的品质安全。

0: 他们很多的客户是复购率非常高，超过50%，这也是所谓的好赚。但是另外一块它又不好赚，因为你的宝宝剧，比如说你其他的戏剧可能你可以无限扩展人啊，居然可以放大，那评价更高。那宝宝戏剧它可能它每次它就是30来个宝宝，
1: 照顾不过来，
0: 对，照顾不过来，它得考虑相互之间的影响，所以这些东西它反而要做取舍。所以完全功利的你是做不好宝宝剧的，所以这也是这个致敬和尊敬的地方。
1: 是的。所以真的是啊，这个演艺新空间也真的是我们很多人的这个社交的场所。哎，我想问问这个二位啊，最后马上就要这个中秋啊、十一啊就要来了，现在已经9月了，我们后续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或想法吗？
2: 我们在湾里这边呢，就是目前的剧目是小恐龙 Let's Go 啊，然后呢可能会根据节庆呢会就是
1: 让我们更多的所谓的亲子友好，包括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能够让全家人全龄化的去参与。感谢二位，也希望大家去我们的湾里商旅
3: 摸
1: 体哈，去摸摸哒，去感受一下北京最好的秋天的时光。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张维和张扬，也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

0: 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0: 头目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2: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3: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的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FM1025，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背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1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3: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子病历版式文档技术要求国家标准 OFD-H 标准，该标准将于2027年4月29号起正式实施。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肌肉衰减症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血脂异常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肥胖症及减重手术等3项技术指导文件》。 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为应对假期后期返程高峰，北京交通部门采取地铁铁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缩短发车间隔等措施，确保八站两场等枢纽乘客到京后有序集散。同时也提醒广大旅客，夜间到京请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方式出行，预订网约车请到场站地区指定网约车候车区域内等待。这个假期不知道您有没有翻盆倒罐参与灭蚊行动，入秋后家中蚊子依然多，业内人士提醒防蚊记住六个字，清积水灭成蚊，花盆勤换水，垃圾选带盖，清出的积水别到下水道，纱窗蚊帐最安全，外出穿浅色长袖，避开早晚高峰，驱蚊手环没用，花露水认准避蚊案，点蚊香多通风，被咬别挠，冷敷或涂炉甘石洗剂止痒，翻盆清托盘，关纱门，给蚊子断粮断房，转发提醒家人清静度秋。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国庆特别节目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1: 新时代，
4: 新老人，
1: 新生活，
4: 新榜样。
1: 欢迎收听
4: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近四十载群众文化路，他以歌声为灯，教授普通人歌唱，乐观好学是岁月给他的底色。十年前他失去爱侣，仍然把坚强唱成歌，严氏出高徒，无数学生因他而登上舞台，圆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他说，群众文化工作就像播种机，把艺术和希望播撒大地。在银发达人海选的现场，一首《我爱你中国》，他为自己圆梦。欢迎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

0: 海选的现场，胡宏宇老师给大家演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获得了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两位嘉宾，一位是胡宏宇老师，还有一位胡宏宇老师的学生，也叫歌友，
1: 歌友
0: 也是好朋友。那么接下来呢，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宏宇，79周岁。
2: 我呢叫陈威玲，是胡老师的学生，也是好朋友。
0: 胡宏宇走过祖国的很多地方，少年的时候在北京，年轻的时候到内蒙古插队，后来又考入了银川文工团。他见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把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到歌唱中。而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讲起。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0: 这首《一直难忘的歌》是胡宏宇最喜欢的三首歌之一，这也是他青春岁月的写照。
1: 当时是怎么样喜欢上了唱歌？
2: 就是从小爱唱歌。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音乐老师就说我声音条件特别好，
1: 然后下乡插队，又到宁夏去考文工团。
2: 对对对，
1: 就这样，当时走上了专业之路。
2: 是，
1: 后面回到了北京。分到北京之后，还是在做群众文化工作吗？
2: 回北京以后，就直接就进了咱们石景山区文化局社文科，哪个街道有排练都把我派去，
1: 整个石景山区无所不知
2: 啊，
1: 无所不去。
2: 对，后来是九个街道了啊，每个街道胡宏宇你都得去辅导去，你该排练你去排练去，你回了到下班回去时间你得回局里干活。
1: 从在职的给各个社区街道辅导，一直到了退休之后给各个团体辅导，中间就没有一个过渡是吧？
2: 基本上没有，九个街道的团一直带着的吧。
1: 后面可能合唱团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会到一些其他的合唱团，一些其他的机构去给大家辅导了？
2: 我们2013年啊，局里开会总结一下咱们这个阶段的群众文化成绩吧。我那会儿做了个统计，1993年回北京以后到2013年，20年时间，我那会儿单位一共是110个，
1: 就是您辅导过的单位有110个。
2: 我辅导过的单位110个，这后来这些年还没统计呢
1: 啊。
0: 退休之后，胡宏宇在多少个音乐

0: 双双澄澈的眼睛，充满渴望的目光，让他终生难忘。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转播，本期专访胡红宇。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辅导的这些团体，尽管说现在可能很多都唱得非常好，非常优秀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零基础，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件说都选基础特别好的，那零基础的学员登台怎么去辅导他们呢？
1: 很多东西虽然我没有机会上学啊，但是我有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就是好学
0: 啊，
1: 不懂就学。我今天要去给人家上课，我头天晚上我得学，我得把那课背得特别认真
0: 啊。
1: 咱们可以这么说吧，从零基础的这个团队啊，首先从声音发声方法上、歌曲上、歌词的处理上的、情感的处理上，总之你就得从最零基础开始。
0: 陈维林老师，您就是零基础吧？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说说。
2: 当时我都不知道最基础的这个口型，唱什么歌应该是怎么个唱法。
0: 那肯定的，要不然老师也不会去直接上手给您去纠正口型。
2: 对对对，就是
1: 当时他都眼泪都快出来了。
0: 那肯定的。
1: 你别哭。
2: 我当时我说实在的，实际的想法，我有点不爱听。就低着头是有一个地方我就想钻进去，不知道这什么叫立起来啊。可是呢，就是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啊，我不会吧，我光坐第一排，我跟老师借，我看听左右比我早到的同学啊，他们怎么那什么，我想学这知识，你知道吗？慢慢我就觉得好像
0: 有点入门了，
2: 懂得这些事情了啊。你要想学，你就不应该怕寒碜啊！上课的时候给你下达的这任务，让你在底下去用功，不能在这个课堂上这几十分钟啊，就当时就这几分钟那个不行
0: 啊，
2: 远远不够，
0: 会留作业。
2: 对对对，
0: 胡老师，刚才我听学生讲啊，我感觉都是那种从头到脚的那种压力，这就是您讲课的风格之一是吗？或者说您教学的风格之一？
1: 可能是，他们有好多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想学，我虽然不好，但我就想学。凡是这样的呢，我就想着得给点压力哈。唱得好唱不好，咱们下堂课抽钱抽查，
0: 来真的，
1: 来真的。抽查还不说啊，假如说我抽查到你，这是一方面。即便我不抽查你，作为一个合唱队来讲，你的声音一突出，我就能听见。
0: 那可不，不和谐呀。
1: 不和谐。我说，所以呢，我也跟他们开玩笑啊，就是有时候你过于紧张，他也紧张。我说我可就要打屁股了。总之，反正后来我感觉他们有好多人都是。不见得会能学得特别好，但是他坚持学
0: 啊，
1: 这点我就觉得挺好的。
0: 是的，抽查真的唱得不好咋办呢？
1: 罚站
0: 啊，罚站呐、面子上挂得住吗？
1: 没有，因为我跟他们是，我怎么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
0: 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1: 哎，对，我说咱们
0: 半真半假，
1: 半真半假。我说咱们上课了啊，咱们就是师生。
0: 那有站着的吗？真有罚站的吗？
1: 原来就那我就说的那个金鼎街，我们金鼎街翠微合唱团，我真罚站了两个，现在还真成才。我通过给他们排练，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
0: 啊。
1: 您比如说金鼎街翠微合唱团，当时里边有两个学生，我说你们站着听啊，
0: 是态度不好还是技术不精？
1: 他是属于技术达不到
0: 啊，
1: 他们挺认真的
0: 啊。
1: 我说你们罚完站以后，等合唱团下课了，单独给你们俩辅导。你要干这件事儿，你就得干得像样。哎，后来这两个孩子，你知道那谁高枝就是那会儿罚出来的。
0: 那是多大呀？是小孩还是大人？
1: 那是也就是半大孩子吧。他特别爱唱，而且还特别好学
0: 啊。
1: 我真的感觉到啊，严格的去要求他，然后你还要真心真意的对待他，而且你还要拿他当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心疼他，他会进步的。他不会恨你的。我说的高枝和王海霞那聊，现在他们俩一人带一个大团，
0: 也是合唱老师了，
1: 也合唱老师，而且还是都是石景山区有名的合唱团。
0: 对于胡红宇来说，自己是否登上舞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教授的合唱团的高光时刻，那些时刻也是他自己人生的难忘瞬间。但是今年一月份一次排练当中，他积劳成疾病倒了， 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胡老师，有没有那种团队演出的对您来说非常难忘的高光时刻？
1: 就在那么一段时间里头，当时呢也是别人把我给请去的，去完了以后马上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去，长庚组歌的其中的一段吧。当时我是负责三个街道的六首曲子，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庚组歌里边的。我也是喜欢呀、啊、我也喜欢这几个歌 啊、而且一唱起来就是那种
0: 热血沸腾。
1: 热血沸腾啊，可以这么说吧，把你自己的情怀和大家的歌友的情怀都融到一块儿了。
0: 共情了。
1: 当你们唱的时候，你们一块儿的在那儿热血沸腾。
0: 学生当中有没有那种因为您才登上了舞台，才爱上了唱歌，并且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这种？
1: 一个叫邓兴民，现在是在宁夏的，原来等于是我的学生嘛，后来现在是宁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相当不错、而且他录了几个歌，原来给我发过来让我听听、完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石景山区的自己搞的一个装修公司、他自个儿也举办了一个音乐会。
0: 通过教学您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1: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他是从湖南跑到北京来发展，等于说生活上不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呢就爱唱歌，我也知道他这个经历嘛，不收费的。我说可从他身上学什么，就不管我生活多么艰难，甚至当时还得跟人家借钱去、去那啥，他那公司刚开搞得不错、后来突然那公司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就得跟人借钱去、那我也得唱歌、总之就从他们身上一直人就拼搏呀。如果说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就这个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启发。
0: 那对于您这么热情的到处去教学生，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你这样不怕累呀？
0: 家里人心疼你？
1: 心疼我。我说不累呀，要累我就不去了
2: 啊。其实这一点我还得给说一句啊、坚持到最后趴下了、然后在
0: 现场累病了
2: 啊，在现场
1: 就今年一月、
2: 就晕过去了。
0: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那问一下胡老师，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1: 1月5号9号要演出，5号我们是排练，然后6号彩排，9号正式演出。其他团也排练嘛、等于就稍微交叉有点忙
0: 啊，
1: 都是就感觉元旦春节期间嘛，
0: 比较累，
1: 比较累。都喝完了以后，突然就吧唧，我哎，我说
0: 晕过去了，
1: 啪着我说坐着歇会儿、怎么往下一坐，往椅子上一坐，哗就躺那儿了。
0: 哦，身体透支了，
1: 可能是透支了。
0: 那后来检查是吗？
1: 后来我醒的时候已经到了拉的医院急诊室了、完了后来大夫跟我说的时候是极度的疲劳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他说您身上一堆病您不知道什么叫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您身上的所有的病就因为长时间的劳累发生，那叫综合反应嘛。
0: 哎呦好惊心呐、听的。
1: 出院以后就说让我在家静养，还是要休息，家里人也有点急了，尤其那个闺女杨佳，妈您能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啊？
0: 可不是吗、
1: 您光顾着您的热爱了、我们热爱的都没了。
0: 老妈一病担心坏了。
1: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团，就我那天跟您说的八角街道办事处有一个残疾人合唱团，接的时候就跟我说没人去，一个是那些人不好教，一个是没有报酬，我就一直担到现在。
0: 那个是哪一年接的？
1: 2024年。
0: 那是个新团吗？
1: 是个新团，
0: 刚成立那时候。
1: 哎，对对对，各种各样的残疾啊、有的是一只眼睛的、没腿啦、我说这个团我还真不能让他拉倒，因为这些个残疾人他们那种心情本来就自己有伤残，您再把他抛弃了，我说我有点不忍心，
0: 做不出来，
1: 做不出来，这后来就一直现在嘛。
0: 退休之后，胡宏宇的很多教授都是公益无偿的，这么多年辛苦付出，他又是为了什么？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刚才您其实无意当中也透露了，就是很多这种学生啊团体啊、是公益的，是不收费的。 那您这么多年是图啥呢？
1: 这么说，哎呦，就老早啊，就我刚开始步入群众文化这条路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一句个，毛主席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的。什么印象最深？播种机。哎呀，我说我这群众文化其实也是播种机呀。现在感觉的好像整个的社会的群众文化合唱团的满街都是，那会儿没有啊。
0: 没错
1: 啊，我说那我就一点一点的慢慢播吧，慢点种吧，种的总有一天那会儿都繁殖起来，都长起来就好了。你就慢慢的从最基层的东西慢慢的培养。
0: 太棒了。其实您看，您带的好多学生都是从零基础，从小白变成了这方面的，不能说专业人士，但是也顶算是很专业的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也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们也想发展一些爱好，都会有一些畏难情绪。那您作为一位搞群众文化的老师，这样的情况应该见到很多了，想怎么样的去给大家一些鼓励？
1: 他叫俞敏洪，您应该听说过吧？
0: 对，
1: 我是在有一次也是在手机上看那个，跟他们那就是属于都是那个企业家，他们在一个座谈会上，他说的那么几句话，我就等于把那个电视停了，就我把他
0: 记下来了，
1: 把他说的话停下，暂停，我把这前面话接了，对我的启发特别大。
0: 嗯，
1: 我其实也挺经历挺坎坷的，我们老伴儿已经走了10年了
0: 啊、
1: 原来那么忙的情况下，我还得伺候着他看病。2016年走了，那会儿自个儿有点懵懵懂懂的那种劲儿啊。但是我就觉得俞敏洪这句话给我的启发特别大。俞敏洪说，人生的苦难是没有尽头的，人要做的就是在苦难中你奋发起来，做自己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事儿。哎呀，我就琢磨着一句话一句话，什么都不做的痛苦比任何其他痛苦还要更加深刻，所以一定要做事儿。而做事的标准就是必须做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而且要尽力而为，特别适合我当时那种心情吧。
0: 嗯，
3: 我爱你中国是胡宏宇最喜欢的歌曲，这也是他要登上银发达人海选舞台的初衷，把对祖国的热爱用歌声在舞台上表达出来。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您当演员当了大概10几年的时间，搞群众文化又将近40年的时间，今年您参加到了我们银发达人的海选，到了舞台上，就您平时都是帮助大家登上舞台，那么这次为什么想到了要参加我们的活动，而且是作为独唱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凡是有关于歌唱祖国的呀，歌唱党的这些块，一看到这些我就马上那个激情燃烧那种感觉，就想进来跟着唱。哎呀，后来就想着，哎呀，什么时候要有这么个机会，我最喜欢的三首，我跟我的孩子早就说过这句话，我说妈妈要是真走了那天，三首歌啊，第一首就是我爱你中国，第二首多情的土地，第三首就是刚才那个一直难忘的歌。青春的岁月，这个歌一唱，我就回想起我在宁夏内蒙的那段生活。多情的土地呢，我一唱，哎呀，热爱祖国，哎呀，就是那个祖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我就想把它抱在怀里的，就是这个歌词能把你的心胸的感情能给你发挥出来。

0: 您这么多年一直是帮助别人圆梦，圆登上舞台的梦，圆歌唱的梦，圆艺术的梦，那么参加我们银发达人海选其实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1: 对，
0: 这个梦曾经它是真实的，但是呢后面这么多年一直是在帮别人圆这个梦，那么这次参加海选终于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了。我不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登上舞台的时候，
1: 当时那天呀，我说实在的， 我都激动的有点含着泪，但是我还能控制住。要我以前要年轻的时候有点控制不住自个儿，唱着唱就给我哭了。我那天还真没控制，埋的心里的那种情感一下就发挥出来了，特痛快。
0: 明年就80了，还打算继续的教下去吗？我只要身体能成，我就一直要教。
1: 我能不能再把您最喜欢的一首歌《我爱你中国》送给大家？

广播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一首《我爱你中国》喷薄而出，那是胡宏宇心中对祖国最深沉最炽热的告白。近40年的群众文化工作，他把热爱化作歌声，把无私写进课堂，托举学生登上梦想的舞台。这一次灯光为他亮起，他也圆了那个久藏心底的梦想。从幕后到台前，变的是位置，不变的是热爱。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2: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是点餐量力而行，坚持光盘行动，是使用节能环保产品，节约不可再生资源，是分类投放生活垃圾，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3: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4: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5: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3: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0: FM106.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2: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3: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4: 新时代，
1: 新老人，
4: 新生活，
1: 新榜样。
4: 欢迎收听
1: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国庆特别节目今天

0: 一木老师介绍一下这首歌。
1: 这首歌呢，其实它是在我们排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音乐情景诗《北上》这个作品中的一个选段。
0: 嗯，
1: 北上这个故事呢，是从这个长征时期的啊一些故事和乡亲们的一些鱼水情啊，然后又去打仗啊，然后整个故事串联起来的。然后这个选段呢，是其中一个，就是大家表明决心、表明自己信仰的这么一首歌曲。
0: 觉得不像是一支业余的演唱团，但是这确实是一支业余的演唱团，而且只有2年的时间。一木老师，当时您刚接触咱们这支合唱团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我

0: 早知道我们有几个人，干脆我们凑在一起弄个声训班，请个老师，这么成立的背景就这个样子，人员的来源就这样。
1: 一墨老师当时是怎么样受邀的，怎么样和我们的这些银铃的朋友们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关系？
2: 很巧，我跟袁老师之前也不认识啊，但是以歌会友嘛，是吧，喜欢歌声的人总会遇见的。我们第一次见面初相识，然后我们就聊得很不错，然后慢慢的袁老师就邀请我说，哎呀，我们自己想自发的组织一个这个声乐训练的这个班级哈，然后能不能来给我们授课，然后我就应邀就过来了。
1: 听说老师这些现场的您的这些学生们都说，其实几乎就是无偿的，就是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路费之类的。那么什么让您坚持下来的呢？
2: 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学员们给我的这种坚持，给我的这种积极的正向的反馈，
1: 他们打动了你。
2: 对，他们打动了我。大家都知道哈，老年同志的声音由于他们年纪的增长，他的声带会弹性会减弱，
1: 对，
2: 然后他的那个机能呢会退化，所以呢大家声音其实是往往是偏干偏涩的。然后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在年轻的时候自己的本钱很好，然后唱的时候唱出来非常好听，那个时候很光彩很自信啊，但是到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他的音色会有一些的改变啊，他还是很爱唱。

0: 基本上是不光是周末时间排满了，连工作日的时间也排满了。
1: 啊，这么火爆。
0: 所以后呢，一开始我们是见缝插针，没有正规的时间的。后来呢，一开始还是有别的兴趣队给我们让了几次。
1: 嗯。
0: 但后来呢，我们想持续下来，然后跟那个我们社区的书记呀、副书记啊、主管的那个社工啊，就在那，我们反正去协商嘛，提那个要求。
1: 嗯。
0: 开始提的时候战战兢兢的，因为人家老早活动好几年了，我们刚刚开始成立。哎，没想到呢，社区那个反正书记啊、什么主任啊那些非常的支持，想尽办法给我们做一些协调性工作。后来就固定下来，星期日的下午有了时间了，有了时间了，知道我们这边呢，因为带有公益性的，我一再的跟那个社区领导反映说，你们可以来直接参加管理，我们是坚持公益的性质，但是呢学习是吧，如果这个需要一些经费，免不了的，
1: 嗯，
0: 是吧，你像郭老师虽然是公益性的，那你车马费什么的，
1: 对呀、啊，
0: 他很需要负责，他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呢，单程打车就得六七十块钱、
1: 嗯、
0: 来回就得100多，
1: 对
0: 啊，经常想误餐了什么的，这总是要有的，
1: 也不能让人饿着肚子来，饿着肚子回去、
0: 对，
1: 是吧？
0: 我看一开始
1: 心疼
0: 的时候呢，就不好意思跟大家学员收费，也没有固定的、
1: 嗯、
0: 也不是成立一个合唱团，
1: 对，
0: 我没有建制，我想呢把那个门槛放得越低越好，
1: 低，
0: 不要门槛最好，
1: 让更多的人参加。
0: 所以呢跟社区说呢，我想办法我们去共同筹集资金，

0: 对，上课的时候非常凶，
1: 老师们都笑了，看来都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哈。那我要问一问了，点下名吧。哦，点名，点熊张明老师，
0: 紧张
1: 啊，熊张明老师
2: 啊，
1: 如果您在上课的时候被一墨老师点名了，会不会很紧张？
2: 对，
1: 一般点名的时候都是唱的出问题了，是吗？
2: 对对对，
1: 啊，他会怎么说？
2: 就是、音准不好啊，气息不稳呐、
1: 啊，
2: 口型不对呀、啊，反正老师他都要反复的细抠，
1: 就是。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要非常正确的把它演唱出来，要求是非常的严格。
1: 那您一开始的时候适应吗？现在肯定是适应了。
2: 开始还是有点压力，有点不适应，甚至觉得那个好像
1: 有必要这样吗？
2: 不是，觉得唱不出来那种感觉了
1: 啊！
2: 但是后来
1: 我做不到有这种感觉，
2: 对，做不到，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大了，可能理解也比较慢，做不到，就所以有压力，但是后来老师就比较严格的教我们，但是也很耐心的教我们，慢慢的我们也就明白了，老师这样很那个什么严格认真的教学，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个相当的负责任。
1: 是的，高标准严要求才会出高徒，对不
2: 对？
1: 哎，
2: 对对对，严师出高徒。
1: 但是刚才您说了一开始就是有点沮丧，就是老师的要求觉得怎么也达不到，但是老师很耐心，
2: 哎，
1: 慢慢的就找到感觉了。
2: 对对对 对, 对，
1: 问一下一墨老师，
2: 就是，
1: 有这种具体的那个瞬间您还记得了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有，比如说合唱训练的时候，刚开始你给大家强调说啊，我们气息要支撑，我们的声音通道要打开，软腭要抬起来，好，大家能做到，大家很努力的在做。但是呢，你知道，就是大家因为就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哎，唱着唱着唱着，他会松懈，他自己机能就自然的就没劲儿了。那没劲的时候，你的通道一塌，尤其是到后半程你要唱高音的时候，你的通道一塌，你的声音没了，什么都没了。那个时候就会着急呀，说啊，腰腹肌得撑住啊。然后大家想啊，我好像撑了呀。但其实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是，其实已经松掉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着急，但他们其实已经做不到了。所以说慢慢的，你会去调整。调整这个模式，比如说我们唱一唱歇一歇，或者说我们
1: 根据老年人的特点。
0: 动态的调整这些课，
1: 真好，就是不光是严苛的老师，其实还是很有人情味的老师，首先有耐心，另外一个很体谅大家，是吧，熊老师？
2: 对对对，教学方法也相当的好
1: 啊，相当的好。现在您是个啥样水平？不自谦的说。
2: 我现在呢，我这个水平呢，也就是说我的声音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通透，也比较清亮，还有也比较舒展，自己唱起来都有信心了。
1: 哎呀，真好！一墨老师要
0: 清北英秀梅，我觉得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学生的成长进步，给你的这种积极的这种正向的反馈，是让你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而且大家都觉得啊，就可能都。觉得就说啊，我们年轻人或者那个小朋友们啊，学知识快，但其实大家不知道是啊，老年朋友们他们在对于声乐的学习的时候，他们往往比年轻人有更

0: 前一个小时到场，哎，一个团员一个团员的嘱咐，
1: 还提前去踩过点，
0: 还踩过啊，提前一天还去了，
2: 对，
0: 踩点，提前一天去踩点去，你说多操心呐、啊！
3: 是，
0: 哎呀，从这个整个舞台呀、啊，就是角度啊，站位呀、啊，他都和那个老师郭老师、
3: 嗯、
0: 他们两个商量，哎呀，反复商量，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说，哎呀。累不累呀、啊、老大哥你呀、啊、他说是为了大伙儿啊，为了咱们能演出成功嘛、
3: 嗯、
2: 乐在其中、
3: 啊、是
0: 非常非常操心。
3: 嗯，第二个我们有个什么都管的队长、
0: 啊、
3: 团长。
2: 对，
0: 对，我们有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啊是这个我们这个合唱团的灵魂。
3: 嗯，
0: 为什么我说他是灵魂呢？因为啊大家都瞅着这个老师呢，天天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每个排练这个时间，老师往前面一站，我们大家眼睛都过来了，
3: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都有一个愿望，要把歌学好，
3: 嗯，
0: 没有老师是不行的。
3: 是的，
0: 给我一个最大的体会呢，就是呢，郭老师他的教学方法非常好，他不是像有些老师那样讲理论，啊，讲这个声乐理论呐、啊，大长篇累牍的给你讲。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听不懂那些个
3: 没错、
0: 理论深奥的东西了。
3: 对，那我们问问其他的队员是不是跟您有同感啊？问一下王小鱼老师，您有这种共鸣吗？
1: 有啊，我的体会也是特别深，也是特别的深有感触。
3: 嗯
1: ，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些我们平常课上上课的时候和平时大家回课练习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3: 嗯
1: 啊，然后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些零基础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嗯，就是当众去录一首歌，然后再发到这个群里面，可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比较困难和需要勇气去做的事情。
3: 不好意思。
1: 对，所以呢，我们会成立一个互帮互助的小组，然后呢，我们大家约在一起去练习，然后呢，反复的去练，按照郭老师平常课上教我们的方法啊，然后气息怎么去控制，然后你的腔体要保持在哪儿，然后抬笑肌啊，然后咬字，然后归韵，就这些呢，我们都会把它平时回课和练习的时候会慢慢的融到我们的练习里去。可能我们的基础还是不够啊，就是回课的质量呢有的时候也是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们会按照郭老师教我们的这些方法，我们去严格的去要求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一遍两遍不行，我们会十几遍的录，
3: 嗯，
1: 十几遍录不好呢，我们会约着第二天再来录。
3: 哦，
1: 哦，慢慢的去打磨这些作品，然后呢，认为自己满意了就可以再去教，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自己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啊，就是在我感觉郭老师是一个特别功底深厚，真的他是多方面的，就像刚才说，他不仅会唱。他还教得特别好。
3: 那我们在海选的现场真的是让现场的观众啊非常非常的惊艳。问一下张海丽老师，那天现场您去了吧？
4: 对，
3: 对自己的表现怎么样？打几分？
4: 还算满意吧。
3: 嗯，还算满意。嗯，
4: 其实在参加这个演出之前我们非常兴奋，但是也很紧张。兴奋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实际上这个是京津冀范围广、
3: 嗯、对，
4: 然后参加的人员也多，队伍也多，也很有影响的。对我来说，可能对我们整个合唱队来说都是第一次，所以大家很珍惜这次机会，很希望在这个节目上来展示检阅我们的学习成果吧。
3: 嗯，
4: 但同时我很紧张，因为我参加合唱队的时间不长
3: 啊、哦，
4: 可能还不到6个月。
3: 哎呦，
4: 然后我也没有什么舞台经验，然后很担心自己的表现，如果有失误会拖大家的后腿。
3: 嗯。
4: 但实际上一站在舞台上，音乐响起，郭老师一上场，指挥他的双手抬起，我跟他的眼睛对视，然后我马上就找到了我们平时学习和排练的感觉。
3: 嗯，
4: 所以最终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圆满的顺利的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
3: 嗯，
4: 而且在演出之后，在场的评委老师都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然后我们是当场的那个场次的
3: 卓越之星，
4: 而且我们顺利的晋级了。
3: 是的，
4: 所以这次活动带给我们的是无比的兴奋，激动，然后我们觉得大家学习的热情更高了，也更自信了，
3: 多好、啊、
4: 而且大家觉得以后要跟着郭老师踊跃参加各种活动、
3: 嗯、
4: 然后

0: 在学习的同时通过演出来找到自己的差距，然后不断的进步。
1: 就是一个向阳的团体，如此的温暖，如此的凝聚力这么强，所以我们真的是未来可期哈。本来还想再多说点，可是我更想听大家来唱。我们最后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好不好？和大家说声再见，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接下来是听见北京。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聆听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3: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4: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5: 哎，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4: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 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3: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4: 欧阳达理先生满面春风地站在门前，抱拳施礼，笑语相迎。前来贺喜的有穿长袍马褂的，有西装革履的，有戎装皮靴的，既有社会名流，也有商业巨头、军警要人。小姐和贵妇人则是浓妆艳抹，花枝招展，香气袭人，争奇斗艳。他们举行的是新式的文明婚礼，减少了旧式婚礼的繁琐礼仪，没有唢呐锣鼓，却雇了一伙铜鼓洋号。尊重欧阳达理先生的意见，还请电影公司的人摄影作为永久的留念。客厅正面中央悬挂着8尺见方的喜字，金光闪闪，灿烂夺目。以华丽壮观的玻璃吊灯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挂满的拉花色彩斑斓，人们高谈阔论，笑语喧哗，吉时一到，鼓乐齐鸣，司仪朗声宣布：各位高贵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姚以斌先生和欧阳波利小姐的婚礼现在开始。新郎新娘由男女宾相陪同进入礼堂，来宾热烈鼓掌，摄影机对准了一对新人。姚以斌身穿米黄色的西服，系着大红领带，他穿大褂习惯了，觉得不太得劲儿，两只手没地方搁，没地方放。欧阳小姐穿着白色婚纱，在猩红色地毯的衬托下，雍容华贵，婀娜多姿，美发如丝，粉面含羞，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美丽动人，颈上戴着的钻石项链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司仪高声唱道：新郎新娘向主婚人敬礼。姚以斌和欧阳波利向欧阳达理鞠躬，欧阳达理满面含笑点头答礼。
5: 新郎新娘向证婚人敬礼。
4: 两位新人向石忠信和黄总长鞠躬，二位站起还礼。
5: 新郎新娘相互敬礼。
4: 姚以斌和欧阳波利转身相向，新郎春风得意，新娘默默含情，两个人相互鞠躬， 姚以斌的脑袋差点儿碰在新娘的脚尖上。礼毕，二人互赠信物，欧阳小姐伸出纤细白嫩的小手，姚以斌抓起来，在她的无名指上套上一枚钻戒，新娘则把一块欧米伽金表赠给新郎。顿时掌声四起，乐队奏乐，五彩缤纷的彩屑雪花一样从天而降。姚一斌看着闪烁的花屑，想起当年萧敬之结婚那会儿，骑着高头大马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给自己带来的无限酸楚的心情。而现在自己要比他萧敬之风光十倍百倍，姚以斌欢心畅快，心想这全是命，全是老天爷的安排。接下来丰盛的宴席开始，新郎新娘依次为贵宾敬酒，留声机大声播放着京剧唱片，大厅灯红酒绿，响彻欢声笑语，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姚以斌在焦急的期盼中，夜幕终于降临了，贵宾们相继离去，新郎新娘同入洞房。新房原是欧阳小姐的卧室，登上大厅的旋转楼梯，向西最里边两间向阳的香闺便是。这两间香闺正在姚以斌的卧室之上，他对这卧室神往已久，垂涎已久，现在自己名副其实的成了他的主人，顺理成章的成了欧阳小姐的丈夫。姚以斌的一颗心激动得乱蹦乱跳，这心跳得特狂，比当年花10块大洋买大贵，花2块大洋买宣德青花五彩龙纹大海碗要疯狂得多。正当姚以斌整日泡在欧阳家的小楼里，陶醉在新婚的欢乐之中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的：上海天光路128号石中信经理转姚以斌掌柜，约翰逊先生多次来电催促佛头之事，请速回京办理或连升。姚以斌100个不愿意回京，又不得不回去，他无可奈何地把电报交给欧阳波利看。欧阳波利双手搂着姚以斌的脖子，身子像糖稀一样的粘在他的身上，含着泪水说：
6: 不，我不让你走。
4: 姚以斌一手搂着他柔软的腰肢，一手摸着他的脸蛋说：
7: 我比你还要……哎，要不咱们一块走？
6: 不行了，这几天爸爸的身体不太好，你先回京买房子，收拾干净了，过几天父亲好转，我就去北京。
4: 姚以斌回到北京5天的时间，办完了约翰逊的事儿，又在虎房南里给欧阳波利买了一个小四合院。虽然和欧阳波利分别了仅仅7天，在姚以斌看来却比1年的时间还要长。白天黑夜他没有一时不思念玻璃的，无论是做什么，喝酒打麻将都索然无味。姚以斌不会写信，他连续拍了2份电报，告诉欧阳玻璃房子已经买好并且整修一新，催促他火速来京。电报发出去之后，姚以斌就不去杨春华那里玩牌了，也很少到前门外饭馆去喝酒，他整天守在古运斋等候欧阳玻璃的回电，有时去茅房回来还要问问伙计：
7: 有我的信
4: 有我的电报没有？伙计们总是摇摇头说没有。姚以斌便狠狠地瞪着伙计，满脸不悦。姚以斌整天就像丢了魂一样坐卧不安，吃什么也不香，晚上睡不着觉，他明显的消瘦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已经十天了。姚以斌忍受着焦虑的煎熬，苦不堪言。这一天，姚以斌正坐在殿堂里的帐桌前出神，忽听一个伙计大声喊道：“姚掌柜！”姚以斌一愣，他看到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都射向了门口，他也把目光投向门口。

别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欧阳波利。从天上掉下来的心上人，姚一斌欣喜若狂，他一个高跳起来，跑过去拉着欧阳波利的手，忘乎所以地说：“哎呀，可把你盼来了，走，回家去。”姚以斌叫了两辆洋车，和欧阳波利一前一后，从东琉璃厂经南新华街奔虎房南里新居去了。这件事儿很快就在琉璃厂传开了去，没出十天，通过一个半大老婆子的口传到了姚以斌的原配夫人胖娘们的耳朵里。最近几年，胖娘们比前几年更加肥胖，她家不用做饭了，早晚全是买着吃。这娘们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余下的时间就到街坊的娘们堆里去聊天，听人家说长道短。那些阴暗神秘的话题永远是无穷无尽，一旦有插话的机会，胖娘们就会说：“我家掌柜的。”在胖娘们的心中，姚以斌是世界上能耐最大的人。当年姚以斌打小鼓的时候就说：“有朝一日老子要做大买卖。”那胖娘们便深信不疑。果然几年之后，姚以斌成了琉璃厂古董店的大掌柜。胖娘们不再称呼姚以斌为我家大小子他爸了，而是叫我家掌柜的。他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我家掌柜的开了两个古董店，我家掌柜的去上海了。”他的这些话，街坊的女人们早就听腻了，但他却津津乐道，永不厌烦。胖娘们最注重的就是吃，对男女的事儿兴

0: 才回家去住。我家掌柜的不比那些人强多了，他永远知足常乐。当他听说一个上海的野娘们找上门来，和他家掌柜一人坐一辆洋车往虎坊桥方向走了，当时就把一张胖脸气得铁青，眼睛立即溢满了愤怒的泪水，堆满肥肉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
1: 哼，我要掐死那个小狐狸精，我要掐死他。
0: 他不恨自己家掌柜的，他恨那个上海女人。
1: 母狗不掉地，公狗是不会往上爬的。
0: 他这么想着，就把大小子叫过来，气昂昂地说，
1: 你爸勾引个野娘们，我要去和他拼命。
0: 19岁的大小子说，
2: 妈，我也去。
0: 怕娘们说，
1: 你先去，盯着你爸爸，看准了他住在什么地方。哎，千万别让你爸爸看到你。
0: 第二天晌午，胖娘们和大儿子吃得饱饱的，破例坐了洋车，按大小子的指点来到了那个小四合院。小院子的门虚掩着，胖娘们一推门，吱扭一声，门

在一个妖娆的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穿着淡紫色的提花丝绒旗袍，一张雪白的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正在悠闲地嗑着瓜子儿。这个女人正是那个狐狸精，是她的仇人。胖娘们来不及细想，就冲了过去。那女人见胖娘们来势凶猛，大叫：“碎仙！”随着一声喊，从北屋跑出一个小丫头。胖娘们牛一样的疯狂，运足力气一头撞过去，欧阳玻璃被撞了个仰面朝天，手中的瓜子儿洒了一地。胖娘们就是骑在欧阳玻璃的身上连撕带打，胖娘们死沉死沉的，欧阳玻璃挣扎不起，他双手护着脸，尖声叫着，叫水仙的小丫头伸手去拽胖娘们。胖娘们腾出手来，一个嘴巴抽过去，把个小丫头扇倒在地。那小女孩捂着脸，呜呜呜的直哭。胖娘。

头发，两脚乱蹬乱踹。欧阳波利趁机爬起，坐在地上披头散发，双手捂脸，嘤嘤地哭了起来。水仙扶起他来，搀着他一瘸一拐地走进北屋去。姚一斌斜眼看着这情景，眼睛都红了，他使劲揪着胖娘们的头发往影壁墙那里拽，

在激烈的抽搐。姚以斌哼了一手，胖娘们像一袋面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大小子背起了他妈回到头发胡同，一路上引得许多人侧目相看。欧阳玻璃那日被胖娘们骑在身上痛打之后，一直卧床不起。他虽然伤势不重，却惊吓得厉害。姚以斌见他面色苍白，两眼不住地闪动，仿佛一只惊弓之鸟。他还看到欧阳玻璃常常一个人伤心地落泪，于是便亲切温柔地对他说：“哎呀，不要再哭了，你哭我心里疼得慌。”欧阳玻璃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姚以斌伸出手去

0: 就挂在影壁墙的墙门框上的木板用火筷子烫了一个小窟窿，绳头系在大门外。我一回来就拽门铃，你听到门铃响再开门，不管别人怎么拍大门也别开。姚一斌嘱咐着水仙，姚一斌抽着烟看着门铃惶恐地想，在我到上海之前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明天还要找运谷斋的田守长商量着把古运斋兑给他，这人办事不干脆，他还要和他师兄萧敬之合计，趁今天有闲赶快回头发胡同把家里盐罐里的钱拿出来。姚以斌心里计算着，去年最先藏起来30000元银票，一年多又和木来弄了3次佛头，第一次挣了15000，第二次挣了12000，最后一次挣得更少，10000块。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7: 我是陈光，
8: 我是小丹。
7: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陈朴的散文《长春街变迁》。在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梁伯龙的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8: 长春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在明朝时这里建了一座叫长春寺的大寺院，这条街因而得名。曾经有多位著名诗人在寺中游览吟诗，也曾有李大钊等著名人物在寺中停灵。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政府在长春街北段以西的淮柏树街修建了政府办公大楼，直到现在这座办公大楼还在使用。下面我们继续欣赏陈朴的散文《长春街的变迁》。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7: 淮柏树街东口不远路北有一所北京小学，这也是北京唯一一所以北京命名的小学。它的前身是1949年6月为解决进城干部的后顾之忧，中共北京市委在西城兵马司胡同创办了干部子弟寄宿制小学，1955年10月迁入淮柏树街县治，1956年改名北京小学，后历经发展成为北京著名的学校之一。市府大楼西侧是宣武公园，我儿时常称它为小公园，是孩子们节假日里常去疯玩的地方。当年进了公园，一条路将公园分为两部分，西边是几座土山，东边是儿童游戏场。听老人们说，此前这里是一片乱坟岗和杂树林。1953年起，这里开始清理乱坟和残垣破屋，广植绿树和花卉，修园铺路，一座城市园林初具规模，当时命名为宣武公园。1984年10月正式以宣武艺园之名开放。现在的宣武艺园小桥流水，亭台相映，颇具我国江南古典园林的意境。
8: 一些资料称，宣武公园是善果寺的千年古刹的遗址上建成的，公园简介上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公园中还建有善果遗韵的景区，公园初名即善果寺公园，后来改为宣武公园。但另一些资料称，善果寺在今善果胡同路北，胡同以寺名，离宣武公园还有一段距离。善果寺原名唐安寺，初建于五代时期的后梁乾化元年，后年久失修成为废墟。明天顺8年，上善监太监陶荣到此， 见寺院颓败的景象颇为感慨，便捐资重修。修复后明英宗赐名善果寺。弘治16年内宫。

一个皇帝顺治笃信佛教，他曾花巨资将善果寺修整一新。顺治驾崩后，在善果寺举办火化仪式。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善果寺内佛像皆被捣毁。民国时善果寺成为

0: 一次。善果胡同离宣武议员并不远。清顺治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60年，顺治帝亲临善果寺，称赞寺庙乔木阴森，院宇宏长，不杂侍臣，宛如名山。可见善果寺当时占地极广，寺院一直向北延伸至现宣武议员不是不可能的。但它主要殿堂的位置应在善果胡同路北，现公园内善果遗韵景点应建得更靠南些。值得一提的是，宣武议员以南在1949年之前是一片菜地，称贾家园。上世纪50年代整治龙须沟时，有许多无房户需要安置，再加上新建成的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也急需建职工宿舍，于是1950年政府征用贾家园一带约 2.3 万平方米的菜地，建起了65排平房，以三条小巷分割，成为当时宣武区第一片排房居民小区。以前住在破旧窝棚里的龙须沟居民和新进工厂的职工搬到了宽敞明亮、有电灯和自来水的新房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将三条小巷命名为胜利一巷、胜利二巷、胜利三巷。五六十年过去了，这里的人口增加了许多，整齐的排房和小巷已被四大乱建的小房填满，胜利巷何时再创胜利？
1: 长春街临近南口路西，有北京最大的都土地庙，初建于今，原名时称老君堂，清代改称都土地庙，是道教庙宇。土地庙的庙会形成于元代，清代成为北京四大庙会之一，每逢三、十三、二十三开市，以群众生活用品、农村用品为多，鲜花也是庙会的一大特色。上世纪50年代初，庙会还很兴盛，笔者曾多次去逛，印象最深的是鸽子市，形形色色的鸽子咕咕叫个不停，热闹非凡。大约是在1954年夏，在一次逛庙会时，听到喇叭里不断播放说庙会将要停办，土地庙和附近的这寺都要拆除，这里要建一座最先进的大型医院，这是最后一次庙会，以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1958年宣武医院建成，成为这一带最大的医院。2003年在北京抗击非典中，宣武医院被指定为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为战胜非典做出了突出贡献。

0: 秦越大长公主的府邸位于街西，公主名颜母锦，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之女，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妹，燕京统军使萧慧之妻。后来她的女儿嫁给了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仪德皇后，可见颜母锦的地位才是非同一般。晚年她笃信佛教，于清宁五年公元1059年将位于唐印方的庞大府邸及田产奴婢等一起舍给佛门，再次建起昊天寺。建成后，寺前的街改称昊天寺街，一直沿用至明代。昊天寺建成不久曾遭受火灾，道宗皇帝再次亲自巨资修建，在大殿后又增建了一座宝塔，高达200尺，寺院更显豪华奢丽。昊天寺辽金时成为名刹，重要的佛教中心，元代时该寺仍香火鼎盛。中统三年12月，该寺大作佛事7昼夜，得到皇家赐银1.5万两。明代时该寺逐渐衰败。
1: 除了昊天寺，当时还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庙杨道庙，位置约在西便门内大街北端路东，是一座道观，据说是著名道观白云观的下院。上世纪50年代，这座小道观因道士杜信陵在观内施诊而名噪京城。杜信陵原籍山西，自幼出家，曾遍游名山大川，访著名道观，并学得一手精妙的针灸医术。上世纪40年代，他来到白云观暂住，当时的白云观住持安世林、白泉一不守教规，侵吞庙产，激起众道士愤怒，众人策划将安白两人活活烧死，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白云观火烧老道案。案发后，众道士自首，关押在监，杜信陵也参与其中，同时被押。杜信陵被释放后，转到杨道庙居住，在这里，他用针灸技术为群众诊治，完全一诊，分文不收。他的医术独到，对许多疑难杂症也有疗效，救助了不少患者。人们口口相传，杜信陵的名声越来越大，人们从四乡八镇赶来就医，杨道庙每日门庭若市，人们称这里为老道观。后来杜信陵到广内医院工作，文革中杜信陵受到批斗，双目失明，悲郁而死。杨道庙上世纪80年代被拆除，在旧址上建成西便门东里小区。
0: 好了，陈朴的散文《长春街变迁》我们欣赏完了。一条不太起眼的长春街，也有着如此曲折浮沉的故事，书写着比剧本还动人的悲欢离合。听着这篇文章，当您再走上长春街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沧海桑田之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常常有人把长春街的春写成春天的春，其实还应该加上个木字旁。这个有木字旁的春，意思就是指椿树，椿树很长。

0: 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在我国东周列国时期，东南沿海有两个对立的诸侯国，吴国和越国。公元前506年，吴国依靠楚国的王臣伍子胥，战胜了长江中游强大的楚国，成为东南一霸。越国也在楚国人文种和范蠡的辅佐下逐渐兴起。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发兵攻越，被越王勾践战败，阖闾负伤死去。两年后，吴王夫差又发动了一场讨伐越国的战争。祝罗是一座小山村，洛野溪静静地从村旁流过，一群少女在溪中漂洗着洁白的绢纱，她们嬉笑着，仿佛刚出巢的小鸟。西施是其中最美丽的姑娘，她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活计，因为家境贫寒，她不得不比别人多付出一些劳动。浣纱的女孩子们都已经走散了，西施依然吃力地漂洗着绢纱。当她抬起袖子准备擦拭额上沁出的汗水时，一失手，一片绢纱像蓝天漂浮的云朵，顺着溪水缓缓飘去。西施眼巴巴地看着它越飘越远，只好收拾起已经洗好的绢纱返回家去。正当她在院子里晾晒这些个绢纱的时候，竹门被推开了，身后传来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的声音：“小娘子，讨杯茶吃。”西施转过脸，见是一位秀里秀气的书生，就请他坐下。可是书生两只眼死死地盯住西施，看他那发傻的样子，西施不觉掩口笑了。他回身走进茅屋，捧出了一只吃饭用的粗碗，书生接过去扬脖就灌，喝完连说：“甜，真比蜜还甜。”西施禁不住开怀畅笑，这不过是烧茶煮饭的山泉，哪有那么甜。他又走进屋里，这次端来一杯散发着清香的真正的茶水，恭恭敬敬递给书生：“实在对不住，刚才跟您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书生被西施开朗的性格感染的也笑个不住，他席地而坐，和西施拉起了家常。当西施说到他以浣纱为生时，书生从袖中取出了一缕绢纱，举在手中就问：“这怕是你遗失的吧？”“啊，怎么被你捡到了？”西施亮晶晶的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书生说是从溪中捡到的，并且满含深情地说：“看来是这缕扯不断的绢纱把我引到你家来的。”他问西施是否婚嫁，西施羞涩地摇摇头。书生喜不自胜地自我介绍，他是越国上大夫范蠡，并且大胆地向西施求婚，因为

从构建到吴国去。祝宁村的西施在静静地等待范蠡前来迎娶，他用玉簪每日在窗框上画一道痕迹，整整画了30道，村路上仍不见迎亲的队伍，西施一天天消瘦下去。

0: 静地服侍他，使他感到自己还有一丝帝王之气。范蠡并没有忘记西施，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从怀中掏出那缕绢纱，抚摸着绢纱，是他苦苦思念中的一点安慰。这一切都被关押在一起的勾践看在眼里。有一次，勾践狐疑地问他：流徙千里，你随身带着一缕绢纱有何用处啊？范蠡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支吾着说：这不过是对越国的一点思念。
1: 哦，想不到出生在楚国的范大夫对越国的土地比我还要眷恋呐。
0: 勾践意味深长地看了范蠡一眼。一天夜里，一位使者疾驰而来，把薄皮的

0: 曼妮认为这是一次取得吴王信任的极好机会，吴王痊愈，勾践有可能得到赦免，假若吴王一病不起，也可乘乱逃回国去。果然，非常怕死的夫差在勾践夫妇谦恭卑顺的服侍下病好了。夫差觉得勾践比亲儿子还孝顺，就宽恕了勾践夫妇和范蠡，让他们回到越国。屈指算来，他们在吴国整整被关押了3年。3年后的会稽依然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吴国拆毁了会稽的城墙，没收了越国所有的武器。回到故国的勾践不先考虑如何的励精图治，恢复发展，而是忙着摆设酒宴，要给随他受难的臣子论功行赏。范蠡劝他且不必忙于用金樽饮酒，还是先把越国的金樽都收敛起来，铸造刀枪，不要忙着裂土分疆犒赏群臣，还是先把会稽的城墙修建起来。因为吴王夫差明令会稽不得再有城墙，勾践很犹豫。范蠡建议可以修一座坚固的小城，小城外边再筑一座大城，但是大城面朝吴国的一边不要筑墙，这样夫差就会消除疑虑。范蠡语重心长地说，大王不要忘记，只是因为夫差爱好浮名，今天才给大王留下立锥之地，大王怎么能图一时的苟安，享片刻的欢乐？臣希望大王心酸须记会稽丧失辱国之耻，劳苦不忘给夫差养马的年月，为报仇雪恨，大王要及早记忆。还有人认为夫差爱女色，越国应该投其所好，选些美女送给他，让夫差沉溺在荒淫的生活里，对越国的事就会不闻不问。众臣的建议使得勾践热血沸腾，立即决定铸兵器、修城池、选美女，3件大事齐头并进。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把酒杯狠狠地扔在地上。从此以后，寡人要卧薪尝胆，劳肌肤，苦心志，报仇雪恨，旦夕不忘。侍卫们，以后每当寡人经过时，你们都要高呼，勾践，你忘了会稽之耻吗？你忘了养马之苦吗？你忘了匈奴之辱吗？时刻提醒我，不要忘记新月灭吴。
1: 好了，根据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浣纱记》是梁伯龙在明朝嘉靖年间根据中国明代传奇作品《吴越春秋》改编的昆曲剧目，原名就叫《吴越春秋》。梁伯龙是江苏昆山人，自幼熟悉昆腔这种艺术形式。这个剧本借春秋时期吴越两个诸侯国争霸的故事来表达对封建时代国家兴盛衰亡历史规律的深沉思考。梁伯龙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昆腔曲调和音乐的特长，将唱词与昆腔音乐完美结合，并开拓了昆腔借助生旦爱情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天地，对清代鸿盛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有一定的影响。该剧甫一上演，其中一些精彩的唱段就成了社会上流行的音乐。在这种情况下，昆曲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因此对昆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明朝以后在戏曲舞台上演出的西施故事多源于《浣纱记》，今天昆曲仍在演唱这出戏。
2: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
2: 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的想象。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3: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人呢都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反应非常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
0: 啊，
1: 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呢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1: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呢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蜇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深海的黄渤海交界处给大家做到一个现捕现捞的。因为目前呢海蜇这个东西目前在我们大连这个海域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但是呢海蜇头跟你常吃的海蜇皮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因为海蜇自身的这个重量，朱老师啊跟大家普及一下，本身呢它有30斤，有50斤，有100斤，因为它的个头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采用是30斤，30斤呢可能出蜇皮出的比较多，但是30斤整个的一个海蜇出蜇头的话可能就能出1斤因为蜇头它的占比啊包括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都是有很大的区别。大家注意啊，蜇头呢它有什么特点啊，就是它表面有一个黑边，那不是边角料，那是蜇头本身有的特点。再一个呢，蜇头要比蜇皮的肉质更厚，口感更脆。
0: 刚才您说了蜇头跟蜇皮还不太一样啊。
1: 对，
0: 蜇头呢可能更好吃，当然也就更贵，吃起来咯吱咯吱的哈。确实海蜇头呢作为常见的海产品啊，是沿海地区的一道经典的冷盘的佳肴了。
1: 那当然，
0: 但是这道菜比如说在海边吃呢就习以为常了。
1: 对，
0: 而在咱北京呢应该说不沿海，所以呢如果吃到好吃的啊这个各方面都不错的海蜇头的话呢也真的是不便宜。
1: 对，
0: 比如说到餐馆里点一盘这个海蜇头的话呢挺贵的。
1: 是在我们大连当地虽然我们经常吃，但是它的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的，基本是能卖到48甚至68一盘。
0: 在当地也不便宜。
1: 对，因为它本身这个海蜇头，举个例子，你要去到餐馆，你说来一盘海蜇皮可能40块钱一盘，但是你要点个海蜇头的话它基本是50块钱以上或者更高，因为海蜇头它要比海蜇皮要贵。再一个就是呢咱们如果说分地区啊，有很多的一些地区因为海域的不同，水质的不同，产出来的这个海蜇的口感包括新鲜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大连在咱们全国还是非常有名的，所以说它的海珍品呢就是品质更高，当然它的销售价格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说我们从更远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
0: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就更加的脆成啊。
1: 对，
0: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那么海蜇头生长周期长，它所积攒的营养价值更高。那么这个海蜇头呢我们是30斤出1斤，然后海蜇头是我们人工啊一个一个给大家剪出来的，纯手工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0: 对，特咸。
1: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它自己就化了，它有这个自溶酶， 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0: 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
1: 当然，
0: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我在市场上经常买到那个，就特别的咸，
1: 然
0: 后在吃之前呢还要泡一宿，第二天才能吃。
1: 对，
0: 我觉得一个呢是口味上有影响，另外呢可能也这个也压分量，
1: 对，
0: 盐可真的不老少。
1: 再一个主要是什么，周老师，像你刚刚说到点子上了，就是这个海蜇你买回去买多了也不行，买少了还不够吃，你回家不好储存，你还得自己收拾。所以说今天咱们状元海来解决大家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海蜇头我们真空包装啊，全部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鲜，回家呢你开袋把里面咱们自然保鲜的这个水分给逼出去，给倒出去，然后海蜇倒到盘里，你愿意放点黄瓜，愿意放点这个其他的一些蔬菜。

0: 我们的这个油包，有咱们这个面包，也就是粉末状的面包，还有咱们这个醋包。回去之后把海蜇头水逼出去之后，直接把咱们调料包倒上去，你轻轻的一拌，甚至用不上一分钟，30秒就好了。
1: 哎呀，真是方便。你要说想吃海蜇头这口吧，你还得去挑好的啊。买完了以后回来以后还得泡，泡完以后呢还得洗，洗完以后还得切，还得那个弄各种调料弄，真的很麻烦。
0: 对，
1: 那今天这个呢太方便了哈，完全都弄好了，打包以后就可以吃。
0: 是，
1: 而且呢给大家预备好了一些调料包，
0: 对，
1: 直接拌就完了。
0: 对，
1: 哎呀，怪不得大家对于这个状元海的海蜇头那么喜欢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去饭店的话，咱就打一盘，不是说40块钱，咱就打30块钱的话，对不对？今天我这一袋就是一道菜，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多少包呢？是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
1: 30包，
0: 那30包的话，咱们如果说去市面上你要吃按30块钱一盘的话，也得800-900块钱，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呢是299块钱30包30顿的海蜇头带回家。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大概每包有多少？
0: 咱们每一包呢，咱们给大家标注的是
1: 200克。
0: 200克，
1: 我看这个
0: 对
1: 写的是200克，
0: 正好是一顿的量。
1: 那就是4两。
0: 对
1: 啊，
0: 你可以加点配菜。
1: 对对对，200克一包，给大家是连主品的赠品呢是30包，
0: 对
1: 吧？而且你说的是每一包实际上就是一盘菜，
0: 对，
1: 就是一顿了。这个大概多少钱啊？咱们今天这个组合，
0: 咱们给大家带到是299，
1: 299，30包。按来说呢，这个299，你要说凭这个30包除一下的话呢，一包也就是
0: 16块钱，不到10块钱，甚至不到10块钱，
1: 对，不到10块钱。
0: 对，
1: 按来说呢，也已经便宜很多了。
0: 是，
1: 但是这样啊，这个王总，因为你呢本身是能够有话语权的啊，你能够做主的，而且这么久了都没跟大家见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呢也一直是挂念着想着，而且评价非常高，你就当着就是一个是做推广了，而且这回能不能再给我们便宜一点？
0: 啊，你的意思是周老师
1: 299的情况下
0: 再给大家
1: 能够优惠，
0: 再给大家便宜点，是吧？
1: 对对对。
0: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本身299、30袋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但是周老师今天跟我说这个请求，再就是我们也是老朋友了，
1: 大家喜欢这品牌，
0: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00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钱。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1: 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

0: 每袋是200克哈，这个15袋再加上15袋，一共是30袋。
1: 嗯，
0: 那么刚才您说的是299，
1: 对，
0: 今天呢，咱们特别给我们的听众的是199，
1: 对，
0: 199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海蜇头能吃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1: 哎，
0: 品质呢是有保障的，
1: 是
0: 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
1: 嗯、
0: 啊。说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它的品质真的是非常好。嗯、
1: 对，
0: 那么下面我再请王总啊再说一下、嗯，因为这个海蜇头啊、嗯、在市面上它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1: 哎、
0: 是吧？有钱我就可以买到、
1: 嗯，
0: 但是你真的买完以后啊，
1: 嗯、
0: 你吃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为什么那咱们这个品质它好在哪儿？
1: 嗯。简单一句话吧，就是因为我们照样沿海，我们自己家有海，
0: 嗯，
1: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是中间商，因为我们本身是源头。再一个就是大连这个产地海鲜的这个品质，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0: 嗯，
1: 对不对？大家相信非常了解，因为咱们著名的辽参呢、啊，都是产自于这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点，你像咱们很多的内陆地区，你想吃这些海货真的很难，你只能上市场上买，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放了多长时间。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照样沿海，我只能给大家做到什么程度呢？首先，我保证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
0: 嗯、
1: 第二我能保证到的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再其次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海蜇头这个东西大家不要小瞧它。为什么呢？虽然它的性价比高，在我们海边人啊，我们老一辈说话说什么呢，就是海蜇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啊、
1: 哦、嗯，因为在我们老一辈人都说常吃海蜇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嗯，但是我没法多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0: 嗯、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因为海蜇本身呢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对你整个身体没有负担。
0: 另外我再补充两点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市场上买的时候呢可能想买海蜇头，但买的是海蜇皮、嗯、
1: 对，
0: 所以它味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另外有的时候那个由于它品质不好呢，回去以后呢又是咸、
1: 嗯、
0: 啊，你得泡它才能够吃、嗯、
1: 对、
0: 啊、可能里边呢还有这个沙子啊，也影响口感等等等等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买入口的东西啊还是要认准平台啊，这点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北广生活时间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呢经常会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
1: 嗯嗯、
0: 而且呢如果大家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为您解答。好，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状元海的鲜香海蜇头，我们连主品的赠品呢是200克一袋，
1: 对，
0: 给大家呢是15袋再加上15袋的赠品，那么一共是30袋。
1: 嗯，
0: 那刚才您说本来呢咱们这组合是299、
1: 啊、对，
0: 但是今天是199，
1: 嗯，
0: 合一袋也就是6块多钱。
1: 是啊，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每一袋就是一盘菜。如果说你现在去亲身体验去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打底的价格也得30块钱到50块钱。但是今天咱合一袋6块钱，给你带到整整的30包。再就是什么呢？我们给你带到是一个安全，怎么安全呢？咱们照样还是上市企业，对不对？第二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们销售了什么？让大家方便，就是回家。我不费劲儿，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海蜇头，首先第一点，回家怎么来食用呢？把袋儿打开，把里面自然的保鲜水分给倒出去，把海蜇头倒出来，不需要清洗，就是直接我们里面自带什么呢？调料包，就是粉末状的调料包，还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陈醋包。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你可能在家里自己拌不出来，我给大家直接打包好的回家，你开袋一拌，可能都不用1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0: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是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了。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煎
0: 饼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达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嗦了肉就下来了。
0: 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它能脱骨？为什么您吃的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还刮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靠爷啊！
0: 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面，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

0: 这只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
1: 全都是敬我堂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一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0: 是的，
1: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一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0: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一袋是500克一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1: 不是烧鸡，
0: 是椒麻味的鸡。
1: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0: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0: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1: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0: 哎，是的，
1: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杆，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0: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1: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
0: 停不下来了，
1: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0: 哎，对，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椒麻鸡，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0: 香味儿。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非遗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一斤的重量哈。平常这一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技艺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0: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1: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0: 哎，
1: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开袋计时省时省事，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0: 哎，
1: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1: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训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6袋烧鸡，每袋烧鸡是1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2袋椒麻鸡，每袋也是1斤，都是散养 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元，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5: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4: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6: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4: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7: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还是家里来了客人摆个盘儿，这个酱牛肉呢是那个拿得出手的硬菜。
1: 但是您说自己在家里边做，咱就不提这个工序了，还有您有没有这手艺了？现在费心费力，岁数都大了，您说现在再去厨房里边忍着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0: 得有。
1: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茸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0: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1: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0: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1: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和的，另外非常非常的劲味儿。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0: 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
1: 嗯，
0: 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哎，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哎，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
1: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
0: 嗯，
1: 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
0: 哎，
1: 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
0: 哎，
1: 不会说齁得慌。
0: 嗯，
1: 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
0: 嗯，
1: 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
0: 哎，
1: 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0: 哎，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3两啊。
0: 嗯，
1: 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
0: 嗯，
1: 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了。
0: 哎，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1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的酱牛肉。
1: 是的，
0: 啊，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1: 嗯，那这个保质期呢也有很长的时间，270天、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0: 嗯，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给您做得了，用的还是进口的好牛肉，同时呢，这个味儿还给大家调的挺好的，
1: 嗯，
0: 同时省去您在花时间啊，费火，还得花功夫在那盯着酱牛肉的这个过程了啊，省事儿咱们说完了，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啊，
1: 嗯，
0: 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啊50-60块钱，
1: 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资。等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嗯，得80来块钱。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不到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
1: 嗯，
0: 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
1: 嗯，
0: 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
0: 嗯，
1: 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
0: 嗯，
1: 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
0: 嗯，
1: 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
1: 嗯，
0: 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就行了。那咱再说吃热乎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 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的，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的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微广购，
1: 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1: 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这个北京人。

0: 茶。嗯，一壶茶水从早上喝到晚，恨不得睡觉前还喝那淡茶水呢，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通透，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1: 是的，北京人呢也比较讲究啊，对茉莉花的要求也比较高。
0: 对，说咱们喝茉莉花茶肯定是要求高，而且呢这茶得对路数，得是老花茶的那种味儿，首先得香吧，对吧，其次呢口感得比较顺滑，不苦不涩，不能有土腥味，这是基本的要求，而且还得能沏出这个浓沏出艳的这色儿来，然后还得卖相好。
1: 那好这口这个茉莉花的朋友们啊，到哪儿去买这个好的茉莉花茶呢？今天我们北广购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啊，叫宫葵老号小叶茉莉花茶。这个茶呀您买回去尝尝，就是您以前喝的那个老花茶的味儿。
0: 说起这花茶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什么呢，接触了花茶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强调这小叶儿啊？您看哈，现在咱们北京市面上卖这个茉莉花茶，包括有一些老字号，它也分什么小叶花茶和大叶花茶，对吧？大叶呢普遍是比较新的，年轻人比较喝的，那个味儿比较清爽鲜亮。但是您说要是上了点岁数，普遍呢还是比较喜欢这小叶的。而且呢以前咱们北京的茶叶铺讲究的是南茶北窖，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好的这个烘青绿茶，在南方制作，然后在北方也叫咱们北京储存。为什么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1: 没错，
0: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1: 没错，
0: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为什么给大家强调这高山和早春，我给大家说啊，为什么您看现在买这个绿茶，就这个茶要讲究什么明前呀、雨前呀什么的，就是早春的这个茶。为什么？是因为它早春的时候温度比较低，高山呢海拔又比较高，
1: 是，
0: 然后就不用打杀虫剂。那个虫子还没破土而出呢。为什么说早春的茶好啊，高山的茶好？就是因为什么？它比较安全。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茶青，它本身就是高山的小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您放心购买啊，这小叶花茶它虽然小，但是它不碎啊，而且呢冲出来卖相特别好。冲泡开之后呢，它那个芽头在杯子里面起伏，叶片呢是完整匀整的，也就是说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我们冲泡出来这个茶一看就是很整齐的小叶啊，我们也是招待客人很有礼貌的一个事儿，
0: 有礼数嘛，讲究嘛，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儿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能喝出老味儿的，能沏出浓味儿的，而且有香味儿的这个宫葵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另外再跟您说，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每天都得喝，对不对？而且每天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宫葵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0。

0: 0155-515-1051
1: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魁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0: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1: 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0: 哎，
1: 它这个功魁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哪？
0: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花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对。哪儿是当地，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广西横县。
0: 哎
1: 啊，拿到这个茶叶以后，看它这茶叶桶底下有小字儿，它的生产商的地址是在广西的横州市横州镇清江村这个地方，去给大家做的这个茉莉花茶。
0: 对，这地址都写在我们那个罐儿底下，您拿到手可以去看一看、
1: 就能看得见啊。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儿采用的就是广西横县当地的这个茉莉花。当然做出来的这个花茶味儿是非常非常香的。另外光花好不行，
0: 也不够，
1: 茶也得能喝出那个香味来。所以说在印制的这个手法上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选用的是伏天的这个茉莉香花，就是它开的时候嘛，花呢更香，印制的这个效果呢也更好。另外是鲜花堆花养护，然后呢在含苞待放的半开花的这个时候，开始和这半成品的，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山的烘青的绿茶的茶胚混在一块儿。
0: 哎，
1: 然后呢他们家在印制的方法上还有点不一样。我跟您说啊，我去这个广西那边看他们熏这茶印这茶，手法确实有不一样。一般的厂子是什么？铺开了，把这茶叶呢铺在这个厂子上，然后上边盖一层这个，
0: 对，充分吸收茉莉花的香气。
1: 但是这个功魁老号他们家是有这个叫隔离箱的
0: 啊，
1: 它给密封起来，等于把这厂子密封起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花和茶放进去以后，静置印花14个小时左右
0: 啊，
1: 而且采用的是内循环通风，让这个茶胚啊循环吸收这个茉莉花的香气。第一个好处是这个花香它能完全的和这个茶融在一起
0: 啊。
1: 另外一点就是它在熏茶印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反复的要换花
0: 啊，
1: 换这个花多少次呢？基本上是6次左右。然后呢，每次的下花量不低于60%，什么的60%，不低于茶的60%。
0: 哦，
1: 也就是说，您收到的这个花茶1斤需要3斤6两的花去熏。
0: 哦，1斤茶配3斤6两的花。
1: 哎。熏这6次，每次用6两的花去熏嘛。然后呢您收到的今天是2

0: 的一个重量，所以六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平常呢，我们的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他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然后呢说这个茶喝着比较香，
0: 是
1: 另外呢，其实我们平常买茶，很多人呢还注重一点，就是什么呢，这茶能不能金喝，或者说这茶能不能金泡。这一点其实也是需要跟大家要说一下的啊。您看这个茶呢，首先它是喝着比较爽的那种茶，咱们说这个老北京花茶有一特点，就是叫经久耐泡，而且喝起来沙口。
0: 对，这词儿 就是经常我们会说到那个西瓜上，说那个沙瓤大西瓜，它比较沙口。
1: 沙口，有这种沙口的这种感觉啊，又沙又粉又绵又软，这是形容西瓜的。但是呢，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是形容茶的。按咱们大白话讲，这个茶如果您放的茶叶多一点，您喜欢喝那艳的，喜欢喝那个苦不劲儿的。这茶是能沏出这种味儿的，而且呢，这个苦不劲儿的喝完了以后，它在您嗓子眼儿能带出来那点回甘，这个回甘就是好的茉莉花带来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这个苦里呢是那不带着那种涩劲儿，而且沏出来这个茶叶的色儿是
0: 发棕色，
1: 棕色的，
0: 对，
1: 大半缸子里边是棕色的，这个茶，而且喝出来真沙口。还有一点就是它很耐泡，我们这个办公室啊，也有和各位听众岁数差不多的，然后呢，他跟我说这茶呀，能喝出什么呀？醉茶的感觉来，就你要喝的浓，而且啊，一天基本上呢，你沏3-4泡，就是兑3-4次水，
0: 还有色儿啊，
1: 还有色儿、哦，这一点我觉得您也理解了，它就是耐泡的程度啊，这经久耐泡。肯定是没得说，
0: 对，但是里面都是零添加的，就是您闻到的香气都是天然的香，然后您看到的那个颜色也是天然的颜色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茶呢，可以说比较适合特殊人群。什么叫特殊人群？就是您喜欢喝花茶，
0: 对，而且天天喝，
1: 而且天天废茶，另外一个喝花茶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喜欢这老茶味儿的，您今天买这茶肯定是没错的，要比其他的品种它的味儿要更浓一点啊。
0: 没错，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叶儿的茉莉花茶，主品5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1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3手提袋。
0: 是的，
1: 这个罐儿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

0: 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六罐的小叶茉莉花茶、
1: 嗯、
0: 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三个手提袋啊、嗯、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嗯、
0: 那三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
1: 嗯、
0: 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7: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啊，继续我们的开学季系列啊。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叶灵凤啊，他是作家，也是藏书家啊，他的创作呢涵盖小说、散文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他的这本《读书随笔》啊，看看爱书人、写书人，他们在书中会有哪些关于读书的表达？这样一本书读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吧，叶梅老师？
7: 对，叶灵凤《读书随笔》是出的3本，那么我手里的这本呢，是它是就是分两册，是三联书店出的。其实《读书随笔》也是叶灵凤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个书画体的写作的风格的这样一部著作，是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那么这本书呢，他写的非常的松弛愉快，又轻盈洒脱，他不端架子，也不铺设经营，没有腔调，也不冗长拖沓。总之我觉得写的很有姿色，读来呢是一种享受。其实就是可以看出来他的用笔啊，就是在里边都是收放自如的。他是一个就是比较闲适，比较有闲情逸致的这种，但是同时呢他又富有幽默，非常诙谐，写出了一种他自个儿的一种风格。

0: 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1: 对，因为有一个词儿啊，叫做爱书家。
0: 对，
1: 你说有作家，有作曲家，有歌唱家，咱们叫爱书家，因为本身他也藏书嘛，他确实是爱书的哈。
0: 对，爱书家其实他也是就是当年的那种老一辈，我觉得对那种读书人就非常的尊重，
1: 对，
0: 对吧？他就叫爱书家，就是表明这位读书人非常厚重的一种修养吧。
1: 哎，
0: 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位爱书家。
1: 嗯，
0: 爱书家是可以说是叶灵凤先生的专利。对，因为书中也频繁的用到了爱书家。
1: 嗯，
0: 就是对喜欢读书的人的一种尊称吧。
1: 尊称， 对，
0: 对，
1: 就是这样的命名之前还真是没有古人，是吧？也算是他对书籍热爱和对读书人的这么一个虔诚的尊敬吧。
0: 对，
1: 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呢，就像叶明老师所说的，信手拈来啊，就是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引申开去，又让你感觉他瞬间就抓住了实质，抓住了要害，又说出了作品作者的一个特长风貌。他本身自己读的是兴致勃勃的啊，但是呢又不刻意啊。
0: 对，
1: 哎，兴来就说，然后说尽则止，行云流水一般自然自在。
0: 对，他不刻意的去把文章非得抻长。
1: 嗯，
0: 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点到为止，或者是说不是说为做文章而做文章，没有一般文章的一本正经，却又容纳了宽阔的眼光气势，读来非常的有趣又非常的有益。
1: 你看啊，这里面提到了书中之书嘛，是吧？咱们既然提到这本书叫《读书随笔》，我们来看看其中篇章的标题，您就知道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涉猎了啊。比方说像莎士比亚先生，像莫泊桑与福楼拜啊，像培根的点滴，两部未读过的自传，借书与不借书啊，还有藏书票与藏书印，笔记和杂学，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啊，当然还有德国书展和我们得奖的图书。一看这个题目其实就特别想读，是吧，叶明老师？
0: 对，它是涉及的也是方方面面。他读到一本书的时候，或者是两本书几本书的时候，他融会贯通，就会得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同时呢又容纳进去自己的生活。他将读书生活融为一炉，写来或者是我们读来也会感觉到浑然天成。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从作家的生平、喜好、思想经历、故事，谈到作品、人物，融会贯通。时而呢，还夹杂自己的读书心得，这心得从直觉和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不是说掉书袋哈，他是就是完全把自己的感悟又容纳进去，不假思索，在潜意中见出真功夫，而非故作姿态的高端大张，也不是故作声势的炫耀卖弄，写得非常的亲和，不端架子，是日常的说话。
1: 哎，你看，就像他自己在评论别人作品时是这么说的哈，说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谈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冒充懂得许多东西，这样的文章总是不会写得好的。若是能够在文章里做得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坦白，就不愁不够亲切，不愁写不出可读的文章了。哎，你看叶先生啊，他对别人是这么评价，他自己的随笔里其实就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非常的朴实，然而呢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啊，做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吧。
0: 对，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真功夫。如果说越是那种比如说囫囵吞枣的，比如说掉书袋似的，可能他本身各个方面包括他的修养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悟性一些感悟可能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为他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去再给表达出来。但是叶先生就不一样，他看上去他的文字还有他的理解包括他的行文都非常的灵动，非常的灵活，而且就是非常的朴素，但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就是这种朴素反而打倒了很多的其他的那个就看上去非常的繁复，但是实际上有可能是个空架子或者是虚架子，对吧？
1: 因为叶灵凤她语言啊很干练很精到啊，没有太多那种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却有很多的干货，就是你看这一篇篇的文章啊，就是读书随笔里面的一章一章的

0: 文章短小，但是还是那句话，言简意赅，爽利过瘾。
1: 对，
0: 比方说他说普罗斯特的过去事情的回忆，说他难读啊，并不是由于他长啊，就过去事情的回忆这本书，而是由于他深。说普罗斯特的小说呢，它的长度正与它的深度相等。哎，你看是这样一个评价。

0: 书里边就是翻译的就是普洛斯特嘛，
1: 普洛斯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必要去纠结这些，我们去分享他这个书里边的一些精神。他不喜欢珐琅式对于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卖弄，却欣赏他处理故事的巧妙手法和随时流露的文字风格的精致。但在珐琅式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著作《伯纳尔之罪》里，他又看到书卷气的可爱，就是他一方面觉得《伯纳尔之罪》这个著作是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呢他又说又看到了这个书卷气的可爱。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也给我们会有所启发吗？读什么样的书其实可以吸取吸纳里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摒弃就是你不赞同或者是摒弃不合时宜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也要会读书。
1: 他里面还提到了说，路德维喜有一个叫《歌德传》，虽然是无法撼动既往歌德研究的权威地位，但是呢，在了解歌德个性和著作上，他认为啊，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里面还提到了叔本华啊，因为未来我们还会专门说叔本华。他说，叔本华的哲学观念，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赞成，但他流利的文字却值得一切文学爱好者一读。你看他这个角度真是信手拈来，他跟你不谈哲学，谈的是他的文字。
0: 对，就说明他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对书中的观点或者是这个书的整个的艺术风格文学的这个价值，他是有客观的判断的。可能好的地方他会吸收，不好的地方他也能鉴别，对吧？比如说高克多对精益的追求接近疯狂，但是叶灵凤说，如果仅是这样，高克多将不成其为高克多。在这一切之外，他还有天才，他对于作品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永远不停止地追求着新的生命。所以他总能够就是用一种非常客观一分为二的一个态度一个观点去看待书籍，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吧。
1: 是，那对于人性和作家的秉性，叶灵凤先生呢也有足够的认识。谈及都德和一众朋友，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友情幻灭》，他是这么说的啊，说本来啊，作家之间的友谊是最难成立的，尤其牵涉到作品的批评。说这个作家像猫，他始终呢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同类，一面轻视，一面又在嫉妒。我们很少发现同时代的方向相同的作家们的友谊，即使他们有，也都是为了利害相通和门户之间暂时的结合，一到了彼此无所利用的时候就分道扬镳，或者是互相仇敌了。这些描画非常的形象。
0: 对，
1: 其实你对对比现在的一些现象，他其实也能对号入座。
0: 对，他是就是对他看到的，或者是他在书，无论在书中还是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现象的一些表述吧。
1: 一些表述。
0: 其实套用到今天，有一些也是还是能够看到。叶灵凤先生呢，还有着非常不俗的艺术鉴赏力，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捕捉到作家作品的特点、长处和风采，哪怕是一点、两点都令他兴奋。其实我也是比较赞同他的观点啊，因为我们其实读书，如果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读书的话，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找别扭，对不对？就是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艺术作品的产生到底是供人欣赏，而不是供人批评的。
1: 首先是供人欣赏的。
0: 供人欣赏呢，其实就是把那个书里边呢，我觉得一些可以借鉴之处，它的闪光之点，给它采撷出来，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种读书方法，对吧？至少是可以代表一类人的一种读书方法。那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这种方法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书籍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每一本书都是完美无缺，或者是说要不就是好到极致，要不就是差到极致，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所谓的开卷有益，我觉得我们能从中翻开一本书，既然你已经看了，我们能从中有一些启发就是好的。哪怕是这本书是一本烂书，那我们也能获得启示，对吧？我们要规避这一类的读书和这一类的写作，对不对？
1: 是，就是这些作家们啊，在叶灵凤的眼里真的是性格各异啊。你看了这本读书随笔之后呢，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多姿多彩啊。比方说他谈起可爱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叶灵凤知道这肯定是 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童话名作家，只是他剧本和长篇小说余暇不经意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什么呢，本质上他一开始并不是说要写一童话，是吧？
0: 嗯。
1: 可就是这些副产品使得他取得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在引用了安徒生的一段童话原点之后，叶灵凤忍不住赞叹说，他的叙述就是这么天真，他的这种天真成就了他。
0: 对，他就说这个安徒生就是无心插柳，
1: 对，柳成荫的
0: 无心插柳，他是一个本来他就是写主要写剧本和长篇小说，结果在那个闲暇的时候写这些小童话，写这些童话，哎，反而使他一举成名。
1: 哎，这长篇小说跟剧本没人记得是吧？
0: 对，而且他看到这个他童话那些文字里边，就是一派天真哈。
1: 嗯，
0: 还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性格的最伟大之处，是他丝毫不被城市繁华和客厅文饰的荣誉所吸引，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叶灵凤就说，彭斯最大的成就乃是他继承了苏格兰方言文学的传统，用乡间的土话所写出的那些歌颂土地和勤劳生活的亲切真实的作品。还有就是那个马克吐温维持他乡巴佬的本色，对那些看不顺眼的人物和事情毫不留情地加以嘲弄，也正是他的最可爱之处。
1: 哎，叶灵凤在写他的这个随笔的时候啊，融入了个人的一个好恶，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
0: 对，
1: 他喜欢记得的生活态度，书中这样说，这种态度可爱之处乃是好像一柄对于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大门同时都适用的门匙啊，就是钥匙啊。
0: 嗯，
1: 你看他这个写的真形象啊。
0: 对，他也被那个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关于自然的描写所吸引。他说，一支美丽的笔正是一位小说家最重要的工具，细腻并不等于纤巧，雄壮并不等于粗野，就是粗野也不是粗糙。
1: 嗯，
0: 这里就是才能和艺术修养深浅的区别。他将斯蒂芬逊引为精神上的朋友，说如果文学作品是枯寂人生的安慰，那么作家在精神上正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作家喜爱从自己的作品中将自己隐藏起来，有些作家却爱尽力地在作品中将自己的成分注入。前者是未有，你崇拜他，你敬仰他，但是你不敢过于和他亲近；后者却是密友，你觉得他在将他的心腹告诉你，你也可以将自己的哀乐寄托给他。他还欣赏苦与老人的冲淡洗练，不喜欢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其实我们在读，即便是在读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观点，对不对？有我们的感受。
1: 嗯，你可以不同意。
0: 你比如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那我觉得也有他的可取之处。但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可能他个人就不太喜欢这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所以很多时候读书他也是见仁见智。那我们在读每一本书的时候，包括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其实也是在跟他做交流和对话，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书读起来还是非常的愉快。
1: 对，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作者他的态度非常的鲜明啊，爱憎也非常的鲜明，也是这种可爱的一种表现，对吧？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作家，也有他喜欢的作品，他也可以不喜欢，对吧？
0: 对，
1: 你比方说像叶灵凤，他又提到说，相比于莎乐美的作者王尔德，他是更喜欢喧宾夺主的插画家比阿斯莱。他说，基于歌德和贝多芬面对权贵时的不同表现，他更偏爱贝多芬。他是这么说的，说无论如何，将歌德和贝多芬二人比较起来，我们对于两个人的天才虽然一样尊敬，但总是觉得贝多芬更可爱一点。
0: 嗯，
1: 假使歌德生在今天，不仅胡适之将是他的朋友，我们一定还可以看见歌德和当代许多人合影的照片。
0: 对，所以你看他写的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也很真实，是吧？是他真实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感受。怀德的塞尔彭自然史其实就是怀特，因是业余爱好之作而到处充满了亲切同情和人情味，超越了时间和环境的限制，至今为人们所爱读。保尔高更的塔西提手记也因写时无意发表不给人看而写得极为真切。他说，相比之下，记得日记 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发表，在他看来是研究记得思想和作品的好材料，却不是好读物。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对吧？
1: 对。
0: 你看他说到那个塞尔彭自然史，其实这个塞尔彭自然史我也读了这本书，还有高更的《海西提手记》，确实是写的非常的自然。那么从这个叶灵凤先生的这个表述里边，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那个像高更的这一本，他是当时没有打算发表的，无意给人看的。其实越是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越纯粹。
1: 对，
0: 我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包括你看他说的那个记得日记，记得日记我也读了哈这本书。然后他是说一开始准备发表，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是一开始准备发表的。那么从叶灵凤先生就是写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读完了这个记得日记之后呢，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是说，他说是研究作品的好材料而不是好读物。因为当一个作品他要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着去发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可能会去迎合或是改变自己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感受和初衷。因为他是怀有目的，一开始就怀有一种发表的一种动机，发表的动机就首先他就看到了读者，对不对？就读者需要什么他有可能去供应什么。跟我们今天的我觉得写作也有相同之处吧，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动机和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在这本他的这个读书随笔里边就也是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和辨别。
1: 对，因为叶明老师其实也是读书家了啊。
0: 哎呦，这可谈不上。
1: 非常的喜欢读书啊，而且呢也是写了很多本关于读书的书啊。那么叶灵凤的这本读书笔记里面提到了很多书籍。比方说如果是有一些你没有读过的书，通过他的这种描写，别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不是也能勾起你去看一看他的兴趣呢？
0: 我经常就是读完了一些书之后，比如说书里边如果又提到一些书的话，我通常都会按图索骥把那个我感兴趣的一些书而又没读过的书给罗列出来。那叶灵凤先生这本书里边也是涉及到很多的书，它是一本书话题的一本读书随笔嘛，所以就是说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书目。有一部分是我读过的，但是大部分我是没有读过的。我把这些我感兴趣的，然后其实我罗列了一个单子，然后就是在后续的，因为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很多年了吧，也是，然后在后续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有买来有一些我按照这个书单。其实不光是叶灵凤先生的这本书，我觉得包括其他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些个人书单、个人书目有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书中来的。
1: 嗯，
0: 就是当书里边别的作者提到一些比较优秀的书籍的时候，我感兴趣，我就会列出来把它买回来。
1: 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啊，也是给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列了一个书单啊，大家可以像叶明老师一样按图索骥啊，找来读一读。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下面时段会继续来分享这本非常丰富、非常有趣的来自叶灵凤的读书笔记。一会儿再接着聊。

0: 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0: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啊。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0: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4: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0: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吗？
5: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4: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7: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4: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

0: 不是说那种完整的时间哈，当然也有完整的时间，就是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一些时间，可能我觉得就是浪费掉会非常可惜。我觉得读书呢就又可以愉悦自己的精神，所以我觉得能占一半以上的我觉得时间好像都在持续的在读书吧。你看叶灵凤他就说，在书里边说，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有时间坐下来静静的读几页书，不仅是赏心乐事，简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这种体会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深的。
1: 嗯，
0: 因为当你读到不断的接触一些新的思想，或者是一些新的语言，我觉得好像就是也焕发出来自己生命中一种蓬勃的生机。
1: 哎，
0: 对，
1: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在一个墙四壁全是书啊，地上也都是书的这种书斋里，像读书、写作、生活啊，都在这里。他的书斋呢，不断的续着新书，每一本书都有他的故事，每一本书呢也承载着他的记忆啊，就是那是他书斋的生命，也是他写作的生命。因为他说了，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这句话大家画画重点啊。
0: 对，
1: 书的生命是在于什么呢？你要去读它呀。
0: 对，我看到他的这个文字里边写的这些场景，我是觉得非常亲切的，因为是一种相同的一种心情和感受。他说书的生命是寄托在阅读上的。其实我也是有时候也是就是经常的除了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不仅仅是读书随笔的一些作家，像叶灵凤写读书随笔是建立在这个阅读上的，其实包括写小说的作家、写诗歌的作家，其实都没有办法去排除从书籍汲取的一些养料。那更何况我觉得如果说写读书随笔的话，就是基于这个书之上的，又容纳自己的一些生命相关的一些信息感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种感觉吧。对，在今年的《读书愿望》一文里边，这个叶灵凤先生说，我的愿望是今年要少写多读。
1: 哎，
0: 如果做不到，那么就应该多读多写，万万不能只写不读。所以他强调这个读书还是非常重要的。对，而且他的那个读书呢又非常的单纯，他读的多半是闲书。
1: 所谓闲书是什么意思啊？
0: 所谓闲书就是非功利之书，随遇而读来颐养身心。
1: 是，
0: 对，是就非常自由的，也是随着自己心性的一种阅读。我们其实上一期不是介绍那个陈平原先生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对吧？那陈平原先生他是其实是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他更倾向的是学者的写作和学者的阅读，这是自然的，因为需要不同，还有他的那个站位不同，对吧？那叶灵凤先生呢，他更多的其实我就比较倾向于这种闲书，读闲书其实就是一种不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功利的需求，而是一种充其量是一种精神的需要，或者是内在的一种驱使，
1: 是
0: 一种需求，对吧？他将佛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当作寓言集、故事集，甚至当作十日谈来读。他对书籍感兴趣，对派别分类视而不见。引用拉马特的话说，让我们爱好我们所中意的著作，而停止对于文学流派和分类的麻烦。因此呢，他的随笔在我看来也写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随性。同时他将自己融入到阅读的场景，他自己就是有时候在这个书中就会看到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一种阅读的氛围。比如说这段，他说，在这初寒的冬夜，围着炉火在灯下读爱伦坡的小说，该是一件乐事。四周是荒凉寂静，风声滴滴的掠过树枝和屋瓦，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地响着，这一切正与爱伦坡的每一篇小说的情调相吻合。对，你看它里边的一些场景，壁间有一只耗子琐碎地想着，把自己的生活场景也给融入到里边了。由此他将爱伦坡的小说就说到，从这儿就开始说开去了，像拉家常一般的朴素和自然。其实写作到了非做的时候，才又上了又一重境界吧。
1: 哎，就是他那种欲望啊，喷薄而出啊。
0: 嗯，
1: 就对于读书呢，叶灵凤呢，他是有自己的见地啊，他不喜欢专家的意见。在布莱克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他提出了欣赏艺术要排除专家的干扰，怎么说的呢？ 说我以为啊

0: 作为一个艺术爱好者和欣赏者去看他的画，应该避免接触这些特别耗费精神的难题，应该以一尘不染的头脑去接近他的作品。哎，他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哈。
1: 其实他这个很纯粹，比如说读书就是读书了，就是完全用你自己，没有干扰，没有污染，就是没有其他的影响的一种眼光，用自己的一种眼光去，看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喜欢读他的这本书？我觉得很多，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少。甚至很少看评论，很少看就是别人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我首先把这个书都读完了之后，我会有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看法，最直观最直觉的，而不是说就是被别人所别人的舆论呀，或者别人的一些引导性的东西给你带走了，带偏了，就是力图去规避这种东西。就像我记得那个陈丹青先生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跟他说话的那个观点也是有点相像。陈丹青说他不懂画，他说应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画。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作品，比如说被解读的那么复杂，其实也未必真是这样。
0: 是感受，我觉得你要去分析它，一帧一帧的去分析，一块一块的去分析这个事儿的话，其实就变得有点枯燥了。真正打动人心的画作呀，你一经过，你会发现被它吸引，就像向日葵一样。很多人觉得好，但也说不出来。你说一定要说出来吗？也未必非得说出来。
1: 对，其实这就是两个不同的路数了。我觉得包括我们前一期介绍的那个陈平原先生的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儿，其实作为比如说从学者的角度做研究，陈平原先生不也说吗，是一件很艰辛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业余的读书爱好者来讲，我们不必要那么着去条分缕析的去掰开了揉碎了去分解它，对吧？去分解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直觉还是很重要的。我们直觉感受读完这本书之后，它直接给你的一种冲击，一种触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首先要抓住的。所以就是叶灵凤先生，我觉得他说的很多我是赞同的。他还说，我们只宜以旁观者的地位站在一旁予以欣赏，不必自寻烦恼的去强作解人。
0: 有人作者说，哎，我在画的时候，我在写的时候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评论，这样一种深深的意味。所以他反对过度诠释，认为读诗呢就是读诗了，你不是研究诗啊。有时候对于某些注释你是可以放过的，比方说他说读杜工不及，说五百家监视音注的杜诗自有它的好处，但是我认为读诗读词有时是不必过于求甚解的，注释太多读起来反而会妨碍了我们对诗本身的一个欣赏啊。所以他真的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这样一个人。
1: 对，尤其是读诗，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你读诗的，其实诗我觉得有时候它那种诗中的那种空灵，有的时候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它没有办法说就是完全的去给它注释出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遇到有一些书，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本书50页前头的那个导读给出来了50页，那我觉得可能就有点是不是也限制了阅读。也就是某种程度上可能给人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引导，那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值得探讨哈。另外就是说到这个诗的欣赏，其实我比较喜欢叶嘉莹。叶嘉莹读书读诗的那种方法，其实他有出了一本书对诗词的一种解读，我觉得解读的非常美。他完全就是以那种自我的感发，由自我的感发引入到这个对诗词的一种感应。你听听这词，感发感应，对吗？
0: 对，
1: 它不是去分析，不是去注释，不是去就是理性，就是更多的是有一种感性的感受，去感受这个文字之美。很重要，
0: 很重要啊。为什么在开学季我们会推荐叶灵凤的这本读书随笔呢？他有一些观点啊，我觉着咱们的学生们啊，比方说大中小学生啊，可能小学生还不太能理解啊，比方说中学生以上吧。他说对于热闹啊， 也需要保持警惕。
1: 嗯，
0: 叶凌峰是这么说的，说读者多的作品未必一定就是好作品。
1: 嗯，
0: 同时呢，读者之中的欣赏力和理解力也大有高低啊，这些都是至理名言。而且他还说，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能读了使人不能忘记，他就可以不朽啊。
1: 对，
0: 一本书，
1: 他说这本书如果就是读了让人不忘，这就是一本，
0: 这就是
1: 很了不起的书，
0: 很了不起的书，
1: 很了不起的书，就直抵核心，
0: 嗯，
1: 说明其实里头还有他别人不可替代的，
0: 嗯，
1: 跟别人不相同的一些东西，一些内核在。所以其实我觉得叶凌峰先生他这本《读书随笔》为什么好看，其实他有的时候他的那些你看着他非常的散淡，对吧？但实际上他的语言还有他的思想有的时候就是一针见血，也是非常的绵中有刚的一种感觉，他是有思想的，有观点的，这是他的难得之处。同时呢，他也说其实他反对随波逐流，
0: 嗯，
1: 人云亦云。那么在就所谓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要对热闹保持警惕，
0: 对对，
1: 尤其是现在，因为他写书的那个环境，可能当时的环境可能还好一些。我觉得，尤其是现在，
0: 现在书太多了，
1: 书太多了，而且就是出版的背景、出版的情况也非常的复杂，
0: 嗯，
1: 而且就是良莠不齐，
0: 是，
1: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包括这个书籍内容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对，
1: 包括这个心态，我觉得就是也不排除会有浮躁的心态或者是功利的一些举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在读书的时候，一定要辨别。上一期就是节目当中我也提到，我觉得这个去鉴别非常的重要。当然即便是我们擦亮了眼睛去鉴别，有的时候还会走眼，因为我平时买书的时候也会因为毕竟我们在网上看那些书的介绍的时候，只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判断，从那些少量的文字里边或者是从我们的知识结构里边去判断，但有的时候买回来也会失望，
0: 嗯，
1: 也不排除，那这个有时候也没办法去规避，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有这个意识。
0: 是，你看在这个叶凌峰先生的书斋里啊，就是在他家里触手可及的地方，他会放置自己的什么呢？座右书。
1: 嗯
0: 啊，什么叫座右书呢？他不是说想读未读的书，也不是刚买回来的新书，而是一些买了很多年甚至读过已久的一批，他精挑细选摆在身边，就如让最知己的朋友守护在身边一样。哎呀，这些书在边上就感到什么呢？内心愉快安稳，真是爱书家呀。
1: 对，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非常的亲切，也会有同感和共鸣。因为但是我跟他方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是把那个座右书，把那个最精华的部分，比如说一辈子读的书里边可能五本，他可能觉得是最好的，他放到身边，就像一个对他是一个护佑一样，对吧？
0: 嗯，
1: 我是把那个比较好的，其实我也是有区分的，有一些精华的，
0: 说说
1: 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书，我会把它搁在就是带柜门的那个书柜里。
0: 哦，珍藏起来。
1: 书柜里就是一组精品吧。
0: 嗯，
1: 那么其他的书可能它的待遇稍微的差一点，就会
0: 放地上了，
1: 放到书架上，就是没有那个柜门的书架上。那么再次的书呢，我就有可能把它处理掉了，就是因为也是很占地方嘛。虽然其实很多时候我就很难去处理书，但是特殊的时候也会把呀，实在觉得那个没有营养的书也会把它处理掉。但是就是对于这个座右书，那我也有座右书。我的座右书是什么呢？我基本上就是把那个买来想读还没读的书会放到手边，比如说其实在我的沙发旁边，家里沙发旁边我就有，就是书桌旁边就会有这样的书，就是待读的一些书，读完了之后包里再揣一本新的，那也是我的那个座右书吧。所以他写的挺，我觉得还是挺形象，能看出来他就是身边读书的那个场景，对吧？
0: 很有趣，身临其境啊，有这种沉浸感。
1: 嗯，
0: 他其实是一个性情中人， 啊，咱们叫随遇而安，它叫随遇而读。
1: 嗯，
0: 文学之外呢，他还在书中谈到了艺术，比方说像梵高啊、高更啊、毕加索、罗丹、邓肯，都有非常有趣的一些言谈。当然，这个跟他本身是一个画家的身份，他也喜欢画画，
1: 他也画画，
0: 对，也相符，因为艺术都是相通的嘛。而且对于藏书啊，他也有自己的见识和喜好。其中的一篇叫做《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里，他是这么说的，说文化本是没有国界的，中西爱书家的趣味相同正不是偶然的事儿。就是说中国的藏书家对于一本纸墨精良的这种经本啊，他是非常的喜爱的，也恰如什么呢，恰如这个西洋的藏书家对于格登堡的42行本的圣经爱不释手是一样的，是吧？
1: 对，他就说中国的藏书家如果对着一本纸墨精良的像那种宋课本，宋课本也是非常珍贵的，
0: 宋课本，
1: 对，他对应比如说像西方的格登堡的42行本圣经，他是一样的心情，对吧？对，就是相比之下，日本人的爱书趣味似乎又比中国的藏书家更有人情味，更有风趣，这是他的，也是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他读了那些书之后，包括其实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对吧？而且书里边说到这个藏书啊、藏书票啊，这些都谈到了，因为像藏书票其实他很多就涉及到像那种版画啊什么的，就是他对于这个艺术我觉得他也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我在读这本，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我喜欢读的书里边其中有一类就艺术方面的，所以我读他这个书也是非常有感触，包括他谈到在书里边谈到梵高啊、高更啊、罗丹、毕加索、邓肯，其实这些人的书如果说也读过，像我就是也读过的情况下再读他来说这些人，我觉得就会有一些新的收获。因为不是说我们在读同一个人的时候就是都会把所有的都面面俱到，对吧？但是叶灵凤先生可能在我没有领会到的地方他给点出来了，所以就是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乐趣。
0: 哎，就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就是观点特别的鲜明啊，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以不同意啊，但是他有他的发言的自由嘛。在他看来啊，讲求书籍趣味并不是一件奢侈浪费的事情。怎么说的呢？他说一本书的内容、印刷、纸张、装帧各方面都值得爱好啊，或者至少有一点是值得爱好的，这才成为爱书家收藏搜集的对象。就什么意思呀，咱解读一下，就是说这个读书家和藏书家应该注重版本。
1: 对，
0: 说无论

0: 内容、印刷、纸张、装帧，这都是一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你必然你有喜好的地方在吧，是不是？
1: 嗯，
0: 你好比说你对一个人，你是喜欢他的外貌，喜欢他的有趣的灵魂，喜欢他的头发，就是说你肯定是有喜欢的吧，或者他的优

0: 那感受也是一些真知灼见，我觉得，而且就是他其实他是讲究版本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个藏书家的话，他就更加的注重版本，他可能会对各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进行对比，或者是说进行研究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值得的。嗯，比如说其实像《瓦尔登湖》可能就有几百个版本， 它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每个版本的它的眼光，它出版的就是一些内容，一些眼光，一些版式或者是一些它很多方面其实可能就各有不同嘛，趣味，所以就是它是在这个方面其实它看来它也是非常专业的，对吧？而且它谈到了这个爱书家和藏书家 有时候不是一回事儿，其实我也知道，就是身边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喜欢藏书的，也未必就是每一本都读，未必就是说对这个读书真正的感兴趣，也有这样的，那对读书感兴趣呢，也未必就是对藏书感兴趣，那他既是读书家又是藏书家，是，而且呢他还提到了说，因为他本身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笑> 简而言之啊，就是说他其实是接受新书的，他说这个新书呢，他其实会带来新鲜感啊，会带来这种生气啊，可能还会带来一些新的营养成分，说你不要死守了一本书啊，他说那样的话就跟和尚念经一般，那称不上是读书家，哎呀，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
1: 叶先生随笔中所设的书目啊，应该说部分我们读过，但有一部分呢可能还没有读过，但是呢对于他的这种见解跟快乐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啊。对，其实他读书是不给自己设限，没有说有一个成见先把自己给束缚住，必须读所谓的经典，那经典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也分怎么看，你说当代的作品中就没有经典吗？即便是从用时间的那个发展来看，那未来再回看的话，当代也可能会有经典的作品，其实重要的还是我们去鉴别它，对吧？而且就是说从这些书籍当中能够吸纳过来一些必要的营养，所以他是不给自己设限，不迷信古典，也不读中经典， 包括那个现当代的一些书籍，它也是会涉猎很多，但是呢最关键的我觉得最难得的是这些书籍读过之后它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判断，对，有自己的就是一些收益。
0: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书，来自叶灵凤的读书笔记，来自三联书店，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0: 就在。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FM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呢，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每年啊，一过三月中旬，一直到当年的九十月份，咱们的身体呢都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
1: 哎，
0: 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啊这段时间的气温呢虽然有变化，但是普遍不再严寒。
1: 哎，
0: 适合呢吃一些生发的东西。
1: 嗯，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东西，叫做芝麻，而且还得是黑芝麻。
0: 没错，说到这个黑芝麻呀，古称叫做胡麻。
1: 嗯，
0: 那唐代诗人王昌龄啊，在《题珠恋诗山房》一诗当中这样写道，百花鲜韵能留客，一饭胡麻度几春。这一点呢也就能够证明啊，其中呢中国的古人对于黑芝麻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对于它的口感包括效用有了一定的普及了。
1: 小小一粒黑芝麻可以说在很多地方呢都能散发自己的光彩，同时也能够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经意间给咱们补充到营养。咱们首先呢，其实现在的人啊还是对于芝麻的营养呢有一定的了解的，它是在食品科学上有着理论根据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的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都能了解到，其实日常我们现代人也应该在每天吃一点芝麻，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芝麻本身啊是一种营养成分非常复杂的东西，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因为黑芝麻当中呢不含胆固醇、钠或者糖，但是呢却包含着许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氨酸啊、核黄素啊、叶酸啊、烟酸啊等等，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包括一些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其次呢，黑芝麻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提供比较少见的这种健康的脂肪。那么其实脂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是进行心脏、肌肉、血细胞和神经系统有关的许多重要生物和生理的过程的重要的参与部分。身体呢也需要脂肪来吸收脂溶性的这种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健康的脂肪就变得尤为重要了。那么黑芝麻呢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去代替饱和脂肪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一种行为。咱们只是需要每天吃一点小小的黑芝麻，这样的简单的行为就能让咱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总说生活当中要多吃点黑色的，大人呢让小孩多吃点黑芝麻，上班族呢多吃点黑芝麻，但是谁能坚持到呢？其实黑芝麻不光是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健康的营养元素，因为它是黑色的嘛，黑芝麻呢这个黑色其实呢里边也是有花青素存在的。咱平常好多的女性朋友说吃点什么花青素啊，或者说用的一些化妆品里边有花青素啊什么的，其实花青素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任何的好东西都要适量而吃，而且呢都需要坚持吃，凭空增加一个习惯有几个人能坚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让您在日常不经意间当一个小零食吃，但是能坚持吃黑芝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0: 实际上呢有这样的说法，说世上的只有胡麻好，可惜凡人生吃了。其实说到黑芝麻，刚才你说了很多它的好处啊，其实民间大家都知道。所以呢黑芝麻啊它的各种吃法也就来了。
1: 要讲究它的这种各种吃法。
0: 是。
1: 比如说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首先它的原料加工就非常的讲究。
0: 对。
1: 比如说它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做法。
0: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吃黑芝麻的非常好的形式。
1: 这个黑芝麻呢要吃熟的黑芝麻，但是怎么把这个芝麻做熟，您看有炒熟的，
0: 对对对，
1: 有蒸熟的，有各种各样的碾碎了的等等。您看这个黑芝麻丸要做的呢，它的原料要经过九蒸九晒。什么意思？它是蒸一遍蒸到半熟，然后拿出去晒干水分，再回来蒸，再拿出去晒，这个行为啊重复九遍，为的是什么呢？就让它的水分呢不断的吸收，然后排出，吸收排出，就是让这个黑芝麻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呀，它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裹住的东西吗？让它破裂
0: 激发出来，
1: 激发出来，让它破裂，这个营养物质呢让它打碎了，等于这样呢咱们再吃进去以后等于身体能吸收。您别看这黑芝麻它的外形和生的黑芝麻差不多，但是它里边的营养已经被给它包出来的，等于这样的黑芝麻丸咱们吃下去以后能够减轻您吸收的这样的负担。
0: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一样，刚才您说了把

0: 香啊，
1: 对，它的味道就是那个黑芝麻的味儿更加的浓。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还有这个几点好处，比如说它的这个产区，它是产自于哪儿呢？叫做河南的驻马店。咱们这个行内啊，或者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啊，一直称它为叫做芝麻王国。驻马店的黑芝麻的花青素和黑色素含量，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原因，就是包括水土啊、自然风貌啊、风啊、雨啊等等这些，导致了它在这个地方出产的黑芝麻要营养多出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还添加了这个叫做补充的益生菌。
0: 哎，这个益生菌呢，大家要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低聚果聚糖益生菌呢，它是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啊，可以呢优化咱们微生态平衡，保持呢机体健康，
1: 就是让大家平衡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黑芝麻丸里边就添加了这个叫做低聚果糖，又有黑芝麻又有低聚果糖，同时呢这里边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另外一样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陈皮。
0: 这个陈皮呢，大家印象当中呢，可能是有点这个温馨啊，甚至可能。

0: 多种的挥发油的这样的成分，能刺激我们的消化液快点出来，帮助我们获得食欲。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添加的这个陈皮在这黑芝麻丸当中还是非常非常舍得用料的，它用的是多年陈化的陈皮入料。
1: 那实际上说到这个陈皮入料，只要拿不同年份的陈皮呢一起来比，就能看出它其中的差距。比如说3年的陈皮它具有清香味儿啊，5年的陈皮呢就开始有那种陈香了，回味更加的悠长。所以呢，它们不只是在气味香气程度和回味时长上有差别，而且呢层次性上也有所不同。陈化年份的越高的陈皮，它的味道层次性的就越明显，陈皮的油性就越大，能为人体呢所用的东风营养也就越多，价格呢也就自然越高了。
0: 哎，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陈皮加入到这个黑芝麻丸当中啊？之前我们的很多老客户呢在咱们的这个平台上买过这个黑芝麻丸，里边是加入黑松露的，那个是偏凉一点的天气给大家用的。那么偏热一点的天气为什么要加入陈皮呢？首先啊，这个陈皮是特别适合在天气稍微热一点的时候咱们去吃的，因为呢刚才我们说了，它里边的类柠檬苦素呢能够激发大家的一些食欲，另外清新的味道呢也适合这段时间来吃。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都是性平的东西，所以呢能够融合，而且呢都有着高阳的香气。您看陈皮的味儿也特香，这个黑芝麻经过九蒸九晒之后，那个香气更是特别的高阳，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1+1=2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同时陈皮呢经过陈化之后呢产生的油脂有酮类化合物、翘类化合物、多糖多肽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陈皮陈化之后有这个油脂能够出来，这个脂溶性的营养正好是需要黑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种互补啊，就是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清新的作用，所以这俩搁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天作之合，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从3月中旬一直吃到这个今年的90月份，这段时间都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陈皮黑芝麻丸。那么周老师，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从营养上啊，包括它的选料上啊，包括它的制作上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呢是主品108个一盒，给大家是10盒，
0: 这个叫做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0盒。那么还有赠品吗？
1: 当然有了，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吧，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个一盒，给大家是5盒，一共是15盒了，
0: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15盒，每盒呢在市面上就要68元。那如果是每盒68元的话呢，它这个组合的话也得1000来块钱了。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多少钱？
1: 今天咱们给大家是199元，
0: 199块钱。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节目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如果您是北京地址的，咱们再送大家呢一盒，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需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提供服务。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从3月中旬一直到今年的这个90月份的中间的这段时间，能够让大家吃到黑芝麻而且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黑芝麻丸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那说到味道啊，真的是越新鲜蒸菜的芝麻的真是越香啊，越老的陈皮的香气呢越沉稳醇厚，而且这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激发出来啊，这一老一新的结合味道非常的浓郁。那实际上今天 鲜的这个味道啊，我刚才闻了真的特别令人着迷啊。
0: 嗯，它是有双重口感和双重味道的。比如说吧，这个双重口感是什么意思？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

0: 黑芝麻的原始味道，咬一口吃起来，黑芝麻浓郁的那种香味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隐隐透出来的陈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一个黑芝麻丸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行了，
1: 就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卫生啊，开袋就吃了，随心的搭配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黑芝麻丸，原来也卖过，但是呢那个是黑松露的结合，
0: 那个是适合于天凉的时候吃，这个呢是适合于天热的时候吃，
1: 三月份以后到八九月份之间。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每盒当中呢是10来颗的陈皮黑芝麻丸，市场价呢要10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真正做到加质加量不加价。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现在夏日炎炎呀，看到原浆哈，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畅饮啤酒，而对于我们女性朋友哈，一提到原浆，想到的会是近些年在健康领域非常受到大家推崇，也受到很多关注健康的人所赞誉的各种果类的这个原浆哈。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不例外，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做蓝莓的原浆。
0: 对，
1: 那么为什么蓝莓在近些年这么受到大家的推崇呢？为什么对于蓝莓的原浆这么喜爱呢？可能归其原因还是它的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它的营养能够适应我们身体所吸收。
0: 对，因为这个蓝莓呢，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它是属于强的有效抗氧化剂。而且蓝莓呢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还有维生素。那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蓝莓富含的花青素是很重要的。而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呢，蓝莓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那蓝莓花青素啊，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快速的吸收。能够在口服几十分钟之后哈，就快速进入到我们人体。而且呢，花青素在人体内呢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花青素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结缔组织的亲和力强。而且花青素还是强力的结合物，它能够和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的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1: 所以我们很多人才说啊，这个蓝莓是适合我们人体去补充的这样的优秀的浆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和大家平常在市面上看到的这个普通的蓝莓不一样的。
0: 对啊，
1: 大家可能印象当中看到的是那种类似于玻璃球那样的大小的黑色的蓝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它的大小特别特别小，只有半厘米左右的这样的直径。而且您在外边的这个森林里边能看到，比如说普通的这种这个小的浆果啊，它本身就特别特别的小，但是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冬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它的原材料是取自于东北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这个是有证明的，它有双有机证书。第一个是它的有机食品证书啊，就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蓝莓原浆是纯有机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有

0: 没有零添加的，没有水，不添加糖、色素、香精、防腐剂等等，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就是蓝莓原浆啊。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蓝莓，为什么说它和普通的蓝莓不一样，是因为它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
1: 对，
0: 咱们平常看到的外边吃的蓝莓是黑色的皮儿，但是里边是浅色的这样的果肉，有机野生的这样的蓝莓，它里边的整个的果浆啊都是发黑粉色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特别高。我们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啊，大概30毫升的这样的野生的有机蓝莓原浆约等于多少呢？60颗左右的野生蓝莓
1: 哦
0: 榨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原浆为什么不给大家带来鲜果，是因为它运不出来，您在市面上见不到，它运输非常非常麻烦。这样的这个小的野生果，它的皮特别特别薄啊，我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边直接运到工厂，它破损的或者说直接变成浆的这样的果子能占到1/3左右，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咱们城市里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们给它做成原浆，能够让它出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能够让它来到城市里边，能够让大家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原始的这个营养，什么叫做真正富集的营养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东木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一定要记住两个词，有机和野生的蓝莓原浆，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呢这个东木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6盒，然后送您2盒，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呢打电话再送给您2盒，也就是10盒这个蓝莓原浆，那每盒呢是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70袋，如果您每天一袋的话可以喝足10周，那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就要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还不到300块钱，10盒您就可以拿回家了。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去网上去看，可以去各种各样的渠道去对比。今天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我们是299。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是10盒。这样的品。

0: 追溯到哦，它是哪一年哪一个月份拿到的有机的证明，同时哪一个地方去进行采摘的啊。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有机野生的蓝莓原浆，它的营养富集程度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
1: 对，
0: 就是你吃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果了，它变成了一个森林里边原始的浆果啊。这样的浆果它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特别高。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越是这个生长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您看到它的营养就特别集中。比如说阿克苏的苹果
1: 啊，
0: 为什么那么甜？是因为要它保证它里边的这个苹果的核能够足够的营养繁衍下去，所以说它富集了很多糖原，能够让这样的种子能够有足够的营养支撑。像这个野生的蓝莓也一样，它在原始的森林里边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的竞争，所以说他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种子留够足够的营养。所以这样的种子它里边除了一层薄薄的小皮，里边全是浆，全是这个蓝莓的浆，它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个蓝莓的小籽儿能够活下去。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没有经过高温高速的加工的，它只需要低温的而且低速的压榨出来这个浆就可以了，它的营养没有被破坏掉，它的营养程度非常非常的高，能够满足您身体比如说对于花青素的这个需求，
1: 是
0: 能够满足您对于各种酚酸的这样的需求，能够满足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老年人给您足够多的营养，也能满足您每天的这个营养需求。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的价格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对比各种各样的渠道，对比它原材料是不是真正的野生的，是不是真正有机的，是不是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的，您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对比它的营养，对比它的产品质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价格，小麦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带给您的是东贡堂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总共是10盒带给您啊。买6盒送2盒，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再送您2盒，总共10盥，每盒有7袋，每袋是30毫升，也就是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数量，这样的质量，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到799元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这个机会购买东贡堂的有机野生的，真正来自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当中的蓝莓原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你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7: 身体有不适，
6: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6: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6: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6: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7: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10月7号，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虽然假期就要结束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份好心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说一说新门诊助力摆脱牛皮癣。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北京多家医院今年推出了专病门诊新服务。今天的我爱问医生《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国庆系列节目，带您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银屑病专病门诊，让我们一起了解银屑病新门诊有哪些治疗新方法，新门诊在用药前会做哪些检查。为您特别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赵阳，为您介绍新门诊助力摆脱牛皮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阳，赵主任做客。首先呢，要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赵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2: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曹老师的这个节目啊，我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银屑病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知识，跟大家进行一起分享。
11: 欢迎赵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银屑病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之前呢，我们的节目也有很多期和大家一起科普了银屑病的防啊治啊。但是我知道世纪坛医院在今年是新开设了一个专病门诊，就是专门针对银屑病的。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一个专病门诊呢？在原来的皮肤科就诊看不了这疾病吗？
12: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要开设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那么银屑病专病门诊呢，是响应我们国家的一个健康中国2035的号召。那么国家呢层面提出了一个国家这个皮肤性病指控中心的一个

0: 呢，也是我们质控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1: 啊，
0: 是为了把我们这个银屑病患者啊进行一个这个全面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诊疗啊。那么因为银屑病呢，它是一个这个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一个疾病，它呢现在来说呢，我们已经不单单的把它认为是一个皮肤病，那么它呢除了皮肤表现以外呢，还有其他多系统的一个损害。我们逐渐认识到银屑病的损害不止于皮肤，包括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肾脏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血糖血脂啊，都有损害。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它还对我们的这个关节造成损害。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皮肤科来说呢，对银屑病的重视呢，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呢，现在就是治疗银屑病的药物也非常的多，治疗方法也非常的多，那么就造成了银屑病呢，可能就是存在一些这个不规范的一些治疗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建设了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使我们的广大银屑病患者呢，进行一个这个非常精准的诊断啊，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啊，一个全病程、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所以啊，我们提出了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的建设。
1: 这个赵主任介绍了两个词特别的重要，一个叫做全面，一个叫做规范。对于银屑病的治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如何做到全面的诊断，不只是治疗皮肤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关节呀、我们的血液呀、我们其他方面的问题，是不是也需要解决呢？这个新门诊能够帮大家解决其他的方面的问题。同时还提到了一个叫做规范。那银屑病的治疗，有的朋友说，哎呦，这皮肤是不是症状消失了就算治好了？但我们刚才赵主任也介绍了，它是一个慢性的又容易复发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它的这种疾病的治疗，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皮肤症状的消失就可以结束，它是需要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监护。而在我们的专病门诊，恰恰就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邀请赵主任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新门诊。关于银屑病这样的一个常见疾病，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我们。
2: 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3: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0: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4: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相关性。
2: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心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3: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1: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阳赵主任做客。刚才呢，赵主任向我们介绍了为什么世纪坛医院要成立一个银屑病的专病门诊。那赵主任，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门诊目前的出诊时间安排，还有就是号源的情况？
0: 好的，世纪坛医院皮肤科银屑病专病门诊呢，目前呢，这个周一到周五、都有门诊。那么周一上午和周二上午呢，是副主任医师啊的专家专家门诊。那么周三下午呢，周四还有周五的这个全天呢，是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的这个主治医师的一个出诊。目前涵盖了这个整个工作日
1: 啊。
0: 大家的挂号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我们的世纪坛啊这个、小程序，或者是这个在这个114挂号平台啊，都能够看到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的相关的详细介绍以及这个号源的分布情况。
1: 那大家如果想要挂这个号，您刚才说了有专家号，有主治做的这种出诊的号源。那这两者之间，比如说我一开始只是挂了主治医师的出诊号，又问题比较严重，病情比较复杂， 他是不是可以给我直接转诊，还是需要我自己再挂一个比如说专家的号源？
0: 不需要这个再重新挂这个专家的号源。目前呢，我们医院的这个主治医师的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目前也都是安排的高年资的这个主治医师去出诊啊，经验其实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啊。
0: 那目前呢，就是说如果说自己觉得这个病情比较复杂啊，或者是这个经过这个辗转多次的治疗没有取得一个疗很好的一个疗效，想挂这个我们这个专家号的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的话，那么大家就是可以就是直接到平台上挂号，目前号源其实也是非常充足的，
1: 相对还是比较充足的，
0: 比较充足的，对。
1: 那如果大家是复诊去看的话，是不是得建议大家比如说之前的检查报告啊，之前的病历什么的最好带上，您都花钱挂了这专家号了，您就别让专家再给您开一堆最基础的检查了。
0: 是的，目前呢其实京津冀的来说呢他们的检查化验一大部分其实都是已经互认的了。
1: 检查检验结果都互认了。
0: 对，检查检验结果都是互认的了。大家如果在当地的医院啊进行了一些相关检查，那么还是建议患者呢拿着这个自己的检查报告啊，到我们医院就诊，就是我们的大夫呢也会认真的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如果说某些检查你的当地医院没有，那么就是建议呢，你上午啊空腹来啊，空腹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门诊的同时呢，就会把这些缺失的一些相关检查就给它做了，有助于这个疾病的一个细致的评估。
1: 赵主任，您特别提示了。有一些检查是需要早上空腹来做的，
0: 对对。
1: 但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很多的内分泌疾病，这个时候我们要空腹查一下血糖啊，是一个相关的情况，我们需要空腹。这皮肤方面的问题，这个银屑病大家说了，不是应该看皮肤吗？怎么也需要空腹啊？有哪些的指标可能是需要大家空腹？它也需要查，比如说我们的血液的相关的指标吗？
0: 是需要的。因为这个银屑病啊，刚才咱们说了，它呢。从早期我们认识它的时候认为它是一个皮肤病，那么其实现在认为它呢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也叫做银屑病综合征，它除了有皮肤损害之后呢，可以伴发着这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这种三高，是吧？也可以出现这个关节的损害呀，或者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炎症啊，这叫炎症性肠病啊，这种它的共发病其实是非常多的。那在我们这个银屑病的这个规范化诊疗过程中呢，涉及到一些特殊药品的应用，那需要进行一些用药前的一些筛查。那这种筛查的话呢，有时候我们要看看它的肝功能啊，看看它的一些肾功能的这些情况。那这种情况下。患者呢其实是需要空腹做一些检查的。
1: 好，那赵主任，我们空腹做的这个检查项目一般都包括了哪些？像刚才您说的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这肯定都是要做的，是吧？
0: 对对对，一般就是查一些血常规、血生化就包括了肝肾功能啊之类的这些项目。有时候必查的项目呢其实还是有这个传染病啊，比如说这个乙肝呀、丙肝呀，还有这结核

0: 这些项目其实是必查项目啊、
1: 哦，
0: 因为是为了咱们整个周期的一个用药安全啊、避免比如说这个结核的这个再激活呀，乙肝的这个再激活啊、从而导致这个患者的这个疾病负担加重。
1: 嗯，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新门诊就是要规范我们的治疗流程。
0: 对的，对的。
1: 我们刚才做这些检查，其实也是我们治疗流程其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0: 对的，
1: 就是帮助大家来看看，哎呦，什么情况，有哪些药是不能用的。
0: 对，
1: 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还是得同步监测一下我们的肝肾功能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对，对，
1: 给医生的用药调药做一些参考。
0: 对的。
2: 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3: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0: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4: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相关性。
2: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3: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1: 那对于初次就诊的患者，一般来说他的就诊流程是什么样的？初诊的患者是不是还是得建议他早上来？因为这些检查项目他之前肯定是没做过的。
0: 嗯，对。所以说呢，我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银屑病专病门诊呢，大部分安排的其实是安排在上午的啊，尤其是专家门诊安排在上午的。也就是说，针对一些银屑病初诊的患者，或者是银屑病这个患者呢，他是个老患者，但是他想启动这个生物制剂的治疗，或者这个小分子靶向药的一个治疗。那么针对这些患者的话呢，就是我们建议他上午空腹来啊，我们这个号源设置的非常的科学啊，在不同的时段，上午的不同时段，都有相应的号源。那么一个是方便患者挂号，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挂了号呢，其实是精准的来，不用等待太长的时间。
1: 嗯，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对于初诊的患者，咱们最好能够早点去，因为有一些检查检验的项目，咱不是在科室完成的，
0: 对对，
1: 咱们得去这个检查检验室来完成相关的检查。
0: 对的。
1: 那这个时候咱们还得等待一会儿才能够出结果。
0: 对。
1: 一般比如说半天能够完成我们的整个的检查过程，到我们检查完了之后拿着报告去找医生来继续看，还是说一般我们第一次只是做相关的检查，等这些结果都出来了，我们可能得约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号。
0: 啊，这个的话呢，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因为有的这个患者呢，他是有这种一部分化验检查报告的
1: 啊，
0: 那么我没有必要重复做啊，比如说他就缺了一个生化，或者是缺了一个这个肝功能的检查、肾功能检查，那一般下午就出报告了，那今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哦，就当天就能看完。
0: 对对对，如果说患者就是头一次来，他什么相关的检查都没做过，比如说胸片呀，或者是肺 CT 呀，或者是这个结核的这种TB SPOT 的这种检查，他都没有做，没有做过，没有现成的报告。那这种报告的话呢，可能就是因为他实验室需要一些时间，他可能需要隔天或隔两天之后
1: 才能够出检查结果。
0: 对，因为这个传染病的检查，像结核的检查，还有这个乙肝啊、丙肝的这种检查，对于其实银屑病患者使用药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得见到这个他的这个报告，确定没有用药安全风险的情况下，才能给他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1: 那如果是您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天我没有办法看完这个病，那这个我们下一次拿报告之后找医生去问诊的话，是需要再次挂号，还是说我今天找医生给我开了检查报告之后，医生就会告诉我，比如说后天你早上几点来，我不需要自己再重新挂号？
0: 是这样的，挂我这个银屑病这个专病门诊的话呢，我都会跟患者交代，如果说今天咱们的报告出不来，你就是这个大概期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出结果，你可以到门诊来找我，我可以就是给你进行一下解读
1: 啊。
0: 如果说咱们这个报告合格，咱们可以使用这个后续的这个新型的药物进行治疗，那么我就给你加一个号
1: 啊。
0: 如果说不行， 咱们比如说报告，出现了说这个乙肝表面抗原的阳性，
1: 有一些就要禁忌了，
0: 对，或者是乙肝的这个有一些不是，或者是这个结核的话它阳性，那么咱们这个情况呢，就是不能够盲目的去用药的。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会推荐他去到这个肝病门诊呀，或结核门诊，
1: 先把这些传染病控制住，
0: 控制住之后，然后咱们再过来。再接着看这个银屑病，
1: 所以我们整个的就诊流程还是非常的贴心的，时时刻刻为我们的患者考虑，能让大家少麻烦就尽量的少麻烦。
0: 对的，
1: 嗯，那咱们也说一说，刚才您特别提到了银屑病啊，现在其实不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皮肤病来看待了，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疾病，是一个综合征。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比如说它在临床上的这种表现，除了我们皮肤上的这种表现，还会有一些其他伴随的，比如说其他的脏器或者是一些身体的不适吗？
0: 会的，银屑病啊，它这个历史，其实这个疾病记载的历史呢非常久了
1: 啊，
0: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记载的时间都非常长，有几千年的历史。那么在古代，我们对银屑病啊，它是分不清的，它跟我们的过敏呀、皮炎呀，甚至跟一些这个麻风啊这种传染病，它是分不清的。从外国来说，从欧洲来讲呢，它是过去是以教会为主的，它会把这些银屑病的患者跟麻风的病人啊，跟其他传染病的病人搁在一起啊，进行隔离啊，永无天日。那么我们国内呢，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我们把它叫做白痹啊，中医叫白痹，就是这个银屑病呢有这个皮屑一揪下来之后会出血
1: 啊，
0: 从现代医学讲叫点状出血啊，那么中医叫白痹啊，给患者进行一个中医中药的一个治疗，其实有时候也能取得一些不错的效果。那么到现代医学呢，我们就是发现呢，这个银屑病呢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疾病啊，它跟传染病啊其实是没有明显的关系的，它没有传染性。我们现代医学随着这个免疫学的进展啊，把它这个定义为一个免疫介导的啊炎症性的一个疾病。它呢主要是我们这个机体的免疫系统啊出现了问题啊，它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有害物质的判别出现了误判，导致我们这个机体啊反复出现炎症，那么损害了我们的这个皮肤啊，出现这种红斑呀，出现这种斑块啊，这种大片的这种白色的鳞屑呀，这是它一个皮肤表现。那么除了皮肤表现之外呢，银屑病还有其他我们肉眼看不见的这种损害，比如说它的这个共患病啊叫代谢综合症啊，也就是说银屑病的患者呢往往伴随着这个高 BMI， 就是肥胖
1: 啊，
0: 肥胖是它的一个

0: 高表达的，无论是在这个我们的局部啊，皮肤的局部，或者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器官啊，血液中，它都是高表达的。那么这个细胞因子破坏力非常强，那么它接触到我们这个皮肤啊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红斑黎现象的损害，一些病的皮损。那么它呢，还可以结合到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造成我们这个心血管系统的损害。那么最典型的就是出现这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样的损害。那么这个细胞因子再结合到我们这个关节，我们的这个关节之后呢，它会破坏我们的这个关节滑膜，最后造成我们银屑病的这种关节损害，银屑病关节炎，关节的肿胀，关节的疼痛，乃至于到后期如果没有有效的干预的话，会出现这种关节的畸形。所以说银屑病的损害是全方位的啊，从里到外，从这个皮肤到内脏到关节都是有损害的。
1: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后这个关节方面的损害，也是由于这个白介素17造成的影响吗？
0: 对，目前的这个研究认为，白介素17呢，在银屑病的这个整个的发病过程中，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致病因子。当然了，除了白介素17，还有像这个肿瘤坏死因子啊，干扰素啊，白介其他的一些白介素啊，比如白介12啊，白介23呀，这些也都从中发挥了不同程度的这种破坏作用。
1: 我刚想跟赵主任说，哎呀，咱们都发现了，就是这17捣乱的话，咱是不是把这17控制住，银屑病就能治好了？闹了半天，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0: 对，
1: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可能都会共同导致我们的皮肤啊、关节啊，甚至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各个方面出现这种系统性的疾病。
0: 对，
1: 但是在临床上，所有的患者皮肤方面的这种皮损都是共同拥有的吗？还是说有一些患者他虽然得了银屑病，但是他皮肤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他就是比如说关节出现了变形，或者就是我们的这个 BMI 包，或者是高血压高血脂出现了问题。
0: 有的，就是从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学统计来说呢，银屑病的皮肤损害，跟关节损害，跟我们这个代谢综合症，它呢有的是没有相关的时间顺序的啊。你比如说关节损害，经常有一部分患者呢，他是先去了风湿科啊，说我这关节疼，尤其这个手指的关节啊，或者是脊柱关节非常疼啊，他到风湿科去看，在风湿科做了相关的检查了之后呢，也判断不清，
1: 就是没有啥风湿因子的异常，
0: 对，类风湿因子没有，没有明显的异常，但是就是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疼痛，不好进行分类。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或者我们大夫进行这个细致的查体呢，发现了呢，银屑病这个患者呢，指甲出现问题了啊，出现的叫顶针状的指甲，就是这个指甲盖上面都是小眼儿，就是我们像缝衣服用的那个顶针一样，叫顶针样的损害。然后呢，再给他查查身上，偶然就发现呢，出现了部分的这种红斑，这种脱屑，
1: 就这时候皮损不严重，
0: 皮损不严重，但是关节非常重。有的这种情况，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还是能够经常遇到的，就是他的这种关节损害跟皮肤损害不同步，这种也是有的。那么这种患者呢，其实就是隐蔽性非常高了啊，到风湿科诊断不清，然后呢，又没有这个明显的这种特征性的一个皮损，那么可能就是
1: 容易延误就诊，
0: 容易延误就诊，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要告诉大家，银屑病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皮肤病，它是一个代谢的综合症，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关节，还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各个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大家如果皮肤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关节出现了问题，血压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们专科就诊之后都没有找到病因，那您可以找这个医生帮您判断一下，是不是可能是我们今天说的银屑病所导致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新门诊，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赵阳，和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银屑病的治疗。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8: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10月7号，是11长假的最后一天，还是希望大家今天依然有一份好的心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说一说新门诊助力摆脱牛皮癣。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北京多家医院今年推出了专病门诊新服务。今天的我爱问医生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国庆系列节目，带您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银屑病专病门诊，让我们一起了解银屑病新门诊有哪些治疗新方法，新门诊在用药前会做哪些检查。为您特别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赵阳，为您介绍新门诊助力摆脱牛皮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赵阳赵主任做客，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世纪坛医院银屑病专病门诊，跟您一起来聊一聊新门诊助力银屑病康复。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关于银屑病的问题，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赵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找到我们。77载盛世华章，健康是献给国家最好的礼物。
9: 当国庆长假遇上医疗创新，
10: 银屑病专病门诊是响应健康中国2035的一个号召。我们在国家
11: 已经发现了儿童超重肥胖跟高血压的相关性。
8: 我爱问医生特别策划盛世家国健康起新篇，为您开启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
9: 带您走进北京新门诊，一起了解新门诊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
8: 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赵主任，有朋友说银屑病啊，既不是癣，也不是传染病，而是一种慢性的、复发性的免疫性皮肤病。在医学上，它叫做银屑病，它的根源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和遗传因素。这个刚才您说了，它和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是相关的，但它算是一个遗传性的疾病吗？
10: 银屑病的话呢，它的这个发病机制啊非常复杂。就说银屑病来说呢，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根治。
8: 嗯。
10: 就说现在我们现有的治疗条件呢，能够让银屑病啊实现这个皮损的大部分清除或者是完全清除，但是还不能够根治，因为它的这个确切的这个发病机制还没有搞清楚。那么银屑病的发病因素的其实是非常多的，它涉及了这个遗传因素、免疫因素还有这个环境因素等等。银屑病的话呢，分类方法非常多啊。如果说这个按照它的这个形态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这个寻常性银屑病啊、脓泡型银屑病啊、关节病型银屑病以及点滴状银屑病等等。它的按轻中程度呢，我们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按照它的发病时间，我们可以以40岁为一个界限。那么40岁以前，出现或者是诊断这个银屑病的一个高峰年龄是22岁左右。那么另外一个呢，40岁之后的话呢，出现这种银屑病的一个高峰年龄在57岁左右。那么40岁这个界限以前出现的银屑病我们叫早发银屑病。40岁以后出现的银屑病叫晚发银屑病。那么对于早发型银屑病患者，他的这个遗传因素其实是非常重的。就说发病年龄越早，那么他的这个
8: 遗传相关性越高。
10: 对。那么这种患者的话，我们在就诊过程中啊，往往就是要多问一些啊，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有没有，或者你家族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有没有出现你的类似情况？或者说有没有说啊确诊的这种银屑病的这种情况的存在？这种情况我们问的时候，大多数能够问出来，是有的。那么这种家族其他成员是有这种银屑病病史的。那么这种的话，遗传因素其实是占着很大的一个比重的。
8: 但是到57岁这种晚发型的，是不是相对来说遗传倾向就不是特别重了？
10: 对的，这种晚发型银屑病患者，从我们这个流行病统计来说呢，往往是个案，是孤立的。它的发病机制其实跟这种早发型银屑病发病机制是有不同的。晚发型银屑病的话呢，它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衰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免疫监视功能，还有免疫抑制功能衰老，导致我们机体长期处于一个慢性炎症失控的一个状态啊，出现的这种银屑病，它跟早发型银屑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早发型银屑病往往跟这个基因啊、遗传有很大关系啊。那么晚发型银屑病，它这个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退化造成的。
8: 所以说它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10: 对，
8: 现在甚至我们都没有完全搞清楚到底导致银屑病出现的具体病因，或者说具体是病毒啊还是什么，没搞清呢。
10: 对的，没有搞清楚。
8: 所以我们针对不同的这种原因，现在采用的比如说治疗的一些干预的手段什么的，也会有一些差异吗？
10: 会有一些差异的。就是说对银屑病来讲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这个2-3版的这个银屑病指南啊，它把这个所有的银屑病啊进行了一个划分，一个归类。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银屑病，那么采取的这种治疗措施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8: 那这个分类是刚才您说的轻中重分啊，还是说是比如说寻常型的、脓泡型的，是怎么个分类方法？不同的治疗手段？
10: 它的分类方法是比较多的，按轻中重的也有，按照它的这个类型也有。比如说轻度银屑病，它的这个有一个评分啊，叫 PAS 评分，或者是体表面积的一个 BSA 的评分，我们去根据它评分对银屑病的这个皮损的严重程度进行一个划分。
8: 这个就是根据比如说皮损的面积啊、严重程度啊，医生会做一个专业的评估，
10: 对，
8: 给打一个分。
10: 对
8: 啊。那这个分数越高的话就是越严重，是吧？
10: 分数越高越严重啊，分数越低的话越轻啊。就是说轻度的话，我们往往就是可以采取一些外用药啊，或者照一些紫外线光疗的这种手段。那么中重度银屑病的话，一般会启动系统性治疗。包括这个传统的这个免疫抑制剂啊，RVA 啊，或者是启动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生物制剂的一个治疗。
8: 那就是我们说比较轻的，就是单纯的外用药，像我们中重度，它的都是系统性的治疗方法了。
10: 也不能全篇的一律的这么归类
8: 啊。
10: 就是现在主导的是一个以患者为中心、医患共同决策一个治疗方案。
8: 就是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还需要跟患者来商量一下。
10: 当然现在就是要尊重患者的一个意见。
8: 嗯，
10: 就说比如说轻度隐形病虽然说比较轻，
8: 嗯，
10: 但是患者呢这个治疗需求非常的强。
8: 嗯，
10: 比如说他是从事这个这个外交行业呀，外贸行业呀，他的出入这些社交场合非常多，他有隐形病，尤其是长在头面部的这种隐形病，那么对他的这个工作生活和心理造成非常大的那种压力。
8: 嗯，
1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评估之后呢，如果说他想选一个比较新型的治疗方式，那么我们也是可以考虑的。
8: 哦，就是系统性的，比如说靶向用药啊，或者生物制剂啊，这些也是可以的。啊，
10: 对对对的。
8: 嗯，好。但是大部分比较轻的朋友，可能单纯的通过外用药或者是照紫外线光，它是能够控制住相关的症状的。
10: 对的，也能够控制住。但是我们要长期的监测。要进行一个长期的规范化的一个监测。
8: 好的，赵主任，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银屑病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疾病，它会不会跟一些比如说外界的因素也密切相关，比如说高温高湿，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熬夜压力比较大，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银屑病的诱发因素吗？
10: 比如说这个熬夜，这个压力大，或者是这个情绪比较低落，失眠，那么这些他这个精神因素的话呢，他是隐屑病发病或者加重的一个重要因素
8: 啊。
10: 潮湿闷热的话呢，目前从统计上来讲的话呢，还不算。比如说这个日晒啊，阳光的话呢，其实对有一些隐屑病来说呢，它还有一定的治疗的一个作用
8: 啊。哦，就是对于皮损，紫外线的照射可能还有一些治疗效果。
10: 对对对，这也就是说，延伸到我们隐屑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手段，就是紫外线的一个治疗，光疗。
8: 所以说情绪问题确确实实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诱发的因素。
10: 对，
8: 但是高温高湿这种太阳的照射，其实有的时候对于银屑病的治疗反而是有利的。
10: 对对，
8: 那银屑病它有季节性特征吗？
10: 银屑病有的，银屑病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季节性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秋冬季节是我们银屑病高发或者加重的一个季节。那么夏季来说呢，是银屑病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季节。
8: 所以说它还是有一定季节性的。
10: 对。
8: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银屑病有规范化治疗，就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咨询一下赵主任，刚才您不是说了吗，治疗的方式多种多样的，比较轻的就可以单纯的用一些外用药，比较严重的这时候可能会采用一些口服药，甚至用一些这个生物制剂来进行治疗。这个朋友说这个规范治疗是需要先尝试外用药，外用药不管用了之后再加口服药吗？怎么个规范法啊，赵主任？
10: 这个规范化治疗啊，是我们依托这个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啊，对患者呢首先进行一个病情的一个评估啊。如果说这个我们评估的这个病情啊，比如说这个 PES 评分啊，它小于这个三分啊，或者 BSA 的话小于三分，那么它呢处于一个轻度的这个银屑病，那么我们对患者呢也进行一个全面的查体，比如说检查的特殊部位，像头皮呀，像这个银屑病甲呀，有没有头皮的银屑病，有没有指甲的一个损害，因为这两点的话呢，出现哪怕它是一个轻度的银屑病，那么我们要重点关注，因为有头皮银屑病和甲银屑病损害的，往往容易出现银屑病关节的一个损害。如果说这个患者来了之后，他只是躯干上仅仅有一点这种银屑病，皮损也是非常小，没有这种特殊部位的受累，并且没有这种关节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就是局部的光疗啊，局部的外用一些这个糖皮质激素啊，或者是这个卡波三醇啊，这种其实也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如果说他评估完了是中重度以上的银屑病，或者他的这个共患病比较多，比如出现了这种关节的损害，银屑病关节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考虑系统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系统性治疗的话，也不是说就是都用这种生物制剂的一个治疗，那么有些人他可能就是用一些这个传统的药物也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疗效，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传统药物的一个治疗。
8: 所以说这个治疗的手段是循序渐进的。
10: 对的，
8: 咱能单纯的使用外用药，咱们就单纯使用外用药，如果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才会加上口服药，这个效果还不好的话再选择生物制剂，是这样的一个循序过程吗？
10: 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循序的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为银屑病为什么成立这个专病门诊呢？就是对患者进行一个全病程的一个管理。我们要动态患者的一个应答情况，对药物的一个应答情况。
8: 就是试了这个效果不好，那咱们就换别的治疗手段。
10: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现在指南呢其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达标治疗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给我们规定了一个时期，以这个12周啊三个月为界限，它设定了一些这个目标，比如说这个客观评价的叫 PASA, 皮损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准，患者的一个生活质量的影响的一个标准，包括它的这个一个整体评价叫 PGA 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在12周之内，如果采用现有的治疗手段，患者实现了这个达标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延续下去，就不再更换治疗方案。如果说在12周的时候它没有达到我们指南所要求的这个标准，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要调整治疗方案，使患者呢迅速的达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达标治疗的一个目标。
8: 这个评分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去专科的医生那儿，医生会告诉你，问问看看皮损的面积有没有缩小啊，还可能会给你测量一些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血液的指标啊，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生化指标，来共同做出一个判断，说我们这个评分现在有没有达标，
10: 对，
8: 通过我们的治疗效果到底好不好，
10: 对，
8: 好的话咱就沿用，不好的话咱们就及时的去换治疗的方式。
10: 对的。
8: 那既然叫规范化的治疗，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不是一个能够彻底治愈的疾病，我们更多的只是控制住它的疾病表现，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既然要规范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药咱不能想停就停，想减就减，其实这个用药是需要医生指导之下，可能是需要终身用药的。
10: 对的，银屑病的话呢，其实它呢需要进行一个全病程、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在我记得在我上学的那时候啊，没有这个现在这么多新型药物可选，还是一些比较老的这种药物啊，比较传统这种药物，那么治疗效果其实呢不是特别的理想。并且呢比如说像甲氨蝶呤这类的环孢素这种传统的免疫制剂，它除了用药前筛查，它的在用药过程中其实也要进行频繁的筛查。这些药物的话呢往往就是有肝毒性啊，有肾毒性，
8: 就是副作用比较大。
10: 对，副作用比较大，就是患者的这个耐受性也是比较差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导致呢其实在门诊上有个假象，就是银屑病的患者是非常多。它多呢其实并不是说人数多，因为它银屑病的患病率在我们的全人群中是有个发病率的，它这个发病率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稳健，只不过患者呢看了 A 医院又到 B 医院又到 C 医院，他就把这个区域所有的医院都看了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哎呀怎么银屑病的门诊这个患者这么多呀。那么自从这个新型药物比如生物制剂还有靶向药出现之后呢，这个银屑病的治疗啊上升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啊，它的疗效是非常好的，它实现了我们这个皮损的这个大部分清除，甚至是完全清除，也使得我们这个指南呢，进行了一个迭代和更新，对我们的这个治疗啊，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患者用了这些药物之后，往往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呢，他可能对由于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不足，他就不来就诊了
8: 啊，觉得好了嘛，症状消失了嘛，皮损没了呀，
10: 对。那不来就诊之后呢，他对这个饮食方面啊，对这个生活习惯呀，也比较放肆了啊，比如说我又喝酒啊，又吃肥肉啊，然后这个熬夜看手机啊，玩啊，那最后导致这个免疫力下降，那么银屑病迅速的复发。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是原方案能控制住还行，但是说如果是老是这么不规范的治疗，那么有些药物的话就会产生耐药
8: 啊，
10: 就会产生抗体。尤其我们这个大分子的生物制剂，它本身就是一种蛋白类的结构，如果你不规范的话的治疗，那么机体很容易会产生抗体，就是耐药抗体的产生，那么以后再用这个药就效果不行了。
8: 所以规范化的治疗不仅仅是要告诉大家跟医生共同商量一个适合我们的治疗方案，同时还得提醒患者朋友，我们需要坚持，甚至是需要终身坚持用药的。
10: 对的，规范化治疗呢，一个是这个选择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治疗方案 适合你的治疗方案。另外一个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遵循医生的这个建议啊，定期到我们的门诊来复诊。一个是医生会评估我们现在的这个隐屑病的一个严重程度啊，一个系统性损害的一个程度。另外一个，我们就会询问你用这个药有没有说不舒服啊？
8: 嗯，
10: 用这个药有没有说这个疗效觉得不如以前了？有没有衰减呀？或者有没有说其他的这些药物的这种副作用的一个出现呀？甚至说你有没有说出现新的疾病，用一些跟现有药物互相有影响的这种药物？

0: 减少其他药物引起的这种不良反应。
1: 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的会产生相互作用的这些疾病的药物，比如说哪些疾病的药容易和银屑病的治疗用药产生相互的作用？
0: 如果说传统药物的话，像我们传统用的这个阿维胶囊啊，环孢素啊，这个甲氨蝶呤啊，这种免疫制剂的话，这个相互作用的药物还是非常多的。但凡经过这种肝脏代谢的，经过这个对肾脏有这个一定毒性的这药物，那么往往跟这些药物其实都是不能用的，是不能用的。那么新型的这些药物，生物制剂的话呢，它主要是对于用药前筛查，对于这个乙肝呀，对于这种结核的病人有非常强的

0: 它呢，往往有时候跟这个些这个免疫制剂啊，比如说这个血病用这个这个针对血病治疗的药物，往往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相互交叉的不能用的一些禁忌。
1: 所以说规范用药还是得提醒大家，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新增加的药物，不管是治疗银屑病本身还是治疗其他疾病的，都得和专科的医生进行一下沟通，看看药物之间会不会产生一些反应。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传统的治疗银屑病的药物，肝肾代谢相对来说可能会涉及的药物种类更多一些，
0: 对，
1: 大家在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再谨慎一些。
0: 对，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银屑病的用药问题，有一个听众朋友特别想问问您，说这个靶向用药和生物制剂，所有银屑病的患者都适用吗？会有一些禁忌症吗？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比如说对于一些乙肝啊、一些传染疾病的患者，
0: 对，
1: 他们算是绝对的禁忌人群是吧？
0: 他不算绝对禁忌人群，乙肝的病人他处于活动期，或者结核的病人处于活动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用药前筛查出来之后呢，要先进行抗乙肝和抗结核的一个治疗
1: 啊，
0: 那么在进行规范化治疗之后，他这个乙肝病情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控制，
1: 就是他们的传染病稳定期，
0: 对，稳定的时候
1: 还可以用，
0: 还是可以用的，还是可以继续使用这个生物制剂进行治疗的。
1: 那靶向药和生物制剂有绝对禁忌的人群吗？
0: 靶向药还有这个小这个生物制剂，它都有它详细的一个说明啊。比如说我们这个靶向药针对我们这个核心致病因子白介素17的这个药物，那么这些人的话呢，我们还要筛查，就是他有没有说共患病啊？比如说白介17，他有一个禁忌症叫炎症性肠病啊。比如说这个银屑病患者，他出现了克罗恩病。出现了这种溃疡性结肠炎，那么这个时候他对白介17素这个抑制剂，他是绝对的不能用的。像这个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的话呢，我们会筛查这个心血管疾病，如果说他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啊，有心衰，那么这个时候他是不能用的。
1: 所以说虽然新的靶向药物或者是生物制剂效果更好，副作用更小，但是它依然是有自己适用人群的。
0: 对的，
1: 我们不能听别人说，哎呦，用这个药效果好，那我自己也开始用这个药，这个还是应该遵循医嘱，有一些检查我们是需要在用药之前先提前做的。
0: 对的。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赵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对于银屑病的患者想要去这个新门诊就诊的话，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0: 到我们这个银屑病啊专病门诊就诊的时候呢，患者的话呢，建议他就是带上啊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啊，比如说在其他医院的这个就诊的病例呀，用药的这个记录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化验检查，其实是建议患者到我们这儿带过来的。如果说这个你是一个银屑病的一个老患者啊，用药或者用药治疗失败的患者，想到我们这儿进行一些其他的这个治疗方案的一些更换，那么这种患者的话呢，建议您是上午空腹来
1: 啊，
0: 这个是方便我们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检查，
1: 用药前的检查，
0: 对对对，也是这个方便你呢就是这个后续的这个迅速的采取这个新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这个措施。
1: 好，那也再次感谢赵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家邀请专家做客，和您一起来说一说中医高血压的调控，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爱问医生，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

0: 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FM 1025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4: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大运河音乐节昨天收官，多首歌曲带动全场大合唱。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全面开放。运河喜事开席，文学里的运河婚俗在西极喜庆上演。副中心小巨人企业新厂启用，中式基地同步投产。今年1月到8月，北京新增实体首店672家，圈粉跨城游客。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大运河音乐节持续唱响，阵容强大，高潮迭起，大合唱名场面频现。大运河音乐节强大的现场感染力和独特的音乐魅力直击人心。秋日暖阳泼洒在人浪中，老狼凭借浑厚沧桑的嗓音一登场便引来乐迷欢呼。一首老歌在劫难逃，跨越时代，引不同年龄的乐迷大合唱。盘尼西林乐队登场，带来年轻与活力，一曲成名于朴树的 New Boy 律动感强，现场歌迷齐声雀跃欢唱，于是登台献唱一首歌唱祖国，点燃全场。落日余晖投射在现场观众挥舞的国旗上，万人大合唱令人心潮澎湃。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如果您想在家门口找个地方放松一下，不妨来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走一走。位于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核心区域，北起运潮检河，南至千河泄露桥。

0: 桥、东街芙蓉西路、西林北运河，总面积约15公顷，与燃灯塔、大光楼、源头岛、水乡南区隔河相望。作为副中心新晋滨水地标，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已全面开放。走进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开阔的运河水面和连绵的绿色草坪。这里由滨水看台、阳光大草坪、阳光花海三片区域组成，每一处都经过精心设计。滨水看台沿运河设置观河草坡，形成可坐可躺可观的绿色剧场。通过地形整理与缓坡草坪塑造，这里既是景观型生态堤防，也是面向运河水上活动的自然观景台。昨天，通州区西集镇古月喧天，以刘少棠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为蓝本改编的沉浸式婚礼舞台剧《运河喜事西集家宴》热闹开演，唢呐开道，花轿迎亲，跨火盆卖马鞍，三拜大礼，
1: 结发合锦，
0: 撒帐开席，观众既是看客更是宾客，从观礼到入席吃席，这一桩运河喜事里品出京东水乡的人情烟火。这场喜事源自一部写西集、写运河的经典。作为西集独有的文旅 IP， 运河喜事西集家宴将长期培育、常态化运营。此次首演是一次试水，重在打磨内容、检验口碑，成熟后将随四季物产、节令民俗滚动推出，与樱桃采摘、运河游线、西集大集等资源联动成链，力争成为市民近郊游的固定节目，为西集文旅长远发展夯实根基。
2: 高质量发展。

0: 十一假期期间，上百场精彩活动在通州区轮番启动，在这些活动的现场，你往往能看到引导员的身影。通州区共有公共文明引导员500余人，中秋及国庆假期，身着柠檬黄制服的引导员们活跃在运河西岸等各类文商旅体活动现场，在客流高峰时段做好秩序维护、游客答疑、人流分流等工作，为市民畅享节日文化活动保驾护航，以柔性引导擦亮城市副中心文明底色。金秋送爽，举国欢腾。北京保障房中心组织全市200多个保障房社区隆重开展邻里欢歌、共贺华诞、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活动联合各属地街道、社区和辖区各单位共同举办，吸引近10万居民踊跃参与。在通州区韩英园社区，韩英伙伴共贺华诞、邻里欢歌、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时在社区文化广场热闹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活动穿插爱国志愿主题趣味问答，租户踊跃参与，在轻松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播志愿精神。活动特设表彰环节，为群房群志志愿者、文体骨干及共建单位代表敬献花束、颁发锦旗，致敬大家在基层治理、社区服务等工作中的默默奉献。近日，位于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创思置业北京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揭牌暨新厂启动活动。企业超精密光学元器件中式基地同步投产，为北京高端光学及高端装备产业补链强链再添重要支撑。本次投用的超精密光学元器件中式基地总投资2亿元，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规划布局5条中式产线，业务覆盖超精密光学元器件及装备重点领域，着力破解相关产业链，超精密光学元器件批量稳定供货难、高端光学元件精度不足等关键技术难题。企业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托张家湾设计小镇的产业发展优势，企业将以新厂区作为核心创新载体，持续夯实研发与生产硬实力，发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攻坚超精密高端光学元器件国产化任务，加强同政府、资本方以及产业链伙伴的协同合作，为首都高端制造提质升级、国内光学产业突破发展贡献力量。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市属公园昨天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内雪山之家文创移动馆以公园大小雪山景观为设计核心，结合原创淘淘、然然 IP 打造，兼具文创选购、主题打卡与趣味互动功能。雪山摇摇乐、雪球保温杯、大象滑梯冰箱贴等特色文创集中亮相。公园同步开设三处主题市集，科普小屋前的非遗市集展出景泰蓝、雕漆、剪纸等传统手作。西码头西侧美食区售卖牛肉干、奶酪等风味小吃，北门主干路文创市集汇集原创文创与特色商品，园内花期陶然花卉超市、菊花盆栽、鲜切花、多肉绿植等秋日礼品种类丰富，并提供鲜花配送服务。正在举办的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以菊香满庭、秋玉陶然为主题，园内布设多处特色秋景景观。金秋十月，桂花和菊花是当之无愧的主角。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展以花开颐和，桂德福长为主题，集中展出古桂、精品桂花及菊花、兰花、茉莉、木芙蓉等花卉1000余盆，其中精品桂花200余盆，打造多条特色赏桂游览动线和五福献瑞主题景观，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桂香与皇家园林的审美意义。同期，颐和园秋季精品盆景展在耕织图水操学堂展出49盆盆景精品，展示宫廷盆栽非遗技艺，展期持续到10月12日。国家植物园北园第5届菊韵金秋菊花展9月25号开幕，将持续到11月1号。菊花展展出面积超20000平方米，展出花卉20万株，打造核心菊展景观自育菊花展示区及多条秋季花径，为秋日园林铺就一席金色盛装。盆景园同期展出山水盆景和植物盆景140余盆，让游客在咫尺乾坤间感受园林艺术之美。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将秋日风光、民俗文化、惠民消费融为一体，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金秋休闲体验。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北京各大商圈的首店迎来客流高峰，店里总能听到天南海北的口音。只此一家北京限定的首店魅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跨城打卡。北京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北京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从餐饮到潮流再到科技，北京首店正以不同方式丰富假期消费场景。2026年国庆假期接近尾声，预计今天各条高速公路通行车辆较多，进京方向将出现车流高峰，请市民错峰出行，错峰返程。明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限行尾号3和8，假期长途自驾

0: 出行，司机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行前要确保休息充分，切忌疲劳驾驶。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于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师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梯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4: 深度剖析，在坚守传统与拥抱变革，高中学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塑造核心竞争力，揭示从金牌成绩到金牌育人的办学逻辑。特级校长熊进将办学思想转化为171中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上的两大实践路径，清晰展示如何将全人教育融入教学日常，为高品质育人提供一套可借鉴的171方案。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各位共同走进北京的特级校长熊进校长。171中学是北京的一所名校，那么究竟这所学校在熊进校长的治理下绽放出了什么样的特点跟光彩，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5: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4: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主要内容。教育部表示，推进辅导员在学生社区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在京成立，专家教师共研 AI 赋能课堂变革，以下是详细内容。据北京市教委微信公众号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网消息，日前教育部思政司发布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提质增效指南。一站式学生社区是依托书院、宿舍等学生生活园区，探索学生组织形式、管理模式、服务机制改革，推进党团组织、管理部门、服务单位

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教育生活园地。近日在北京电影学院怀柔校区千人剧场，全国影视产教联盟共同体正式成立。现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胡翔宣读全国影视产教联盟行动计划。根据计划，联盟各参与单位将重点推进共育卓越人才、共研前沿科技、共创精品佳作以及共促国际传播四方面共12项行动。这标志着我国影视人才培养迈入产教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据了解，下一步联盟将汇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平台与创作者等多方力量，持续输出高素质卓越影视工程师人才，共同推动中国影视人才培养与创作生产协同发展。日前，数智循证、学创共生、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实践与学习方式变革研讨会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石景山学校举办。作为北京市区域全域教研重点系列活动之一，本次研讨会依托13节覆盖小学、初中、高中，横跨12个学科的研究课例，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立足真实学科实践场景，积极探索让教学回应真实学习的有效路径，全市教

0: 来又一次走进小学校园。下一步，西城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将持续深化与区委宣传部等多部门的深度合作，推动红墙边行走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常态化进校园，把优质宣讲、红色实践资源送到更多学校，让广大青少年学生受益，不断擦亮西城红墙思政育人名片。近日，弘扬劳模工匠精神，培育强国建设人才，劳模大国工匠进校园10周年主题活动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大国工匠、全国劳模、行业榜样齐聚一堂，现场展示精湛技艺，分享奋斗故事，与青年学子共上一堂匠心思政课。活动现场，学生代表向12位劳模、大国工匠献花，并为他们敬送工匠导师聘书。随后，全场200余名职教师生集体宣誓，以劳模工匠为楷模，以匠心致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争做时代新人。近日，北京市丰台区第2期工艺青芽科创进校园项目中期交流会以线上形式举行。来自丰台区10所中小学的50余名学生，在完成暑期14课时项目式学习后，围绕碳中和藻类平台、海藻酸钠微球新型应用探究、水火箭系统优化、4足机器人创意开发4个方向做阶段性汇报。记者看到，在学生的课程笔记和汇报中，记录了不少失败、修改和反思的过程，这也成为了孩子们成长成功的坚实脚印。感谢各位收听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姚迪编辑播报，欢迎您每天10: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另外插播一条资讯，黑利博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功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1: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

0: 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2: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5: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6: FM 102.5，
5: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7: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5: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7: 以实干践行初心。
5: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8: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5: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9: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
5: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9: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5: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

0: 京市第171中学，请来我们的嘉宾徐校长。徐校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大家好。
0: 今天请来您呢，其实一方面是要祝贺您啊，这个获评特级校长，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先希望借由您的这样一个介绍，我们去更多的了解171中学。171中学的名声非常大，但是主动宣传真不多，是一个我觉得一直在做事儿的一所学校。所以呢咱们一步一步聊啊。首先第一点，我是对您的一个好奇，不断的在教育一线，从老师然后到做管理，然后到不同学校做管理，然后再回到自己这个最开始工作的地方171中学去做校长。您觉得这个171中学的这样的一个密码是什么，以及您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支撑你这个教育的动力是什么？因为人总会有倦怠期。
1: 好，我觉得作为支撑我做校长大概19年，应该说也历经了多所学校，在做校长过程中真的有成就感，也有失落的时候，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支撑我努力前行的密码，我觉得一个词就是热爱。我觉得热爱啊，这个能够让我能够从琐碎中解放出来。能够让自己能够充满着活力和激情。这份对教育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这份追求，对吧，能够让我努力的去发现老师和学生，去看见老师和学生，去激励老师和学生，和老师学生学校共成长。这个171中学，大家对171中学有不同的一些认知和了解，也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评价。但是我觉得171中学，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大概在多年前，在全北京市的所有基础教育的校长的大会上，是我们全北京市的基础教育的校长聚集在一个北京会议中心开会。当时我们的市里主要领导分析了大量的数据，第三方的数据，最后在全市的基础教育大会上第一个提出，他通过大数据的分析，他说171中学是加工率最强的学校。这种评价是来自于，对吧，我们教育系统内部一系列的原始的数据的分析，也是对171办学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加工力强，所以社会就开始有议论，是不是因为171作业量大，学习任务重，对吧，对这个学生通过这种高负担高这个压力来实现学生学业的增长。其实在当今这种中考高考的这样一种模式下，通过无限的刷题，通过过重的去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在中考高考在这样的考试形式下是很难获得高分的，对吧，这个是从考试命题的角度上，他已经对刷题这种去获取高分，那么就给他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0: 制度性上规避了这个问题，
1: 规避了他，对吧。所以我讲171他之所以有今天，有171的文化和171的密码，对吧。171的密码是什么，我讲我们从学校文化上来讲，我们学校倡导的是有层次无淘汰优发展的教育主张。就无淘汰，我们是希望学校能给每一个孩子提供普惠的优质的教育，满足每一个孩子基础性学习的要求。无淘汰就是我们针对学生发展多元，学生成长差异化，通过给学生提供不同的课程供给和培养通道，让不同的

0: 孩子都能够得到各得其所的发展，对吧？实现保护他的这种个性特长，实现个性发展，那么实现这种无淘汰，那么最后通过这样的这种有层次无淘汰的教育，实现的是我们每一个学生在自身的发展基础上都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学生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不跟别人比，孩子跟自己比，跟过去比，对吧？跟自己未来面对未来的发展他的信心，那么他，我们相信每个孩子他都能够从学习要教的学校教育中汲取了成长和发展的力量，对吧？都在努力做最好的自己。要教的学生，刚才你在讲，为什么中考的时候很多都愿意留在要
1: 校，
0: 都不愿意出去，不是因为说学校老师不让他走，
1: 对，
0: 是因为这些孩子在学校这么多年耳濡目染，他在学校的生活中，他感受到了成长给他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他感受到在这个校园里，他能够感受到校园生活的丰富、灵动而有生机，他能够感受到在学校里他的兴趣爱好能够得到保护，个性特长能够得到释放，他能够在学校给他搭建的平台和舞台上不断绽放自己。我想在这样一种校园氛围里面，学校一定对学生，一定是对学校他有归属感，他有认同感，他有，一会儿我还讲这种安全感，那么要教的这个是我们叫有层次无淘汰优发展的核心教育主张，同时我们要教的老师有一股劲儿，我们一股劲儿就是我们经常提的，我们有把一件事做到底的这样一种办学精神，对吧？我们为每一个学生去提供适合的教育。幺七幺特别倡导的是教师的团队文化，幺七幺的教师文化可以跟很多学校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特别坚持大气成大气，合作谋共赢的文化。我们每个老师都知道学校团队里面倡导的一句话，叫是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靠团队，这是我们幺七幺团队的核心，团队文化的核心价值。幺七幺老师对于教育教学质量，应该是作为自己的职业价值和职业尊严的最高体现。这份认同，我可以讲是流淌在每一个幺七幺老师的血液里，刻在每一个幺七幺老师的骨子里。我们，每一个老师从团队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同时我们每一个老师又为团队在奉献自己的力量，他能为团队做什么，我能从团队中汲取什么，这样很好的一个教师文化能够带动着我们一批老师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带动一批老师为了学生的成长，为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在不断的在追求
1: 打磨自己，也在
0: 是的，
1: 刚才您谈到这些啊，其实我有几个感受，我觉得做这样一个学校的校长呢也是何其有幸，因为有这么棒的一批老师，相当于我有这么好的一群伙伴，
0: 是的，
1: 我们一起在共同完成一件事儿，一件育人的事儿。而我们也知道，就是教育这件事情，它当然很辛苦，但跟别的行业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于我们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0: 是的，
1: 所以这种成就感，它是在正向的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0: 是的，所以我每天在校园里的时候，我每天有一个习惯，我只要有功夫，我都会去巡视校园，我会都到每个班里去看一看，看一看课堂什么样子，看一看我们老师工作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也是努力想让自己去看见老师， 去发现老师。
1: 嗯，
0: 我们能，我每一次巡视都会带给我很多的感动。我看到我们老师在课堂上那样一种工作的状态，
1: 嗯，
0: 那一种投入的状态，
1: 嗯，
0: 课堂上师生之间那一种相互的这种感染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特别让我感动，我也特别骄傲，
1: 嗯
0: 嗯，要教的课堂是充满活力、充满魅力的，是师生这个融洽，
1: 嗯，
0: 这个互动，这个智慧，共享的，
1: 嗯。

0: 又有引领的这样的一个课堂。回过头来回到学校之中啊，刚才您谈到了我们的老师，我中间其实曾经问过您，就是您的职业倦怠啊，但是老师也会有他的一个自己的职业倦怠，就是在做一件事情做长了，尽管课标会有改变，教材会有改变，但对于老师来说，在经历了最开始当年轻老师转为成熟老师一个过程之后，再想突破这个天花板是不容易的。怎么样去做好学校的管理，去像您刚才所说的去帮助老师去成就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好奇，因为在学校里面老师们有他们的职称要去评，有他们的课要去评，他们要去做好教研，做好自己的教案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从哪个方面去做好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管理，去激励这些老师们，您从现在的时间来看哪个是最有效的？
1: 我觉得管理的本质是什么？管理的本质我信奉一句话，就是激发善意和潜能。171的学校管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相信每个老师是不一样的，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在教育上对教育的理解。我们要做的就是学校管理要做的是什么，是激发每一个老师工作的激情，去释放每一个老师的工作潜能，当然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管理中努力去实现的状态。我们把我们老师的所有的善意都聚集到教育好学生，提升好教育教学质量，对吧，能够把这个他所带的学科所带的班能够达到他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在我们学校管理中，我们很少用制度去管老师。
0: 没有 KPI 吗？
1: 我们没有 KPI。没有用制度去管老师。用制度管出的老师他是很规矩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没有创造力，也很少有主动的内驱力的。我们管理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激发老师的创造力和激发他的内驱力。
0: 不怕刺儿头吗？
1: 我们容许老师有个性，但是有一条，我们的对你的教育教学质量，你是否得到学生认可，同行的认可，在171有一个，就你的教育教学质量好，你觉得你能达到，对吧？这个
0: 顶尖啊，
1: 那么我们容许，
0: 也支持，
1: 容许老师有个性，我们不希望老师是被管得都规规矩矩的。我们希望老师有创造力，老师有活力，也希望老师在您所谓的刺头，那么提出一些不一样的
0: 观点，
1: 但是最后九九归一都要归到如何去提升我们的教育教学质量上头来。对吧，容许老师的个性是发挥到共同的，就是说如何共同的去影响我们的教育教学，改变我们的教育教学，
0: 所以初心也很重要。
1: 对，如果说你的老师的建议是对的，思路是对的，我们学校一定会支持。所以我们的管理文化里头经常给干部讲的一个管理文化，我们不再去管老师，我们的干部要更多的去看见老师，去发现老师，我们要看见老师在教育教学一线他们的闪光点，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做法，他们可以值得宣传和推广的，让不断的去发现和看见老师，老师也感觉到他所做出的努力被认可，这样会激发老师不断的对自己更高的要求，不断的去寻求新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好的一种学校管理的。所以在我们学校里头，至少从我校内来讲，批评的时候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批评，我们更多的是遇到问题坐下来跟老师谈，什么问题，问题在哪儿，我们如何去解决问题， 我们一起，我们如何一起共同努力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去面对老师，
0: 嗯，
1: 而不是一种批评、苛刻、要求，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这不是应该对老师应该有的一种管理方式。
0: 您刚才说到这儿，其实我接下来想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些年我们看到新的技术，包括 AI 等等，这个对于我们基础教育的挑战，它既是我们的助力，也仍然是我们的挑战。包括还有一些教学方式，比如说你看今年这个教育部一直在强调的做中学，还有包括像现在很多的 AI 技术在我们的基础教育的领域之中，教学方式上面给我们的一些改变。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带领学校保持这种教育定力的同时，我们还要去应对这样的一些挑战。因为我现在去做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产品的在学校应用的调研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核心问题是老师的学习能力不足，就是他们现在的学习状态跟学习能力，就是对于新事物可能因为年龄结构的原因或者因为学科的原因，他们可能存在着不足。怎么样保持激发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老师的学习能力？
1: 好，其实你其实讲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定力，一个是改革。
0: 对的。
1: 其实校长在定力和改革之间，一直我们也在博弈。一直在博弈。所以校长的定力是知道什么不能变，那么校长的变革呢，是知道什么必须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校长他应该有具备一种品质，应该我觉得啊，是在这种喧嚣中要保持一份清醒，在变化中能够守住本质，在坚守中去拥抱未来。我想定力，我想第一个要讲定力，要守住教育的不变。我觉得有几个定力是不能是要保要坚定的，一个是价值定力，就我们立德树人的根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教育的本质是育人的，这个定力要有。第二个是规律定力，叫尊重这个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规律。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对吧？我们要尊重它的自然的规律，对吧？教育的规律去培养学生，不搞形象工程，不搞这样的活动，这是校长的定力。第三个是主体的定力，就是说教师一定是课堂的灵魂，技术永远只是一个工具，对吧？教师永远是课堂的这个主人，技术是服务教师、放大教师的。所以讲接下来是变革，实际上就是一个破局。那么变革，我们说定力不是保守，那么而是在守住根本的前提之下，要去主动的去拥抱变化啊，拥抱变化。我觉得我们刚才你讲到了，现在我们讲人工智能，这个浪潮扑面而来，对吧？我们已经深刻的在影响着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生已经主动拥抱了人工智能，甚至我们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使用，对人工智能的这个了解，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老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挑战，对吧？但是我们既不能说排斥，也不能一股脑的全纳。因为刚才你讲到了我们一些教育场景，它是科技公司开发的，它和我们一线的教育的实际需求它还是有最后一公里
0: 的。
1: 那我们老师在用的过程中，说起来很美，用起来我们老师觉得
0: 不合用。
1: 所以我们讲，但是不能不合用我们就不用。所以我们给我们学校老师提的要求是三句话，用这个开放的心态，拥抱技术，批判的思维使用技术，这种发展创造 发展的眼光去使用技术。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学校，我们不可能让每个老师同时很快就适应了人工智能时代，
0: 嗯，
1: 对我们教育带来的这样一种变化。
0: 嗯，
1: 老师也有应对快的，也有应对慢的，
0: 嗯，
1: 没关系，我们可以等待。所以我们学校我们就会成立一个种子教师团队。
0: 嗯，
1: 我们通过这些种子教师他们的先行先试，通过他们在先行先试过程中取得的一些教育成果，取得的一些经验，我们现身说法，在集团内对老师进行很生动的鲜活的案例，来推动教师的培训，让老师从这些种子教师的先行先试中看到人工智能对教育带来的一些变革，
0: 对自己的减负，
1: 对教育的一些积极的一些影响，
0: 嗯，
1: 能够触动我们老师，他能够，我们讲有些老师就是一层纸一样，他捅破了，他用上了，他在用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他哪儿不好，他也在用的过程中发现哪儿好。
0: 嗯，
1: 我想人工智能不可能去替代我们的教育，它只是我们教育的一个工具而已。
0: 嗯，
1: 那么我们老师永远是主体啊，永远是主体。所以我想包括你提的这个现在做中学，
0: 嗯，
1: 教育部的这个优教育的领航的一个行动计划，
0: 是的，
1: 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教育部还有各部委啊出台的科技教育的指导意见，
0: 是，
1: 实际上是它是在这个科技强国这样一个背景下，
0: 嗯，
1: 那么我们加强了学生的这种科技素养，
0: 嗯，
1: 科技的教育，
0: 嗯，
1: 那么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需要我们从怎么样来呈现出做中学，又提出了跨学科的学习，
0: 嗯，
1: 主题学习，那我们学校都会结合这个主题学习和跨学科学习的要求，我们也做了一个顶层的设计，
0: 嗯，
1: 我们有条不紊的在课内和课外去推动这样的跨学科学习 STEM 教育，
0: 嗯，
1: 真正去践行这种做中学，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从而也带动老师的教学方式的一个改变。
0: 马上呢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走进幺七幺中学校长熊进，来了解幺七幺中学的办学的过程。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5: 深度剖析在坚守传统与拥抱变革之间，171中学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塑造核心竞争力，揭示从金牌成绩到金牌育人的办学逻辑。特级校长熊进将办学思想转化为171中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上的两大实践路径，清晰展示如何将全人教育融入教学日常，为高品质育人提供一套可借鉴的171方案。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尊师重教，首善育人，今天我们将共同走进特级校长熊进，继续有请171中学校长熊进校长。熊校长你好。
6: 你好。
5: 刚才呢我们谈了很多啊，关于171中学的这个管理的模式，作为您来说，您作为一个校长，希望怎么样去让我们的老师在学校里面有获得感，甚至我提了一个其实现在想想不太妥帖的问题，就遇到刺头老师怎么办啊。但是呢您也当时回答我的，让我觉得这学校挺有趣，因为不怕刺头，就看目的，你究竟是想做什么。如果是为了解决现实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你想提出一个挑战，我们发现你的建议是合理的，那咱们就干。我觉得这就是一切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一所学校。我不知道家长能不能够体会到啊，就是学校呢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每个校长的风格也不一样，有的是写意派的，有的呢是写实派的。协议派的呢，这种学校，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如沐春风，但是有些细节你不能挑啊。但是呢，您刚才给我描绘的171其实是一个写实派的学校，它是一个特别讲求逻辑，万事我们不用再去纠结，这个情绪的问题了，就坐下来谈解决方案就好了。 就情绪都不重要，都是先解决，先想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学校的一个办学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因为时间长了，尤其在一所学校时间长了，难免有人情世故。跟老师之间我们老老师说不得，是不是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我发现好像不是，也不存在说不得说不得，只是遇到问题了那就坐下来咱们解决问题好了。啊，我觉得这是您刚才谈到您的办学思路上一个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啊。说完老师再说学生。作为一个特级校长，从教几十年，初期其实一直在当老师，我估计您也当过班主任吧？
6: 当过班主任，当过年组长。
5: 我为什么就是这次也特想请您呢？是因为今年的毕业季的时候，我看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您在171的毕业典礼上去祝福我们孩子的时候说到的，是我如果没记错啊，因为我已经想不起来具体的，大概意思说陪伴你们三年三生有幸，大概是这样的一段话，然后很动容。您的情绪也很激动啊，当时我觉得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一位校长然后在毕业典礼上然后情绪就是

0: 奇，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教育确实也改变了学生？
1: 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些，我自己感觉，因为也是，这个做教育这么多年呢，这个到了一定的岁数了，容易感怀了，我觉得是。
0: 但是很奇怪啊，因为您是数学老师，
1: 我是数学是
0: 数学老师，我在我心里啊都是特别理智，就是上半段的您，刚才就是我们从六点到六点半这个时段，您体现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逻辑理智。
1: 但是在校园里其实我特别看到了经常有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我在校园里满目看过去，每天我走校园的时候学生都会跟我打招呼，因为操场有很多学生，有的甚至上体育课还跟我打招呼，但是我特别能看到我们的学生让我感动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每年有一次的学生的艺术汇演，师生同台，学生在舞台上的那种尽情绽放，比如在运动场上学生那种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那一种氛围，你在辩论上学生那种唇枪舌战那个，那么学校科创活动中学生那种奇思妙想，特别让我有感触，我就感觉到了教育是在真正的改变学生，这一刻我就很深刻的体会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每一个孩子的潜力和创造性是无限的。我们的教育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给了孩子释放潜能、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我们是不是给他搭设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能够正向的去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所以那一刻我在想，就我们的教育一定要去做什么，要重在去唤醒，去点燃学生，去呵护学生的这样一份热情，一份兴趣，他那份好奇心和创造力。所以为学生，你要的是给学生去搭建更多的舞台，让学生能够释放自己，能够展现自己，让学生在学校生活中他能够体会到学习给他带来的一种成就感、释放感和轻松感。我觉得我在努力想给不同的孩子，有的孩子可能是艺术特长上有天赋，有的孩子可能是在体育上有天赋，有的孩子可能是在科技创新上有天赋，对吧，有的孩子可能是在琴棋书画上有天赋，总之让不同兴趣特长的孩子他在学校他能有一个一片天地，能够释放自己，我们也叫他能够证明自己，与众不同，我想是对孩子成长一种最大的激励和一种最大的保护。
0: 就是在从幼教出来的孩子，希望他们都是自信的，然后走出来以后都是男生跟小公鸡一样昂首挺胸的那个状态，对吧，这是一个孩子的一个面貌。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就是不同的学生他会有早有晚吧，
1: 是的，
0: 就是当然他有各种特长，有特长喜欢都还算好。可是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家长其实参与孩子的生活太多了，把时间管理的太细了。孩子很少有自主的行为，就是他有自主的喜好，自主的行为，自主的学习，可能到高中才慢慢开始有，小学初中阶段可能都是被管理的阶段。但是孩子们的进度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没有喜欢的，他的学习成绩又一般。我之前在去做预采访的时候，然后去到171，然后您谈到了有一句话让我一直想问啊，就是您说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我相信任何一个校长都不希望放弃，但是实现的手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平时学校的课堂辅导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具体我们怎么去照顾这样的一些还没醒过闷儿来、还没有这种意识的这个孩子？嗯，
1: 我觉得你提的这个提的非常好。我觉得应该作为学校教育来讲，要尊重孩子的差异。
0: 嗯，
1: 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的优势潜能也是不一样的。那在学校教育中呢，我们可能我们更多的关注点在孩子的学业水平上头。
0: 嗯，
1: 可能我们忽略了孩子其他的一些能力，啊，就说学业水平和学业能力，也确实是学生很重要的一个，
0: 嗯，
1: 也是我们家长很关注的一个，因为它涉及到未来孩子他会在未来的学习中，他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去学习，对吧？我们171中学这一块讲提出的核心主张就有层次不淘汰，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那么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我们有一整套的这样的方案来落实我们的核心教育主张。
0: 嗯，
1: 我们提出了这个学生三优的发展目标，这是在我们老师刻在我们老师心里的，叫优秀生更优，
0: 嗯，
1: 普通生成优，
0: 嗯，
1: 潜质生向优的三优发展目标，这是作为引领。我们在教学上，我们也有对老师有要求，我们提出的课堂教学指导原则是什么？
0: 嗯，
1: 有落实才有基础，有高度才有高分。这对我们老师的课堂教学提出了既要落实基础，也要提升能力，要学让学生在课堂上不断去触摸课堂学习的高度。那么我们以三个回归作为课堂教学的总方向，作为要回归教材、回归课堂、回归基础。我们以三个100分作为教学质量总标准，这个100分不是希望学生考试得100分，你读后100分，你练后100分，你考后再100分。什么叫考后100分？考后我老师给你讲完卷子，你再做这份卷子，你能不能做到100分？
0: 嗯，
1: 我们强调的是这种扎实、落实、扎实。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坚实的基础。那么同时不同层学习层次的孩子，他在学业成绩上能学业发展上能够得到不同的保护和培养。
0: 嗯，
1: 这是我们171在做教学过程中我们一贯秉持的一种原则，这是我们所有老师都秉持的而且很认同的。
0: 嗯，就算现在可能孩子成绩出不来，但是为了他未来能出成绩，我先帮他把地基打好。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课堂层面我们也有要求，我们的课堂层面，我们课堂教学的，我们要要求老师，
0: 嗯，
1: 叫低起点，高试点，起点要低，但是你的整个的课程设计的试点要高，
0: 嗯，
1: 叫小坡度，还要有密度，
0: 嗯，
1: 因为一节课不能太宽松，
0: 嗯，
1: 不能太松散，
0: 嗯，
1: 让学生学习他要有一种节奏感，
0: 嗯，
1: 思维他要有一种连续感，
0: 嗯，
1: 思维他有一种挑战感在里头，
0: 嗯，
1: 他要不断的去思考问题，
0: 嗯，
1: 进行思维的互动，对吧？所以我们这种提法就是要照顾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我们希望让不同的学生在课堂上他都要有学习的获得感和满足感。那么课后层面我们也对我们叫对一些
0: 嗯基础薄弱一些的
1: 学习潜力的学生，
0: 嗯嗯，
1: 我们叫潜力股我们也给他建立答案，
0: 不标签化的，不定义他，
1: 动态，对，动态追踪，
0: 嗯，
1: 对吧？我们老师做的最多的这些孩子，我们要做错题溯源，
0: 嗯，
1: 用精准的这样的指导替代盲目的这种指导和刷题。
0: 嗯，
1: 我们老师会给这些学生提一个小目标，叫小步快跑，将大目标拆解为垫着脚就能实现的小目标，让孩子在不断超越一个一个小目标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
0: 嗯，
1: 所以说171的加工力，
0: 嗯，
1: 从来不是来自于我们给学生高负担，
0: 嗯，
1: 重复刷题，
0: 嗯，
1: 对吧？我们讲还是要有负担的学习。
0: 嗯。嗯

0: 这个负学习是有负担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负担不是来自于学校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感到了枯燥、乏味、重复，带来的负担。我们希望学生他能有负担，但是他能感受到学习的意义、成就、深度。如果他是这样的体验，我想不会成为学生过重的一个负担。
1: 刚才您谈到这一切呢，其实我特别关注的就是课堂，因为刚才您说到在课堂里面，我们对于这个课程的这个低起点，然后高视角，我的
0: 小坡度
1: 高密度，刚才
0: 有密度，我们比较高密度，
1: 有密度。因为刚刚谈到这个，其实我想到了之前我曾经跟一位专门去研究教材的一位专家，他就说到，说好的教材啊，一定是螺旋式上升的这种模式，它能够最好的去对普世化的进行这种教育。我就想到了您刚才其实谈到的这一节课，它也是一种螺旋式的这种模式。所以呢，我就想到另外一件事儿，因为我一直听说171中学有一个叫做三岸教学，这事儿很厉害，很多学校想学也学不来。三岸教学还有一个题库，叫我大概意思、
0: 校本题库。
1: 对，校本题库。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是一个什么不传之秘？
0: 这个171做事啊，有一种精神，我们就讲把一件事干到底的这样一种精神。其实从2007年开始，学校就开始探索变革，以教案教学为课案教学。应该说到现在进去快接续快20年了，我们始终没有停止对课案的这种实践研究和探索。什么叫课案呢？课案是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路线图。我们课案编定的有一个原则，我们叫做低端统一，所谓是落实基础、扎实基础的低端统一。高端开放，这样一个原则。那么课案里头要坚持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要求，要有精致的问题链的设计。学习通过问题链的这种设计来实现学习任务的牵引，要有系统的思维导图，体现知识的结构化逻辑，强化基本知识、基本方法的落实，对吧？有重视这种高端这个开放，对吧？重视老师针对不同班级、不同学生，他在这种教学的高度上，他可以自由的去把握，自由去把握这个。我们的课案实际上是三案并举，从功能上有来分，就叫预习案、训练案、检测案。那么我们通过这种以学定教。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载体，目标、问题和训练、检测，我们都体现出层次性。我们坚持的171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叫：没有落实就没有基础，没有高度就没有高分的理念。我们通过这种课案教学，让每一个学生去解决学习问题，参与学习的过程，落实因智因会的知识，形成基本的技能。我们坚持课堂教学内容也是叫做低端统一、高端开放，这也是和学校有层次无淘汰的核心教学主张相一致的，对吧？那么10多年来啊，应该说我们已经累积了20多万套的课案库，这个课案里头就包含了学案、检测案、训练，那也有一整套的一个校本题库。而且这个题库是体现层次性和多样性的，这也是体现的171这近20年来老师的一个团队智慧。
1: 这个题库是咱们自己出的是吗？
0: 自己建的。自己建的，
1: 不是买的外面的。这个
0: 我们老师一节课一节课的课案打磨出来的，课案里头就有训练案和检测案。是我们一个团队，我们的课案是团队的编制，

0: 有原则的，先团队出思路，怎么编课案，然后分工给老师分不同的课号，然后团队再研究课案是不是最好的，形成了一份成熟的课案以后，再反馈到给老师，老师依据自己所教班级，你可以适当的在课案的基础上有一些
1: 难度的调整，
0: 调整，那我们叫低端统一，高端开放，所以这个课案库就很丰富了。
1: 那我好奇在。

0: 接受每一个科案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嗯, 嗯，
0: 现在是啊，所以这个科这个库实际上是幺七幺凝聚着幺七幺教师团队的一个智慧。
1: 嗯，
0: 也体现我们老师对教学、对课程的理解和加工，所以它是一个集体的一个智慧的产物。
1: 嗯
0: 嗯，就这恰恰是我们幺七幺合作共赢教师文化的一个体现，我们认为是这样子的。嗯，
1: 哎呀，刚才您谈到这些，其实我很感慨，因为，还是得跟家长们说，就是我从来到教育面对面2018年开始，我做了一系列的节目，叫做《对话京城名校》。
0: 嗯，
1: 东城的示范校，唯一没有踩过的，就只有幺七幺中学。
0: 嗯。
1: 就我做了这么多的这个示范校的这个采访，唯一没做过的是幺七幺中学，很神秘。一方面呢是，校长们也都很低调，不出来做宣传，那就觉得这个不希望去做宣传，那觉得还是先干好自己的事儿。我当然非常理解并且也支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对幺七幺有特别多的好奇。我觉得今天您这期节目做完了以后，其实解答了包括我在内很多听众朋友或者关注幺七幺教育的一些朋友们的这种对幺七幺的关注，究竟它的成绩从何而来。刚才其实谈到的这个三岸教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基础性的一个学校，如果说有什么基建工程、基础工程，那么刚才谈到的这件事儿就是真正的核心的基础工程，就是在教学上的基础工程。做得越细，传帮带做得越好，师傅跟徒弟之间的合作越密切，这个学校就未来的力量会越强，因为它积攒下来的，你别看有的是老题，它的这个逻辑啊做的都是非常好的，能够把这些老题用好，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他也会很快的就能站上一个巨人的肩膀去进行一个教学，对学生进行一个培养，所以学生培养的好不是没来由的。
0: 嗯，
1: 而且刚才您讲了一个，我觉得上半段说了，我觉得下半段再重复一下，我替您重复一下。现在高考啊，已经去刷题化了。
0: 是的，
1: 就是尤其是北京高考，你要照刷题这么干，现在基础题、低分题也就30%-40%吧。
0: 嗯，是这样子的，
1: 就能刷出来的也就
0: 刷题，也能刷出一个还可以、还不错的分儿。
1: 嗯，
0: 但是刷题绝对刷不出高分，
1: 就600都上不了。
0: 这个我也不敢说的很绝对啊，这个，
1: 但是确实是，就是你占的比例，就是基础性题的比例，就是通过重复性记忆的比例，确实不高了。
0: 因为现在高考，他要考察学生的能力，特别是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注重情境，在真实情境中去解决问题，注重对学生思维的考察，注重对学生学习这个知识形成过程的逻辑的一个考察，所以他更多的强调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光靠机械重复的刷题，所以有的孩子平时常规的测试中学习都很好，
1: 一到高考
0: 他出不来成绩，
1: 因
0: 为高考的题每年都会在变，他要求新求变，他不可能让我们这种日常的
1: 套用
0: 套题，把高考题
1: 压中
0: 了，所以学生不怕题难，就怕题变，这个变恰恰的体现学生怎么用我们的知识去迁移去解决问题，这才是学生啊对学生学科素养和学科能力的一个最高的要求。
1: 在节目的下一时段呢，其实我更关注的是幺七幺中学他们在个性化发展需求方面是如何去做好学校的供给，同时在集团化办学深入情况下怎么样确保各个校区都保持高水准的教育质量。也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

0: 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5。

0: 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
1: 从高校科研一线到中小学课堂，
0: 从学前教育到特殊教育，首都教育各条战线上，数十位特级校长、金狮奖得主、育人先锋等扎根岗位，
1: 以实干践行初心。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1: 藏着滚烫力量。
0: 礼赞祖国育新人，首善育人敬师恩。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策划，走进首都教育领军者，致敬每一份育人坚守。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走进特级校长熊进，以及走进他所执掌的北京市第171中学。继续欢迎我们的熊进校长。熊校长你好。
1: 你好。
0: 刚才呢，其实我们谈了很多关于这个学校的办学上面的一些特点，然后包括您在学校管理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那个管理的方式啊，一些自己的一些范式。接下来我想问的几个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171中学的学生的一些他在课程上的供给上的一些问题。因为171的这个规模我现在看真的非常大，那它应该是东城最大的几个教育集团之一。
1: 是的。
0: 就是如何去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他真正让学生有所体验，而不是变成了就是那个撒胡椒面，一碗锅里撒胡椒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课程的支撑，怎么样才能做到让孩子们有所感受，尤其是在个性化需求方面，我们的特色亮点是什么？
1: 好，我始终认为啊，这个名校不是优质学校的光环，光环啊，这个优质的学校一定是让每一个孩子被看见、被发现、被重视。就学生啊，他应该在学校生活中能够感受到成长的这种满足感、成就感，甚至快乐感啊。学生的兴趣能够在学校教育中能够得以保护，学生的个性特长能够得到培养和发展。所以每一个孩子，我们希望他都能够都在努力地做好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优质学校我们觉得最应该有的一种生态。我们171中学直观的讲确实很重视学生的学业成绩，但是我们也重视学生的艺术、体育、科技这样素养的提升。我们学校有40多个社团。
0: 哦，这么多。

0: 对，我们要求也鼓励孩子每个人至少参加一个社团，
1: 嗯，
0: 对吧，能够参加到社团活动中去，对吧，
1: 嗯，
0: 这个能够去在活动中去释放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幺七幺还有一些高端的社团，
1: 嗯，
0: 像幺七幺的金帆合唱团，
1: 嗯，
0: 金帆书画院，金鹏科技团，
1: 嗯，
0: 还有金澳运动队，
1: 嗯，
0: 我们还有什么管弦乐星光团，
1: 嗯，
0: 我们有地球与环境科学星光团，
1: 嗯，
0: 生命科学星光团等等，很多高水平的社团，一些还要有更高兴趣特长，想得到更好的发展的，那我们这些社团能够完全去涵养、去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
1: 嗯，
0: 啊，个性特长，
1: 嗯，
0: 对吧？同时，我们也依托学校的这种数理科创中心和北京市的这种人文翱翔基地校，我们满足高水平学生的学术培养，
1: 嗯，
0: 学科竞赛和强基培训的个性学习需求。就我们学校的课程供给，你在哪方面有兴趣特长，我们学校的课程能够供给你，要再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也有更好的高水平的这样的团队去培养和呵护你，
1: 嗯，
0: 让每一个孩子，我们希望啊，我们努力能够做到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得到各得其所的发展。
1: 其实这也是学校阶段性遇到的一些困境吧，因为现在叫做排浪式的这种生育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尤其是马上的初中阶段，可能就要迎来这个二胎潮的这波孩子，其实也会遇到一些

0: 应对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然后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现在当地的这个百姓的美誉度已经非常高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问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就是关于，是集团化办学，就是怎么样去在不同校区能保持高水准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质量。姚桥南是一个新的学校，但是在和平里学区我们还有很多的集团校、兄弟校，怎么样能够让他们都能够在我们这个领头羊的带动下，大家都获得一个长足的进步。
1: 好，
0: 嗯，
1: 我们集团化办学以来，我们特别要破除的是我们讲了一个集而不团、团而不合、和而不优的这样一个瓶颈问题。
0: 嗯，
1: 我们也打破这种校际的壁垒、学段的壁垒、资源的这种壁垒，我们构建了171的集团治理体系。这个171叫一个标准，叫171对办学质量和办学规范我们统一标准。
0: 嗯，
1: 七叫七项赋能，我们有文化赋能、课程赋能，对这个教师发展赋能，我们有这个资源赋能等等七项赋能。
0: 嗯，
1: 然后一就一体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于国。
0: 嗯，
1: 所以我们尊重各个学校的办学的实情。对于集团来讲，我们通过这种以人才人的培养为核心，以各课程的共享共建为载体，以教师队伍的协同发展为保障，我们推动集团化办学，大家和谐的集聚在一起的共同发展。我们也提出了集团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叫物理意义上的聚合，把大家聚在一起了。我们逐步产生了化学意义上的聚变。我们通过一些项目，我们所有的一些学校就凝聚在一起。我们最后实现的是生物意义上的重生，就集团生态的一个重塑。我相信啊，在我们这种集团化办学的引领下，我们集团的这种办学会越来越好。这也符合我们171的团队文化。小成功靠个人，大成功靠团队。要想走得远，一个人走得快，一个人走；要想走得远，大家一起走。
0: 对，百姓已经用脚投票了。这个现在优先发展校里边，在每年的小升初在报名的时候，一派唯一填满的两所学校，其中一所就是我们的集团校54中。
1: 还有142中学。
0: 142中
1: 现在也很热。
0: 对，也非常火热，也非常火热。是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来收个尾，就是关于其实也关于您怎么样去看待姚桥中学。因为如果像用三个词向社会去推介姚桥中学，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1: 我会用这样三个词，很普通啊，叫执着、求实、求新这三个词。执着是姚桥一贯的办学的定理。我们始终认为教育不是一个短期的工程，所以171有一个特点，我们是能够沉下心来扎根，把一件事情做到底，不随风浮躁，随风摇摆，对吧？一代代171人薪火相传，把这种育人的理想啊、蓝图啊落实在我们日复一日的这个课堂和与学生的陪伴里头。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执着。第二个我们讲求实，求实也是符合要求，以上我们也很低调。就是我们办学的底色。

0: 拿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是吧？我们在教学上就是要抓实课堂，深耕教研，做好课程。在人才培养上就要做到因材施教，分层分类培养。在管理上就是要面对真实问题，务实解决，重实干，重实效。这是我讲第二个词。第三个词我讲求新。那么求执着是定力，求实是底色，我想求新就是我们要求要办学的活力。守实而不守旧，对吧？传承我们也需要创新，对吧？我们也要面向刚才时代的发展，要主动去突破，在传承的基础上积极的去求新。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讲啊，我们以执着坚守方向，以求实做好当下，以求新奔赴长远。我们要办好的是有根基、有实效、有活力的171教育。这是我用这样三个词来向社会推介我们的171中学。
1: 那今天非常感谢徐校长做客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和网友。
1: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市第171中学，因为这两年171中学在徐校长的执掌下，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他的在媒体上的一些报道，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去感受171带来的教育的脉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大运河音乐节昨天收官，多首歌曲带动全场大合唱。副中心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全面开放。运河喜事开席，文学里的运河婚俗在西极喜庆上演。副中心小巨人企业新厂启用，中式基地同步投产。今年1月到8月，北京新增实体首店672家，圈粉跨城游客。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大运河音乐节持续唱响，阵容强大，高潮迭起，大合唱名场面频现。大运河音乐节强大的现场感染力和独特的音乐魅力直击人心。秋日暖阳泼洒在人浪中，老狼凭借浑厚沧桑的嗓音一登场便引来乐迷欢呼。一首老歌在劫难逃，跨越时代，引不同年龄的乐迷大合唱。盘尼西林乐队登场，带来年轻与活力，一曲成名于朴树的 New Boy 律动感强，现场歌迷齐声雀跃欢唱。于是登台献唱一首歌唱祖国，点燃全场，落日余晖投射在现场观众。

众挥舞的国旗上，万人大合唱令人心潮澎湃。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如果您想在家门口找个地方放松一下，不妨来北滩水岸休闲空间走一走。位于城市副中心五河交汇核心区域，北起运潮检河，南至千河泄露桥，东接芙蓉西路，西临北运河，总面积约15公顷，与燃灯塔、大光楼、源头岛、水乡南区隔河相望。作为副中心新晋滨水地标，北滩水岸休闲空间已全面开放。走进北滩水岸休闲空间，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开阔的运河水面和连绵的绿色草坪。这里由滨水看台、阳光大草坪、阳光花海三片区域组成，每一处都经过精心设计。滨水看台沿运河设置观河草坡，形成可坐可躺可观的绿色剧场。通过地形整理与缓坡草坪塑造，这里既是景观型生态堤防，也是面向运河水上活动的自然观景台。昨天，通州区西集镇古乐喧天，以刘少棠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为蓝本改编的沉浸式婚礼舞台剧《运河喜事西集家宴》热闹开演，唢呐开道，花轿迎亲，跨火盆卖马鞍，三拜大礼，结发合锦，撒帐开席，观众既是看客，更是宾客。从观礼到入席吃席，这一桩运河喜事里品出京东水乡的人情烟火。这场喜事源自一部写西集、写运河的经典。作为西集独有的文旅 IP， 运河喜事西集家宴将长期培育、常态化运营。此次首演是一次试水，重在打磨内容、检验口碑，成熟后将随四季物产、节令民俗滚动推出，与樱桃采摘、运河游线、西集大集等资源联动成链，力争成为市民近郊游的固定节目，为西集文旅长远发展夯实根基。

十一假期期间，上百场精彩活动在通州区轮番启动，在这些活动的现场，你往往能看到引导员的身影。通州区共有公共文明引导员500余人，中秋及国庆假期身着柠檬黄制服的引导员们活跃在运河西岸等各类文商旅体活动现场，在客流高峰时段做好秩序维护、游客答疑、人流分流等工作，为市民畅享节日文化活动保驾护航，以柔性引导擦亮城市副中心文明底色。金秋送爽，举国欢腾。北京保障房中心组织全市200多个保障房社区隆重开展邻里欢歌、共贺华诞、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活动联合各属地街道、社区和辖区各单位共同举办，吸引近10万居民踊跃参与。在通州区韩英园社区，韩英伙伴共贺华诞、邻里欢歌、迎国庆文艺汇演活动，同时在社区文化广场热闹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活动穿插爱国志愿主题趣味问答，租户踊跃参与，在轻松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播志愿精神。活动特设表彰环节，为群防群治志愿者、文体骨干及共建单位代表敬献花束、颁发锦旗，致敬大家在基层治理、社区服务等工作中的默默奉献。近日，位于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创思置业北京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揭牌暨新厂启动活动，企业超精密光学元器件中式基地同步投产，为北京高端光学及高端装备产业补链强链再添重要支撑。本次投用的超精密光学元器件中式基地总投资2亿元，建筑面积5800平方米，规划布局5条中式产线，业务覆盖超精密光学元器件及装备。

0: 企业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托张家湾设计小镇的产业发展优势，企业将以新厂区作为核心创新载体，持续夯实研发与生产硬实力，发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攻坚超精密高端光学元器件国产化任务，加强同政府、资本方以及产业链伙伴的协同合作，为首都高端制造提质升级、国内光学产业突破发展贡献力量。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市属公园昨天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内雪山之家文创移动馆以公园大小雪山景观为设计核心，结合原创淘淘、然然 IP 打造，兼具文创选购、主题打卡与趣味互动功能。雪山摇摇乐、雪球保温杯、大象滑梯冰箱贴等特色文创集中亮相。公园同步开设三处主题市集，科普小屋前的非遗市集展出景泰蓝、雕漆、剪纸等传统手作，西码头西侧美食区售卖牛肉干、奶酪等风味小吃，北门主干路文创市集汇集原创文创与特色商品，园内花期陶然花卉超市、菊花盆栽、鲜切花、多肉绿植等秋日礼品种类丰富，并提供鲜花配送服务。正在举办的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以菊香满庭、秋玉陶然为主题，园内布设多处特色秋景景观。金秋十月，桂花和菊花是当之无愧的主角。颐和园第25届桂花文化展以花开颐和，桂德福长为主题，集中展出古桂、精品桂花及菊花、兰花、茉莉、木芙蓉等花卉1000余盆，其中精品桂花200余盆，打造多条特色赏桂游览动线和五福献瑞主题景观，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秋日桂香与皇家园林的审美意义。同期，颐和园秋季精品盆景展在耕织图水操学堂展出49盆盆景精品，展示宫廷盆栽非遗技艺，展期持续到10月12日。国家植物园北园第5届菊韵金秋菊花展9月25号开幕，将持续到11月1号。菊花展展出面积超20000平方米，展出花卉200000株，打造核心菊展景观自育菊花展示区及多条秋季花径，为秋日园林铺就一席金色盛装。盆景园同期展出山水盆景和植物盆景140余盆，让游客在咫尺乾坤间感受园林艺术之美。陶然亭公园第四届菊花文化活动将秋日风光、民俗文化、惠民消费融为一体，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金秋休闲体验。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

来客流高峰，店里总能听到天南海北的口音，只此一家北京限定的手店魅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跨城打卡。北京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北京新增实体手店

车流高峰，请市民错峰出行，错峰返程。明天是节后首个工作日，限行尾号3和8。假期长途自驾出行，司机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行前要确保休息充分，切忌疲劳驾驶。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于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

0: 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您的，月光是您的，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30年，北京将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
1: 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34.4万人次；
0: 北京多区提前布局家门口的好学校；
1: 2026天津武清半程马拉松昨天鸣枪开跑；
0: 河北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北京市15-50期知识产权发展规划》，规划明确，2030年，北京基本建成知识产权强国示范城市，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稳步提升。
1: 规划提出，2030年北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40件左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占到全市发明专利有效量比重达到61%，绿色低碳技术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9万件，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到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约为28%。
2: 京津冀热点观察。
0: 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在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区、朝阳区等多区近日公布了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持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一批优质的初高中12年一

0: 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朝阳区将新增两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开设60个教学班，提供约2700个学位，2027年9月招收高一新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总建筑面积9万余平方米，共72个教学班，将提供约2800个学位。
1: 12年一贯制是整合小学、初中、高中教育资源的连续性学制模式，学生可以在同一体系内完成12年学业。该制度最早于2015年由北京市朝阳区推行，覆盖14个学区、53所学校，通过集团化办学、深度联盟等方式整合资源，实现免书本费教育。12年一贯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延长了基础教育的年限，提高职高和普高分流的比例，有助于让更多的初中学生完成普通高中学习。
0: 未来将有更多贯通式的优质校将落户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北京师范大学

0: 淡大学附属中学，今开学校计划2027年9月开学，规划小学、初中、高中共96个教学班，全面建成后将提供约4000个学位。
1: 北京市教委表示，15、17将会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将乡村学校全部纳入教育集团，推动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
0: 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是丰台区点亮凉水河一期工程的重要成果。公园建有3公里滨水步道、16个球类运动场，为市民游客提供亲水休憩的多元选择。如今，公园已经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多场。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沿河长度1.42公里，配套了16个球类运动场，还有以皮划艇、龙舟为特色的水上运动中心，满足全年龄段的需求。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活动营销负责人李林说。
3: 首先呢，我们建设了将近3公里的滨水步道，周边的游客和居民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临水空间。这个园区呢，主要包含了像滑板、网球啊、跑步啊、篮球、足球等多种的运动和运动场地。亲子的业态里有无动力乐园，有我们 ATV 的越野车。露营板块呢，我们有露营的餐吧，希望能够让家长和孩子都有一个好的休息空间。
2: 凉水河流乡森林公园去年5月建成开放，经过前期系统改造，河道上开口局部由原来的94米拓宽到110米。

0: 森林公园呢是丰台区点亮凉水河一期工程的结果。在公园生态建设方面，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凉水家的滨水发展模式。像今年我们做的水岸艺术节，包括我们的龙舟的活动，还有宠物亲子戏水，构建了我们在滨水业态和宁夏业态的一个新式的结合。
1: 凉水河全长68公里，起点是首钢源，终点是北运河，由人民渠、新开渠、莲花河、凉水河四部分组成。北京市凉水河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田振宇说，
2: 凉水河流经石景山、海淀、西城、丰台、朝阳、大兴、通州等区，串联首钢园、北京西站、立德商务区、北京南站、南中轴博物馆群、亦庄新城及环球度假区等城市重点区域，是咱们北京南部地区环境品质与综合活力提升的重要纽带。
1: 今年5月，凉水河位于丰台区菜户营路的分洪道闸正式开放，市民可以从南北西三座大门进出，在慢行步道上欣赏沿河景观，沿左岸步行700多米即可直达南二环辅路。田振宇说，
2: 凉水河干流现有5座水闸、2座橡胶坝，目前已开放了4座。2025年率先开放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大红门闸、万泉寺橡胶坝和杨桥橡胶坝。今年国庆节前，我们最新开放了位于亦庄通路段的马驹桥、新河、张家湾3座水闸，现在门开了，岸线通了，市民无需绕行，随时可以进来亲水。
3: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日前河北省重点新能源项目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顺利实现了并网发电，该项目将为当地生态保护、能源转型、富民增收注入新动能。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张北27万千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在开始并网。
5: 察罕淖尔流域治理二期张北县27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总投资额近11亿元，规划建设270兆瓦光伏厂区，同步配套建成一座220千伏专用升压站。项目交流装机容量27万千瓦，
6: 光伏组件采用的是双波，两面都可以发电，有效地提升了咱们发电率，达到了30%。整个项目投运后，每年的绿色发电达到了5.3亿千瓦时。

0: 9.5 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秦皇岛等方向。
1: 而据北京边检总站的统计，截至10月5号24点，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了 34.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11%，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到 24.5 万人次，占假期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71.2%。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出境热门目的地，入出境外国人达到9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了 18.4%， 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 72%。
0: 北京公交141路途经天坛、先农坛、前门、大石栏、王府井步行街等旅游景点和商业中心，因为线路部分路段与中轴线基本贴合而受到游客的热捧。10月1号起，141路每天增加了15个区间车次，由天坛南门加入运营，加快了车辆的周转率。节日期间141路平均每天客运量约为 1.54 万人次，2号当天客运量 1.64 万人次，天坛南门西行登程量达到了3185人次左右。
1: 截止到10月6号，141路在节日期间共计发车836车次，运送乘客 10.7 万人次。天坛南门站通过间隔仅约7分钟，现场与远程调度相结合的运营方式，也让游客顺利逛北京，也让市民安心回家。
0: 作为京津冀与东北衔接的重要通道，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秦沈高速段正在加速推进。建设过程当中，智慧建造贯穿全过程，实现了提质降本增效。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秦沈高速北戴河新区至京秦高速段全长 60.593 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目前路基工程完成 37%， 桥梁工程完成 36%， 项目引入智慧钢筋加工生产线，通过数控弯曲、自动焊接、智能检测，提升钢筋加工效率，保证构建尺寸精度和质量稳定性。秦沈高速总包部项目总工程师王学军：
3: 相较于传统的钢筋笼加工，资金成本能降低 60%。
2: 智慧建造贯穿项目全过程，在秦沈高速项目智慧化工厂，护栏预制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模具安装、混凝土浇筑、养护、脱模等环节系统整合。秦沈高速交安项目部项目经理王大帅：
4: 以前传统工艺需要20多人，现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只需要10个人，养护7个小时，能达到75%的强度，传统作业模式和震导程度还有强度提升了一大等级。
2: 项目通车后，不仅能破解区域交通瓶颈，更将激活产业联动、要素流动的深层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秦沈高速工程管理部项目工程师张鹏阳：
5: 将串联秦滨、秦塘、京哈、京秦等多条高速，分流过境货车，进一步打通北戴河新区对外通道，促进沿线各类资源要素流通，带动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
1: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以及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了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连日以来，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了多个点位，一起来听他的报道。
6: 欢迎德约科维奇。
7: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99.2%。彰显了明星球员对赛事票房的巨大带动作用。中网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说，
8: 今年的票务非常的火爆，增长了50%，推出一些新品，拿一些旅游产品的套票，尽量的吧满足不同的球迷们的需求。
7: 今年中网贯穿国庆假期，吸引不少球迷远道而来观看比赛。来自吉林长春的崔静就是其中一位。
9: 今天是特意来看比赛的啊，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现场看比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氛围非常的热情。
7: 球场内座无虚席，球场外的官方特许商店也是人潮涌动，不少球迷拎着大包小包在收银台前排队结账后满载而归。
10: 绿色的网球包，然后还有这个会录音的香蕉，这个在网上特别火，说网上已经断货了，所以线下来买。
11: 实用一些或者可爱一点的，或者带自己喜欢的明星的那种元素。
7: 在京西首钢园，另一场世界级重磅赛事也在国庆假期打响。WTT 中国大满贯自10月4号正式开拍以来，大量球迷涌入现场观赛，在首钢园边的永宁合集也吸引了球迷们前来互动体验。永宁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12: 11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些。

0: 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1: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0: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2: 昨晚，德约科维奇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捧起了自己的第七座中网男单冠军奖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102个巡回赛单打冠军头衔，他将自己在中网的连胜纪录刷新至了34场。
3: 今年39岁的德约科维奇作为中国网球公开赛史上最具统治力的男单选手，此前呢曾在2009年、2010年、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六次出战中网男单正赛，而六次

0: 爱跑。超过万名跑者踏上了 21.0975 公里的赛道，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城市体育盛宴。本次赛事以畅跑上武清、燃动京津冀为主题，吸引了全国各地跑步爱好者齐聚武清。
1: 为了给跑者营造良好的参赛体验，天津市武清区城管委提前部署精细保洁。赛事当天的清晨，工作人员抢抓封路的窗口期，对整条赛道开展全覆盖洗扫作业。12个保洁小组、122名保洁人员分段驻守巡回检时，7个应急小组随时待命，快速处置各类环境卫生突发情况。
0: 由天津市委宣传部、西藏自治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医疗援藏题材电视剧《爱在山海间》目前正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以天津援藏医生为原型，全景展现援藏医疗队扎根高原守护生命的感人历程。来听天津台记者田晓希的报道。
2: 电视剧《爱在山海间》以滨海医院援藏医生苏可、长江、梁威、方明等骨干医护人员组团式援藏为主线，讲述了援藏医疗队克服高原缺氧、环境艰苦等重重困难，帮助西藏建立神经外科等重点专科，培养本土医疗人才的动人故事。总制片人赵锦问说，
3: 医生他们都知道，如果在海拔高的地方时间久了，因为缺氧他们就会心脏肥大，不可逆的。但是在此情况下，他们依然会坚持在那边工作，而且很多人觉得一起援藏完了以后又选择留下来，这种可能作为医生他就是一种天职所在。所以这样的题材我觉得首先就是打动人。
2: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爱在山海间》的剧本扎根于真实的援藏经历。金牌编剧张永琛七年前就带着编剧团队深入西藏昌都、青海黄南、甘肃甘南州等地，采访了几十位奋战在一线的援藏医护人员。为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剧组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全程实景拍摄，将雪域高原的壮美风景与援藏工作的艰辛日常一并呈现在观众面前。天津市肿瘤医院结直肠肿瘤科主任医师岳新说，
4: 我是2016年七月份去的昌都，这段经历就是在我们每个援藏人的这个人生历程当中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北京市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北京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大约50家。
0: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全市公园热度不减，共接待游客176.92万人次。国庆假期游园实现了完美收官。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七天的长假时间，北京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
1: 据三秋生产河北省秋粮收获情况快报显示，截至到10月5号

0: 50%， 其中假期第四天为出行峰值。从客源地来看，中国香港、哈萨克斯坦、中国台湾、马来西亚、韩国位列入境消费金额的前五。而在目的地方面，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成都、金华、重庆、南京和苏州依然是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的十大热门城市。
1: 加拿大飞沙研究所6号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在全球第二。
0: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良好的营商和生活环境持续吸引企业和人才落户。去年，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了 1.1 万家，比2024年上升 11%， 创历史新高。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经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今年前八个月，投资推广署协助大约520间内地和海外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扩展业务。各项人才入境计划自2022年底起至今年八月，已经收到超过67万宗申请，批出超过47万宗，当中超过31万人到香港。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他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奖金。弗朗西斯·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1969年获得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
0: 国际奥委会10月6号表示，截至到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

0: 中的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5: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6: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7: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5: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8: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也，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我们一起来了解穹顶藏星河，古建续华章。于文脉传承中读懂东方精神，古建是镌刻岁月的无声载体。那些仰望才能遇见的穹顶藻井，以木构榫卯垒筑人间天宫，将天地宇宙的浪漫想象雕琢于殿宇梁舫之间。正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举行的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正是这份古建文脉的鲜活注脚。展览以隆福寺明代藻井为核心，回溯藻井千年流变，既观古代匠人造物神功，也能看见当代文保人的坚守更续。一方藻井蕴藏怎样的理智哲思，数字保护如何让古建瑰宝焕发新生，千年木作美学又该如何照见当下，让我们共赴这场古今相望的穹顶之约。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副研究馆员李莹。李莹老师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好。
3: 欢迎您。那么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展览陈列部的副研究馆员温思琪。温老师您好。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古建筑呢，也承载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脉。今天我们就把视线投向古建里可能容易被忽略的头顶的风景藻井。那么也想先问一下二位老师，这一方殿宇的穹顶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力量呢？
4: 实际上这个藻井是这个中国古代建筑小木做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藻井实际上呢，它是位于古建筑的屋顶之上，它是由这个榫卯咬合而成，然后斗拱层层叠叠向上呢，营造出一个向上的一个天宫的这么一个空间。整座藻井实际上呢，就是蕴含着中国古代匠人登峰造极的这种营造智慧。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藻井呢，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纹饰，这些纹饰呢，代表着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中国古人宇宙观的一个缩影。
3: 那么现在正在古代建筑博物馆展出的叫藻饰华章，藻是这个藻井的藻哈，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您先把整个展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吧。
4: 我们这个展览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叫做寻脉，就是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图片和史书的这种展示，然后将这个藻井的这个历史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不同时期的不同的形态

0: 展示。那么第三部分呢叫做流芳，实际上除了隆福寺藻井，除了我们北京看到的刚才听众们提到的故宫的藻井，然后其他 地区啊精美的古建筑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的藻井的这种形态，所以我们在第三部分呢也将其他地区的一些藻井进行了一个展示，也是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观众在欣赏古建筑庞大这个雄伟的同时，来抬头仰望欣赏一下我们藏在建筑屋顶上的一个穹顶世界。
1: 隆福寺这个藻井本身，这个像阳光说，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藻井。有关它的这个介绍，我们先来听一下。
2: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天花板，这里的天花板是一语双关，它既是建筑天花板的核心，又是其中的极品。它被誉为中国最美藻井，隆福寺天宫藻井，五层天宫，68座楼阁，精美的表象里暗藏玄机。藻井中央是唐代星空图，举头见宇宙，屋内藏星河，内方外圆的坛城曼陀罗布局，以及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通过层层收束的木质榫卯结构，把人们心目中的天宫具象化在物质世界。这些楼阁与亭台连廊，形成虽微观却壮观的视觉冲击。望着这些天宫楼阁，或许会生出我欲乘风归去的感觉。精美的天宫藻井由云端的四大天王托举在高处，给人稳稳的安全感，但真正的物理受力结构却是木质楼阁榫卯，是妥妥的穹顶样式的天花吊顶。但并不是所有的藻井都采取吊的方式，有很多则是斗拱出跳或叠色形成穹顶。藻井从产生之初其实是消防设施，但是这个消防只停留在文字表面，没有实质功能。藻是水草，井是水井，藻井放在木质建筑最高处，有焰火的寓意，也是通天纳祥的吉祥象征。藻井不是普通百姓可以享用的，它一般设在宫殿寺庙建筑核心最高处，以凸显尊贵建筑中最核心最尊贵的神人或佛像。这处隆福寺天宫藻井是隆福寺正觉殿的精华，藻井采用金丝楠木建造，作为明代皇家寺院，隆福寺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年。隆福寺寺庙建筑主体结构未采用楠木建造，而位于正觉殿的这座天宫藻井和位于毗卢殿的盘龙藻井均采用金丝楠木，足以见得藻井在整个建筑中地位的尊崇。隆福寺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受到较大影响，它的三处藻井后来移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珍藏。
1: 藻井，藻井这个称呼，这个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它明明是在天花板上吗？因为我们一想到井就是要低头来看，是吧？
0: 因为实际上藻井它在也是在古书中记载的。那么藻井为什么叫做藻井，是因为它这个最早的时候它周身上面刻有藻草，又像一个倒扣下来的井。那么因为刚才也说过，就是说这个藻井它最早的寓意它是用来刻火的，所以呢就是藻和井都是与水有关，所以呢我们这从这个名称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藻井的最早的这么一个含义，它就是用来刻火的。
1: 那它其实算是天花板的一个装饰，是吧？
0: 对，它属于中国古代建筑天花板上的一种装饰手法。
1: 那它有没有就是这种就是实用的这个功能呢？就比如说承重啊或者是什么呀这种的呢？
0: 它更多的还是属于装饰手法。
1: 装饰手法
0: 到后来的时候只允许在它的这个等级比较尊贵的建筑里边，然后或者是在佛像或者宝座的正上方才能够建造藻井，实际上就是等级的这么一个标志了。
1: 这次其实是不单单是给大家看藻井，而且把藻井的整个这个历史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梳理哈。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藻井的这个历史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藻井最早是从什么时候来开始有？
0: 从汉代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实物呢，就基本上就是最早的是不存的，所以我们是从史书上来进行寻找的。那么现在最早的记录这个藻井的文字呢，就是在汉代的这个《西京赋》里边记载了当时这个汉代的都城，它的宫殿上的藻井。同时呢，在后期呢，还有一个叫《鲁灵光殿赋》，也是汉代的它在它的这个殿赋里边也记载了关于藻井的记载。当时《西京赋》里记载的就是说，它这个藻井在它的下部有莲花的那个花苞，然后倒着 放置在藻井的这个内部，就形成了就是一种垂落的这么一个感觉。鲁林光殿赋里边呢就明确的就是形容藻井就是圆圆方井，反之何渠。藻井的形制就是一个圆带方的这么一个形制，然后在它的这个井心的这个中央呢就是反之何渠，就是倒着挂一些这个莲花水藻类的这种像这个水类水生类植物啊，
1: 就是表达一种美好的寓意是吧。
0: 哦，对，然后等到了这个在实物中呢，因为我们的汉代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嘛，我们在这个汉代的这个郑州汉代的打虎亭汉墓里边，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反之何渠的这种藻井的形象啊，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早的藻井。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随着佛教文化还有西域文化的一些传入，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飞天纹忍冬纹就已加入到了这个藻井的这种装饰的行列里边去。到了这个隋唐的时候，藻井就是颜色更加的鲜艳了。等到宋元的时候呢，实际上藻井就开始定型了，就形成了我们的斗八藻井。这个宋元之前主要是以斗四藻井为主，就是中央有一个圆形，然后边上是一个四边形的。等到了宋元时期呢，就是斗八藻井，实际上就是一个下面是一个方井，然后中间是一个八角形，然后在上面是一个斗八的这么一个内容，啊，这个就是我们斗八藻井。到了明清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藻井都是在斗八藻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到了明清的时候，因为在明代的时候，很多藻井它都是用龙作为这个藻井的元素，尤其是我们北方的建筑，所以藻井又叫做龙井。每一个时期的藻井它的名称反正是就藻井有很多名称，但是我们用的最普遍的就是藻井。
1: 我们就来说说隆福寺的这个藻井，这个藻井真的是几百年的这个国宝，应该说它的这个外圆内方的形制背后其实是藏着古人的一种他们的一种宇宙观，
0: 对
1: 吧。
3: 隆福寺的这个藻井，梁思成先生对他的评价就是穷极精巧嘛，然后他也是形容它是如质浅状，也就是这种独特的结构，就是它是一个外圆内方。那我们平常多数看到的藻井呢，可能圆形的斗八的这种藻井是居多的，那这种外圆内方呢，然后它的井盖板上也是绘制了我们的一个一幅星图，所以它其实体现的是中国古人这种天圆地方的这种一种朴素的一个宇宙观。
1: 那么这个藻井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花纹啊、装饰啊，有什么特别之处？
3: 这个藻井它是一个外圆内方的结构嘛，藻井从下到上是层层收束的，然后它的呢有四个层圆的井圈，然后它这个井圈呢上面都是雕刻有云纹的这种纹饰，并且呢它呢是一层贴金，一层是施彩画的彩绘的。那像贴金呢就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恢宏。这个彩画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主要用的颜色就是红色和绿色两种。那像在每一层井圈上面呢，还分布有众多的这种天宫楼阁。那这天宫楼阁的这数量呢，也是由多到少的。那也体现了一个我们这个建筑等级的越来越高，然后它的那个数量会越来越少。那像我们最底下的有32座，最下一层是有32座这个天宫楼阁组成的，它基本就是重檐的歇山顶和重檐的一字顶。再往上的两层都是16座天宫楼阁，那也是呢有这个重檐的歇山顶、重檐的十字顶，还有这种重檐的攒尖顶。再上那个就是还第三层，它还会出现有这个抱厦的这种，出了这个更高等级的这种有抱厦的这种天宫楼阁。那最上一层呢，就是每边只有14座，一边只有1座天宫楼阁，就剩下了4座天宫楼阁。然后也是一种建筑等级的越来越高，它的数量呢也会越来越少。
1: 这个藻井究竟牛在哪儿？我们也来听听。
4: 它被称为藻井界的艺术孤品，那它到底牛在哪儿？第一呢是结构逆天，别人的藻井都是往里凹的，它呢是向外凸，而且整整有6层，每层呢都有云纹、宫阙、仙人壁画，里边呢还藏着68座微缩的天宫，由神仙廊桥相连，像一座悬在空中的紫禁城，四角呢都有天王扛着，顶上呢还采用栗粉贴金的工艺绘着唐代的星空，共有1400多颗星星。天文馆专家呢验证过，这幅星空图

0: 能呢是用于古代的天文观测或者是祭祀占卜，但这国宝天花板的命运呀，却是一场劫后余生。它本来在隆福寺，隆福寺在明代是朝廷香火院，所以藻井的规格呢才能如此之高。历经大火地震，寺庙都快烧光了。为了保护它，藻井呢就被整体的拆下，结果拆了以后呀，却拼不回去了，关键的核心承重榫卯丢失了，整个藻井面临散架。是北京文物局专家团队像破案一样凭老照片反复尝试，硬是手削出一块拇指大小的木头当关节给它接上，才把它给救了回来。所以它不仅是工艺的巅峰，更是一代大师用智慧守护的文明之火。它就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是真正的镇馆之宝。
1: 是我找的达人去探

0: 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那可能我们现在对大家公众宣传的说法还是以五层这个为主，
1: 能看到的是吧，
0: 主流的说法就是、
1: 哦、
0: 嗯
1: 是，
0: 对，因为我们去年因为是数字化扫描嘛，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登上这个脚手架特意看了一下，然后也是印证了一下这个藻井到底是有几层，
1: 确实是五层，
0: 嗯、啊、可能大家说的这个第六层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外框的这个方框这一层。
1: 那么隆福寺这件藻井可以说确实也是历经坎坷，最后我们能让它在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安家，能让大家看到，能成为网红，真的也是背后凝结了这个文物考古和研究工作者的很多的这个心血。
2: 对对、嗯、
1: 啊，
0: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隆福寺的一个它的前世吧，就是它的一个历史、嗯、那隆福寺呢是始建于明景泰三年的，是于第二年景泰四年建成的。那为什么建这个隆福寺呢，就是因为当时京城呢，然后只有在这个西北部有两座大型的寺庙，在东部是没有的，所以景泰帝呢就命人在这个大内的东部呢，就是修建了择地修建了这个隆福寺，然后他呢修建完了是非常的壮丽的。但是随着景泰帝的退位，然后这个隆福寺呢，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逐渐荒废没落的一个时期。但是到了雍正时期呢，雍正帝呢是对这个隆福寺进行了这个重修，那也是呢成为了当时的非常有名的香火院。但是到了1901年，然后因为这个隆福寺呢是有喇嘛住在这里面的，然后呢不小心打翻了酥油灯，就把我们的这个隆福寺的像前面的山门还有慈航广福殿这两个，一个它最大的这个慈航广福殿是给烧掉的。但是唯一庆幸的呢，就是这个慈航广福殿后边的万山正觉殿和毗卢殿是保留了下来了，所以我们观众才能今天看到然后这两座大殿当中的藻井。之后呢就到了这个1976年的唐山地震，隆福寺呢就是基本上是受地震影响呢然后濒临倒塌。
2: 隆福寺它的那个藻井落架保护之后呢，它就放到了朝阳区的那个西皇寺，
1: 嗯，
2: 因为它是属于佛学院，放到这个地方来进行保存。8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古建史家马旭初先生辗转的发现了这些藻井，他是一个行家呀，他觉得就是这个藻井呢，他对这个藻井他是一直是非常执着的，他是专门去找的。找到藻井以后呢，他最后找到了这个北京市文物局，在北京市文物局的协调之下，89年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局组织人员将这些藻井的这些散落的这些构件放到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当时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正在筹备，叫做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筹备处。开展之后，我们博物馆是1991年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的。开展之后呢，我们这个当时的管领导和这个工作人员就立马的就是转向了这个对于藻井的修复工作。93年的时候，博物馆开始决定修复藻井，94年的时候立项，经过一年的修复，95年的时候，藻井呢在当时这个我们这个太岁殿的西梢间儿展出，就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
1: 听说当时修复也很不容易，因为拿到的其实是一堆已经是零部件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啊、然后怎么把它拼出来，其实也是到处找这个老照片，看到原来什么样，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嗯。
2: 因为当时是我们董吉平馆长，我们的业务馆长董吉平馆长带领我们的业务人员，经过多方的查找，找到了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当时调研的照片，关于天宫藻井，就是我们的这个万山正觉殿的民间藻井，我们一共找到了5张照片。当时呢，这些业务人员又在董吉平馆长的带领下，又不断的去找这些专业的权威的专家，比如说我们的山世元先生，然后杜先洲、张开济、吴良镛、罗哲文，包括建筑大学的臧尔中，这些建筑的权威专家，对我们的这个藻井的修复呢进行了很大的这种专业指导。同时中国这个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这些专门的科研机构也对我们是倾力相助，在这些专业相助的这个加持下，我们在95年的时候把藻井修复出来。那我们并没有结束啊，修复出来进行展出之后呢，我们当时是没有上架，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1: 还没上的天花板上，
2: 不是没有上的天花板上。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就再继续的不断的去论证。在1999年，我们中国古代建筑展，就是我们馆的基本陈列。中国古代建筑展开放的时候，我们将这个藻井进行了上架，就修补了它的彩画 和补配了一些周边的这个天花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景。
1: 斯努比说了，建功藻井当年推出文创火爆的一塌糊涂，而且这个隆福寺这个藻井还有一幅星空图，这也是咱们为什么做成文创那么火哈，大家都要看看这个星空图。
2: 对，
1: 嗯，这个好神奇啊。
2: 就是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就是中国古代有一部天文的书叫做《布天歌》，它就是一天它描绘一个星空的位置，然后用这种特别这个上口的这种顺畅的韵文来进行这种解读。

0: 常古老的对于星宿位置描述的这么一本书。那么我们经过考证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天文图，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个星图，是大部分星宿是和布天哥描述的这个位置是相符的。我们这幅星图呢，不光是这个是研究星宿的这个古代天宫这个星图的这么一个可靠的这么一个数据，同时呢，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啊、地理的一些这个历史呢，也是进行这些佐证，
1: 可以读出好多内容来。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展览上其实还能够看到时隔15年重回我们视野的一些实物的构建，包括有木雕的什么童子，还有立式的这个手部的构建，是吧？这些文物我们都能看到哈。
2: 对，然后时隔15年，我们展览当中有4件上展的藏品构建，也就是隆福寺藻井的相关构建。那重回15年回归宫中视野的呢，就是这个木雕童子立像，还有木雕立式立像，还有就是这个天宫楼阁当中的一个这个当时其实我们是看到天宫楼阁当中是有许多龛座的，那就证明当时这里面是有造像的。那这个呢，我们这个发现，我们这个展品呢，也就是当时天

0: 也是非常的线条流畅，然后特别是它的这个衣裙的这个衣褶呢，它是非常的圆润的。那这种雕刻方式呢，就是明代的一种雕刻方式。那还有相同的就是这个童子的这个造像，然后它呢也是圆头圆脸的，额头非常宽大，头上头顶梳的是这种髻形的这个发。但是呢，最有明代特征的呢，就是它这个鼻子，它的鼻子是一个叫葱管鼻的一种鼻型。然后葱管鼻呢就很好理解，就是它的鼻头的，就是这个它的鼻翼和这个鼻梁基本上是上下齐宽的这种。然后这是也是明代童子造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就是我们当时可以说这两件藏品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展览当中能多看看它的细节。然后还有这个手部的这个残件呢，也是我们承托天宫藻井主体这个圆形藻井的这个其中西南角的这个立式的它的手部的一个残件。
1: 然后我们的朋友们也注意到了，说咱们这次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成果，毕竟这个藻井那么高，而且它这个花纹那么复杂，是不是现在通过数字化能够破解这个藻井，我们只能看抬着头看，现在能自己在屏幕上放大看了是吧？
2: 对，
1: 能看些什么？
2: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藻井的一些细节。我们这个藻井的这个数字化的展示内容呢，我们是尽量想给观众营造一个我们身临其境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我们藻井的这个彩画啊，我们建筑的一些细节呢，都非常这个真实的展现给了观众，然后一直带他上去，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信徒。
1: 我们这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展览的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提示吧，好吧？
1: 我们展览的地点就是位于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也就是中轴线上的先农坛。
0: 嗯，
1: 然后它的地址就是西城区东京路21号。展览的时间呢，也是我们从2026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这一天，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年的2026年12月25日。大家坐地铁8号线是其实是最方便的，坐到天桥站，
0: 嗯，
1: 然后再向西800多米就可以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了。
0: 嗯，
1: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到古建馆来参观我们的这个展览。
0: 咱们古建馆可参观的可多了，现在这个区域很大哈，包括咱们庆成宫什么的啊，我还专门去报道过，以前还要从外头绕，现在从里头这走一圈真的很有的可看。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啊，对。
0: 咱们这开闭馆的时间还是周一闭馆是吧？
2: 对，我们现在周一闭馆
0: 啊。嗯，但是节假日呢？
2: 节假日也是那个，我们是上午的这个9点到下午5点。
0: 一方藻井藏千古星河，今天我们跟随藻市华章的展览，仰望殿宇穹顶，触摸木构榫卯背后的匠心，读懂古人寄予在良方之间的宇宙想象与精神向往。从文物辗转守护到数字化技术赋能古建新生，古老遗存不再只沉睡于展柜之中，古代匠人的巧思，当代文保人的坚守，共同让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可看可感可亲近。古建筑的文脉传承就藏在这一次次抬头仰望里，也欢迎大家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亲身赴一场与穹顶的古今之约。
3: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欧联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亲子家庭抓住假期的尾巴去寻找适合低龄小朋友的休闲体验。除此之外，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啊，包括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也会错峰出游，尤其是带着小宝宝的，因为还没有上学啊，这个错峰出游是比较方便的。现在各类演出新空间层出不穷，不过绝大多数的演出面向的都是成年人或者大龄的儿童，专门为小宝宝打造的剧场并不多见。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湾里商业综合体有一个宝宝戏剧场，叫做么么哒宝宝戏剧场，今年全新亮相了，专门服务0到3岁的婴幼儿。在这样的剧场里，小朋友不用端坐，可以自由地爬行互动，来享受全感官沉浸式的戏剧，填补了超低龄孩子戏剧美育的空白。那0到3岁的婴幼儿真的看得懂戏剧吗？副中心的这个演艺新空间到底怎么去挖掘亲子细分市场呢？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潮涌副中心放享金秋月的系列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这个特别的宝宝剧场。
0: 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文化产业园区协会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0: 欢迎。另外呢，我们是来自么么哒宝宝戏剧创始人孙黎啊，孙总，欢迎您。
3: 大家好，
1: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4: 端坐，小宝宝可以自由爬行，自在互动。专为低龄宝宝打造的戏剧演出正在城市副中心上演。么么哒宝宝戏剧面向0到3岁婴幼儿打造沉浸式亲子戏剧，还会按照宝宝月龄划分不同演出场次。和我们熟悉的儿童剧场不一样，这里完全顺着小宝宝的成长特点设计，用声音、光影、触摸带来丰富的感官体验。宝宝戏剧的演出内容都有什么？演艺新空间又该如何做好亲子赛道？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说到0岁，包括这个3岁啊，1岁、2岁、3岁这个宝宝的戏剧，这0岁就是从

0: 360度的无死角的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他在这个剧场里边，他可以去跟演员互动，他可以去触摸道具，他可以跟其他小朋友做社交。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是在多链路的去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其实里边，比如说情绪启蒙、社交的一个启蒙，包括他的一个语言的一个锻炼，因为他会听到大量的演员的一些歌曲的输入，包括音乐的启蒙啊，视觉的一些因为我们视觉都是我们的我们艺术总监就是一个国内比较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做的，所以各方面来讲，我们觉得对他们来讲都是他们的感官的大餐。
1: 我们也来问问我们今天另外一位嘉宾啊，一直笑盈盈的听着这个话题，北京文化产业园区的协会的秘书长陈敏，陈秘书长啊，为什么我们会关注0到3岁这个赛道？这过去在文化产业演出这方面，是不是极少有0到3岁这个赛道的？至少啊，我跟张扬应该说是适龄家长。就是过了这个阶段，
2: 对，
1: 我们好像都没有在0到3岁或身边的朋友啊、同事有说我这个时候有刚需要带孩子去看戏的。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年龄段？您觉得这个年龄段我们来做戏剧的教育，它可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3: 好，特别感谢啊。首先呢，第一个哈，我也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父亲，
1: 也是适龄家长。
3: 当我们宝宝小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节假日啊，其实就是之前萌萌哒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这是一个家庭的仪式感，就是我们当时候确实很想带着，比如说我闺女啊。

0: 想问一下陈秘书长，您本人也是全程参与过哈我们这个么么哒的品牌的这个行业孵化哈，当时为什么我们这个协会呢就会关注到婴幼儿戏剧这个非常细腻的这个赛道哈，看中它哪些独特的潜力吗？
1: 好的，刚刚讲过啊，首先这个品牌就让人
2: 独特，
1: 特别独特
2: 对对对，
1: 特别吸引人哈。这是全国首个应该说是也是这个北京首个哈，就是在这个当时那个
0: 这个赛道上，是吧？

0: 不行我们就自己做一个剧。我们当时想的只是说给宝宝自己孩子就是一岁生日的时候一个礼物，是这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奔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去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我们把这个剧就是面向市场的时候竟然得到了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万千妈妈的认可。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是说因为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成功的商业模式，我要做多大的一个企业，而是因为我每一步都是被我后边的所有的这些零到三岁的亲子家庭和这些妈妈们所托举着支持我让我往前行的。我觉得这个是么么哒最大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带着极强的使命感去做的事情的原因啊。因为我当时怎么说呢，当时我在6月1号就是我们演完以后那一个月我们其实收集了几百份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里边真的是有很多的不光是妈妈，我们还有很多爸爸粉都给我们写的是一个
1: 爸爸粉，
0: 对，
2: 爸爸粉不停的点头，
0: 对，爸爸粉真的是上千字的小作文，就是我们只是给他要一个回馈反馈，然后基本上第一句话写的都是感谢我们为零到三岁的宝宝创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新的能够就是感受艺术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对，所以说当时我们真的是，我们现在去想到那些信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会泪目，就是很多家长跟我们说的都不是说你这个剧不成成熟，你这个剧有问题或怎么着，全都是鼓励和支持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带着这份初心吧，就也一直在鼓励着我们往前走。
1: 这是我们另一段剧叫做 Ocean 的现场。

0: 其实让我感觉就很像我们在学小宝宝，就教他很多学画也好，学东西一样，就是一个节奏重复，
1: 哎，
0: 简单，同一个节奏，
1: 是，
0: 是不是？是有这样的设计吧？我们剧目上，比方说我们刚才听到了我们的小企鹅，听到了 ocean、这个海洋的中英文，包括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有猫头鹰等等，它这个剧目上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它突出一个什么样的特色？都是我们原创的吗？还是引进的？
2: 就是因为刚才大家都听了那个《恩达欧信》的这首歌哈，
0: 对对对，
2: 我也可以接着先说一下这首歌。所有的就是《么么哒》里边的歌曲都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哈、都是我们自有的版权啊，包括视觉 IP 形象这些。那这个歌曲呢，在所有歌曲中，妈妈们特别喜欢这个《恩达》这首歌，就是我们妈妈们称之为叫洗脑神曲。那我们在《恩达》的现场呢，这首歌呢，它会在前边，就是我们演员会带着所有家庭去学这首歌。宝宝基本上怎么说呢，就是大部分宝宝他当场他就能会跟着哼有很多宝宝，现在家长很多跟我反馈哈，就是我们的一些铁粉家庭，宝宝们每天睡觉之前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妈妈必须要去跟他就是唱和跳这个恩达之歌，然后才会去睡觉所以说其实我们会觉得么么哒的很多东西就是他都会延续到家庭里边去那这个设置呢，就像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从比如说时长来讲我们么么哒的每个剧目呢，基本上都是40分钟左右的一个正剧，加15分钟的一个工作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其实也是卡在宝宝的这个专注力能够最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呢，15分钟的互动呢，是让家长没有进到场里边去的，就是让家长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能够一起嗨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0: 因为么么哒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它都有项目的落地，这上海杭州都是相对来说演出比较成熟的地区了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选择湾里呢？湾里在全国的这个店的布局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2: 其实湾里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非常具有战略布局意义的首先呢，就是像刚才我们陈秘书长也说了，就是

0: 还有一块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讲的说，我们在引领未来所有的这个线下新空间，可能更多都会去考虑吸引这样的沉浸式啊高体验的这种文化消费业态，
1: 嗯，
0: 来去吸引。而么么哒不是光只是一个剧场，么么哒品牌未来还将延展跟儿童亲子玩具、跟那个母婴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服务的业态。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针对一群人的文化消费的新的品牌。那这些消费品牌，比如他们以那个在上海为例啊，通过进那个 BFC 的商场，他可能通过么么哒入驻过后，把整个商场的亲子业态给它激活了。啊，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亲子甚至带宠物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宝宝加小宝宝，就两个宝宝一起去遛的。我们说遛娃，我们还在策划什么遛娃节什么之类的，一起遛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氛围。我觉得这是未来其实激活商业业态、促进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品牌抓手。
2: 希望越来越多我们的商圈啊，我们的文化产业园，我们的产品能够打造这样的声誉友好的生态，让我们更多的所谓的亲子友好，包括我们更多的商业的新业态。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9: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啊，继续我们的开学季系列啊。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叶灵凤啊，他是作家，也是藏书家啊，他的创作呢涵盖小说、散文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他的这本《读书随笔》啊，看看爱书人、写书人，他们在书中会有哪些关于读书的表达？这样一本书读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吧，叶民老师？
1: 对，叶灵凤《读书随笔》是出的三本，那么我手里的这本呢，是它是就是分两册，是三联书店出的。其实《读书随笔》也是叶灵凤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个书画体的写作的风格的这样一部著作，是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那么这本书呢，他写的非常的松弛愉快，又轻盈洒脱，他不端架子，也不铺设经营，没有腔调，也不冗长拖沓。总之我觉得写得很有姿色，读来呢是一种享受。其实就是可以看出来他的用笔啊，就是在里边都是收放自如的。他是一个就是比较闲适，比较有闲情逸致的这种，但是同时呢他又富有幽默，非常诙谐，写出了一种他自个儿的一种风格。同时这本书里边他还有很多他对于读书，对于记录这种读书笔记这样的一些方法和心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0: 对，因为有一个词儿啊，叫做爱书家。
1: 对，
0: 你说有作家，有作曲家，有歌唱家，咱们叫爱书家，因为本身他也藏书嘛，他确实是爱书的哈。
1: 对，爱书家其实他也是就是当年的那种老一辈，我觉得对那种读书人就非常的尊重。
0: 对，
1: 对吧，他就叫爱书家，就是表明这位读书人非常厚重的一种修养吧。
0: 哎，
1: 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位爱书家。爱书家是可以说是叶灵凤先生的专利。对，因为书中也频繁的用到了爱书家，就是对喜欢读书的人的一种尊称吧。
0: 尊称。 对,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命名，之前还真是没有古人，是吧，也算是他对书籍热爱和对读书人的这么一个虔诚的尊敬吧。
1: 对，
0: 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呢，就像叶民老师所说的，信手拈来啊，就是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引申开去，又让你感觉他瞬间就抓住了实质，抓住了

0: 那又容纳进去自己的生活，他将读书生活融为一炉，写来或者是我们读来也会感觉到浑然天成。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从作家的生平、喜好、思想经历、故事，谈到作品、人物，融会贯通。 时而呢还夹杂自己的读书心得，这心得从直觉和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不是说掉书袋哈，他是就是完全把自己的感悟又容纳进去，不假思索，在潜意中见出真功夫，而非故作姿态的高端大张，也不是故作声势的炫耀卖弄，写得非常的亲和，不端架子，是日常的说话。哎，
1: 你看，就像他自己在评论别人作品时是这么说的哈，说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谈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冒充懂得许多东西，这样的文章总是不会写得好的。若是能够在文章里做得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坦白，就不愁不够亲切，不愁写不出可读的文章了。哎，你看叶先生啊， 他对别人是这么评价，他自己的随笔里其实就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非常的朴实。

0: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也给我们会有所启发吗？读什么样的书其实可以吸纳里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摒弃就是你不赞同或者是摒弃不合时宜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也要会读书。
1: 他里面还提到了说，路德维喜有一个叫歌德传，虽然是无法撼动既往歌德研究的权威地位，但是呢，在了解歌德个性和著作上，他认为啊，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里面还提到了叔本华啊，因为未来我们还会专门说叔本华。他说，叔本华的哲学观念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赞成，但他流利的文字却值得一切文学爱好者一读。你看他这个角度真是信手拈来，他跟你不谈哲学，谈的是他的文字。
0: 对，就说明他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对书中的观点或者是这个书的整个的艺术风格文学的这个价值，他是有客观的判断的。可能好的地方他会吸收，不好的地方他也能鉴别，对吧？比如说高克多对精益的追求接近疯狂，但是叶灵凤说，如果仅是这样，高克多将不成其为高克多。在这一切之外，他还有天才，他对于作品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永远不停止地追求着新的生命。所以他总能够就是用一种非常客观一分为二的一个态度一个观点。

他的作品使他丝毫不被城市繁华和客厅纹饰的荣誉所吸引，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叶灵凤就说，彭斯最大的成就乃是他继承了苏格兰方言文学的传统，用乡间的土话所写出的那些

0: 塞尔彭自然史其实就是怀特，因是业余爱好之作而到处充满了亲切同情和人情味，超越了时间和环境的限制，至今为人们所爱读。保尔高更的塔西提手记也因写实无意发表不给人看而写得极为真切。他说相比之下记得日记， 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发表，在他看来是研究记得思想和作品的好材料，却不是好读物。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对吧？对，你看他说到那个塞尔彭自然史，其实这个塞尔彭自然史我也读了这本书，还有高更的塔西提手记，确实是写得非常的自然。那么从这个叶灵凤先生的这个表述里边，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那个像高更的这一本，他是当时 没有打算发表的，无意给人看的，其实越是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越纯粹，我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包括你看他说的那个记得日记，记得日记我也读了哈，这本书，然后他是说一开始准备发表，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是一开始准备发表的。那么从叶灵凤先生就是写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读完了这个记得日记之后呢，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是说<笑> 他说是研究作品的好材料而不是好读物，因为当一个作品他要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着去发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可能会去迎合，或是改变自己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感受和初衷。因为他是怀有目的，一开始就怀有一种发表的一种动机，发表的动机就首先他就看到了读者，对不对？就读者需要什么他有可能去供应什么。跟我们今天的我觉得写作也有相同之处吧，
1: 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动机和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在这本他的这个读书随笔里边就也是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和辨别。对，因为叶敏老师其实也是读书家了啊，
0: 哎呦这可谈不上，
1: 非常的喜欢读书啊，而且呢也是写了很多本关于读书的书啊。那么叶灵凤的这本读书笔记里面提到了很多书籍，
0: 比方说如果是有一些你没有读过的书，通过他的这种描写，别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不是也能勾起你去看一看他的兴趣呢？我经常就是读完了一些书之后，比如说书里边如果又提到一些书的话，我通常都会按图索骥把那个我感兴趣的一些书而又没读过的书给罗列出来。那叶灵凤先生这本书里边也是涉及到很多的书，它是一本书话体的一本读书随笔嘛，所以就是说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书目，有一部分是我读过的但是大部分我是没有读过的，我把这些我感兴趣的，然后其实我罗列了一个单子，然后就是在后续的，因为这本书已经我也已经读了很多年了吧，也是，然后在后续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有买来
1: 有一些我按照这个书单，其实不光是叶灵凤先生的这本书，我觉得包括其他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些个人书单个人书目有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书中来的。就当书里边别的作者提到一些比较优秀的书籍的时候，我感兴趣我就会列出来把它买回来。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啊，也是给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列了一个书单 大家可以向叶敏老师一样按图索骥找来读一读。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感谢叶敏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喽。

0: 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0: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1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5: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1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6: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国庆特别节目银发达人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17: 新时代，
16: 新老人，
17: 新生活，
16: 新榜样。
17: 欢迎收听
16: 2026年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

近四十载群众文化路，他以歌声为灯，教授普通人歌唱，乐观好学是岁月给他的底色。十年前他失去爱侣，仍然把坚强唱成歌，严氏出高徒，无数学生因他而登上舞台，圆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他说，群众文化工作就像播种机，把艺术和希望播撒大地。在银发达人海选的现场，一首我爱你中国，他为自己圆梦。欢迎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

0: 在海选的现场，胡宏宇老师给大家演唱了一首《我爱你中国》，获得了现场的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两位嘉宾，一位是胡宏宇老师，还有一位胡宏宇老师的学生，也叫歌友，
1: 歌友
0: 也是好朋友。那么接下来呢，请两位跟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宏宇，79周岁。
2: 我呢叫陈威玲，是胡老师的学生，也是好朋友。
0: 胡宏宇走过祖国的很多地方，少年的时候在北京，年轻的时候到内蒙古插队，后来又考入了银川文工团。他见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把对祖国的热爱倾注到歌唱中。而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讲起。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0: 嫩的岁月像条河。
1: 这首《一直难忘的歌》是胡宏宇最喜欢的三首歌之一，这是他青春岁月的写照。当时是怎么样喜欢上了唱歌？
2: 就是从小爱唱歌。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的音乐老师就说我声音条件特别好，
1: 然后下乡插队，又到宁夏去考文工团。
2: 对对对，
1: 就这样，当时走上了专业之路。
2: 是，
1: 后面回到了北京。分到北京之后，还是在做群众文化工作吗？
2: 回北京以后，就直接就进了咱们石景山区文化局社文科，哪个街道有排练都把我派去，
1: 整个石景山区无所不知
2: 啊，
1: 无所不去。
2: 对，后来是九个街道了啊，每个街道胡宏宇你都得去辅导去，你该排练你去排练去，你回了到下班回去时间你得回局里干活。
1: 从在职的给各个社区街道辅导，一直到了退休之后给各个团体辅导，中间就没有一个过渡是吧？
2: 基本上没有，九个街道的团一直带着的吧。
1: 后面可能合唱团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会到一些其他的合唱团，一些其他的机构去给大家辅导了？
2: 我们2013年啊，局里开会总结一下咱们这个阶段的群众文化成绩吧。我那会儿做了个统计，1993年回北京以后到2013年，20年时间，我那会儿单位一共是110个，
1: 就是您辅导过的单位有110个。
2: 我辅导过的单位110个，这后来这些年还没统计呢
1: 啊。退休之后，胡宏宇在多少个音乐团体任教，他已经数不清了。有多少个团体因为他而蒸蒸日上，他也记不清了。唯有那一双双澄澈的眼睛，充满渴望的目光，让他终生难忘。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辅导的这些团体，尽管说现在可能很多都唱得非常好，非常优秀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都是零基础，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件说都选基础特别好的，那零基础的学员登台怎么去辅导他们呢？
2: 很多东西虽然我没有机会上学啊，但是我有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就是好学
1: 啊，
2: 不懂就学。我今天要去给人家上课，我头天晚上我得学，我得把那课背得特别认真
1: 啊。
2: 咱们可以这么说吧，从零基础的这个团队啊，首先从声音发声方法上、歌曲上、歌词的处理上的、情感的处理上，总之你就得从最零基础开始。
1: 陈维玲老师，您就是零基础吧？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您说说。
3: 当时我都不知道最基础的这个口型，唱什么歌应该是怎么个章法。
1: 那肯定的，要不然老师也不会去直接上手给您去纠正口型。
3: 对对对，就是
2: 当时他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1: 那肯定的。
2: 我说你别哭。
3: 我当时我说实在的，实际的想法，我有点不爱听，就低着头是有一个地方我就想钻进去，不知道这什么叫立起来啊。可是呢，就是我有一个什么想法啊，我不会吧，我光坐第一排，我跟老师借，我看听左右比我早到的同学啊，他们怎么那什么，我想学这知识。

0: 上课的时候给你下达的这任务，让你在底下去用功。
1: 哦、
0: 不能在这个课堂上这几十分钟啊，就当时就这几分钟那个不行
1: 啊、
0: 哦，远远不够，
1: 会留作业。
0: 对对对，
1: 胡老师，刚才我听学生讲啊，我感觉都是那种从头到脚的那种压力，这就是您讲课的风格之一是吗？或者说您教学的风格之一？
2: 可能是他们有好多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想学，我虽然不好，但我就想学。凡是这样的呢，我就想着得给点压力哈。
1: 啊
2: 唱得好唱不好咱们下堂课抽钱抽查。
1: 来真的
2: 来真的。抽查还不说啊，假如说我抽查到你，这是一方面。
1: 嗯，
2: 即便我不抽查你，作为合唱队来讲，你的声音一突出我就能听见。
1: 那可不，不和谐呀。
2: 啊不和谐。我说所以呢，我也跟他们开玩笑啊，就是有时候你过于紧张他也紧张。
1: 嗯，
2: 我说我可就要打屁股了。总之反正后来我感觉他们有好多人都是不见得会能学得特别好，但是他坚持学、
1: 啊，
2: 这点我就觉得挺好的。
1: 是的，抽查真的唱得不好、咋办呢？
2: 罚站
1: 啊，罚站呐、啊，面子上挂得住吗？
2: 没有，因为我跟他们是，我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我反正我就觉得，
1: 既是师生又是朋友。
2: 哎，对，我说咱们
1: 半真半假，
2: 半真半假。我说咱们上课了啊，咱们就是师生。
1: 那有站着的吗？真有罚站的吗？
2: 原来在就那我就说的那个金鼎街，我们金鼎街翠微合唱团，我真罚站了两个，现在还真成才。我通过给他们排练，我也学到了好多东西
1: 啊。
2: 您比如说金鼎街翠微合唱团，当时有里边有两个学生，我说你们站着，你站着听啊，
1: 是态度不好还是技术不精？
2: 他是属于技术达不到
1: 啊、哦，
2: 他们挺认真的
1: 啊、哦。
2: 我说你们罚完站以后，等合唱团下课了，单独给你们俩辅导。
1: 嗯，
2: 你要干这件事儿，你就得干得像样。哎，后来这两个孩子，你知道那谁高枝儿，高枝儿就是那会儿发出来的，
1: 那是多大呀？是小孩还是大人？
2: 那时也就是半大孩子吧。
1: 啊、哦，
2: 他特别爱唱，而且还特别好学
1: 啊、
2: 哦。我真的感觉到啊，严格的去要求他，然后你还要真心真意的对待他、而且你还要拿他当自己的孩子那样去心疼他，他会进步的。
1: 嗯，
2: 他不会恨你的。我说的高枝和王海霞那两、现在他们俩一人带一个大团，
1: 也是合唱老师了，
2: 也合唱老师，而且还是都是石景山区有名的合唱团。
1: 哦，对于胡宏宇来说，自己是否登上舞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教授的合唱团的高光时刻，那些时刻也是他自己人生的难忘瞬间。但是今年一月份一次排练当中，他积劳成疾病倒了，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欢迎继续收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胡老师，有没有那种团队演出的对您来说非常难忘的高光时刻？
2: 就在那么一段时间里头，当时呢也是别人把我给请去的，去完了以后马上要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去，长庚主歌的其中的一段吧。当时我是负责三个街道的六首曲子，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庚歌里边的。我也是喜欢呀、我也喜欢这几个歌啊、而且一唱起来就是那种
1: 热血沸腾，
2: 热血沸腾啊。可以这么说吧，把你自己的情怀和大家的歌友的情怀都融到一块儿了，
1: 共情了。
2: 当你们唱的时候，你们一块儿的在那儿热血沸腾。
1: 学生当中有没有那种因为您才登上了舞台，才爱上了唱歌，并且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这种？
2: 一个叫邓兴民，现在是在宁夏的，原来等于是我的学生嘛，后来现在是宁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相当不错，而且他录了几个歌，原来给我发过来让我听听。完了还有一个是我们石景山区的自己搞的一个装修公司、他自个儿也举办了一个音乐会。
1: 通过教学您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2: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他是从湖南跑到北京来发展，等于说生活上不是很容易的啊、但是呢就爱唱歌，我也知道他这个经历嘛，不收费的。我说从他身上学什么，就不管我生活多么艰难，甚至当时还得跟人家借钱去、去那啥，他那公司刚开搞得不错、后来突然那公司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就得跟人借钱去、那我也得唱歌、总之就从他们身上一直人就拼搏呀。如果说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就这个拼搏的精神，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启发。
1: 那对于您这么热情的

0: 出去教学生，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1: 你这样不怕累呀？
0: 家里人心疼你？
1: 心疼我。我说不累呀，要累我就不去了
0: 啊。
2: 其实这一点我还得给说一句啊，坚持到最后趴下了
0: 啊，
2: 然后在
0: 累病了
2: 啊，在现场、啊、
3: 就今年一月
2: 就晕过去了。
0: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那问一下胡老师，当时是怎么回事啊？
1: 1月5号9号要演出，5号我们是排练，然后6号彩排，9号正式演出。其他团也排练嘛、等于就稍微交叉有点忙
0: 啊，
1: 都是就感觉元旦春节期间嘛，
0: 比较累。
1: 都喝完了以后，突然就吧唧，我说
0: 晕过去了，
1: 啪着我说坐着歇会儿、怎么往下一坐，往椅子上一坐，哗就躺那儿了。
0: 哦，身体透支了，
1: 可能是透支了。
0: 那后来检查是吗？
1: 后来我醒的时候已经到了拉的医院急诊室了、完了后来大夫给我说的时候是极度的疲劳引起的全身炎症。

0: 叫综合反应嘛。
1: 哎呦，好惊心呐、啊！听的，
0: 出院以后就说让我在家静养，还是要休息。家里人也有点急了，尤其那个闺女杨佳，妈，您能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啊？
1: 可不是吗？
0: 啊、您光顾着您的热爱了、哦，我们热爱的都没了。
1: 老妈一病，担心坏了。
0: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团，就我那天跟您说的，八角街道办事处有一残疾人合唱团，接的时候就跟我说没人去，一个是那些人不好教，一个是没有报酬，我就一直担到现在。
1: 那个是哪一年接的？
0: 2024年。
1: 那是个新团吗？
0: 是个新团，
1: 刚成立那时候。
0: 哎，对对对，各种各样的残疾啊、
1: 哦、
0: 有的是一只眼睛的、
1: 嗯、
0: 没腿啦、
1: 嗯、
0: 我说这个团我还真不能让他拉倒，因为这些个残疾人他们那种心情本来就自己有伤残，
1: 嗯，
0: 您再把他抛弃了，
1: 嗯，
0: 我说我有点不忍心，
1: 做不出来，
0: 做不出来，这后来就一直现在嘛。
2: 退休之后，胡宏宇的很多教授都是公益无偿的，这么多年辛苦付出，他又是为了什么？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
1: 刚才您其实无意当中也透露了，就是很多这种学生啊团体啊、
0: 嗯、
1: 是公益的，是不收费的，
0: 嗯，
1: 那您这么多年是图啥呢？
0: 这么说，哎呦，就老早啊、
1: 嗯、
0: 就我刚开始步入群众文化这条路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一句个毛主席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的。什么印象最深？播种机。哎呀，我说我这群众文化其实也是播种机呀、啊、现在感觉到好像整个的社会的群众文化合唱团的满街都是，那会儿没有啊。
1: 没错
0: 啊，我说那我就一点一点的慢慢播吧，慢点种吧，种的总有一天那会儿都繁殖起来，都长起来就好了。你就慢慢的从最基层的东西慢慢慢慢慢慢的培养。
1: 太棒了。其实您看您带的好多学生都是从零基础，从小白变成了这方面的，不能说专业人士，但是也顶算是很专业的了。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有很多老年朋友，他们也想发展一些爱好，都会有一些畏难情绪。那您作为一位搞群众文化的老师，这样的情况应该见到很多了，想怎么样的去给大家一些鼓励？
0: 他叫俞敏洪，您应该听说过吧？
1: 对，
0: 我是在有一次也是在手机上看那个，跟他们那就是属于都是那个企业家，他们在一个座谈会上，他说的那么几句话，我就等于把那个电视停了，停了就我把他
1: 记下来了，
0: 把他说的话停下，暂停，我把这前面话接了，对我的启发特别大。
1: 嗯，
0: 我其实也挺经历挺坎坷的，我们老伴儿已经走了10年了、
1: 哦、
0: 啊！原来那么忙的情况下，我还得伺候着他看病。16年走了，那会儿自个儿有点懵懵懂懂的那种劲儿啊。但是我就觉得俞敏洪这句话给我的启发特别大。俞敏洪说，人生的苦难是没有尽头的，人要做的就是在苦难中你奋发起来，做自己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事儿。哎呀，我就琢磨着一句话一句话，什么都不做的痛苦比任何其他痛苦还要更加深刻，所以一定要做事儿。而做事的标准就是必须做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而且要尽力而为，特别适合我当时那种心情吧。
1: 嗯，
2: 我爱你中国是胡宏宇最喜欢的歌曲，这也是他要登上银发达人海选舞台的初衷，把对祖国的热爱用歌声在舞台上表达出来。欢迎继续收听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展示评选活动候选人节目展播，本期专访胡宏宇。您当演员当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
0: 嗯、
1: 搞群众文化又将近40年的时间，今年 您参加到了我们研发达人的海选，
0: 真
1: 到了舞台上，就是您平时都是帮助大家登上。

0: 舞台。
1: 嗯，
0: 那么这次为什么想到了要参加我们的活动，而且是作为独唱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凡是有关于歌唱祖国的呀，歌唱党的这些，一看到这些我就马上那个激情燃烧那种感觉，就想进来跟着唱。哎呀，后来就想着，哎呀，什么时候要有这么个机会，我最喜欢的三首，我跟我的孩子早就说过这句话，我说妈妈要是真走了那天，三首歌啊，第一首就是我爱你中国，第二首多情的土地，第三首就是刚才那个一直难忘的歌。青春的岁月，这个歌一唱我就回想起我在宁夏内蒙的那段生活。多情的土地呢，我一唱，哎呀，热爱祖国，哎呀，就是那个祖国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我就想把她抱在怀里的，就是这个歌词能把你的心胸的感情能给你发挥出来，没地方发挥去。哎，后来有一次在翻这公众号的时候，哎，银发达人展演，我说这挺好的，
0: 真好，您现场唱的也特别好。您这么多年一直是帮助别人圆梦圆登上舞台的梦，圆歌唱的梦，圆艺术的梦。那么参加我们银发达人海选，其实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
1: 哎，对，
0: 这个梦曾经它是真实的，但是呢，后面这么多年一直是在帮别人圆这个梦。那么这次参加海选，终于去实现自己的这个梦了。
1: 哎，对，
0: 我不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登上舞台的时候。
1: 当时那天呀，我说实在的，我都激动的有点含着泪，但是我还能控制住。要我以前有年轻的时候，有点控制不住自个儿，唱着唱就给哭了。我那天还真没控制，真没哭。埋在心里的那种情感啊，一下就发挥出来了，特痛快。
0: 明年就80了，还打算继续的教下去吗？
1: 我只要身体能成，我就一直要教。
0: 我能不能再把您最喜欢的一首歌《我爱你中国》送给大家？

中国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

无私写进课堂，托举学生登上梦想的舞台。这一次灯光为他亮起，他也圆了那个久藏心底的梦想。从幕后到台前，变的是位置，不变的是热爱。接下来是今夜思雨时，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思雨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6: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歌曲大家很熟悉，不管你是在早上、中午、下午、傍晚、再到八点或者到十点钟的时候，在很多电台的节目当中都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绮贞，叫做《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就好像我们可以充会儿电，可以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放松一点哈。你看，我们说人有时候出去玩，那个手机没电了，可以拿一个移动充电宝可以充电。如果您这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就要上班了，您这电能足吗？如果您现在有点亏电，怎么去补充它？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也非常感谢这个已经在线的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其实是不上班的，我跟嘉宾是不属于上班的时间，但是我们俩，我们昨天就开始上班了。其实我们从昨天就开始调整了，是吧？
1: 对，是的。刚才我们俩一碰面就分别汇报了一下这两天的工作。
0: 工作是让我们快乐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大家需要调整工作和生活的这样一个对比度哈。就像这首歌里一样，可以旅行，可以感受异地的美好。旅行的意义其实就是去一个别人待很腻的地方，让你重新感受感受哈。生活难道不是如此吗？是这样的啊。
1: 对。
0: 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北京市东城区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节日的最后一天，一个晚上好。
0: 是吧？这一天呢，想必大家一定有很多自己的收获了。从10月1号第一天的开心，到10月3号稍微有一点点落寞，到10月5号该吃的、喝的、玩的、感受的都差不多了，6号、7号开始有的人已经上班了，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很多朋友
1: 休息日了，
0: 对，这个明天就要工作了，大家肯定有一些自己的心理的微微的波动。
1: 对，
0: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咱说有波动，觉得哎呀别扭，林老师，是正常的。
1: 当然了，我们就是从一种状态切换到另外一种状态，都会不适应，
0: 是吧？
1: 就好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9月30号、就是马上要放假的时候，可能28、29号那时候，可能就觉得不是太适应吧，就是突然你会觉得有种感觉，就是虽然很期待啊，满心非常的欢喜，但是你会想，哎呀，这是真的吗？
0: 马上这么长时间的休息啊，
1: 接下来7天呀、真的跟过年一样啊。
0: 对，我的工位还在吗？回来会不会做了另外一个人？小刘，这是我的工位。有可能哈。
1: 你会觉得有点不真实，就是同样的，经过了7天的这样很嗨的这样的一个假期之后，马上要回归到工作，我们一样会觉得不真实。
0: 是的，我们每天都在调整自己，是一个能力，也是一个能量。我们今天把这个我们的话题发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今夜词语是叫做如何把假期的心理电量带进日常，写得很官方哈。还如何把假期的心理电量带进日常，不带是可以的，没有电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是说生活还是要继续吗？
1: 对，
0: 一个假期接着另外一个7天是我们生活的全部，而且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听天 FM 聊天室说过了，阿迪说的，今年的法定假日可都过完了哦，还真的是
1: 啊、真的吗？
0: 你想想啊，10月过后就是春节的元旦了，今年没有了，没有了。
1: 那
0: 这是最后一个长假了。
1: 那接下来的生日怎么算呢？
0: 今天是你的，是吧？那有些特别的日子，纪念日啊、生日啊、休息日也算，但是法定的假日就这样了。
1: 哦，对，是。
0: 所以大家也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假期，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总结一下哈。首先，灵魂提问。林老师，您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调节心理的能力一般会比我们强，那是肯定的，因为普通人会想说你天天跟心理这个打交道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复盘到自己身上。问您比如说您六号就开始工作了，不是说是吧，您是不是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呢？会有吗？还有想问一下，这个工作是必须要做还是不是必须要做的？
1: 其实不是六号那天必须要做的，但是早晚都是我要做的，
0: 是吧？好吧，听上去有点辩证。
1: 对，
0: 就各位领导，你们不能让我们这么辩证。
1: 工作大概率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就是你是早做晚做，到头来它都是你肩膀上的那捆干草，是吧？
0: 能量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是吧？听出来了，
1: 但是
0: 反正也还是有一点那个什么，是吧？假期嘛，这种我的。 合理休息的人。
1: 对，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我们谁和谁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量或者说是这种心理的弹性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次一次这样的过程当中去更加的了解自己。
0: 哎，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规律，就是我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就是这种切换的可以比较丝滑的人。
0: 是的、
1: 啊、那可能现在的我也仍然不是，像我今天傍晚的时候我的儿子就走到我的旁边说、哎呀妈妈明天要上学了、然后我就特别夸张的我就哗了一下抱住了他。
0: 哎呀，
1: 我就跟他抱头痛哭的样子。
0: 孩子咱不去。
1: 不是，我就抱住了他、我说哎呀明天我要上班了。就我俩共同的把这个情绪都宣泄出来。
0: 是的，
1: 然后互相抱头、在互相的摇晃对方。
0: 摇晃，对对对。
1: 然后那个能量就消散出来了，我们两个人彼此都感觉好一点。
0: 对，你看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朋友、跟自己的帖子们、瓷器们、集美们一起去护宗场、然后去聚会，其实是假期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啊，其实我们在开始之前谈到的说，你是有规划的人，你是一个没有规划的人，其实挺重要的。你的心理电量就那么点儿，你充满了之后就那么点儿，你睡了一个好觉，10月1号一睁眼，我能去干嘛呢？其实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一睁眼说：“哎呀，哇，好长那个空档期啊！”
1: 是的，
0: 我也不知道该干嘛了。
1: 是的，
0: 有的人早就计划好了，
1: 没错。
0: 10月1号，人家7点钟起床，然后给自己冲杯咖啡，然后坐早航班飞了。
1: 有的人9月30号晚上
0: 就走
1: 了，是不是啊？
0: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心理电量的恢复调整能力跟有没有安排有没有计划你也刚才说的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我同意。
1: 是的，就是掌控感。就是当你知道自己的电量是多少，以及它是消耗的快还是慢，以及你在多少电量的时候就会已经感觉到累，这个东西和别人是比不了的。有的人可能要耗尽了他才累，有的人可能只剩20%-30%他就不能再耗了。
0: 您说的对，
1: 所以不一样的。
0: 我曾经感受过这一点，非常浓烈的感受。跟家人出行，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身体的耐受度，
1: 对
0: 这个景区的什么这个关注度，
1: 是的。
0: 有的人是被迫营业的，有的人是喜欢这儿才来的，有的人是主打陪伴，有的人是主打主义的，对不对？
1: 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能感受。
1: 虽然一家人去旅行，但是每个人他的关注点和兴趣都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要同样的，就是要想让我们的旅行变得大家都觉得充实丰富，一定是要考虑到所有人的需求的。有的人他到地儿他就要拍照，
0: 有
1: 对吧？有的人到地儿就要开始喝一点东西，让自己觉得美美的、爽爽的、凉凉的，然后就是待着，对吧？
0: 我来了
1: 啊，对，然后可能有的人就开始要跟自己的好朋友要
0: 分享，
1: 通个视频啊，或者开始发圈，
0: 对，
1: 就或者有的人就静静的在那个地方感受啊，哈，可能有的人要和当地的人聊聊天，
0: 对，
1: 所以其实或者是看博物馆呀，获取一些知识，
0: 是，
1: 就是大家的真的对于需求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大家买双舒服的鞋，真的，
1: 对对对，出行这个鞋是很重要的。
0: 现在好像想起来，就是假期安排你的计划也好，你住在哪里，你离这个景点离酒店多远，交通方不方便，你要走多少路，每天走多少路，上山爬山，如果有那种比如说去一个石窟，咱去洛阳、龙门石窟，去那个什么其他那些各种石窟，你需要走路上台阶下台阶吧？
1: 对，通常而且这样的地方，它从景点你下车的地方到大门口，以及从大门口走到
0: 走一段
1: 石窟，要走的时间非常的长。
0: 对，有些石窟还是做了一些很好的条，比如说有小班车把它送到那个门口。
1: 是，
0: 但是有些就是叔叔阿姨确实是需要买一双舒服的鞋子。
1: 对，
0: 所以说安排假期或者你的心理储备的电量足不足，从你的鞋子开始算起。你看从鞋子大家就开始产生了一些小小的分歧。有的人说你不要穿跟老头一样的鞋行不行？但是我跟大家讲，到了一定年纪，我们的时尚会跟我们的舒适感抵消的。就是
1: 的，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那些非常漂亮花里胡哨的鞋子没有一双是舒服的。因为穿过，你的脚感受过，你就穿 S 开头的鞋贼舒服。是吧，咱不用说了，大家都叫走路鞋嘛，对吧？当然安排是一种能量，在所有的安排当中唯一不变的是你安排好了计划有变。
1: 对，
0: 假期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大家也可以说说您在这个假期当中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心理上有些储备条件不好的事儿哈。作为您来说，林老师，您在假期10月1号到10月5号这五天，不是您从6号开始工作嘛？这五天您是随性，想干嘛干嘛，还是因为？还是安排好您属于哪个区间？
1: 我其实因为这个十一吧，我就没给自己安排出门去旅行，
0: 没出北京，
1: 没有出北京。然后呢，因为我觉得还真的有点累真的是想好好的休息休息。然后就想着如果我后两天可能确实有一些事情要开始忙活要开始工作的话，
0: 还是有安排
1: 的。对对对，前面几天我可以做点什么呢，就是肯定要让自己放松下来，因为有一些事情也不是就单独自己能完成的，可能也是需要和别人配合。你不能别人都在玩的时候就开始找别人，对吧？
0: 是
1: 所以
0: 你再重复这句话特别有意思，来一拜再来这段，就特别对我有回味。那然后就是别人在干嘛？
1: 别人在玩的时候，我不能去找别人工作吧？太
0: 惨了。反之也通，
1: 对 对
0: 反之也通，
1: 一样的，一样的
0: 大家想反过来说是一样的。
1: 所以呢，
0: 哎呀，第二种更惨。
1: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头一天的晚上，我会跟我的爱人一起，我们俩会商量一下，大概的商量一下说第二天我们干什么去，我们带着孩子还是我们俩还是我们分头各自干什么去，稍微做个商量。
0: 其实这个过程就是给自己做一点心理的准备
1: 啊。对呀、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1: 是的，
0: 对吧？这能感受出来。
1: 是的，是的，
0: 两口子肯定知道嘛。
1: 是的，
0: 你也会感受到对方是不是真的愿意去，或者就是陪你去的，你也能感受出来。
1: 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
0: 对，
1: 我本来还有点小心思，想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就是到周边，比如说开车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左右的地方，我们稍微转转。
0: 是不是提了这个小小的要求，暗示的。有是吗？
1: 对，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我说咱们要不要这个到周边玩一天，
0: 接下来
1: 然后再回来。
0: 没听见。
1: 然后他就说可以啊。
0: 这个在远景重现一下，其实还非常理解这个回答的方法方式。
1: 对对，就是迟疑的迟疑的说可以，然后我就马上明白了，就是他也累。
0: 他也累。
1: 后来我一想，也是啊，到人那么多的地方再去挤那就算了。然后我们俩就选择早早的起来，然后去车程1个小时以内的最近的一个山，我们就去开始呼吸了呼吸新鲜空气，爬爬山走走。然后呢差不多在11点左右开始，人开始往山上走的时候，我们就下山回家了。
0: 真的、
1: 还能回家做午饭。
0: 哇，我觉得好好的安排，有个心理的这个档位，然后比如说老公老婆男女朋友家人小孩有一个非常妥当的安排，
1: 对，
0: 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
0: 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储备的和生活经验的一个展现啊。你看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点点名哈，大家都还没上班吧。啊，陈毅你好，阿迪啊，然后6081560009槐花香啊，燕林啊，阿威啊，他说假期过后能量满满。哎呦，这个看来是不错的，冲的不错、
1: 就是、
0: 假期过后能量满满，换了一部新手机啊，是吧，这挺好的啊。然后这位朋友说，心理电量耗光往往不是因为事情多，哇，这个特别正式啊。而是踩进了隐性消耗的误区。隐性消耗
1: 可以解释一下吗？
0: 您可以给我们解释更好。
1: 对，什么是隐形消耗呢？
0: 他说长假结束之后慢一点少一点苛责，电量才能长久。对身边的人也是一样，对自己也是一样的，别太苛责别人。
1: 对，
0: 都期待着你的想法，人家做不到你就说人家那，说人家那不好，你也别对自己太没要求，是不是？光对别人要求这挺好的，写的谢谢啊。
1: 可是有的时候这个苛责不是因为你想要要求他，而是因为自己在焦虑当中。
0: 哎呀，对，
1: 是不是？
0: 对，是的，是焦虑、焦虑。
1: 为什么比如说一上班第一天，可能自己会觉得心情就有点焦躁、
0: 烦躁？
1: 可能因为确实因为大家都压了很多的活、就开始各种的。大家都有点焦躁，所以这个焦躁就形成了一种氛围和情绪吧。
0: 大家想想，是吧？你9点到了这个公司，9点半开始开会，10点半第二个会，
1: 对呀、
0: 11点半第三个会，
1: 是呢，
0: 是吧？
1: 是呢。 本身这个时间轴就跟假期的节律特别不一样。
0: 是啊，
1: 是吧？
0: 对吧？安安静静的，是吧？
1: 真的，假期这几天还能睡个午觉呢。
0: 对，
1: 一上班这个午觉就没有办法休息了。
0: 所以大家得好好调整哈。
1: 是是是。
0: 这个朋友说，假期把想做的事都完成了。哦，他挺好的，阿迪。
1: 嗯，
0: 说这假期我把想做的事情都完成了，心里踏实，专心投入到现阶段的工作，这个还挺让人觉得挺稳当的一个。
1: 哦，好羡慕哦。对，
0: 很稳。
1: 而且这个状态真的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一个状态，是吧？假期的时候好好的
0: 把想做的事都完成了
1: 啊，好好的出去玩，好好的陪家人，
0: 对，
1: 好好的吃顿好的，
0: 这个应该都能完成，
1: 好好的休息休息等等啊，
0: 嗯，
1: 都完成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就很满足。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完成的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开心开心
1: 啊，让我们学习学习，
0: 对，学习学习，
1: 等到明年的假期开始的时候，
0: 我们都完成。就他没完成，哎呦，弟弟。用户5609说，期待生活永远像假期一样舒服。这个一旦平淡就失落，有些人是这样的。
1: 哦，
0: 就是因为期待着假期，因为没有什么报表啊，没有微信这叮叮叮叮叮叮回复什么收到啊，没有什么开会啊，什么纪要啊，什么没有。
1: 嗯，
0: 时间是自己的。
1: 嗯，
0: 这个还是有掌控权的。但是说这个一旦平淡了就失落。
1: 嗯，
0: 反正这也是一种调节能力，也是焦虑的体现。
1: 嗯，
0: 是吧？
1: 一旦平淡，就会觉得失落。可是我觉得工作不会平淡的。
0: 嗯，对，
1: 工作怎么可能会平淡呢？
0: 工作全是波澜。
1: 对
0: 对对，还有热情呢，是吧？
1: 对啊，他是。就是哎，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研究啊，他就是说，在假期当中，人们的这种美好感觉，常常会在1到2周之内。他就会这种愉悦的、幸福的、特别美好的那种感觉，就会下降到平常水平，
0: 就会从那个波峰
1: 就会下降
0: 下来了。
1: 然后很自然的，就是你对假期的这种怀念和回想，就没有像今天觉得这么的不舍。
0: 有可能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平衡，一个起伏，因为一个假期后面还有一个假期呢，在那个假期来临之前，我们是一种这样的状态。
1: 对
0: 啊，其实是还是合理的，
1: 是
0: 你的意识挺高的，那怎么办呢？是不是？
1: 对对，
0: 得允许调整，是不是？
1: 是的，
0: 像股市一样啊，哎，它嘟咚，哎呀，嘟咚，哎呀，是不是有可能嘛？对吧？但是我们的心理是可以调节的。那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有多重角色的人，其实调节的方法有很多，而且随时随地需要调节各种的单位。咱举个例子，一个父亲需要调节什么？出去安排住哪儿？我们出去玩哈，吃饭的时候选饭馆，有的人是愿意去选饭馆的，有的人是吃啥都行，我来买单，有的人是这种的，有的人是既安排又买单。而且在自己安排这个饭馆之后，大家吃到这个东西味道怎么样，他也特别关注，就特别操心，所以大家不要做这个操心的人。
1: 不，有的人享受啊，对，
0: 但是有的人就愿意面面俱到，就愿意都操这份心，而且收到大家的这个回馈之后，他还有做调整的这样一个能量，我觉得这很厉害的。
1: 对，那他是真的感兴趣，他真感兴趣。
0: 大家有没有身边有这样一种人，就是只要他在场，这个局面就非常的活泼，不会冷场，他会接各种各样的话题，让大家也许这个话题没想，他再接一个话题，就跟脱口秀演员一样。
1: 哦，
0: 那我觉得他其实更应该是个被关注的那一位吧。
1: 哦，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他的点从哪儿来的呀？
1: 哦，
0: 都是。
1: 他一直在放电吗？
0: 一天三顿饭，对啊，他是不是发电机？是不是？
1: 他有没有可能这个过程他是在充电呢？
0: 大家有可能是这样，他就是他享受这个过程
1: 啊，
0: 有可能，
1: 对吧？
0: 嗯，
1: 因为通常真的每一次都愿意做这些工作的人，他应该是享受这个部分，不然他可以不做的。
0: 对，他的
1: 也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
0: 他是主动的。
1: 对
0: 啊，这挺好的，
1: 对，
0: 但是被动大家就想想，就别太特别
1: 对，如果要是被动，确实这个事儿就
0: 可以拒绝
1: 啊，是的，
0: 你安排吧，我不去了，
1: 或者我安排这个，下一个要不您来，
0: 是，我有病，我不去不了，都可以编个谎言告诉自己啊。这个朋友说，阿迪说安排了好多吗？你看，看了国庆大花篮，看去了天安门广场了，
1: 哦，
0: 然后登上正阳门城楼，我也去了，
1: 哦，
0: 第一次去。带着小朋友去的
1: 哦，是吗？
0: 他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觉得那天天气很好， 然后会看到这个方方正正的这个地图啊，
1: 嗯，
0: 街区啊，
1: 嗯，
0: 还从那个地图上看到我们家住哪儿，都能看得很清楚，天坛在哪儿，
1: 嗯，
0: 前门在哪儿，
1: 哦，那天气也天公也作美，
0: 哎，
1: 对，
0: 对，
1: 这个假期天气特别好。
0: 天气不错，
1: 嗯，
0: 而且还参观了美术馆的特展
1: 哟，
0: 打卡金华福满园，
1: 哦，
0: 东六环高
1: 线
0: 公园，哎呀，这太充实了，这得一两天吧，差不多吧，两三天吧，
1: 哦，这个对，这个下来就得三天
0: 两三
1: 天
0: 吧，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挺充实的哈，
1: 嗯，
0: 这朋友说假期的松弛不是专属长假的特权，是藏在细碎小事里的可以持续充电的好习惯，
1: 嗯，
0: 你看，
1: 哎呀，这个好棒！
0: 看看，你看，我们现在出门都带俩充电器，是吧？你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下面都说为什么好棒啊？
1: 对，
0: 那个充电器可以充电，但是人累了不一定能够找到那个充电桩，所以大家得有一些调整的本领和能量。嗯，下半段给大家提点建议呗，林老师，是吧？怎么去让自己恢复？
1: 对对对，或者我们的这个宝藏的资源，
0: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哈。我们也可以说一说，大家都怎么样让自己的电量恢复。
0: 我们马上回来哈。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

0: 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想随风轻扬，心事尽付束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10周。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3: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
5: 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这歌挺好听的哈，来自于这个我国台湾一个跟我同行那个主持人，最后当了歌手哈，魏如萱啊。这个歌曲的名字叫做香格里拉，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对不起，没有去过，但是住过酒店，那也算去过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10月7号，星期三，我们在直播，我们在工作，我们已经调到了工作的档位上了。那你大家其实是在被窝里或者在家里听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一种很交错的时空。那么大家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什么心情，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来的朋友都是喜欢我们节目的，特别感谢大家。
1: 是的，是的。而且我刚突然间意识到，如果昨天和今天晚上都如期的收听节目的朋友，其实他们已经开始过上了上班的时间了。
0: 对的，就是这个习惯的作息嘛。
1: 因为是周二和周三，
0: 对，
1: 他并不是说假期的最后一天，对吧？OK 啊，
0: 谢谢大家。
1: 对，真的是。
0: 我们是 partner， 我们是一个 team 的。
1: 对，
0: 我们的 schedule 我还听说，
1: 我们都是一个 style，
0: 我们都是 style。你就我特别就是也就这几个单词储备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嘉宾是北京市东城区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大家好，我们回到后半段。
0: 后半段了哈，那其实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很多的视角。但是明天真的要上班了。大家调整调整哈。真的需要调整一下哈。那有的人说明天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会，就让它发生就好了。我明天会不会不在状态，会，你就不在状态呗。那人家都100%，我30%，你要知道自己就是30%。你也许那个100%掉的电快
1: 啊，
0: 对吧，你上去了，是不是？龟兔赛跑有没有听过，是吧？香格里拉没去过，香格里拉酒店去不去吗？那不一样吗？是吗？你知道就好了。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刚刚很多的朋友啊，四季轮回啊，然后百万黑手加速啊，刚刚来的朋友，先说一说大家留言，欢迎各位哈，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 KPI 增砖添瓦，大家的点赞
1: 是的呢，
0: 评论都是我们直播间的 KPI。
1: 哦，是吗？
0: 当然了。听上去有点实际和现实，我从来不愿意说起这个东西，但是确实是大家真的喜欢留言才是真的 KPI。
1: 对，
0: 这比较重要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参与度。
0: 对，就是大家真的喜欢，我们觉得才是开心的事情哈。不要强迫，不要让大家觉得哎，过来什么没意思，对吧？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大家不要这样。大家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切合我们的主题。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谢谢。
1: 刚才说到那个假长假日常也能持续补给心理电量，我觉得刚才我们是说到这条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其实是把那个微假期的感觉融入到日常里，就是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有一个时间段把它当成我们的假期，小假期，
0: 好，
1: 就是这个感觉，
0: 这个就比较自我，挺好的，
1: 对，
0: 每个人不一样，
1: 对，
0: 是吧？
1: 我突然，比如说，当我也想问一下您，就是
0: 您说，
1: 就是当一天当中，你会选择在哪一个时段，你觉得最适合做这一天当中的一个假期呢？
0: 那就是我直播的时候，
2: 真的
1: 是吧？
0: 真的呀，你看哈，
1: 很开心啊！
0: 我每周一、周四、周五抖音直播，11:30到1:30，这两个小时大家都在休息，我工作。各位领导说不出什么来啊。
1: 11:30到1:30是中午吗？还是晚上？
0: 中午啊！那我也太工作狂了，林老师，领导得多喜欢我呀！其实我也可以11:30的时候当一个深夜男主播，声音这么好听，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不。中午11:30，我在抖音给大家教一教配音呢、播音呢。我觉得是我放松的时候，我也会听到大家的这些声音，给大家一点我的建议，仅此而已，没有意见，没有不会，我也不是那样的这个 style 哈。那我周二、周三会在台里，也是10点钟直播，也是一个假期，因为也会遇到一些老朋友，认识一些新朋友，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让自己在为人处事上慢慢的进步，这是我这一年的感受。说到心坎里了。你看，
1: 是的，
0: 心里越来越对吧？铠甲是各方面的哈。
1: 对啊，
0: 各位领导。 您刚才说的问题我回答完了，你觉得？
1: 对，而且我特别，我就是，其实让我真正觉得很棒的点是，你在说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的那种状态
0: 啊，
1: 是非常开心的，然后整个人非常放松，然后又觉得非常的充沛。
0: 反正我不做作，我们一点不做。
1: 对啊，对啊，就是很真实，但是能够感觉到那个时间段真的就是你觉得很美好的那个时段啊。
0: 你越遇到
1: 他就在给你充电了，
0: 是的，遇到一些有共同爱好的人，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没意思的人，也会让你进步嘛，对吧？是不是？对，您问我完我了，其实问大家，其实您刚说每一天的每一个时间段都可以作为一个小假期充实自己，我还有一个
1: 哦，
0: 除了我直播的时候，我不能一直工作吧，您老师？
1: 对啊，
0: 对不对？
1: 那当然了，
0: 我也不是个工作狂，我也不是什么魔什么字。啊，听，我独处的时候我特别享受，我自己听音乐的时候特别享受
1: 啊，
0: 我自己看球星卡的时候特别享受，我自己弹琴的时候特别享受，不带任务哈，我这个曲子必须弹到什么样，没有，我自己弹
1: 啊，
0: 自己弹旋律的时候我特别享受，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弹琴一定要弹得特别厉害，现在不了，自己开心就好。但是不能瞎谈，大家也是，大家比如说在假期有一些报了一些兴趣班，然后比如说学习播音、配音、学习跳舞、唱歌、画画，别瞎学，别瞎播，别瞎画，只要方法是对的，目的是端正的，其实就是好的。
1: 对，
0: 你看很多的叔叔阿姨在老年的时候，老年大概多少，60岁算老年吧，然后开始去从事一个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从事过的一个爱好，比如说我要去老年摩托队，我要走摩托步、猫步，特别好，叔叔阿姨去走，赶紧去走，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机构组织里去，比如说很多的叔叔阿姨想要通过朗诵大声的就说一说这个练练古诗啊，播一些红色的作品呢、情绪非常好抒发，只要大家从事这个事情就是很健康，因为你还有气肺活量的。
1: 对，
0: 这个很让人很多人羡慕的。
1: 是。
0: 很多人肺不好的他是干不了这个工作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给自己心灵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你想你自己的心灵的琥珀。这个东西很重要。
1: 对对对。
0: 啊，自洽嘛，就是所谓的。
1: 对对对对。
0: 恰恰你有了自洽的能力，你这个电量啊，它就会有那个区域，它不会掉的那么快，因为你兴趣一直在线，这比较重要，或许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没劲了，你就换一个事情做，别一直纠结在一件事情上，这也是我这几年来的经验，就是
1: 对，
0: 干嘛焦虑呢？没有用，影响你，别人给予你的评价，你再焦虑，你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儿吗？那是他的事
1: 儿，
0: 那是他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他怎么想是他的事儿。你因为他怎么想你，你自己折腾自己，千万不要这么做，对，说完了啊。大家挺多留言的哈，有一天我看手机哈，林老师忽然讲到，我身边有很多人眼睛花掉了，眼睛花了，
1: 花了，
0: 这个花掉是什么前兆？林老师就是看这个手机屏幕的时候，
1: 您还没花，
0: 我不知道是什么，
1: 我已经花了，
0: 是什么情是什么？就是不戴眼镜吗？还是戴眼镜？
1: 不。就是首先你会觉得想要眯一下眼，然后你会突然觉得要调一下距离，对
0: 啊，
1: 然后调完距离就可以了，然后再下一步估计就是我该摘掉我的眼镜，把它拿近一点了。
0: 哇，
1: 对，
0: 这个过程每个人都要经历吗？
1: 我不知道啊，
0: 这个好像是一部戏呀，就这不是一个表演艺术家该干的事儿吗？是吧？
1: 就是近视眼和不近视的人和以前有散光远视的人，他们都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戏，
0: 就是所以就每个人打不同的筹码嘛，对吧？我觉得身体健康很重要，身心健康尤其重要，是吧？我们今天借这个休息的最后一天跟大家聊这个事情，其实你看到什么笑？
1: 我看到白开水说他刚醒。
0: 刚醒，
1: 这是倒时差吗？
0: 他应该是就是因为假期嘛，就是睡眠自由，是吧？
1: 不好意思啊，我这么明显你还在说话，我突然间就笑。
0: 没关系啊，他说他已经工作两天了。节奏已经回来了。挺好的，天天工作也挺不容易的哈。然后四季轮转秋说放假不想出去玩，唯一的乐趣就是 想睡就睡。哎呦，说到这个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1: 哎，对，
0: 有些人 just like me 是想睡，但是就是睡不着。为什么？我总结了几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了，来，交给你。
0: 哎呀，哎，就跟过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在眼前过电影。
1: 哦，
0: 有的发生的，没的发生，都要过一遍。
1: 哦，
0: 现在有效的减少这个过电影的次数。
1: 嗯，
0: 然后开始，比如说有了智能手机之后，有了电子产品之后，有了付费的网站之后，听歌的网站之后，我都是 VIP 用户，我就会听各种各样的歌曲。
1: 哦，
0: 看自己喜欢的这个作品，势必会影响休息。
1: 哦，对对，因为都很吸引人，一个接一个。
0: 是的
1: ，OK， 好。
0: 所以还有就是，自己对很多的声音很敏感。
1: 嗯，
0: 当然我小时候经常跟我妈妈开玩笑，我妈妈就是那种就神经非常细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害怕吵醒她，她特别对我特别敏感，妈妈嘛，对儿子很在乎。我打个喷嚏，她就马上就会问我感冒了。
1: 哦，
0: 他是这种母亲，
1: 明白。
0: 所以我小时候就是捂着被打喷嚏。
1: 哦，你还怕他？对对对对，因为他
0: 的
1: 这种关心也会是一个
0: 有一点点压力
1: 啊，有一些压力，是是是。
0: 之后就是真的是压力了，对，
1: 可以体会。
0: 然后就拿着棉被，
1: 嗯，
0: 他也能听到。
1: 好吧，我终于知道豌豆公主是
0: 吧？习惯了，那就是，但是关心是无处不在的。就是如果我们把一个事情放大化，它好像就是一个过度关心。
1: 嗯，
0: 但是你把它回归到这个事情本质上来说，它就是非常在乎你。
1: 对对 对， 对
0: ，care 你。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谢谢妈哈。
1: 嗯，
0: 谢谢妈。
1: 嗯，
0: 对吧？
1: 他也是，我估他也是能量比较充足的人呢。
0: 对呀、啊，
1: 嗯，他得关心到这么细。
0: 是的，
1: 嗯，
0: 回家我给母亲过生日，也是放假的时候会去，因为家坐高铁3小时到了嘛，潍坊嘛，
1: 嗯。
0: 然后就发现母亲有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她会在，就像您说，在一天的某个时刻就睡着了。
1: 嗯嗯，
0: 她晚上睡不着觉哈、
1: 啊，
0: 她晚上打扫房间，然后各样的事情，她3点半她还不�睡，哎，早上9点、11点，下午2点钟 ，iPad 放在自己的这个胸口上，
1: 哦，就睡着了，
0: 睡着，还挺不想。叫醒他，就是睡能睡多久睡多久。
1: 对对对对，
0: 有时候自己醒了，有时候啊，你叫我了，我说没叫你，没叫你。
1: 嗯嗯，
0: 对吧？我觉得人有时候特别在乎事情，特别具象化，也会挺累的。所以大家不要那么紧绷，这也是我妈妈很紧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她可以放开一点，她也轻松，她的家人也轻松。
1: 嗯，
0: 是吧？
1: 是呢，是呢。
0: 对，就是想到这些。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个也不知道妈妈听不听见，听吧。希望所有的母亲和父亲身体健康。
1: 对，
0: 刚刚因为想说到一个兴趣嘛，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想唱歌唱不了了，肺活量不够了，
1: 是
0: 身体不允许了，所以要保护身心健康是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1: 嗯嗯嗯、
0: 啊、对，那就先说到这儿哈。
1: 是啊，我刚才也想到通过说那个就是把那种微假期带到日常当中去，我想到这一点呢、
0: 嗯、
1: 我是会马上联想到就是微运动，就是其实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挺会愿意在脑力和体、
0: 嗯、
1: 就是这个体能上稍微做一些切换的人。
0: 厉害，
1: 因为我很清晰的知道，就是当我想东西想太多了，做的太久的时候，我是一个比较疲惫的，然后慢慢就会停，就是思维会有一点慢下来的这种感觉，
0: 就好像短路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就疲惫了、
0: 嗯，
1: 然后我这时候可能我就会拿起杯子，然后就是上一层楼，
0: 拿起杯子，
1: 然后去打水、
0: 嗯，
1: 然后再转一圈下来，就是会让自己走动一下，或者是
0: 活动活动，运转运转。
1: 对、啊，然后中午吃完了饭、嗯、肯定是要转一转，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回去的路上是要骑骑车呀或者什么，就是要让自己动一动。
0: 跟大家讲，
1: 我是很明显就是要这样交替的人、啊。
0: 我们的林老师每次来我们做节目都是骑自行车来的，绿色出行典范。
1: 哦、
0: 很多人说哎我好晚累，林老师不是，冬天也是的。
1: 哦，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问他冷不冷，他从来不说，就挺好的，就出出汗，运动，嗯，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很好，
1: 嗯、
0: 就是游泳啊、
1: 嗯、
0: 跑步啊，你也愿意哈、啊
1: 嗯？是的，是的。
0: 我这几天也去游泳了。
1: 哎，我今天去了，
0: 啊、是吧？我今天去了2次呢，就假期去2次游泳。
1: 哦，
0: 就感觉那个 感觉挺不一样的，买了一个可以在水下听音乐的耳机，哦，那个感觉就是你有没有？我买了一个叫什么骨感耳机，然后
1: 骨传导，
0: 骨传导，对，骨传导，还是你专业，还有骨感，哦，就是那个出来的时候，头在外面的时候声音还挺小的，一到水里声音就特别大，真的慌。
1: 哎，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喜欢游泳，你是喜欢听音乐？
0: 但是确实也在游泳嘛，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游1000米其实挺好的。
1: 是，
0: 那一次50米来回，对，反正游1000米嘛，就休息了，我不会游太多。
1: 嗯，
0: 行吧，1000米还挺好。
1: 半个小时？
0: 我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反正就听歌了。啊，
1: 对，只要有歌听，让你干啥都行。
0: 而且我惊讶的发现，泳池里的叔叔阿姨比年轻人多，
1: 真的，
0: 真的，
1: 泳池里全是叔叔阿姨。
0: 哎呀，他们真的是站着泳道不动，他们忒非常舒服，游的非常就是，哎呀，他感觉不是在游泳，
1: 对，
0: 感觉就是在放假。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想到这一点吧，
1: 是吧？他们的状态真的就是非常的好，
0: 对，而且他们也不用担心这打卡啊什么，就反正就特羡慕他们，而且在更衣室，那个松弛的状态我们很难做到。
1: 哦，你想到的画面跟我想到的应该不一样。
0: 我
1: 知道你在讲什么。
0: 我的描述，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洗澡》吧？那个谁，濮存昕和这个姜武演的，
1: 很早的一个片子了，
0: 对吧？就水龙头特别粗的水柱洗头，唱歌。
1: 哦，
0: 贝拉，真的有原型。
1: 哦，是吗？
0: 游泳的叔叔出来一把那个水龙头打开，不是15分钟洗完吗？
1: 哦，
0: 他能唱14分钟，当然我也不能没有全程陪他听他演唱会一样，一会儿京剧，一会儿
1: 忘我呢，
0: 特开心，一会儿当当当，哎呦我天，就感觉他真太开心了，
1: 对，
0: 羡慕，
1: 各唱，
0: 对，还有就是没什么头发，又洗好久头，你这为什么？没什么头发了，得洗好久啊！
1: 那就是就是要唱歌嘛，
0: 主要是唱歌去了。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很羡慕，
1: 在那里发挥的好
0: 啊！真的，回声什么混响什么的啊，
1: 对，
0: 反正唱的反正也行。哎呀，这个郑老师，我猜你这耳机会用几次？这个耳机是我们家里混着用的，它生命力很长久，真的是去游泳了，还挺不错的哈。这个朋友说，这个心里有事儿，坐卧不安，无法解决，喝酒安慰睡啊。酒呢是助兴的小饮怡情，但是千万不要伤身体哈，凡事不要过犹不及哈。然后这个朋友说，长假终会落幕，生活回到常态。休假呢给我们的永远不是这个永久安逸，而是一次体验。这生命就是体验嘛，告诉我们人生不必时刻紧绷着，也不必一直全力以赴，这挺好的。
1: 哦，真的，好棒哦！
0: 如果能够自由的呼吸一张一吸，这个特好。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有会用力过猛，这是事实。有时候我们就会紧张的不知所措，甚至害怕发抖，是事实。但是同一件事情经历几次以后，你就没有那么害怕，那么紧绷了。对吧？这不是麻木，这也不是乏味，这也不是世故，
1: 对，
0: 是你成熟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嗯，所以人生需要不同的经历。
0: 嗯、
1: 啊、嗯。还有、这个、
0: 我喜欢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一条、
1: 啊、
0: 他说快结束的这一条、说假期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不是满血复活、而是心里多留一点点底气，带着这点底气、再回去面对生活里那些没处理完的事儿。
1: 嗯
0: 嗯，哪怕很快的消耗完也没关系。
1: 谢谢，写得好着呢。
0: 嗯，
1: 底气是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财富，我有底，
0: 对，
1: 我磊落，
0: 对，
1: 我真诚，
0: 嗯，
1: 这都是底气，
0: 嗯，
1: 我不虚伪，我不做作，
0: 而且假期睡了几天，又吃了几顿好的，哎、多有底儿啊！
1: 对，扛，秤坏了吧？真是电池的问题，哎，是不是地面不平啊？哎，你再试试呢，你上来试试，好像这个是地面不平，俩人都上榜了，
0: 对，
1: 俩人地面都不平，我觉得这个挺好啊。
0: 对，
1: 嗯，反正
0: 每逢佳节胖三斤，
1: 对对，这是很正常哈。不管大家这个有没有准备好明天上班这件事情，
0: 嗯，
1: 班还得上，
0: 嗯，
1: 因为你还有个班上
0: 啊，还真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好好珍惜与同事和领导们一起共事的时间，
0: 嗯，
1: 全心投入，
0: 嗯，
1: 是你的事情好好做，不是你的事情别插嘴，
0: 嗯，
1: 挺重要的、
0: 嗯、
1: 啊，建立起责任感和边界感是一个职场人非常重要的信仰信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嗯，这个别大包大揽，也别推卸责任。
0: 对
1: 啊，时间的关系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刚刚进入我们的聊天室，比如说品威这位朋友，你咋才来呢？回头、啊，谢谢大家啊。
0: 对，
1: 嗯、
0: 这也是突然意识到要这个我们的节目在今天晚上假期的最后一个晚上、
1: 啊、
0: 是吧？
1: 是的，嗯。我们的嘉宾海哥吴海雷老师说，我在假期买了很多东西，估计下次使用就是春节了。
0: 哦，
1: 春节了是什么东西、啊、机票酒店有可能吗？提前订的东西、嗯、
0: 哦，
1: 春节了，
0: 什么望远镜
1: 啊，
0: 就比如说要去什么地方，
1: 对对对，
0: 看看就是
1: 一些出行的准备吧，
0: 嗯，一些装备、嗯、是吧，嗯，
1: 对，谢谢大家。
0: 帐篷
1: 帐篷对，嗯，野炊野营
0: 鱼竿帐篷，
1: 祝大家假期有个非常好的结尾，
0: 嗯，
1: 跟我们节目来听节目挺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们 KPI 做的贡献，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然后明天呢，希望是个好天气，这几天天都不错，
0: 是的。
1: 如果您还能够去有精力去工作之外，再感受一个小小的，比如说散心啊，比如说冲杯咖啡啊，
0: 嗯、
1: 那都是很难得的自我的时间、
0: 嗯、
1: 啊。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王叔，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0: 京时间23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3: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4: 欧阳达理先生满面春风地站在门前，抱拳施礼，笑语相迎。前来贺喜的有穿长袍马褂的，有西装革履的，有戎装皮靴的，既有社会名流，也有商业巨头、军警要人。小姐和贵妇人则是浓妆艳抹，花枝招展，香气袭人，争奇斗艳。他们举行的是新式的文明婚礼，减少了旧式婚礼的繁琐礼仪，没有唢呐锣鼓，却雇了一伙铜鼓洋号。尊重欧阳达理先生的意见，还请电影公司的人摄影作为永久的留念。客厅正面中央悬挂着8尺见方的喜字，金光闪闪，灿烂夺目。以华丽壮观的玻璃吊灯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挂满的拉花色彩斑斓。人们高谈阔论，笑语喧哗，及时一道鼓乐齐鸣，司仪朗声宣布：各位高贵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姚以斌先生和欧阳玻璃小姐的婚礼现在开始。新郎新娘有男女宾相陪同进入礼堂，来宾热烈鼓掌，摄影机对准了一对新人。姚以斌身穿米黄色的西服，系着大红领带，他穿大褂习惯了，觉得不太得劲儿，两只手没地方搁，没地方放。欧阳小姐穿着白色婚纱，在猩红色地毯的衬托下，雍容华贵，婀娜多姿，美发如丝，粉面含羞，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美丽动人，颈上戴着的钻石项链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司仪高声唱道：新郎新娘向主婚人敬礼。姚以斌和欧阳玻璃向欧阳达理鞠躬，欧阳达理满面含笑点头答礼。新郎新娘向证婚人敬礼。 两位新人向石忠信和黄宗长鞠躬，二位站起还礼，新郎新娘相互敬礼。姚以斌和欧阳波利转身相向，新郎春风得意，新娘默默含情，两个人相互鞠躬，姚以斌的脑袋差点碰在新娘的脚尖上。礼毕，二人互赠信物，欧阳小姐伸出纤细白嫩的小手，姚以斌抓起来，在她的无名指上套上一枚钻戒，新娘则把一块欧米伽金表赠给新郎，顿时掌声四起，乐队奏乐，五彩缤纷的彩屑雪花一样从天而降。姚一斌看着闪烁的花屑，想起当年萧敬之结婚那会儿，骑着高头大马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给自己带来的无限酸楚的心情。而现在自己要比他萧敬之风光十倍百倍，姚一斌欢心畅快，心想这全是命，全是老天爷的安排。接下来丰盛的宴席开始，新郎新娘依次为贵宾敬酒，留声机大声播放着京剧唱片，大厅灯红酒绿，响彻欢声笑语，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姚以斌在焦急的期盼中，夜幕终于降临了，贵宾们相继离去，新郎新娘同入洞房。新房原是欧阳小姐的卧室，登上大厅的旋转楼梯，向西最里边两间向阳的香闺便是。这两间香闺正在姚以斌的卧室之上，他对这卧室神往已久，垂涎已久，现在自己名副其实的成了他的主人，顺理成章的成了欧阳小姐的丈夫。姚以斌的一颗心激动得乱蹦乱跳，这心跳得特狂，比当年花十块大洋买大贵，花两块大洋买宣德青花五彩龙纹大海碗要疯狂得多。正当姚以斌整日泡在欧阳家的小楼里，陶醉在新婚的欢乐之中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北京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是这样写的：上海天光路128号，石忠信经理转姚以斌掌柜。约翰逊先生多次来电催促佛头之事，请速回京办理。霍连生。姚以斌100个不愿意回京，又不得不回去，他无可奈何地把电报交给欧阳波利看。欧阳波利双手搂着姚以斌的脖子，身子像糖稀一样的粘在他的身上，含着泪水说：
5: 不，我不让你走。
4: 姚以斌一手搂着他柔软的腰肢，一手摸着他的脸蛋说：
6: 我比你还要，哎，要不咱们一块走。
5: 不行了，这几天爸爸的身体不太好，你先回京买房子，收拾干净了，过几天父亲好转，我就去北京。
4: 姚以斌回到北京5天的时间，办完了约翰逊的事儿，又在虎房南里给欧阳波利买了一个小四合院。虽然和欧阳波利分别了仅仅7天，在姚以斌看来却比1年的时间还要长。白天黑夜，他没有一时不思念玻璃的，无论是做什么，喝酒打麻将都索然无味。姚以斌不会写信， 他连续拍了两份电报，告诉欧阳玻璃房子已经买好，并且整修一新，催促他火速来京。电报发出去之后，姚以斌就不去杨春华那里玩牌了，也很少到前门外饭馆去喝酒。他整天守在古运斋，等候欧阳玻璃的回电，有时去茅房回来，还要问问伙计，有我的信，有我的电报没有？伙计们总是摇摇头说，没有。姚以斌便狠狠地瞪着伙计，满脸不悦。姚以斌整天就像丢了魂一样坐卧不安，吃什么也不香，晚上睡不着觉，他明显的消瘦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转眼已经十天了。姚以斌忍受着焦虑的煎熬，苦不堪言。这一天，姚以斌正坐在殿堂里的帐桌前出神，忽听一个伙计大声喊道，姚掌柜。姚以斌一愣，他看到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都射向了门口，他也把目光投向门口。姚以斌的眼前突然一亮，一个天仙一样的美女站在门口，正对着他笑。那女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欧阳玻璃。从天上掉下来的心上人，姚以斌欣喜若狂，他一个高跳起来，跑过去拉着欧阳玻璃的手，忘乎所以地说，哎呀，可把你盼来了，走回家去。姚以斌叫了两辆洋车，和欧阳玻璃一前一后，从东琉璃厂经南新华街奔虎房南里新居去了。这件事儿很快就在琉璃厂传开了去，没出十天，通过一个半大老婆子的口传到了姚以斌的原配夫人胖娘们的耳朵里。最近几年，胖娘们比前几年更加肥胖，她家不用做饭了，早晚全是买着吃。这娘们儿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余下的时间就到街坊的娘们堆里去聊天，听人家说长道短。那些阴暗神秘的话题永远是无穷无尽，一旦有插话的机会，胖娘们就会说，我家掌柜的。在胖娘们的心中，姚以斌是世界上能耐最大的人。当年姚以斌打小鼓的时候就说，有朝一日老子要做大买卖，那胖娘们便深信不疑。果然几年之后，姚以斌成了琉璃厂古董店的大掌柜，胖娘们不再称呼姚以斌为我家大小子他爸了，而是叫我家掌柜的。他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
7: 我家掌柜的开了两个古董店，我家掌柜的去上海了。
4: 他的这些话，街坊的女人们早就听腻了，但他却津津乐道，永不厌烦。胖娘们最注重的就是吃，对男女的事儿兴趣不大，对于姚以斌夜不归宿，只当是柜上值钱的宝贝多，离不开人。他知道好多在城里做买卖的人家住在乡下，只有过大年的时候才回家去住，我家掌柜的不比那些人强多了，他永远知足常乐。当他听说一个上海的野娘们找上门来，和他家掌柜一人坐一辆洋车往虎房桥方向走了，当时就把一张胖脸气得铁青，眼睛立即溢满了愤怒的泪水，堆满肥肉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
8: 哼，我要掐死那个小狐狸精，我要掐死他。
4: 他不恨自己家掌柜的，他恨那个上海女人，
9: 母狗不掉地儿，公狗是不会往上爬的。他这么想着，就把大小子叫过来，气昂昂地说：

0: 盯着你爸爸，看准了他住在什么地方。哎，千万别让你爸爸看到你。第二天晌午，胖娘们和大儿子吃得饱饱的，破例坐了洋车，按大小子的指点来到了那个小四合院。小院子的门虚掩着，胖娘们一推门，吱扭一声门开了，他一脚迈进门里。突然胖娘们有些害怕，他小声对大小子说，
1: 你就在这门洞里盯着，见你爸爸回来赶紧喊我。
0: 大小子一声不吭，像一截木头戳在门洞里。胖娘们看见和他爸爸一样高的儿子，一下子鼓足了勇气冲了进去。进了院，胖娘们的目光落在一个妖娆的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穿着淡紫色的提花丝绒旗袍，一张雪白的脸，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正在悠闲地嗑着瓜子儿。这个女人正是那个狐狸精，是她的仇人。胖娘们来不及细想，就冲了过去。那女人见胖娘们来势凶猛，大叫，碎仙！随着一声喊，从北屋跑出一个小丫头。胖娘们牛一样的疯狂，运足力气一头撞过去，欧阳玻璃被撞了个仰面朝天，手中的瓜子洒了一地。胖娘们就是骑在欧阳玻璃的身上连撕带打，胖娘们死沉死沉的，欧阳玻璃挣扎不起，他双手护着脸尖声叫着，叫水仙的小丫头伸手去拽胖娘们。胖娘们腾出手来，一个嘴巴抽过去，把个小丫头扇倒在地，那小女孩捂着脸呜呜的直哭。胖娘们喘着粗气，两手乱撕乱抓，她闻到一股从未闻到过的香味，这香味激怒了她，她乱抓欧阳玻璃的头发，撕烂了她的旗袍，她的身下，欧阳玻璃接着嗓子大声的嚎叫。正在这难解难分之际，姚以斌坐着洋车出现在大门口。大小子看见他爸爸，吓得钻进院子里，藏在影壁后面。姚以斌听到院里乱喊乱叫，以为是走错了门，抬眼望去，见胖娘们正骑在欧阳玻璃的身上乱踢乱打，这可比摘了他的心肝还难受。他大吼一声，勇猛地冲过去，抓住胖娘们的黄发，用尽力气把她从欧阳玻璃的身上拽了下来。胖娘们双手护着头发，两脚乱蹬乱踹，欧阳玻璃趁机爬起，坐在地上披头散发，双手捂脸，嘤嘤地哭了起来。水仙扶起他来，搀着他一瘸一拐地走进北屋去。姚一斌斜眼看着这情景，眼睛都红了，他使劲揪着胖娘们的头发往影壁墙那里拽。胖娘们歪着身子，双手乱抓，掀掉了姚一斌的礼帽，姚一斌的额头上沁出汗珠，他终于把他拽到影壁下。姚以斌咬着牙，把胖娘们的头往影壁上撞去。这时候，大小子已经逃到影壁墙的外面，他听见影壁通通的响，还有他妈杀猪一样的嚎叫。他偷偷地转过影壁，看到他妈妈被撞得头破血流。他想，这回我爸该撒手了。可是，他爸并没有撒手，仍然在撞。撞了几下，大小子又想，这回我爸该撒手了。他爸依然没有撒手。每当他妈妈的头撞在墙上，他就尖声地嚎叫一声。大小子听不了那声音，那声音像用刀子扎着他的心。他看到妈妈的头上、脸上鲜血直流，他想，这回我爸该撒手了。可是他爸爸揪着他妈妈的头发，

用力往墙上撞，他妈妈的头被撞得像个烂西瓜。后来，他看到墙缝上沾着烂肉，肉里还有头发。大小子实在忍无可忍，他噔噔噔地跑到西屋窗台下，抓起一个花盆，一步步地走进他的父亲。姚一斌猛地听到一声吼：“别撞了！”好像是一个闷雷在姚一斌的头顶炸开，他惊恐地抬起头，看到19岁的儿子高举着花盆，花盆正对着他的脑袋。姚一斌还看到儿子两眼被怒火烧红，紧咬着嘴唇，几乎要滴下血来，腮上的肉在激烈的抽搐。姚一斌哼了一声，松开了手，胖娘们像一袋面软软地倒在了地上。大小子背起了他妈回到头发胡同，一路上引得许多人侧目相看。欧阳玻璃那日被胖娘们骑在身上痛打之后，一直卧床不起。他虽然伤势不重，却惊吓得厉害。姚以斌见他面色苍

0: 于是便亲切温柔地对他说：哎呀，不要再哭了，你哭我心里疼得慌。欧阳玻璃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姚以斌伸出手去轻抚着他柔软的头发，欧阳玻璃抽抽搭搭地说：在大上海，提到我们欧阳家无人不知，当初有多少阔少爷喜欢我，派了媒人到我家求婚，都被我父亲拒绝了，想不到嫁到北京来让个母夜叉打成这个样子。告诉您，我从小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动我一个手指头。
1: 这个我知道。
0: 我要回上海，
1: 我正张罗着出对古玩店，用不了几天咱们就动身去上海。
0: 欧阳玻璃逐渐止住了哭声。这几天姚一冰忙得像旋风似的，又要给欧阳玻璃抓药，又要和人洽谈出对商店，还要应付木来的纠缠。木来这小子有多少大洋也不够他输的，他一输了钱就来找姚以斌借。昨天他又到琉璃厂找姚以斌借大洋，姚以斌心里正烦，沉着脸道：对不起，现在买卖不好，柜上没大洋。木来阴沉着脸冷笑道：
2: 柜上没有大洋好办，我到你的府上去拿。
1: 你说什么？
2: 货放哪里啊？
0: 一句话吓得姚以斌手脚冰凉，一个胖娘们已经把欧阳玻璃搅得魂飞魄散，要是

0: 掏出香烟来，走出屋子。姚以斌到院子里吸着香烟，整理自己的思绪。胖娘们儿被我打瘫了，不敢再来。这个木来可不能小瞧，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出对古董店要悄没声的干，不能大张旗鼓。最要紧的是要快一点，尽快把两个店铺对出去，将大洋集中到一起，拿着大洋，带着玻璃直奔大上海，以防夜长梦多，再弄出什么事儿来。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安全。欧阳玻璃睡到半夜常常惊叫，谁先说，每次老爷回来拍大门，太太都吓得往被窝里钻。为此他在院子里安了一个铃铛，那个大铜铃就挂在影壁墙的墙角上，用一根长麻绳连着，门框上的木板用火筷子烫了一个小窟窿，绳头系在大门外。我一回来就拽门铃，你听到门铃响再开门，不管别人怎么拍大门也别开。姚以斌嘱咐着水仙。姚以斌抽着烟，看着门铃惶恐地想，在我到上海之前可别再出什么事儿啊。明天还要找运谷斋的田守长商量着把古运斋兑给他，这人办事不干脆，他还要和他师兄萧敬之合计，趁今天有闲赶快回头发胡同把家里盐罐里的钱拿出来。姚以斌心里计算着，去年最先藏起来30000元银票，一年多又和木来弄了3次佛头，第一次挣了15000，第二次挣了12000，最后一次挣得更少，10000块。
1: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6: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7: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6: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一起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3: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0: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3: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6: 我是陈光。
7: 我是小丹。
6: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陈朴的散文《长春街变迁》。在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梁伯龙的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7: 长春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在明朝时这里建了一座叫长春寺的大寺院，这条街因而得名。曾经有多位著名诗人在寺中游览吟诗，也曾有李大钊等著名人物在寺中停灵。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政府在长春街北段以西的槐柏树街修建了政府办公大楼，直到现在这座办公大楼还在使用。下面我们继续欣赏陈朴的散文《长春街的变迁》。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6: 槐柏树街东口不远路北有一所北京小学，这也是北京唯一一所以北京命名的小学。它的前身是1949年6月，为解决进城干部的后顾之忧，中共北京市委在西城兵马司胡同创办了干部子弟智素质小学，1955年10月迁入槐柏树街县治，1956年改名北京小学，后历经发展成为北京著名的学校之一。市府大楼西侧是宣武公园，我儿时常称它为小公园，是孩子们节假日里常去疯玩的地方。当年进了公园，一条路将公园分为两部分，西边是几座土山，东边是儿童游戏场。听老人们说，此前这里是一片乱坟岗和杂树林。1953年起，这里开始清理乱坟和残垣破屋，广植绿树和花卉，修园铺路，一座城市园林初具规模，当时命名为宣武公园。1984年10月，正式以宣武艺园之名开放。现在的宣武艺园，小桥流水，亭台相映，颇具我国江南古典园林的意境。
7: 一些资料称，宣武公园是善果寺的千年古刹的遗址上建成的。公园简介上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公园中还建有善果遗韵的景区。公园初名即善果寺公园，后来改为宣武公园。但另一些资料称，善果寺在今善果胡同路北，胡同以寺名，离宣武公园还有一段距离。善果寺原名唐安寺，初建于五代时期的后梁乾化元年，后年久失修成为废墟。明天顺八年，上善监太监陶荣到此，见寺院颓败的景象颇为感慨，便捐资重修。 修复后明英宗赐名善果寺。弘治十六年，内宫监太监姚训又在东西两廊塑五百罗汉像，成为京师名刹之一。在他的大法堂内有八根巨大的龙抱柱，为北京寺院中所独有。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笃信佛教，他曾花巨资将善果寺修整一新。顺治驾崩后，在善果寺举办火化仪式。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善果寺内佛像皆被捣毁。民国时，善果寺成为停灵之所。在1926年318惨案中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的灵柩曾在寺中停放，数百人为他们送殡，后该寺仅存残垣。
6: 宣武一园是否建在善果寺的遗址上呢？哪种说法更可信呢？笔者实地考察了几次，善果胡同离宣武一园并不远。清顺治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60年，顺治帝亲临善果寺，称赞寺庙乔木阴森，院宇宏敞，不杂侍臣，宛如名山。可见善果寺当时占地极广，寺院一直向北延伸至现宣武一园不是不可能的。但它主要殿堂的位置应在善果胡同路北，现公园内善果遗韵景点应建得更靠南些。值得一提的是，宣武一园以南在1949年之前是一片菜地，称贾家园。上世纪50年代整治龙须沟时，有许多无房户需要安置，再加上新建成的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也急需建职工宿舍，于是1950年政府征用贾家园一带约 2.3 万平方米的菜地，建起了65排平房，以三条小巷分割，成为当时宣武区第一片排房居民小区。以前住在破旧窝棚里的龙须沟居民和新进工厂的职工搬到了宽敞明亮、有电灯和自来水的新房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将三条小巷命名为胜利一巷、胜利二巷、胜利三巷。五六十年过去了，这里的人口增加了许多，整齐的排房和小巷已被私搭乱建的小房填满，胜利巷何时再创胜利？
7: 长春街临近南口路西有北京最大的都土地庙，初建于今，元明时称老君堂，清代改称都土地庙，是道教庙宇。土地庙的庙会形成于元代，清代成为北京四大庙会之一，每逢三、十三、二十三开市，以群众生活用品、农村用品为多，鲜花也是庙会的一大特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庙会还很兴盛，笔者曾多次去逛，印象最深的是鸽子市，形形色色的鸽子咕咕叫个不停，热闹非凡。大约是在1954年夏，在一次逛庙会时，听到喇叭里不断播放说庙会将要停办，土地庙和附近的这寺都要拆除，这里要建一座最先进的大型医院，这是最后一次庙会，以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1958年宣武医院建成，成为这一带最大的医院。2003年在北京抗击非典中，宣武医院被指定为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为战胜非典做出了突出贡献。
6: 长春街一带还有一条与它平行的街道，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它便是西便门内大街。西便门内大街北起原外城北门西便门，南至核桃园东街，西街交汇处与北线阁街相接，这是一条唐代就有的古街。唐代时是幽州城唐印坊的东街，辽代时秦越大长公主的府地位于街西，公主名阎母锦，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之女，辽兴宗耶律宗真之妹，燕京统军使萧慧之妻。后来她的女儿嫁给了辽道宗耶律洪基，即宜德皇后，可见阎母锦的地位才是非同一般。晚年她笃信佛教，于清宁五年公元1059年将位于唐印坊的庞大府地及田产、奴婢等一起舍给佛门，再次建起昊天寺。建成后，寺前的街改称昊天寺街，一直沿用至明代。昊天寺建成不久曾遭受火灾，道宗皇帝再次亲自巨资修建，在大殿后又增建了一座宝塔，高达200尺，寺院更显豪华奢丽。昊天寺辽金时成为名刹，重要的佛教中心，元代时该寺仍香火鼎盛。中统三年12月， 该寺大做佛事七昼夜，得到皇家赐银1.5万两。明代时该寺逐渐衰败。
7: 除了昊天寺，当时还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庙杨道庙，位置约在西便门内大街北端路东，是一座道观，据说是著名道观白云观的下院。上世纪50年代，这座小道观因道士杜信陵在观内施诊而名噪京城。杜信陵原籍山西，自幼出家，曾遍游名山大川，访著名道观，并学得一手精妙的针灸医术。上世纪40年代，他来到白云观暂住，当时的白云观住持安世林、白泉一不守教规，侵吞庙产，激起众道士愤怒，众人策划将安白两人活活烧死，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白云观火烧老道案。案发后，众道士自首，关押在监，杜信陵也参与其中，同时被押。杜信陵被释放后，转到杨道庙居住，在这里，他用针灸技术为群众诊治，完全一诊，分文不收。他的医术独到，对许多疑难杂症也有疗效，救助了不少患者。人们口口相传，杜信陵的名声越来越大，人们从四乡八镇赶来就医，杨道庙每日门庭若市，人们称这里为老道观。后来杜信陵到广内医院工作，文革中杜信陵受到批斗，双目失明，悲郁而死。杨道庙上世纪80年代被拆除，在旧址上建成西便门东里小区。
6: 好了，陈朴的散文《长春街变迁》我们欣赏完了。一条不太起眼的长春街，也有着如此曲折浮沉的故事，书写着比剧本还动人的悲欢离合。听着这篇文章，

0: 这个有木字旁的春，意思就是指椿树，椿树很长寿。庄子逍遥游中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其长寿后用来形容高龄，也用于指代父亲。比如春轩并茂这个词，就是指父母都健在，轩是萱草，用来指代母亲。牟融的诗《送徐浩》中说，知君此去情偏切，堂上春轩雪满头，意思就是理解您归乡的急切之情，因为您的父母都已经年高。知道了春的含义，就应该不会再把长春街的春写错了。
1: 在接下来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梁伯龙的剧本《浣纱记》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东南一霸建兴起。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发兵攻越，被越王勾践战败，阖闾负伤死去。两年后，吴王夫差又发动了一场讨伐越国的战争。祝罗是一座小山村，洛爷溪静静地从村旁流过，一群少女在溪中漂洗着洁白的绢纱，她们嬉笑着，仿佛刚出巢的小鸟。西施是其中最美丽的姑娘，她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活计，因为家境贫寒，她不得不比别人多付出一些劳动。浣纱的女孩子们都已经走散了，西施依然吃力地漂洗着绢纱。当她抬起袖子准备擦拭额上沁出的汗水时，一失手，一片绢纱像蓝天漂浮的云朵，顺着溪水缓缓飘去。西施眼巴巴地看着它越飘越远，只好收拾起已经洗好的绢纱返回家去。正当他在院子里晾晒这些个绢纱的时候，竹门被推开了，身后传来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的声音：“小娘子，讨杯茶吃。”西施转过脸，见是一位秀里秀气的书生，就请他坐下。可是书生两只眼死死地盯住西施，看他那发傻的样子，西施不觉掩口笑了。他回身走进茅屋，捧出了一只吃饭用的粗碗，书生接过去扬脖就灌，喝完连说：“甜，真比蜜还甜。”西施禁不住开怀畅笑，这不过是烧茶煮饭的山泉，哪有那么甜。他又走进屋里，这次端来一杯散发着清香的真正的茶水，恭恭敬敬递给书生：“啊，实在对不住，刚才跟您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书生被西施开朗的性格感染的也笑个不住，他席地而坐，和西施拉起了家常。当西施说道他以浣纱为生时，书生从袖中取出了一缕绢纱，举在手中就问：“这怕是你遗失的吧？”“啊，怎么被你捡到了？”西施亮晶晶的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书生说是从溪中捡到的，并且满含深情地说：“看来是这缕扯不断的绢纱把我引到你家来的。”他问西施是否婚嫁，西施羞涩地摇摇头。书生喜不自胜地自我介绍，他是越国上大夫范蠡，并且大胆地向西施求婚，因为西施不但美丽而且纯洁开朗，在他身旁会忘记尘世的纷争，名利的角逐。西施含羞地说自己是个村姑，不般配。范蠡说只要爱得真诚，生死不渝，哪管他人的青睐或者白眼。西施沉默了良久，微微点了点头。范蠡兴奋地拿起那缕绢纱：“溪水有意，绢纱有情，就让它作为我们定情的盟证吧。”过了没有多久，吴王夫差为报复仇，发兵向越国讨伐，大将伍子胥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越国的都城会稽。越王勾践山穷水

水晋只好派文种通过夫差的亲信伯匹向吴国求和。夫差答应了勾践的投降请求，但是勾践夫妇必须到吴国去给夫差当奴隶，永远不得返回会稽。勾践耻辱地接受了这样的条件，范蠡挺身而出，愿意陪同勾践到吴国去。祝宁村的西施在静静地等待范蠡前来迎娶，他用玉簪每日在窗框上画一道痕迹，整整画了30道，村路上仍不见迎亲的队伍。西施一天天消瘦下去，姐妹们就劝她别等了，等到残老减黄，白白误了青春。西施说，我是信他的，哪怕若爷溪水流干了，我也要等到底。在姑苏城的太湖边上，勾践夫妇和范蠡被分配来给夫差饲养战马。往日气宇轩昂的勾践不得不穿着短衣短裤，围着肮脏的围裙，和范蠡一道洗刷马匹，他的妻子搓捻缰绳，勾践时时要受到监押官的凌辱，还都忍气吞声，看着吴国的士兵调戏自己的妻子。只有范蠡还按君臣之仪恭敬地服侍他，使他感到自己还有一丝帝王之气。范蠡并没有忘记西施，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从怀中掏出那缕绢纱，抚摸着绢纱是他苦苦思念中的一点安慰。这一切都被关押在一起的勾

0: 发嘀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支吾着说，这不过是对越国的一点思念。
1: 哦，想不到出生在楚国的范大夫对越国的土地比我还要眷恋呐。
0: 勾践意味深长地看了范蠡一眼。一天夜里，一位使者疾驰而来，把伯嚭的信笺交给勾践。原来是吴王夫差病了，伯嚭令勾践夫妇前去奉事。范蠡认为这是一次取得吴王信任的极好机会，吴王痊愈，勾践有可能得到赦免，假若吴王一病不起，也可乘乱逃回国去。果然，非常怕死的夫差在勾践夫妇谦恭卑顺的服侍下病好了。夫差觉得勾践比亲儿子还孝顺，就宽恕了勾践夫妇和范蠡，让他们回到越国。屈指算来，他们在吴国整整被关押了3年。3年后的会稽依然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吴国拆毁了会稽的城墙，没收了越国所有的武器。回到故国的勾践不先考虑如何的励精图治，恢复发展，而是忙着摆设酒宴，要给随他受难的臣子论功行赏。范蠡劝他且不必忙于用金樽饮酒，还是先把越国的金樽都收敛起来，铸造刀枪，不要忙着裂土分疆犒赏群臣，还是先把会稽的城墙修建起来。因为吴王夫差明令会稽不得再有城墙，勾践很犹豫。范蠡建议可以修一座坚固的小城，小城外边再筑一座大城，但是大城面朝吴国的一边不要筑墙，这样夫差就会消除疑虑。范蠡语重心长地说，大王不要忘记，只是因为夫差爱好浮名，今天才给大王留下立锥之地，大王怎么能图一时的苟安，享片刻的欢乐？臣希望大王心酸须记会稽丧失辱国之耻，劳苦不忘给夫差养马的年月，为报仇。

臣的建议使得勾践热血沸腾，立即决定铸兵器、修城池、选美女，三件大事齐头并进。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把酒杯狠狠地扔在地上。从此以后，寡人要卧薪尝胆，劳肌肤，苦心志，报仇雪恨，旦夕不忘。侍卫们

0: 爱情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天地，对清代洪盛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有一定的影响。该剧甫一上演，其中一些精彩的唱段就成了社会上流行的音乐。在这种情况下，昆曲开始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因此对昆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明朝以后在戏曲舞台上演出的西施故事多源于《浣纱记》，今天昆曲仍在演唱这出戏。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

0: 人体，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周四，农历8月28，今天是世界爱眼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眼睛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每天早上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给眼睛做 SPA。 十一假期，不少朋友外出旅游，但是也有不少朋友选择在家避开人流好好休息。不论是刷手机还是玩游戏追剧，最累的应该就是我们的眼睛。眼睛干涩，有红血丝，甚至看东西久了发酸发胀，这样的情况就是干眼症吗？怎么来缓解我们眼睛的干涩不适呢？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国亮，和您说说如何给眼睛做 SPA。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您加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国亮。张国亮主任擅长于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屈光不正以及视疲劳的诊断和中西医治疗，擅长于眼科各类激光治疗术，例如激光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

0: 广安门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张国亮。
1: 看屏幕时间长了，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眼睛又干又涩。
0: 我也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这 一上午或者一下午也是一直盯着电脑的。有时候会出现眼睛干涩呀，甚至会出现烧灼呀、疲劳呀，都会有这种情况。甚至会有这个视力波动、针刺感，其实这些都是干眼症的症状。
1: 就是作为眼科的医生，用眼时间长了，您也会有这些症状。
0: 对，
1: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看各种屏幕、看电子设备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这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眼睛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张主任说了，他自己日常出诊过程当中，用眼时间长了，看电脑屏幕时间长了，也会有不舒服的情况，这些都有可能是干眼症导致的。那咱们来说一说吧，张主任，这干眼症在临床上它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出现了眼睛的干涩、疼痛甚至流泪，就是干眼症了吗？
0: 干眼症主要的表现还是出现干涩、异物感，有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过性的流泪增多，这也是干眼症的表现。再有就是会出现视力波动啊，一会儿看东西清楚，一会儿看东西不清楚啊，还有这个疲劳感啊，甚至会有一些个针刺的感觉，这都是属于干眼症的表现。
1: 但是您说的这些症状，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有过，尤其是咱们说的眼睛的这种干涩啊、胀痛的这种感觉，好像我们看时间长了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所有的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就都是干眼症了吗？
0: 这个不一定，有的时候很多是一个视疲劳的表现。其实视疲劳呢是很多病的一个表现，包括屈光不正呀、用手机过多呀，或者是那个没有矫正的这个近视啊、远视啊，都会形成这个视疲劳。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眼睛干涩啊、流泪啊、视力的波动啊，有可能是视疲劳的一个表现，但是视疲劳其实同样它也是干眼症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些表现。
0: 对对，
1: 但是并不是说出现了这些症状就一定是干眼症，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疾病。
0: 对，
1: 甚至我们说这个时候只是眼睛出现了视疲劳，还没有发展成一个疾病的阶段，有这可能吗？
0: 对，干眼症呢还是需要临床做出一个诊断的，症状是一个必须的诊断标准。再有呢就是需要到医院里做一个检查来明确这个是不是一个干眼症，这个就是有一个指标了。一般是到医院呢需要做一个这个试纸的检查，就是用一个那个20毫米长的一个试纸夹在下眼皮和眼球之间，然后呢5分钟后观察这个泪水分泌的长度，这个纸条上是有刻度的，20毫米。如果5分钟以后你这个泪水分泌的长度小于10毫米，那就是有异常，考虑你这个干眼症。如果是这个低于这个5毫米，就是可以诊断干眼症，加上你的症状。
1: 症状出现其实是一个敲响警钟的时候，提醒大家这时候有可能是干眼症导致的。
0: 对，
1: 怎么来确诊呢？去医院做一个检查，把这试纸放在眼球和下眼皮中间，
0: 对，
1: 看它这五分钟之内能分泌多少的泪水，
0: 对，
1: 把这个试纸我们说浸湿之后，看它能蔓延多少，
0: 对，
1: 五厘米以下，这时候就有可能
0: 5毫米以下，
1: 这就有可能是干眼症了。
0: 对对对，
1: 好，这是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哈。那究竟什么是干眼症？这个张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说眼泪分泌的少了就是干眼症吗？
0: 先说一下咱们这个泪水啊，泪水呢就是眼球表面很薄的一层膜。就只有这个7微米的厚度啊，但是这7微米呢，它也分成三层：脂质层，还有一个水样层，还有一个蛋白层啊。这三层呢就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啊。每眨一次眼睛，这个泪水呢就会在眼球表面重新分布一下，保持眼球的湿润。任何原因引起的这个泪水的分泌减少，或者是这个泪水的质量不好，都会形成这个干眼症。干眼症呢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眼泪别看它是水，是透明的，
0: 对，
1: 但其实是我们说，其实在我们的眼球分布的时候，它是有三层的，
0: 对，
1: 有脂质层，然后有这个水的这一层，
0: 还有蛋白
1: 的一层，
0: 对，
1: 它们都会发挥相应各自的作用，
0: 对
1: 我们的眼睛起到一个湿润保护的作用，
0: 对，
1: 但是不管是我们说分泌的太少了，没办法覆盖全我们的眼球，还是我们说质量差，比如说某一层没有了或者特别少，这些都会引起我们眼睛不舒服，引起干眼症。
0: 对，最常见的呢现在就是说表面的这个油脂层减少了，就像这个一杯水放在空气中，如果空气比较干燥啊，过几天这杯水可能就蒸发掉很多。如果这杯水表面有一层油，
1: 不容易蒸发，
0: 就不容易蒸发，眼球表面最外面的

0: 湿润度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嗯，那在中医看来，也想问问您，这干眼症，咱们中医有自己的理解吗？咱们刚才好像说的都是这西医的理论哈。
1: 中医呢，属于这个白色病的范畴，如果严重的话，就叫神水僵枯。咱们中医上一般给它，发病呢，与这个外感六淫、内伤七情、气血津液失调有关系，多认为是这个肝肾亏虚呀，或者肺阴不足呀，或者湿热蕴结所导致的。
0: 这些我们说中医的临床的表现，就有可能是导致干眼症的出现了。
1: 嗯
0: 嗯，自己之前。

0: 起这样的症状，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我们说生活的习惯，甚至我们的这种饮食作息会对我们的干眼症造成影响呢？
1: 嗯，再有就是比如说这个空气比较干燥，或者是这个空调这个房间里边有吹风啊、再有就是咱们饮食这个习惯里边就是高油脂的饮食也会出现这种容易形成这个干眼。
0: 空气本来就比较干燥，水分蒸发相对来说就比较快了。
1: 嗯，对，我们在门诊也经常碰到一些患者说这个季节，哎呀，我去南方就感觉很舒服，
0: 嗯，
1: 啊，一回到北京北方
0: 太凉了。
1: 对，
0: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很多朋友，我们说这个干眼症出现了以后，他说我不是天天都这样，我只是偶尔这样，有可能也和我们说空气的湿度变化有关系。
1: 对，跟这个空气污染呀，还有这个空气中 PM2.5 的浓度也是有这个相关性的。
0: 嗯，那什么样的人算是我们说干眼症的高危人群？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疾病，像比如说分泌，它有快有慢，年轻人我们总觉得代谢的快，分泌的可能相对来说旺盛一些。
2: 嗯，
0: 这个眼泪也有这特点吗？比如说老年朋友更容易出现干眼症吗？
1: 是这样子的，老年朋友还有这一些个女性，因为这激素的影响也容易出现这干眼症。再有就是一些个长期使用眼药水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些个青光眼患者需要长期滴用这个眼药水，因为这个眼药水里面有一些防腐剂，时间长了会影响这个眼表的这个细胞，会所以就会形成这个干眼症。再有就是一个过敏性结膜炎患者，像现在这个季节可能刚刚过去，过敏
0: 期，
1: 对，过敏的患者。过敏性结膜炎同时也容易出现这种干眼，会影响这个结膜的细胞，影响这个脂质层的这个分泌，还有这个黏蛋白层的分泌。
0: 嗯，那对于这些我们说易感人群容易出现干眼症症状的朋友，到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从哪些方面得提前准备一下，入手一下预防这些症状出现啊？有一个朋友推荐了一小妙招，咱们也来判断一下，说这个到底行不行。眼睛干的时候用蒸汽眼罩。其实蒸汽眼罩也是我们说前一些年好像日本特别的流行，后来我们国内现在也有很多的品牌和厂商出了这个蒸汽眼罩，自发热的，戴上之后它会发出这种温热的感觉，大概呢一般戴个十几二十分钟，它自然也就冷却下来了。这管用吗？
1: 这个对年轻人来说，使用电脑一族的这个患者来说，还是效果是比较明确的啊，因为它能够加热这个咱们这眼皮里边这个腺体，让这个腺体里边油脂能够充分的分泌出来啊，所以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0: 但是我特别听到您用了非常有局限性的字，年轻人看电脑比较多的，您觉得这样比较有用。但是我们说干眼症不光是年轻人，老年人反而更容易得。那老年朋友这样的方法不管用吗？
1: 老年人也可以用，
0: 但是效果可能没有年轻人那么好。
1: 对对对对，其实还是要看你那个具体的病因啊，是属于哪种原因的这个干眼症。有些人就属于这个泪水减少型的，有些人就是属于这个泪水很快就蒸发掉的。对于这个泪水很快蒸发掉的，用这个热敷的眼罩效果还是可以的。
0: 但是如果本身就分泌的比较少，其实这个方法就没有那么对症了。
1: 对，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0: 刚才我们说出现这个干眼症，我们可以去医院用这个试纸看一看它的湿润的这个距离，来判断一下有没有干眼症。但是您说了，干眼症也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是脂质层缺乏，有的是分泌过少。那这个也是通过这个试纸来判断吗？还是得有其他的进一步测试？
1: 试纸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属于哪一种类型。如果你这个湿润的长度比较短，短于5毫米，那就说明你这个
0: 就是分泌太少了。
1: 分泌太少了。如果那个大于10毫米或者15毫米，基本上就是正常的，那说明泪水不是缺乏。同时呢，咱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检查，就是观察角膜上皮这个

0: 这个滴眼液。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滴眼液，咱们先说说和眼药水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他们两个是一回事吗？
1: 嗯，现在我也以前看到啊，就是网红，尤其是他们从这个日本买过来的，有红眼药水啊，还有粉眼药水，各种眼药水。
0: 嗯、
1: 这些眼药水呢，有了点了就是非常舒服，但是呢，
0: 清清凉凉的，是不是？
1: 对，清清凉凉的，眼睛也不红了，非常舒服。但是这种呢，都是一过性的啊，你当时舒服，可能过一段时间呢，就不是特别舒服了。尤其是对这种有这个收缩血管作用的成分，因为它把血管一收缩，你的眼睛就不红了。
0: 嗯，
1: 但是呢，对于本身就有潜在这个青光眼的一些患者，那就非常危险了，有可能会引起这个青光眼的发作啊。所以说呢，还是不要随便买用这个在市场上买眼药水来滴，还是要到医院里去这个就诊，然后医生给你开出一个诊断的处方。
0: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玻璃酸钠的这个眼药水，它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
1: 这个是处方药。
0: 啊、
1: 它
0: 是处方药，
1: 对对对，
0: 嗯，如果滴不好的话，也想问问张主任，是不是也有可能对我们的眼睛反而造成伤害呀？
1: 嗯，如果是长期使用，因为这眼药水里面有些个都是含有防腐剂的，
0: 嗯，
1: 长期使用时间长了就会引起这个角膜的损伤，反而形成药物毒性的这个角膜炎，会加重干眼的症状。
0: 哦，
1: 嗯、
0: 所以也建议大家，其实，在使用眼药水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买包装特别大的。有的朋友说包装大了实惠啊，
1: 嗯，
0: 就买这种包装特别大的，
1: 嗯，
0: 那里面的防腐剂含量一定会更多，要不然这细菌在里面繁殖。您想想，直接滴眼睛里反而可能更不好。所以说，包装第一不能特别大。第二呢，就是眼药水，有的朋友说，那一瓶我自己滴不完，能不能全家或者说我们宿舍几个人一起用这一瓶啊？这是不是也特别不提倡？
1: 啊，这个是不能一起共用的，因为有可能会引起这个交叉感染来。而且一瓶眼药水，即使你一个人用，有的就是打开以后只能用7天左右，尤其是一些个生物制剂，需要放在冰箱里的，不能超过7天。再有呢，就是常规的眼药水，常温下保存的，也是尽量在4周之内用完。4周之内没有用完，也是要把它扔掉的。
0: 哦，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如果出现这种眼睛干涩不舒服的情况，我们还没去医院看的时候，既然不推荐大家随便的滴眼药水，咱得有一些方法帮助大家缓解一下呀，不能让大家一直这么难受着呀，给大家争取一点时间，让大家及时去看医生。在看医生之前，有没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这种不舒服？冷敷热敷到底哪个有用啊？
1: 热敷呢，能够使这个睑板腺开口啊能够打开，然后油脂呢能够融化，能够分泌到这个眼球的表面。
0: 嗯
1: 啊，
0: 热敷的这个有讲究吗？比如说它的温度、热敷的时间，这个时候我用比如说热毛巾敷啊，还是说有的朋友说我家里有这种热敷的仪器啊，会比较好啊？
1: 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热毛巾敷，当然不要太烫，一般不要超过40度啊，一般每次就是5到10分钟就可以啊，
0: 敷的时间也别太长。
1: 对对，5到10分钟。
0: 如果我们带这种按摩眼睛的仪器，能帮助大家缓解这个干眼的情况吗？
1: 带这个按摩的仪器，我还是不是特别建议，因为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用这种按摩的这个仪器。大家呢倒是可以做一些个眼周穴位的按摩，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而且不会说直接触碰到眼睛。因为有些按摩的仪器呢会引起眼球的这个震动来，如果眼球本身就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危险因素，就可能会诱发这些疾病发作。
0: 本来就脆弱，它在外周一震动，有可能让这病情就直接发展出来了。
1: 对对对，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睛明穴嘛，就是咱们眼周最常用的。睛明穴呢，就是在咱们这个内眼角的内侧稍上方这个凹陷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睛明穴。这个位置还
0: 经常那个眼保健操有一节，
1: 对对对，
0: 挤按睛明穴。
1: 对对对，这个不是说儿童的专利，咱们这个成年人啊，也可以用啊，内眼角那个内侧

0: 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1: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0: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

0: 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1: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

0: 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叶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1: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0: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2: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

东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石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

0: 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1.1 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 2.1 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0: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1: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

0: 但尚未释放的储备权，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1: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0: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三后，鸿雁来宾，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收官，北京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
0: 看展逛吃京郊漫步，国庆假期北京重点商圈迎客超6000万人次，实现消费156.8亿元。
1: 文博若出圈，北京文创经济提质升级，绘就假日消费新图景。
0: 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八大火车站95万旅客抵京，各部门多措并举守护回家路。
1: 主题基金节后批量上新，北交所迎来增量资金窗口。
0: 北京多区提前布局家门口的好学校，预计2027年投入使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亮点纷呈，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假期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旅游总花费294.9亿元，其中入境游客12.6万人次，花费13.7亿元。王府井、亮马河、奥林匹克公园等跻身热门景区前10。北京共推出3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焕新红色研学、园林戏曲、水岸夜游、中轴探访等特色场景，激活文旅加赛事、演唱会票根经济活力，打造假日消费新引擎。国庆假期天朗气清，秋色正好，各区推出赏秋、游园、文艺展演等多元活动，赏秋色、庆丰收、品美食等休闲体验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游热门之选。舞台演出也佳作迭出，国庆假期全市累计举办营业性演出2329场，票房达2.3亿元，各类精品剧目、潮流演艺、沉浸式剧场轮番上演，公共文化惠民活动也广泛开展，让大家的假期生活有了更多选择。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游园实现完美收官。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数据，7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迎来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颐和园、朝阳公园最受游客青睐。今年国庆假期，全市17个区统筹开展近200项、100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文化展演、休闲游乐、体育健身、自然科普等。其中市属公园特色活动亮点突出，颐和园

0: 曲文化周、奥森及六环高线幅员、云端碳水节轮番登场，吸引大批年轻人和家庭群体。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1号到7号，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27家企业累计销售 79.5 亿元。假日期间，全市70个重点商圈客流达到6035万人次，同比增长 5.2%， 实现消费金额156.8亿元。光影光韵点燃夜间活力，朝阳区三里屯太古里灯光节联合国际艺术家铺展东方美学光影长卷。南北两区昼夜联动，三里屯商圈夜间消费额同比增长 36.9%。老字号创新擦亮品牌，假日期间全聚德和平门店、前门店、仿膳饭庄等多个品牌客流和销售同比增长超过 20%。本地消费者和来京游客共同将北京餐饮市场的热度持续推高。京郊漫步激活体验，密云区古北水镇

0: 天，我市线下旅游售票类消费额同比增长 3.6%。
1: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26年国庆长假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沉浸式文化型体验式的文博游成为年轻群体假日出行的主流选择。以北京各大博物馆为核心，文博场馆客流爆满，文创产品热销，特色体验

0: 史的典则唐宋书画展成为国庆顶流文博 IP， 中国国家博物馆则依托重磅文物特展成为亲子研学、青年研学的首选目的地。今年国庆文博消费的最大亮点是数字化、智能化体验的全面普及，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潮活力，激活全新消费场景。北京各大博物馆依托 AIGC 技术打造的专属文创定制体验持续走红，游客可以自主上传照片，快速生成专属冰箱贴等文创产品，实现一人一物、独一无二的文创消费新体验。
1: 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 WTT 中国大满贯等热门赛事持续进行，带动门票、周边文创、餐饮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北京假日经济活力的一个缩影。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连续走访，实地探访赛事热度如何带动假日消费，请听报道。
2: 欢迎德约科维奇。
3: 10月4号晚，2026年中网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由24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德约科维奇对阵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当主持人念出德约科维奇的名字时，现场立即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这场被众多球迷称为提前上演的决赛，吸引了13333人到现场观赛，球场上座率高达 99.2%， 彰显了明星球员对

0: 云林合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
1: 十一期间呢，推出像我们的市集活动、运动体验、赛事消费，还有乒乓互动四个板块，兼顾了像亲子、家庭，还有我们的大众的一系列的乒乓球体验活动。
0: 赛事运营方京世文旅集团策划中心副经理张一军说，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他们深挖票根经济，推出一 T 玩转石景山的赛事文创 T 恤衫，在丰富广大球迷观赛体验的同时，也积极拓展赛事消费场景，激发赛事经济活力。
2: 球迷朋友们只要身穿这件 T 恤或者凭有效票根，就可以享受到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的住宿折扣以及商圈的餐饮购物等多重福利。
0: 不光是中国网球公开赛和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 GT 世界挑战赛在亦庄马达轰鸣，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在密云热烈开场，体育赛事正展现出其丰富群众假日生活、促进节日文旅消费的强劲动力。
3: 据北京日报报道，送餐、售货、表演，这个国庆假期机器人成了忙碌的员工，他们在岗服务，助力提升服务质量，聚集人气。随着本领不断增强，机器人还进入运动场、游乐场等场景，服务边界进一步拓展，为更多烟火气保驾护航。节假日是酒店客流高峰期，机器人帮了大忙。比如在海淀区的维石酒店，国庆假期的入住率最高时

0: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晚上九点多，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人流正一波接着一波涌入，刚下火车的旅客拖着行李箱顺着指引就直接走进了地铁站台。正在候车的旅客方女士告诉记者，
2: 去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又到了苏州，刚回北京，正好家里的人一起，然后就选择坐地铁回家，一共就三站地还是四站地，很快就到了。
1: 假期最后一天，地铁北京南站的进站客流达到19.5万人次。为了让夜晚抵京的旅客也能顺利回家，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地铁14号线北京南站上行方向都加车保障至4日凌晨的2点。京港地铁四号线北京南站站长陈思介绍，
3: 晚间车站呢会根据铁路列车的实际到达的情况进行运力的调整，同时车站也自己制作了这个便民主路变迁和综合信息指南卡，方便乘客进行换乘。
1: 除地铁外，夜班公交也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选择。记者来到北京南站南广场地面的公交站台，在这里候车的市民已经排起了队。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第8运营车队服务运营队长张磊说，
4: 1S24路从23点是凌晨2点左右，一共备车2部，也是根据列车到站的客流情况随时投入。
1: 10月7号，北京市8大火车站到达旅客95万人次，晚上23点后到达10万人次。除了地铁加车，地面公交加密运营，7号晚全市还累计投入4000辆次巡游出租车和1000辆次的网约车线下保障车队，参与机场、火车站的接驳保障。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丰台

0: 看冷空气实力有限，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仍比常年同期偏高，特别是最高气温偏高明显。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未来几天最高气温甚至能接近或者是达到30摄氏度。与此同时，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也将会继续拉大，一些地方可达15摄氏度左右，甚至会超过20摄氏度。刚刚从假期状态中恢复开工模式，身体也要及时的适应，大家早出晚归一定要注意保暖。推荐洋葱式穿衣法，热了脱，冷了穿，注意不要着凉感冒。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此时秋意渐浓，阳气收敛，寒燥日盛。从中医角度看，节后的身体可能面临内积外燥的双重考验，此时养生当恪守秋收敛藏原则，尽量少吃生冷油腻和大补的食物。随着气温下降，冷空气刺激极易造成血压波动，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脑梗死等危急事件。因此，建议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规范用药、防寒保暖的前提下，避开清晨低温时段晨练，以防受凉。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快乐的假期总是短暂的，节后第一天假期戒断反应相关话题引发讨论。对此，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苏红表示，假期戒断反应并非医学概念，本质是身体对睡眠变化和生活节奏切换的适应性反应。他建议返岗后别逼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先干一两件小事，上班前三天可以适度的降低工作强度。苏红提醒，国庆假期结束后，大家如果出现情绪低落、失眠、烦躁等症状，且持续超过两周，明显影响工作和生活，建议及时到医院寻求专业帮助。
1: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国庆节后，一批北交所主题基金将密集启动发行。富国、汇添富、南方、嘉实、华夏等头部基金公司悉数入局。不同于过去主流的两年定开的模式，这批产品统一采用三个月最短持有期的设计，被市场视作北交所吸引增量资金、改善流动性的关键尝试。其中，汇添富、南方、嘉实旗下的精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产品将于10月12号开启募集。华夏北交所优选三个月持有期混合也计划在节后登场。此前，北交所主题基金普遍为两年定开，资金锁定期长，流动性短板劝退了不少普通投资者，而三个月持有期大幅降低资金锁定门槛，投资者身熟更加灵活。但北交所个股以中小市值为主，股价波动显著，更高的产品流动性也意味着持有人需要接受更强的短期行情震荡。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在读学龄人口高峰正逐步向中学阶段推进，学位需求扩大。西城、朝阳、丰台等多区近日公布新建校计划，通过新建校区、集团化办学等方式提前布局中学学位。一批优质初高中12年一贯制学校将在2027年投入使用，辐射平原新城和生态涵养区。其中，西城区正在建设北京市第13中学京永里校区，规划24个标准班级，将提供1008个高中学位。朝阳区将新增北京科学高中、11学校朝阳高中部和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二期高中部两所公办高中。其中，北京科学高中作为全市首个科学高中，将填补区域科学教育短板。丰台区也在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北京市第12中学河西分校预计今年10月底完工，规划为9年一贯制学校，可以提供1440个学位。北京市教委表示，15时期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建设全覆盖，促进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义务教育提质，鼓励核心区、中心城区学校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举办高水平高中，将乡村学校全都纳入教育集团，推动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元，观影人次达 3163.18 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位居票房前三位，合计贡献档期票房超70%。
0: 雁栖湖景区

0: 于近日完成改造，升级为开放式滨水公园，并免费开放。崭新的临水木栈道沿湖岸蜿蜒铺开，打破游园界限，形成一条完整的滨水慢行步道。湖墟东侧昔日的停车场变成了户外大草坪，今后这里将会落地更多文体活动，带给大家别样的湖畔乐趣。
1: 位于城市副中心的中仓仓墙遗址保护修缮工程近日正式完工，古仓历史风貌全面重现。中仓仓墙遗址坐落于中仓街道，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专为朝廷储放军用粮饷而建，距今已有600年历史，是大运河北端明清官办曹仓文化的核心实物见证。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逸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
2: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3: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4: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4: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4: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7: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4: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7: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4: 周一到周五早6点，
7: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

0: 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王叔，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老年之友，每天。

0: 的主权。
1: 哎，汽车有这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现在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所

0: 河之上，文化。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

0: 烟。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3: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指数70至10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节目内容。

2026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商业市场活力涌动，各大商圈打破单点运营模式，联动推出美食市集、文化演绎、亲子赛事、潮流派对等多元特色活动，实现客流与销售额双双攀升。记者从通州区商务局了解到，10月1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重点商业综合体累计客流量达196.5万人次，同比增长42.83%，累计销售额17190.45万元，同比增长43.88%，假日消费活力全面焕新。国庆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好戏连台，展览、音乐会、文化讲座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丰富的文化大餐。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重磅特展《江源忆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于昨日落幕。展览汇集10多家文博机构400余件套文物，珍贵文物占比超51%，一级文物达20%。假期期间，博物馆接待游客4.21万人次。北京艺术中心多场音乐会接连上演，系列演出共吸引观众4.53万人次走进剧场。北京城市图书馆推出系列阅读文化活动，累计假日接待读者9.4万人次。这个假期，宋庄首开龙街延续中秋假期的热度，继续以艺术为底色，美食为亮点，打造一站式度假消费场景，7天总客流突破20万人次。通州首届恰巴塔市集、恰好美食节全程开市，50多个品牌，其中10余家品牌首进通州，12款特色恰巴塔汇集东北、新疆、贵州、长沙等

0: 心百里随廊，清波以里，生机勃发，吸引大批游客奔赴通州感受冰水之美。通州水岸层次分明，各有特色，西侧永顺白沙滩沙静岸柔，风朗景明，是都市近郊天然的清水休憩之地。东部冰水营地绿意铺展，业态鲜活，尽显水城活力。浅滩之畔志同嬉戏竹闹，秋千摇曳，沙竹飞扬，笑语漫遍堤岸。冰水绿道间，清水灵足，缓步徐行，静赏秋日河川胜景。一城碧水串起两岸风华，一幅城水共生、景民相融的生态宜居画卷在副中心徐徐铺展。随着副中心运上行，水光业态热度攀升，乘船揽运河，逐水赏秋光，成为副中心市民休闲生活的新风尚。自运河码头向北延展1公里，五河交汇片区的水岸活力次第绽放。如今的五河交汇水岸实现精细化分区管控，专业训练区与大众体验区划分明晰，水域深度可控，配套设施完善，专职救生力量常态化值守，为清明运动筑牢安全屏障。监测数据直观印证着水城民生质感的持续跃升。北运河城市段北观澜河闸、甘澜闸沿岸日均接待市民超10000人次。温榆河水上运动基地投运以来，累计服务群众水上体验超10万人次。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北运河与凉水河交汇处焕然一新，全新建成的游船码头正式投用，仿古游船静静停靠岸边，配套升级的公共休闲场景宽敞舒适，通透雅致。运营方北京国润新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双节期间这里推出一系列特色水岸主题活动，水上沉浸式演绎、运河特色市集、江畔赏月休闲等丰富业态轮番上线，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的优质清水空间里沉浸式感受运河生态之美，欢度双节美好时光。持续到11月20号，双河水会冰水空间全新启幕运河宴郊野童趣节主题活动，聚焦亲子家庭核心需求，打造专属郊野童趣体验区，配套户外互动游跃、标准化露营场地，配套自助烧烤、便民餐饮等服务，构建运动健身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的全链条休闲体系。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虽然已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但全市公园热度不减，共接待游客176.92万人次，国庆假期游园完美收官。北京日报记者昨天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7天长假期间，全市公园共接待八方来客1381.36万人次。

2026国庆假期，北京文旅市场供需两旺，多业态同步升温，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累计接待游客234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94

0: 海口局部由原来的94米拓宽到110米，水面宽度从40米增加到了64米。同时，凉水河石榴庄段主河道旁设置浅水区，种植芦苇等水生植物。河畔新栽了柳树、杜梨、海棠等本土树种，形成了四季分明的滨水景观。如今，公园已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多场。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活动营销负责人李林说。
1: 凉水河流江森林公园呢，是丰台区点亮凉水河一期工程的结果。在公园生态建设方面，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凉水家的滨水发展模式。像今年我们做的水岸艺术节，包括我们的龙舟的活动，还有宠物亲子戏水，构建了我们在滨水业态和宁夏业态的一个新式的结合。
0: 凉水河全长68公里，起点是首钢园，终点是北运河，由人民渠、新开渠、莲花河、凉水河四部分组成。北京市凉水河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田振宇说，
2: 凉水河流经石景山、海淀、西城、丰台、朝阳、大兴、通州等区，串联首钢园、北京西站、立德商务区、北京南站、南中轴博物馆群、亦庄新城及环球度假区等城市重点区域，是咱们北京南部地区环境品质与综合活力提升的重要纽带。
0: 今年5月，凉水河位于丰台区菜户营路的分洪道闸正式开放，市民可以从南北西三座大门进出，在慢行步道上欣赏沿河景观，沿左岸步行700多米即可直达南二环辅路。田振宇说，
2: 凉水河干流现有5座水闸、2座橡胶坝，目前已开放了4座。2025年率先开放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大红门闸、万泉寺橡胶坝和杨桥橡胶坝。今年国庆节前，我们最新开放了位于亦庄通路段的马驹桥、新河、张家湾三座水闸，现在门开了，岸线通了，市民无需绕行，随时可以进来亲水散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咱们滨水空间的品质，为市民提供更多亲水休息的选择。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查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号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电影《欢迎来龙餐厅》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昨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袁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

0: 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